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
3: 哪里有
2: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Jordan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5: 萬錦是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空運越南小黑翅榴蓮肉18.88元一盒，
6: 陳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5: 迷你青瓜仔3元2盒，
6: 油水白蠟8.88元一磅，
5: 新鮮 A 級金錢剪19.98元一磅，
6: 海威優質鮑魚6.88元一包，
5: 日清出前一丁4.98元一包
7: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8: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8: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2: 冇啊 Sir。
11: 咩名啊你哋？
1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1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Go。
11: 咁你呢？
1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1: 去边啊？
12: 我哋赶住去
7: AM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7: 八点养生活，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工作压力大，不开心，好焦虑啊！其实快乐和大脑分泌的荷尔蒙有关。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什么样子的类型的食物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有幸福感？今天呢，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什么样子的食物能够让我们有好心情？不焦虑。根据营养师陈涵宇的分享啊，吃对4种快乐食物呢，能够提升荷尔蒙的浓度。第一种就是绿茶，因为绿茶含有多巴胺，能够对抗压力，提神心情好。第二种呢就是豆类，色氨酸、血清素，能够稳定情绪，降低压力、忧郁感，帮助放松睡眠。还有呢，蛮有意思的是吃点辣的东西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脑内啡，能够帮你克服痛苦，缓解焦虑。那最后一种呢，就是益生菌无糖 yogurt 啊，它有这个催产素在里面，也叫做幸福荷尔蒙，安心幸福感的来源。那刚刚我们提到了4种快乐的食物，除了食物，我们也有其他方法能够让我们一起变。

变得更快乐。其中第一种呢，就是运动啊。研究发现，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者，运动都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而且随着低中高度的不同的运动，幸福感增加的幅度呢更大。建议啊，每周至少中等强度运动150分钟左右，像是快走啊、骑自行车呀，除了能够维持好心情，身体健康也更加分呢。第二个呢，就是和朋友一起欢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笑是最好的良药这句话，笑声呢可以促进多巴胺和脑内啡的分泌，有助于改善情绪低落。当然啊，笑可能没办法完全消除不好的心情，但是呢可以让我们释放心中的焦虑或者是压力。目前呢，医学界也正尝试将笑疗法纳入传统的心理治疗中。第三个方法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吃喜欢的食物，透过食物中的营养素来刺激多巴胺、脑内啡、血清素的分泌，和喜欢的人互动，建立情感啊，也会使得催产素的分泌。那四种快乐荷尔蒙都有生理、心理一次满足啊。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听音乐。听着喜欢的音乐，总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心情就好了起来。这是因为当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时候啊，多巴胺分泌增加，心情呢也就跟着变好了。我记得我个人听音乐的时候啊，能够让我心情一下子就释放很多压力。比方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啊，一遇到什么心烦气乱的事儿的时候，我就喜欢听这个 hip hop。嘻哈音乐，而且是那种特别像是 Eminem 啊这样子的，很这个很释放压力的这一种 hip hop， 那就会让我觉得是说，戴上耳机听到这种重低音在这个头脑那边这样的循环，这样子的旋律，就觉得是说有一种释放的感觉。现在的话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我听音乐就喜欢听那种爵士啊、蓝调啊，就一下子能够把我带到可能是从这个非常繁忙的生活当中，很有压力的生活当中把我带到一种比较悠闲、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甚至有的时候我喜欢听这个乡村音乐，已经到了这种状态啊，就是突然就觉得是说自己有一种好像来到了乡间，在这个农场生活的感觉，然后一切生活当中的这种烦恼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再回来我们刚说的方法，第五种方法是冥想。这个也是我个人有经常做，基本上是每天做一次，尤其是在睡觉之前。冥想对我而言的话，我是一直是把冥想当作是能够让我助眠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但是我最近是真的有想要好好的就是沉入心，然后就真的好好学习冥想。因为我最近想要钻研的是正念冥想，希望能够让冥想带给我更多一些正能量，然后呢能够让我本身有一种积极性在体内，那一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比较用好的心态来去解决任何事情。你很多人会觉得是说，是不是冥想是在浪费时间呢？其实冥想也是清理情绪或者是思绪的一种方式，而且呢还能够刺激多巴胺产生。研究发现呢，冥想一小时，大脑中的脑内啡呢提升，相较于休息时提升65%之多，所以还是有用的啊。那第六种方法呢，就是照射充足的阳光。研究发现呢，紫外线照射呢会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使人快乐。只要在阳光下待10到15分钟，就可以刺激血清素分泌，还可以合成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D 啊。那我在想，有没有感觉是说，但凡是在岛上生活的 island 上生活的人，就觉得他们特别的无忧无虑的感觉。比方说夏威夷，比方说说往这个国内的说，像海南岛，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加勒比海啊附近的这些小岛，就觉得是说，但凡岛上生活的人就觉得是说那样子好像每天都是挺快乐的啊，生活挺简单的。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真的是跟他们
长期

在阳光下，阳光沙滩这样子的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会真的对心情还有整个性格会有所影响。哎呀，这也是我特别想要把之后人生，可能我希望在岛上退休吧，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OK， 第七个呢，我觉得是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和毛孩子互动啊。研究发现呢，狗主人和狗互动时呢，这个催产素啊会上升，因而呢让主人有愉悦的心情，透过抚摸毛小孩然后互动啊，一起做游戏啊，都会使催产素分泌。像是我个人每天基本上就是必须要有逗狗的环节，就是骚扰我的狗，不停的亲不停的亲，直到他们都是很烦，给我一巴掌一巴掌的来，当然是轻轻的，就他们很不耐烦，但是就是很想要摸他们啊，亲他们，觉得是说哎呀那种腻歪的感觉实在是特别的爽，哈哈，虽然有一点把我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不过说回来了，就是每天跟孩子毛孩子有互动的环节的话，真的是能够让人家就是能够让我了，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就是突然一下子觉得生活就好简单，嗯，就摸摸他们，然后给他们妈妈眼睛妈妈脸，然后刷刷牙梳一下毛，就觉得是说哎，我就能够全神贯注的这个潜入心的把这个心思放在他们身上，其他事情的话都能够摆在一边。OK， 第八个跟大家分享的方法呢，就是睡个好觉。睡眠不足呢，除了让效率变差之外呢，也会让体内的荷尔蒙失调，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建议呢，每天至少睡足七个小时啊，有助于身体的荷尔蒙平衡，心情稳定。第九个呢，就是按摩啊，心情不好，焦虑，身体就容易紧绷。这个时候呢，最需要按摩来放松一下。按摩呢，可以增强四种快乐的荷尔蒙，身体和心灵都得到释放。我个人是特别喜欢按摩的，但是就是特别的，唉，想要抱怨的是说，在北美按摩也真的是太贵了。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我是在台湾的高雄待的时间最长的，在那边住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那在高雄生活的地方呢，我就是经常去按摩，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我记得我有一个按摩师啊，他是就是到府到家来按摩的。第一次呢，我就有点，因为在北美生活时间长了嘛，所以就觉得是说都是要 make appointment 啊，然后还要等等等等等啊，去到那边还要给小费啊，然后还要看人家这个按摩师的这个脸色等等之类的。 anyways， 所以在台湾的时候，去年我还是蛮受到这个受宠若惊的，因为我就只是想是说那时候那一天腰特别的痛，不知道为什么起床之后可能是这个睡觉姿势不对还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就搜索了一下附近的按摩师，那选择了到府服务。结果呢，我一开门我就惊呆了，那个按摩师哦，他带着折叠的按摩床，专业的按摩床，然后呢进到家里来，然后把床打开啊，在大厅当中，家人附近旁边家人都在啊，不要想其他了。然后呢，他就把从包里面拿出来枕头，拿出来被子，然后再拿出来消毒酒精，各种各样的消毒的工具啊，把所有东西都消毒一遍，当着你的面，然后呢，再把这个按摩油啊，各种各样的精油拿出来，我就整个人在旁边和家人就惊呆了，你知道吗？就想是说这是何等的待遇，然后按摩。一共是100个小时啊，对不起，100分钟的按摩，100分钟1个小时40分钟啊，你知道多少钱吗？而且还是到府服务，我换算过来加币，才50多块钱加币，我的天哪，是不是想要立刻马上飞到这个台湾？我是光是为了这个按摩，我都想要这个飞到台湾，因为真的是太划算了，100分钟到府服务，所有东西都配齐，然后呢，最后这个。还不需要瞪大眼睛看着你给小费，因为没有是说这样子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当然我后来有给了，因为是觉得实在是太好了，对吧？不给都觉得自己心里过不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哎，这个真的是让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经历啊。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瞬间变快乐的呢？让我们进。

0: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et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0: 猫分店。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2: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啊。
2: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I am Ethan Yu Yu Gay Yi.
5: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宣传食得健康啊？
6: 多啲生果同蔬菜。
7: Eat healthy.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9: 就到了，
8: 快点呐、啊！我等了好久了。
9: 十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0: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1: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好几个能够让你瞬间变快乐的方法吗？啊，睡好觉，跟毛小孩互动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多吃蛋白质啊也是一种方法。蛋白质呢是由20种氨基酸所组成，其中酪氨酸还有苯丙氨酸是合成多巴胺的必需原料。那在哪些食物能够找到呢？比方说牛肉、鸡蛋、奶类等都是富含酪氨酸、苯丙氨酸的食物，所以呢还是可以多吃。我觉得不一定要多吃了，就是说可以每天保持有吃这些类型的食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这个是真的蛮重要的。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少吃饱和脂肪食物。一项研究发现呢，饮食中含高饱和脂肪酸的老鼠的大脑内呢合成多巴胺的讯号受阻，因此呢多巴胺的生成降低。所以建议啊可以用比方说坚果种子啊、鱼油啊来代替饱和脂肪酸。接下来这一个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研究发现啊，喝咖啡的人呢得到抑郁症的可能性降低20%，想不开的可能性呢降低了53%。咖啡呢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人感觉到开心快乐，但还是要注意啊，咖啡不可以喝太多，建议呢一天喝1-2杯就好了。像是我个人呢每天早上就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喝咖啡。我记得我在欧洲在里斯本生活的时候呢，因为里斯本特别多的咖啡店，但是不是说那种特别多的那种像我们这个北美连锁店，什么星巴克呀、什么 Tim Hortons 这样子都是连锁店。我特别喜欢欧洲的一个其中原因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就是自己的自主品牌啊，甚至是家庭式的咖啡店，所以你不知道他们的味道是怎么样子的。每一次去尝试不同的店呢都有惊喜等待着你。而在里斯本住的这个公寓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楼下大概过马路走路2分钟的时候就有一个小的一个咖啡店啊，这个咖啡店呢特别特别的小，就只是卖咖啡，新开的当时，所以我想说尝试一下吧。要了一个 flat white， 你知道 flat white 多少钱吗？这边不是动不动就要5-6加币啊，对吧，加税然后再加小费。在那边 flat white 一杯大概是我记得好像是1.5欧啊，1.5欧什么概念。但是这个不要以为人家价钱便宜就是不好啊，咖啡豆不好或者说这个工艺不好，完全错了。那是我喝过这辈子最好喝的咖啡，最好喝的 flat white。 你知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开始喜欢特别早的起床，

想的，为了那一杯咖啡，真的一大早穿好衣服过了对面马路去，就为了那一杯这个 flat white。 所以真的是哎，到现在我都是念念不忘OK，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考虑补充剂啊，可以补充铁呀，然后还有这个叶酸呐、维生素 B 六来促进快乐荷尔蒙的合成，但还是要建议从饮食中均衡摄取这些营养素为主。要使用补充剂呢，要提前最好是咨询一下营养师啊，或者是由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做相关的评估，因为我发现。比方说我们总是觉得是说诶，是不是给狗狗一些很多营养素，什么这个鱼油，什么这个维生素这那的这个能够帮助猫小孩的这个成长啊。但其实我是最近这两天跟他们的这个我毛小孩的这个营养师有沟通，人家说其实很多市面上的这些补充剂都是一些额外的，很多时候你买一些的你买的这个狗粮啊，它每天吃的主食狗粮的话已经是含有这些物质了，所以你要是不比方说我买了还买了鱼油，他是说你这个狗粮本来吃的就已经是有含有足够的鱼油了，你现在再补充鱼油的话这个就过量了。所以呢这个还是没有想到的，并不是说一定是补充就是好的，或者说平常我们摄入的食物就一定是不够的，所以呢还是要有专业人士来评估，不要过量来补充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几种能够让你瞬间变快乐的方法。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打心眼里面的能够放平心态，在无论遇到现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也好，都保持一个积极快乐的心态来面对一切。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3: 哪里有的看啊。
4: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建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

0: 期六的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8点养生活，
2: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每个人都得跟得上潮流，就连学校也不例外。为了让学生们尽早的接触 AI， 适应 AI， 美国纽约州北部偏远地区的一所高中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准备从一家名为 Realbotics 的科技公司购入一台价值6万美元的 AI 机器人当老师。这台 AI 机器人的名字叫莎莉，它有着一头棕色的长发，还有一双可以活动的手臂和双手，但是可惜它的双腿没有办法移动。学校方就表示，购入机器人莎莉是为了提升学校在编程领域和机器人领域的教育水平。校长非常自豪地说，当你在编程 Arduino 版时遇到了困难，或者你甚至不知道 Arduino 版是什么，问问莎莉，她就能为你解答。校长还表示，这台机器人能帮助同学们学习该如何维护机器人，如何对机器人进行升级和排除故障，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就怎么说呢，校长想的挺好，但实际上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学校的老师都对这台机器人不甚满意。家长们表示，他们有点担心学生在使用机器人时个人信息会被盗用，最终危害到孩子们的安全。当地居民乔普林就是这所高中的毕业生，他说他真想不明白为啥要让机器人或者一个 AI 在学校里扮演老师的角色，他们明明可以多雇几个愿意为孩子付出心血的老师，学校需要的是让孩子和老师有更多的互动，而不是让机器人来辅导我们的孩子。至于教师工会，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生产 AI 机器人的公司。莎莉来自 Realbotics LLC 公司，根据公司简介，这家公司专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商业应用领域，跟 AI 老师好像也搭得上边儿。但问题在于 Realbotics 公司有一家姊妹公司，名字咱就不报了。这家姊妹公司是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性玩偶制造公司，在与 Realbotics 公司合作之后，更是推出了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性爱机器人的性玩偶，说白了也就是在性玩偶内部安装上 AI， 让它能够跟用户进行更多的实时互动。那这玩意儿还能光明正大走进课堂吗？该地区的教师工会主席就说，一家与性玩偶有关的公司制造的机器人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课堂上。教师们更担心的是，这台 AI 机器人是取代真人教师的第一步，到最后他们所有人都会被 AI 所取代。我们的学生不需要机器人，他们需要与关心他们的成年人建立真正的关系。那得知自己公司的产品遭到了质疑， Realbotics 公司立刻出来反驳。公司的发言人就表示，莎莉绝对不是什么改造过的性玩偶，公司专门为她制造了教育单元，她的身上也没有使用任何来自性玩偶的零件或者系统，二者的产品线不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叉。这两家子公司各自拥有独立的管理、人事、薪资、设施、生产运营、产品开发和市场策略。而且公司还解释说，这台机器人啊已经被设定为避开性暴力和赌博，也就是黄赌毒等不恰当的话题，它也不能在公共互联网搜索问题，只能在规定的教材范围之中寻找答案，那对学生是非常安全的。总而言之，公司就是想告诉全世界， Realbotics 和那家性玩偶公司完全是两家公司，他们家的产品自然不会是性玩偶。

学校的校长也是大喊冤枉，他说他其实准备了一系列与新兴科技接触的实验计划，比如虚拟教学、 AI 教师助手和 AI 家庭教师等等计划，但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取代所有员工。机器人绝对不可能取代学校里的人，即使他们能取代，我们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对学生的发展不利。教学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校长说，其实在他们这样偏远的地区，更需要将这种尖端科技引入到课堂当中。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学生需要1到2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切身接触到新兴技术。引入机器人的目的就是帮助同学们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励学生学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相关的知识。去年，圣地亚哥一家学校已经率先引入了2台 AI 机器人教师。这2台机器人是从英国机器人公司Engineered Arts 购进的，价值50万美元。可是纽约州这家学校并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引入价格6万美元的沙粒。至于学生的隐私，校长强调，沙粒不会收集学生的个人信息，不会录制互动音频或视频，也不会将数据发回 Realbotics。他的所有信息都将储存在本地，所以学生们非常安全。校长算是把自己为什么要引进 AI 机器人的理由讲明白了，但是这个理由并没有说服众人。如今这项计划已经被搁置，至于未来还会不会重新启动，那就说不准了。说到底，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全世界的一个缩影。人们在互联网上的隐私问题， AI 和人类抢夺工作机会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只能说虽然没请来 AI 老师，但是学生们也确实是上了宝贵的一课啊。话说美国救护车超贵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知道，网上甚至有不少有关美国救护车的笑话。提问：出车祸后最快的康复方法是什么？回答：我帮你叫了救护车。陆地救护车都贵成这样了，空中救护车、直升机又得多贵呢？最近美国一名男子差一点儿就知道答案了。7月20号，大卫·西法尔迪和2个朋友一起去蒙大拿州徒步，选择攀登了蒙大拿的最高峰格拉尼特峰。3位朋友凌晨2点开始登山，计划在山顶下方的平地一处叫冻死高原的地方露营过夜，然后登顶。西法尔迪曾多次到达过这处冻死高原，可是一次都没有能够登顶。不过这2位朋友当中有一位曾经成功登顶，这次便是由这位朋友带领剩下的2个人共同准备登顶。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凌晨按照计划开始攀登，赶在日出之前到达了高原。西法尔迪回忆说，当你爬到山顶，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穿越进了《指环王》之类的电影中，目之所及只有群山和翠绿的景色。当时天气完美，气温在摄氏16度左右，阳光明媚，没有一丝风，山顶近在咫尺。而就在这个时候，西法尔迪脚下一滑，这座山的攀登难度不低，西法尔迪特地准备了登山杖，结果等他翻身起来的时候，他只看到了一根登山杖，另一根呢？他低头一看，恍然大悟，原来是插进自己身体里去了。这根登山杖从他的侧腹穿入，刺穿了他的背阔肌，又从后背穿出来。一位朋友马上用 GPS 手机发出了求救信号，另一位朋友则帮忙拍摄了照片，好让西法尔迪评估自己的伤情。幸亏西法尔迪的本职工作是护士，接受过相关训练，他快速给自己做了几项评估。照片上看，似乎离重要器官挺远，呼吸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看来肺没有问题，没什么出血，感觉也没有刺破什么大动脉。他又四处走了走，觉得并没有头晕恶心，应该没问题了，西法尔迪想。最后他做出的结论

0: 固定住，因为不能拔，在野外拔出来，万一当场大出血，人肯定是没了。其实这也是咱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里面的人物一旦被利器刺伤，无论是盲管伤还是贯穿伤，都是尽量不要去触动，不要把它拔出来的，否则一旦大出血真的非常的危险啊。那当时三个人就排好了队形，一个朋友在前面探路，西法尔迪居中，另一个朋友走在最后，全程盯着伤口有没有开始渗血。搜救队那边已经待命，随时可以上来接人，但是他们为了省钱就真的硬是没有叫。接下来的路是乱石坡、雪地和望不到头的之字形山道，平时走都费劲，何况是现在。他们每一步都走得极其精确，因为再摔一跤那就真完了。三个人走走停停，中途歇了好几次。快到神秘湖附近，也就是接近山底的时候，路上开始有其他的登山客了。西法尔迪这时候居然还有余力关心别人，他让一个朋友先跑到前面去打个招呼，嘿，待会儿会有个哥们儿身上插着根杆子下来，人没事儿，但看着有点吓人，带小孩的先捂一下眼睛啊。在距离登山口还剩4英里的地方，三个人停下来补充体力。就在这时，气氛突然放松下来了。西法尔迪回忆说，大概就是那会儿我们开始开烤肉串的玩笑了，我觉得那一刻我们仨都知道这回能下去了。让人很难崩的是，他的朋友们后来干脆就给西法尔迪起了个外号叫鲍勃，哎，就是烤肉串的简写，真的是很地狱的一个笑话。
1: 八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到美国有一位小哥在登山的时候被登山杖刺穿了身体，可是却嫌坐直升飞机，就是救援救护的直升机下山太贵了，于是呢就身上插着一根杆子这样的贯穿伤啊，生生走了16公里的路，下午3点半终于走到了登山口，全程用了6个半小时。然而西法尔迪最终还是坐上了一辆救护车，直升机是躲掉了，救护车还是得坐，这笔费用虽迟但到。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山下最近的一家小医院，医生护士看了一眼都摇头，这杆子他们真心不敢拔，要是大出血这小医院根本救不了他，那就只能转院，转到比林斯的大医院去，那家医院正是西法尔迪自己上班的地方。而这一趟转院，西法尔迪实在是不想再掏一次救护车的钱了，他拒绝了救护车，让朋友开车送他过去。到了急诊室，他立刻成为全场全院最靓的仔，做了 X 光抽血，一通检查，医生说要安排手术，但是前面还有另一台手术要做，得再等2个钟头。听到这句话，西法尔迪终于绷不住了，他说，那时候我是真受够了，我就想谁来把这玩意儿从我身上拔了吧。最后医生给他上了局部麻醉，把登山杖抽了出来，如他自己所料，其实伤情不算严重，但是要是再往里面3厘米，人可能就没了。从他摔倒戳入身体到拔出，这根登山杖在西法尔迪的身体里待了9个小时。最离谱的是，西法尔迪第二天就想回去上班，幸亏医生强行按住他，勒令其休息一周，他才安心给自己放了一周假。一周之后，他又活蹦乱跳地回到了岗位。他表示，这次最大的教训不是别用登山杖，而是在野外一定要有能联系上救援的手段。出事那天，幸亏朋友带了卫星通讯器，让搜救队能提前给医院打好招呼。虽然他们没用上，但是有跟没有，区别实在是太大了。至于格拉尼特峰，他说明年还要再去一趟，把没登上的顶补上， 对此他朋友表示同意，但是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要不

下次咱就别带登山杖了吧。依旧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啊，今天跟美国干上了。不久之前，佛罗里达州马丁郡警方接到举报，有一个77岁的邮递员偷猫。警方查了查，说他没偷宠物，他是在捡流浪猫。那天警方、动物管制和消防同时到了斯图亚特西南一站房子门口，他们有搜查令，不过门打开了，他们却不敢进去，因为臭味在街上就能闻得到。消防的危险品处理小组得先把整栋房子通风，人穿好防护装备才能够进去。屋子里有大约80只猫，全在笼子里，还有12条狗。屋里没有空调，几乎没有通风，那么热的天儿，地板上是动物粪便，都堆起来了。马丁郡警长约翰站在门口对记者说，我想你们现在也闻到我们闻到的东西了。他说这是他在马丁郡见过最严重的动物囤积案。屋主是77岁的 Gail Justino， 美国邮政的邮递员，从1997年起就在同一条邮递线路上来回的往返。这20多年里，他边快递边观察，沿路碰到流浪猫他就带回家。大约10年前，动物管制就上过他家的门，这些年前前后后开出了多达65张民事罚单。他当年是照办了的，家里没有中央空调，他按要求装了窗式空调机，然后慢慢的又变了回去。这次动物管制花了将近一周想进他家门，他始终不配合。而就在这一周里，他把大约15只动物交给了郡里至少2家机构，其中包括一家兽医诊所。警方认为他是不想被人发现家里藏了那么多小动物的。警方一开始判断这些猫咪大部分是流浪猫，结果扫描之后才发现里面居然还真有别人家走失的宠物。 Linwin 的猫叫 Patchy， 1月份丢的，七个月后他在人道协会把他抱了回来。我丢了他的时候哭了好久，七个月我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确认了5只动物的主人还在继续找，好在这家里的近92个小动物都还活着。按照佛罗里达州的算法，每只动物可以对应2项罪名，92只动物，警长本可以起诉 Gail 100多项的罪名，但是警方只告了2项，一项虐待动物，一项在未提供足够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圈养动物，都是轻罪，保释金$50,000。因为警方也绝对不想拘留一个已经77岁的老人家，如果我们真觉得他是个虐待动物的人，我们会想办法把他埋在监狱底下。我们真的相信 Gail 他是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儿，只是他做的方法是错的。警长说起诉的主要目的其实是拿到搜查令把动物弄出来，以及在 Gail 接受治疗期间不让他再收养新的动物。他希望这案子走精神健康法庭而不是刑事惩罚。他还提到这位老人只是没有能力照顾好这些动物，因为屋里的环境，他被收押之后还被送去做了健康评估。而在另一头，人道协会很心痛，这些动物体重不足，有皮肤病、指甲过长、牙病，狗狗普遍掉毛，毛发打结，几条犬有犬窝壳正在隔离，因为调查还没有结束，没有一只能够被领养。协会的人对记者说，这事儿真的让人很难过，但他们更愿意先把情绪放到一边，专注地给这些动物一个新的开始。新闻出来之后，网友们也是吵翻了天，一部分在说这就是出于私心装好人虐待动物，还有很多人在关心为什么一个已经77岁的老人家还得送快递。举报的人说有人在偷猫，警方说他没有偷，芯片说他偷了，而 Gail 自己大概到现在都觉得他是在救那些小猫咪。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眷屋，现已开幕。
1: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0: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5: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4: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二了，8月11号，进入8月哈，我们发现多伦多感觉好像比7月呢还要这个有这种热度哈，这个可以算是秋老虎，实际上在我们中国人的农历里面啊，这都已经是立秋了。其实我们加拿大也就是这一些的时间呢，让我们感觉到呢这个天气的舒服，然后进入冬季的时候，漫长的冬季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怀念夏天的炎热了啊。我们在加拿大还是能够晒很多的这个阳光的哈，可能冬天呢有些的这个阴郁，然后这个夏天其实我们适度的晒晒太阳还是对健康很有益啊。有些人在夏天只需要晒个几分钟就够了，然后他那个皮肤就会变成是他追求的那些巧克力色哈。而有一些人呢，就是他怎么样晒也晒不黑啊。1923年那个时候的 Coco Chanel 啊，这位女士她的地中海游轮之旅归来的时候呢，一身的小麦色肌肤的照片让这个黝黑和日光浴的风气流行开来，她的这个小麦色的肌肤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改变了西方人啊对阳光的态度。从20世纪初到中期，日光疗法，也就是说利用阳光进行治疗，曾经被用于在疗养院里治疗像肺结核这样的病啊。这个还有，就即便你没有肺结核这样的病，你的皮肤是健康的，这个小麦色的肌肤也曾被积极的提倡。但我们东方人呢，也就是特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哈，我们就比较喜欢白。曾几何时，像我之前小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些的女同学、女同桌啊，她们那个皮肤呢，就是有点黝黑黝黑的，我们都爱叫她的那个，就是拿她的皮肤是比较黑来取笑哈，黑娃儿哈，就是长得白的话，皮肤白好像就是东方人呐、这个韩国、日本、中国的一个审美的一种，对女性美的一个其中一个要素吧哈。但是现在我们和阳光的关系呢变得复杂多了，过去的50年呢，这个皮肤癌发病率的上升促使医学界重新思考，公共卫生宣传也转向避免日晒，并且大力的推广使用防晒霜。过度日晒和皮肤癌风险之间的关联证据至今还是成立的，没错。所以你看这几十年

那西方的妇女哈、啊、很喜欢晒这些的日光浴，然后皮肤倒是很健美了，甚至有些是人工的，要到一些的专门做这个晒皮肤的这种呢一些的小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去，专门进入那个像太空舱一样的地方呢去做这个日光浴哈、啊。就是很多他们就患上皮肤癌的人比较多哈，那现在的确是看到这个皮肤癌也给国家的医疗呢带来一些负担嘛，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呢就是推行呢不要太过度的这个日晒，要适度的这个日晒。什么叫适度呢？就在正午时分进行有时间限制的短暂的日晒。说这样的一个在正午时分进行的短暂的日晒，被发现对我们的心理健康、维生素 D 的水平和免疫系统有益。研究呢还显示它能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促进心血管健康，并且改善认知能力和睡眠。我是蛮喜欢是中午肯定没有时间出去晒哈，那我蛮喜欢早上起来呢，我看到就是从家门口望出去一米阳光啊，我喜欢那样的早上起来呢这种感觉。我也看过一些的文献说呢，说你的这个当然不是强烈的这个阳光哈、啊、就是你要让你的眼睛啊，你要让你的身体在这个阳光最友好的时候那个时段里面，让它呢照进我们的眼睛，照进我们的身体，说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整个人的唤醒，我们体内的这些各种的因子呢是有关系的。当然适度的日晒的确是有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呢就是我们经常会 take supplement 哈，就是如果说我们supplement 不够的话呢，我们从大自然里面获取维生素 D， 对骨骼的健康和肌肉功能至关重要。一些研究显示，较高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和较低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也能够降低呢罹患二型糖尿病的这个风险。阳光呢还能够降低血压，说这个 UVA 长波的紫外线照射到皮肤的时候呢，会触发一氧化氮的这个释放，让血管扩张，这个能够降低心脏病发作和这个中风的风险。当然阳光的确是被证明能够改善很多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甚至睡眠，提升认知的健康哈。但我们也是每个人不一样，就维生素合成而言，在正午时分少量多次进行日晒最有效。那专家就是建议呢要因年龄、地理位置和肤质而异，建议是短时间高频率的这个日晒，就是你啊每次让手臂或腿部裸露几分钟即可。然后在紫外线极强的地区，也就是我们加拿大这些地方，应该是改在上午中段或下午中段进行这个日晒哈。当然你还是要把皮肤呢给遮盖好，有些人的这个皮肤呢真不能够晒得太多的哈。紫外线的这个 UV 指数呢，我们夏天多伦多这里哈是特别特别高，所以日晒不足也不行，但是过分的这个日晒了也是不好的。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呢这个朋友圈的文案评论的点评啊，也能够是 AI 代写了。那腾讯的这个客服在小范围的内测当中，我们一会儿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还有呢，就是这个 AI 有研究说呢，没有抢走我们的饭碗啊，但是呢，他偷走了我们的工资，我们就赚少了，为什么呢？还有就是在星巴克，就是我们在这儿的星巴克呢，好像感觉呢，我们进去之后呢，有那么一些哈，还是不喝咖啡的人在那儿逛。但是呢我们这儿没有那么明显，就是完全被一些不喝咖啡的这个长者啊所占据，他们就是想去享受空调。国内啊部分的城市最近在整顿星巴克，就是进去呢享受空调，只做不买，那这个还挺影响呢他的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的。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看看呢，就是现在在国内有一种的那些单身的男性啊，他们当然是很希望呢尽快找到伴侣，但是有很多的这种呢找伴侣的相亲的这个过程里面充满了骗局、闪婚的这个诈骗。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

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AI 呢，正在渗透进最鲜活的社交角落，连朋友圈的表达都能够交给 AI 代笔完成。可能这也就是呢，我们的微信朋友圈日益没落的原因之一吧。现在包括我自己哈，发也很少发，其实看我也真的没有时间看。还有时候我发现了这个朋友圈的，像以前就说的，有时候你朋友圈里人多了，你点赞这个不点赞那个，反正你总会得罪一些人，所以哎，索性其实也真的没有时间怎么样去看哈，除非有些是必要的再发的，或者说不想被别人认为我屏蔽了谁，因为你很久不发的时候，你朋友圈没有嘛，有的人就说啊，我怎么看不到你？你把我分组了。就人的这个内心世界哈，他想很多的事情啊。近日呢，记者关注到微信灰度上线朋友圈 AI 辅助功能 AI 帮写和 AI 点评，其中啊，这个 AI 帮写可协助生成文案的建议。AI 点评则能对好友动态进行智能分析，所有 AI 操作均由原生助手小微承载。针对以上两项的功能，8月11号，腾讯的客服向记者表示，这个 AI 帮写和 AI 点评目前还处在小范围的内测阶段，测试入口暂未单独开放，可通过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进入体验。若未获得内测的资格，建议保持微信为最新的版本，耐心等待后续版本的更新。你看，你让请这些人内测，又没有请到我，我又觉得我被区别对待，所以这个人呢，有时候极度的这种的公平哪有呢，对不对？那肯定内测请一些人嘛。我真的有看到有人吐槽说，为什么这个腾讯呢，他们请谁内测，有什么样的 criteria 标准吗？怎么我不在内测的邀请名单上呢？哈，腾讯的客服说呢，这个朋友圈的 AI 帮写和 AI 点评功能是微信小微的扩展的应用，用户可在朋友圈评论中使用相关工具辅助表达。小微还支持创建个人版体验小程序，像运动打卡、记账等，未来将持续优化功能的这个体验。具体来看呢，用户进入朋友圈编辑页面，上传配图、手写文字草稿后，页面右下角会出现 AI 帮写功能的按钮，点击后直接跳转小微对话的界面。 AI 会同步读取图片视觉信息和用户写下的初稿，按照用户的要求自动产出简洁、调侃、文艺等不同风格的文案供挑选。然后用户呢选定文案之后呢，会回填至编辑框，即便像这个小微下达直接发布的指令，系统会停留在待发表的页面，然后等你呢用户手动呢点击发送完成哈。然后这个 AI 点评也是，主要是针对好友动态评论区的这个互动唤醒方式更隐秘。其实我觉得这还挺虚伪的，你可能看了这些东西，你真的是有体会，对吧？那你有体会你就写出来呀。但是你看了这个，你没有这样的一些深刻体会，为什么还要让 AI 给你写一个并非发自你内心的呢？其实你可以写一段呢，让 ChatGPT 帮你改得更通顺一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生成的一些趣味回复、暖心客套、幽默调侃式的回复的文案，我真是觉得这是大大的没有必要哈。当然了，这个像一些的腾讯这么体量大的平台，它肯定要不断的开发这些功能，对吧？开发这些功能呢，让大家对它的粘性呢更加的这个加强。其实我们基本上很多老外都已经是在用微信了，我觉得微信还是普及率呢非常的广。也许有些人是社恐，文字匮乏人群的刚需，他可能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平衡这个我的这个 comment， 我怎么样写评论啊。然后也许我写出来的我怕朋友不喜欢，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呢很喜欢在朋友圈留言，我就遇到过，就是你发什么样的东西，那个人的留言都是有点反讽，他说他是跟你开玩笑，他说他是反讽来就是赞美你。但是实际上有时候这些
这些朋友的这种留言不是那么的每个人都能

接受，我就看到过因为留言而大家闹翻的真的比比皆是哈。反正这个 AI 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了啊，你愿意呢就是拥抱它你就拥抱它，你不愿意呢你就不要这个 AI 的功能呗，要不你就不看朋友圈，你也不发，你也不会去评论，对不对？这个都看你个人的自己真正的这个需求。

0: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 位置好，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台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8月15号上午11点，

0: 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呐、啊、
3: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我是 Cassidy Lam 林志月。原来饮水好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水。
6: Keep hydrated。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7: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8: 最近有个新的这个关于 AI 方面的这个理论哈，就是这个理论就是说 AI 呢没有消灭工作岗位，但是它在压低工资。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谈起 AI 呢，有很多的人呢就是对 AI 心生厌倦，就是说这个也厌倦一些号称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至今没办法解释，你说 AI 呢夺走了一些人的这个工作哈，那其实这个就业率还是在提升哈，所以呢又有科学家经济学家在研究呢这些职位都还在，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工资可能开出来的工资呢跟以前有不太一样了。这个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这家咨询公司的新的研究显示呢， AI 技术带来的最早可衡量的损害不是说哈这个失业，不是这个 replacement， 而是薪资的缩水。这个发现正值当前经济学界争论最激烈之际，即便是 AI 系统的开发者也无法就其数据所传达出的信息呢达成一致。在今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面，阿波罗这家的这个 consulting 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洛克教授，他都在论证这个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经济影响几乎无法量化预测。他曾经在四月份写到说， AI 无处不在，唯独不在即将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中。也就是说呢，无论从这个就业啊、生产率啊、通胀的数据啊，都找不到 AI 影响的直观的证据哈。这位分析师呢，他一直在预言一场产业复兴，并且预测 AI 将催生小微企业创业的这个热潮。然后他还认为说呢，这个就是关于 AI 在企业层面和就业层面的具体影响，说专家们现在根本没办法达成共识。就是说现在发现呢，就是不是就业岗位的这个流失，比如说呢，他们研究的Anthropic 经济指数中的实际的使用的数据，然后衡量员工实际如何使用 AI， 而不是理论上能够做什么，就发现这个岗位还在啊，没有流失，但是薪资缩水了。在对这些实际的使用数据的分析后显示，在受 AI 影响较大的职业中，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但就业水平保持不变。这表明企业正在通过压低工资而非裁员来获取 AI 带来的生产率的这个提升。这个结论也解释到了各行各业现在普遍的出现抵制甚至现在反 AI 的这个浪潮也是越演越烈啊，员工们似乎意识到这些的机器会让他们的这个收入减少。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理解的嘛，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假设哈，我们就以普通的文员一个律所可能请一个初级的文员不需要有律师资质的这些，就请一个普通的前台也好，或者是普通的文员撰写什么的，或者说广告公司请一个 copywriter 写这些 copy， 就是写广

广告词的这些。那么可能就是他还保留了你在这个岗位上，但是很多其实是 contract 的，有些是特别是写这个文案的一些，那 contract 我就可能不像过去比较饱和的工作的状态，一周你有4850 60个小时，现在可能也就是给你by contract 你就可能20个小时，就是这样的一些的在收入上呢，相对呢你会感到呢切身的这个压力哈。然后今年六月其实也有一个研究是对美国近千名的在职员工进行独立调查，捕捉到了这种脱离学术模型的现实焦虑，半数的受访的员工表示他们会主动的抗拒新的 AI 工具。无论员工其实是否采用 AI 影响较大的薪资都会受到压缩，目前使用 AI 的员工收入高于抗拒 AI 的员工，可能这个差距也很可能源于采用 AI 的人群本身的特征，像你管理人员收入更高且工作稳定性更强的人呢，他更愿意使用 AI。然后抗拒 AI 的员工平均年薪是65,000美元，比积极使用 AI 的81,000美元低了20%。这个抗拒的人就是担心被取代，对 AI 心存抵触。然后只有16%的员工相信这个公司啊对我们是好的，他采用 AI 是出于真正的业务的价值，而不是跟风或者是迫于竞争的这个压力哈。然后现在职场里面呢，还有 AI 羞耻的这个现象，说13%的员工承认他们曾经假装使用 AI， 看似在借助工具，实则在手动完成任务。你有没有过呢？好像我觉得我有过哈。只有6%的员工认为呢，管理者能够准确掌握员工使用公司以部署 AI 工具的实际的这个频率。其实在这个职场上，一个人的性格，我们说3岁定80，对吧？他不太容易改变。那在职场上工作了20-30年的人，一下子你要把公司所有的工具都变成了 AI 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变成 AI 之后，IT 部门呢遇到的这个查询更多，然后就是工作的效率不一定真的提高，也不能够证明全部用了 AI 的工具之后呢效果就好了。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也会担心 AI 顶替自己的工作，所以假装在办公。这种表演式的办公哈，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各个场合，不管你是服务行业，你是管理，你是蓝领的岗位等等呢，就是你都离不开 AI， 对吧？离不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每个人不一样的，我们无需去争论去讨论去吵的这个面红耳赤，没有必要。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职场，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这个东西哈，人的路还是得自己走的也许你在某些地方抗拒 AI， 但也许你在某些地方你又拥抱 AI， 你回到朋友圈发帖的时候你还用 AI 给你写，但你在工作岗位你不想让别人的代替你呢，可能你手动。所以这每个人呢他有多面性的，咱们就不就这个争议。但是的确 AI 的这个产生之后呢是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星巴克也挺有意思，星巴克最近呢有一个叫有心人啊，心就是星巴克的心，会迎来这个会员权益的升级。8月1号起呢，共享充电宝陆续的进驻6000家国内星巴克的门店，占全国门店总数的70%以上啊。就是你一些的心想俱乐部的金星啊钻星会员，每月可享特定时长的免费使用店内充电宝的这些各种的权益啊。那另一方面，国内的不少的这个星巴克店里有人长时间不消费占座，付费的顾客反而找不到座位，星巴克用来支撑品牌溢价的空间体验也受到了这个挑战。现在在社交平台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在发问说，你星巴克你能不能管管呢？他们抱怨的不是咖啡，而是星巴克长期引以为傲的第三空间。现在星巴克的这个消费空间里面，有人呢，很多人这个就是不消费，比如说进去之后把鞋脱下踩着椅子，拿着其他饮料或者商场提供的免费水进来门店。有人在店里安静就坐期间，闻到浓烈的外来食物的味道，被突然大声外放的音乐吓到。有人看到多人占据整张的桌子，全程不点任何的饮品食物，仅摆放电脑书本，还拒绝拼坐。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其他顾客的体验，也导致一些已经消费的顾客呢是找不到座位，所以呢这个抱怨挺多。有些人的抱怨说呢，星巴克你怎么了，堕落成这样了。其实这不是星巴克第一次面对谁可以坐在店里的难题。2024年的5月，中国市场就曾出现过消费入座的这个争议。当时西安等地有消费者称，未消费入座被店员提醒点单，甚至礼貌劝离，相关的这个话题一度的登上热搜。但是就是有人质疑之后呢，星巴克中国当时给出的回应是欢迎所有人来星巴克。那你都欢迎了对吧，我进去买不买咖啡，我带外带食物，我占座，那你管不了我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就抱怨呢，说这个星巴克呢不是不够开放，而是管得不够，然后

这个消费入座反而开始被视为是一种维护门店秩序的这个方式。其实星巴克中国对这个新闻记者的回应是，哎，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强制消费入座，遇到此类的情况，消费者可以向店员反馈，店员会和未消费的客人进行沟通。然后我看到有几座城市的星巴克怎么做的呢？比如说有些城市是老人扎堆的进去这个消暑，然后什么都不点嘛，他们本来也不爱喝咖啡，对不对？好，然后呢，星巴克就把这个空调开到特别特别冷啊，那个店里面。比如说老人呢，他们不怕热，他们其实是怕冷。进去之后开到特别特别冷的时候，老人的这些膝盖骨啊、身体啊受不了，就不进去了。还有些就简直就是把空调也关了，有些很热的地方把空调关了，进去之后你就很闷热嘛，闷热坐不住之后，那老人呢也会离开哈。就是在这个占座不消费的这个群体里面，说老年人是比较多。其实在咖啡价格持续内卷，瑞幸咖啡等品牌不断以更低价格争夺消费者的背景下，这个星巴克它能够维持更高客单价，很大程度上依赖的不是咖啡本身，也就是它这个门店的空间呢，所提供的附加的这个价值。所以对不少消费者来讲呢，多花钱买到的是一个相对舒适并且可以安静办公和休息的第三空间。但是你有人长期不消费占座，付费顾客反而找不到座位的时候，星巴克用来支撑品牌溢价的空间这个体验的确是受到了挑战。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的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资讯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来分享啊，就是在国内很多的单身的男性啊，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呢，他们陷入一个闪婚的骗局啊。最近记者呢就走进了这些受到骗局伤害的这些王老五们，单身的光棍们哈，也揭露他们在这个婚姻和孤独的焦虑当中呢，如何成为这个受害人的。首先呢，这个记者采访到一位这个王先生啊，37岁，他原本已经几乎放弃寻找妻子的希望，直到他看到那些制作精美的婚姻介绍的广告。这个广告里面承诺说，你不必再浪费数年的时间经营一段没有未来的感情，并且表示可以为你们介绍一位温顺忠诚的这个女性。婚介人员说呢，这一位女性呢是贵州女孩，她很会持家，能做家务，家境十分贫困，因此嫁到你家后会安定下来，跟你一起呢过好日子。于是啊，这个王壮就前往这个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希望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啊。当婚介机构为他配对到一名看似符合所有条件的女子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个人，然后在结婚之前，两个人就像那种盲婚哑嫁一样的，就见过几次面哈。

也责怪他，所以每天他失眠焦虑，没办法呢专心工作哈。哎，这个王壮的遭遇，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些的人他真的是到了求偶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啊、特别是可能他的那一个周边的那个气氛，你就必须要结婚啊、必须要这个养儿育女生孩子，男性女性都有这样的这个焦虑。基本上呢，现在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这个数字超过英国男性的总人口，也高于澳洲全国人口。这个就像王壮这样年近40，生活在中小城市或偏远农村地区的男性，在寻找伴侣的时候选择十分有限。那这些地方的女性知道自己供不应求，因此往往有更多挑选的这个空间。王壮说呢，在我所在的城市对男性的要求非常高，你需要有车房最好家里还经营生意，许多家庭还要求支付那高额的这个彩礼。这个彩礼也是中国延续蛮久的一项的习俗，对吧？一般是男方家庭向女方提供金钱。在部分男性远多于女性的地区呢，这个彩礼已经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像贵州这类的婚介机构提出的一站式快速解决方案，也就是所谓的闪婚，对不少人呢是具有吸引力。婚介服务在哪儿都不是新鲜事儿，但是现在很多国内的机构似乎将目标锁定在那些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难找到伴侣的脆弱的这个男性的这个群体哈。所以呢，就是快速野蛮生长滋生了违法行为和乱象。目前难以确定这类的婚介的诈骗在中国各地的实际规模，但是还是已经就是引起官方的关注，检察机关或者是这个涉及婚介行业相关的犯罪案件呢，都已经紧密的这个在核查里面，还是有一些人呢因为这个被追责被送进了监狱哈。但是就是在目前的这个现状当中呢，在国内贵阳这个蓬勃发展的闪婚市场的代名词，就是很多很多这些还在市场上呢野蛮生长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婚介所。这些婚介所的办公室一般是在密集的楼宇之中，坐落在一个购物区的上方楼下呢摊贩售卖当地的水果，工人们就排队购买一些呢比较低廉的这个午餐啊，酸汤米粉啊等等。像王壮呢就是在这些地方呢是获得了有了这样的机会，让中介公司呢就让他相亲，然后支付了费用，相亲安排随即就展开。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面哈，在婚介机构人员的全程的监督下，他在不同的相亲室先后见了7名女子。他询问过对方来自哪里，是否有过婚史，以及呢是否育有子女等等问题。直到见到第8名女子的时候，他动心了。他原本呢希望找一位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年龄只比自己稍小一些的对象。但是呢这位第8名的女子呢看起来穿着朴素、内向、老实，总共见了4-5次面，每次仅仅8到10分钟。好，这种 speed dating 啊，真的我们这儿也很多这种 speed dating，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婚介机构的安排之下，千万不要呢太盲目的哈。然后这个婚介公司也明确的要求说，双方不能交换电话号码，也不得透过其他的私人的这个私讯的方式，微信啊加个微信这种来分享任何联络资料，否则会被罚款。然后经过3天的考虑之后呢，王壮认为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并且同意支付一笔数额可观的彩礼。他花了就是30多万人民币的这个彩礼吧。然后如果把婚宴和其他开支呢都算进去的话呢，总共花了40万到50万的人民币。整个过程呢被这个婚介机构呢拍摄记录下来，制作成一系列精美的照片。这些影像后来也被用于在社交媒体上去宣传他们这个婚介的这个服务哈。好了，婚后仅仅数个月，讨债公司就开始打电话给王壮，声称他的妻子欠下这个债务。然后王壮就开始起疑了嘛。他就翻看妻子的这个手机包括他过往生活的相关的资料。然后呢就是
再和妻子来进行对峙。

啊，对方呢这个提出，那你不喜欢的话，感情破裂我们就离婚呗，但是拒绝退还哪怕一分钱的这个彩礼。后来王壮就去贵阳试图寻找当初呢促成这段婚姻的婚介机构，但他找到对方办公室的时候呢，对方已经人去楼空。所以呢在这个贵阳他租了一个小的公寓，把许多时间花在制作社交媒体的影片上呢，王壮提醒其他男性注意这类的婚姻可能啊带来的这个风险。现在中国的这个闪婚市场规模非常大，过去的两三年真正兴起这样的一种针对特定的单身王老五，他们不能说是黄金单身汉哈，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找对象的这个群体，然后就继续的针对这种的群体尝试将其他地方的女性介绍给这些省份的男性，然后呢介绍对了只需三天胜过处三年的这个对象，然后就可能你就花了几十万的这个钱，像王壮一样啊。王壮的出租公寓里面经常聚集着一些男子，他们都是呢涉嫌是这些欺骗婚介公司的这些受害人，他们大家一起在互相的交换自己的这种受害的这个经历哈，还有一些是父子二人一同来到贵阳去找这样的一些相亲骗局里面的这些女子或者是婚介所哈。然后有一位女子也是在婚介所的这个帮助之下呢，辗转在几个单身汉的这个身边呢进行骗钱不过当然这一家的婚介公司负责人已经是在今年被捕，然后之后呢这个女子也被警方的拘捕婚是离了但是钱没了，就这些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单身汉们，他们拿出来的钱都是家里面的老底了。所以说呢这个几十万你以为中国农村的这些的单身汉们容易找容易赚吗？那不太可能。那也有一些的就是对记者说呢自己怪自己堕入骗局愿意接受这种闪婚的方式，自己可能心里面就是欲望太大。然后本身帮着这些婚介所来进行行骗的女性们多多少少本身也有问题哈，这是现在国内这两三年在这个贵阳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记者就找到了这些的遭遇婚恋诈骗男性来进行采访啊。今天呢我给大家来分享呢这样的一个现状在国内的。所以其实这个婚恋呢有时候真的还是会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些杀猪盘但是同时呢这种相亲的方式呢，在线的相亲呢也是容易找到呢心仪的对象，有蛮多的也跨越了山海，然后在加拿大在美国对吧，还有些是到中国去结婚，也有的不能够是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case 好的坏的都有，但是贵阳的这个是完完全全是婚恋的婚介所和这些女性的一起联合起来的骗局。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的9点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文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3: 你看，四宝找到了。
2: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3: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呢？
2: 我喜欢呢。
3: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inor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3: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inor Toyota 吧。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

0: 八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1: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5: 我是 Rico Ng。
4: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5: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4: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5: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音乐家李兰。
7: 星期二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古典作曲家德彪西。 Debussy， 就算你不知道这个名字，我相信你也一定听过《月光》这首浪漫的曲子。 Debussy 是著名的钢琴家兼作曲家，他是法国音乐史上最优秀的作曲家之一。他今天呢被称为是音乐印象派的先驱。坂本龙一小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德彪西转世呢。德彪西的代表作品呢，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曲和练习曲。那他的创作最高峰是歌剧《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那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呢，应该是《月光》。这首曲子是德彪西钢琴组曲《贝加摩组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因为它太优美了，常被单独演奏。据说啊，作曲家写这个作品呢，是受到了诗人吉罗的叙事诗的影响。那这首叙事诗讲的是在意大利贝加摩有一个叫做比埃罗的青年陶醉在象征理想的月光下，结果呢他因为沉湎于物质生活被月光所杀，最后啊由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得到了月光的宽恕，又重新回到了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聆听由郎朗所演奏的 Debussy 的作品《月光》。

在《月光》这支曲子里，作曲家呢以清淡的笔墨、朴素的音调，给我们描绘出一幅万籁俱静、月光如洗的画面。幽暗的月光透过轻轻浮动的云，隐隐绰绰地洒在平静的水面上，把灵验的月光像洒下的冰一样的银辉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我们不但聆听这样优美的曲目，

0: 今天呢，也顺便说说德彪西的人生。他这一辈子呀，过的是又叛逆又渣，是真的混不吝啊。稍后回来，我们一边听德彪西的作品，一边聊聊他的这一辈子。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5: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4: 哪里有的看呐、啊？
5: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干杯！生日快乐！
8: 干杯！
7: 今天真是开心呐、
9: 啊！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7: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0: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1: One, two, three, go！
12: 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4: 音乐家李兰，
0: 在音乐史上有两首著名的月光曲。那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写给他的恋人朱丽叶塔的。那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呢，近似于一首拟人化的恋曲。如果你在静听月光奏鸣曲的时候，你可以感受更多的是贝多芬对于这个女学生的款款深情。但是刚刚呢，我们听过的来自德彪西的月光曲，却纯粹地描写了美丽的月光对人心灵的触动。那这首在音乐欣赏者心中更为纯粹的月光曲的作者德彪西，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他。因为他的音乐啊，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在我们眼前铺开。这种具备质感的音乐的风格和19世纪的印象派画风十分接近，所以后人呢也把德彪西称为是印象音乐派的创始人。而正是这位印象派音乐大师，却在生前呢被很多人称为是风流鬼，这是为什么呢？好，我们先来说德彪西的家庭背景啊。他1862年出生于法国圣日耳曼昂莱，一个水手的家庭。德彪西是五个孩子当中的老大。他不像肖邦那样早慧，也不像施特劳斯那样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啊。那德彪西的家庭跟音乐毫无关系。家境也不显赫，

正是因为如此呢，他爸爸就希望说，哎，这大儿子长大后呢可以有点出息，于是呢就在他四岁的时候把他送给了姑姑代为教育。从这以后呀，德彪西开始呢就在一个女人主导的环境下成长。在他接下来以后的人生当中，他的命运就真的和很多女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关于德彪西的童年，他其实自己很少谈论他的童年，因为他和家人一起度过的童年时光呢并不快乐。德彪西对于钢琴的喜爱是在七岁的时候被注意到的，从此呢他就开始学习钢琴。十一岁啊，他去到了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那刚才说了，他四岁呢就被爸爸送到了姑姑家来寄养。那德彪西的这位姑姑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居家女人，她在艺术界认识很多人，她经常就带着小德彪西周旋在这些人当中。那由于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和浸染，德彪西对高雅艺术的领悟力呢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跟着姑姑的朋友，一位意大利的钢琴家阿洛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钢琴。那这个时候呢，德彪西遇到了一个女人，莫蒂夫人。而这个女人对德彪西的影响贯穿了他的整整一生。莫蒂夫人是谁呢？莫蒂夫人是肖邦的徒弟，也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女人。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德彪西的演奏，她敏锐的鉴赏力告诉自己说，这将是一位天才，所以她就决定要培养这个音乐奇才。她不但亲自教德彪西弹琴，还全额资助德彪西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跟着钢琴家马蒙泰学习钢琴。虽然在巴黎音乐学院，德彪西的反叛性格呢给他招了不少麻烦，但他呢也在那儿掌握了很多扎实的基础技能。那他和莫蒂夫人的关系呢曾经引过一些揣测，但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那个时候德彪西才十五六岁。那在他离开音乐学院之后的1880年，他认识了另一个女人，他就是同时也在为俄罗斯音乐奇才柴可夫斯基提供赞助的梅克夫人。我们都知道梅克夫人是一位酷爱音乐的富商遗孀，也是音乐史上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资助人。他是柴可夫斯基永不见面的情人，就那么永远的给钱供着供着供着。那当他发现了德彪西的才华以后，也开始全额资助德彪西的生活。他甚至呢带着德彪西周游列国，每天闲暇的时候呢，俩人就一起弹琴，并且呢顺便呢德彪西还教导夫人的孩子们学习音乐理论。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德彪西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对人生和音乐理解也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那在德彪西陪伴着梅克夫人的时候呢，他认识了他第一个真正依恋的女人，瓦尼耶夫人。这是一位女高音，她成为了德彪西的梦中情人。那个时候德彪西20岁，德彪西的创作灵感就被这个梦中情人所激发，创作了大概20多首曲子献给瓦尼耶夫人。那瓦尼耶夫人呢也对德彪西进行过很多指导，并鼓励他你要去参加音乐大赛。那在热情激发下的德彪西也不负众望，他获得了罗马音乐大赛的第一名，并得到资助去到了罗马进修。

您欣赏到的是由郎朗弹奏的德彪西的作品《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刚刚讲到了德彪西去到了罗马进修，因为他得到了瓦尼耶夫人的资助。在罗马学习大概三年以后啊，德彪西就无法忍受在那儿的孤单生活，于是呢又回到了巴黎，重新过上了浪子的居无定所的生活。那这种生活是狂放的，但也是孤单寂寞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认识了绿眼加比，这是一个神秘的姑娘。加比的身世没人知道，她也从不说这个。这个姑娘呢，她喜欢德彪西，并且为他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他们同居了。他们的生活虽然很贫穷，但是加比呢从不抱怨，他对德彪西十分的温顺。虽然德彪西在这段期间啊有过好几次风流的事儿，但是加比呢从来不会责怪他，只是默默地照顾着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呢，也是德彪西音乐创作的另一个高峰，他创作的《牧神午后前奏曲》让他声名鹊起。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所演奏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听完了之后，我们继续聊德彪

伴随着 Debussy 的阿拉伯风格曲，人们非常熟悉当中的第一首 E 大调。我们继续聊聊德彪西，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到作曲大师的神奇人生。我们刚才说了，加比这个长着绿色眼睛的姑娘呢，对德彪西是死心塌地，但是成名之后的德彪西却没有娶她。在1899年，36岁的德彪西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百合夫人莉莉。那悲痛欲绝的加比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结果开枪自杀了。当爱和恋分离的时候，悲剧总是不可避免。其实资料里面很难找到加比的详细的身世，但是我相信这个可怜的姑娘，她其实一定有很多故事，只是我们还是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步入婚姻的德彪西。他和莉莉结婚之后呢，还是稳定了一段时间。莉莉很漂亮，虽然莉莉不懂音乐，但是她的美丽和爱意还是让德彪西创作出了自己唯一的一部歌剧。但是这并不能拴住德彪西啊，在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将近5年之后，德彪西竟然和一个女人私奔了。这个女人叫艾玛夫人，是一位银行家的妻子。她那种好像属于上流社会的修养和气质，就一下子吸引了德彪西。问题，你说这私奔走了就走了吧？结果呢，这德彪西和艾玛夫人私奔之后又回来了。他回来干嘛呢？手牵着手，俩人呢就站在莉莉的面前，说：“离婚吧。”莉莉肝肠寸断，也想自杀。但是呢被阻止了，最后呢是黯然神伤的离开了德彪西。话说这个时候的德彪西已经是一位知名人物了，所以他私奔的这件事儿呢被炒的是沸沸扬扬的，舆论呢一致都是在谴责德彪西，像这个风流鬼啊、无情无义啊这些话呢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辈子

跟在了德彪西身后了，一直到他死都没有摆脱。虽然德彪西和艾玛夫人的感情被舆论谴责，但是他们呢，说实话啊，是挺适合的一对儿。之所以这样说呢，是我们不用道德来委视自己，也不想居高临下的去评判别人的感情生活，因为感情这种事情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用常理来揣度的，是吧？要说莉莉呢，绝对是比艾玛夫人要漂亮，但是艾玛夫人和德彪西结婚之后呢，那生活很美满，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这一段婚姻呢，也让德彪西不再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变得有责任感了，也成了一个回归家庭的好男人。那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创作了我们比较所熟知的也是非常著名的儿童世界组曲，以及儿童芭蕾《玩具箱》。那这些舞曲呢，不但是风靡一时，一直到现在还被舞蹈家所喜爱。这个 Children's Corner 儿童园地当中呢，有几首其实是非常好听的，比如说第四首《雪花飞舞》，还有第六首《木偶的步态舞》。那这个《木偶的步态舞》当中呢，其实引用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当中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有点戏谑的意味。不过在这儿最后多说一句啊，德彪西呢到了中晚年时期啊，就开始变得讨厌起瓦格纳了，他极力的要和瓦格纳风格的作品划清界限。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欣赏德彪西儿童园地当中的第六首《木偶的步态舞》。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

0: 一样的自己。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3: 哪里有的看呢、啊、
4: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韩博彦博王，
7: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8: 婚前不好玩咁多电话，
6: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9: Sleep well。
5: 今日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哋学到好多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0: 音乐家李兰。

Debussy G 小调弦乐四重奏，我喜欢的第一乐章，因为是那种活泼而果断的。同时呢，聆听着这样的音乐呢，我眼前看到的是一种春天的繁花似锦、生机勃勃的景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了德彪西的这一生啊，说他和艾玛夫人两个人结婚之后呢，这婚姻生活啊还真是不错。德彪西变得有责任感了，是一个回归家庭的好男人。可是呢，20世纪初世界经济状况一点都不好，艺术家们的生活呢受到的冲击最大了，德彪西呢就不得不为家庭生活而奔波。可是偏在这个时候呢，他又患上了癌症，没办法，他只好忍着病痛四处演出来养家糊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呢，仍然如此。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1918年，德彪西在病痛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后人呢就不再评论他的感情生活了，或许是因为他感情成熟晚，所以呢他在伤害着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着自己。等他终于找到明白爱情也懂得珍惜感情以后呢，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珍惜这美满的感情生活了。好了，一位钢琴家，一位作曲家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想选来的是德彪西的作品《版画集》当中的第一首《塔》。之所以选来这首曲目呢，是因为这支作品极富东方韵味，甚至呢，可以让我们想到我们小时候说的那个绕口令啊，玲珑塔，玲珑塔，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后面您还记得怎么说吗？好了，我们伴随着这首德彪西的作品，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李兰，感谢您的收听，不要忘了明晚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2: 官人，你回来了，真是望穿秋水啊。
3: 你看，四宝找到了。
2: 四宝呀、yeah, 不是这些。
3: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呢
2: 我喜欢啊。
3: 喜欢啊呢今个星期六 ,8 月 15, D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㗎。
2: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喜欢啊。
3: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㗎。
2: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iving Off Toyota 吧。
4: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搵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3: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4: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住。
5: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212集，碰啱今日系大除夕，送六迎七。2006年呢，卒之嚟到最后一日啦，喺度预祝大家新年进步，事事如意。今集第212集呢，亦都有少少特别噃，亦都可以讲系一个特辑。原因呢，系最近呢，同好多新相识嘅听众朋友呢，倾谈之下，原来佢哋虽然有收听我星期日呢个岁月流星嘅节目，但系呢，亦都好怀念，大概系年几两年前呢，我喺早上主持过嘅一个金曲传情的节目。他们说在那个节目呢，我介绍很多电影的金曲，但是有些呢在岁月流星里面呢是未介绍过噃。翻查记录，这些听众真是心水清了。当然呢有很多介绍过的，也都有部分呢原来真是未播出过噃。很简单，岁月流星呢主要都是应听众的点唱呢而选播的。如果听众没有点到呢，有时漏了都不出奇的。既然间是这样，不如今日咧就整理一下，拣咗几段精选嘅电影送俾大家，作为一个金曲传情嘅电影金曲重温嘅特辑。咁首先多谢呢几位听众，阿 Ken 啦、Tommy 啦、何先生、Edward 等等，多谢你哋嘅意见啦。嗱，咁喺今日嘅上半部咧，大概会介绍6部电影，咁包括有《剑胆琴心》、《蜜桃成熟时》、《舞曲大王》同埋《马戏班魔王》等等。但系始终咧，都仲有啲歌仔要玩，咁有几首歌亦都会系送翻俾啲点唱嘅朋友收听。好啦，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先重温一下呢几部咁精彩嘅电影金曲啦。
6: 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啦，今日为大家介绍第一套电影咧，就系叫做《剑胆琴心》The Magic Bow。嗱，其实呢一首主题曲啊，喺呢套电影里面嘅主题曲叫做《Romance》，就系嚟自呢个1946年至到1947年，大约系呢个时间啦吓，喺英国一套黑白嘅电影嚟噶，就系叫做《The Magic Bow》。中文名亦做系《剑胆琴心》，主演呢套电影嘅主角咧，大家好熟悉嘅咧，就系呢个史超域格兰加啦。啊，呢套电影嘅故事内容咧，其实咧就系描述呢位意大利嘅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嘅事迹噶。而嘅主题曲咧，《Romance》就系咧系帕格尼尼佢嘅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嚟噶。嗱，呢首音乐咧就喺菲利普啊，系出版咗咧，系由呢位 Max Jaffa。With Rory Scott and his orchestra 所演奏的，当时出这只细碟这只 single 呢是非常之畅销。这只细碟的反转面的这只音乐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就叫做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在岁月流星呢，其实都已经是有播过好几次这两首名曲的了。讲起这位 Max Jaffa 呢，也都是在30年代至到40年代呢，是一位是名的小提琴家来的。当时他已经有拥有自己的乐队添的了。在欧洲那个时期呢，其实就很流行一种叫做 Hotel Orchestra， 就是在酒店里面呢，就是找一对乐队呢是演奏的轻音乐的。而 Max Jaffa 呢，在当时呢就是一位很出名很出名，在英国啊一位很出名的 Hotel 的 Orchestra 来的了。

1913年在伦敦出生的史超域格兰家呢，就是饰演这套剑胆琴心里面这位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但是这位史超域格兰家呢都有几套电影是值得一提的。在1945年呢，他就是主演过Caesar and Cleopatra， 是和魏云里合演的。就另外在1950年呢，他就和迪波拉加主演过一套叫做《所罗门王宝藏》The King Solomon's Mine。 还有在1960年呢，就主演这套是西部的电影 North to Alaska， 有尊荣这位西部的牛仔尊荣一起合演的。去到1978年呢，就有一套电影呢，就是叫做《野鹅敢死队》Wild Geese。 这套呢就是有李泽波顿、罗扎摩亚和 Richard Harris 等等这样的。史超域格兰家在1993年的8月16日也都是已经去世的了。好，这个时候呢就请王太和喜欢听小提琴音乐的朋友呢来听听这一首来自这套电影 The Magic Bow 剑胆琴心里面的 Romance。

嗱，呢一首咧就系嚟自呢套电影《剑胆琴心》The Magic Book 电影咧里面嘅主题曲《Romance》。接住落嚟，另外一套电影咧，啊呢套电影讲起上嚟咧都有成30年嘅历史噶啦，《蜜桃成熟时》啊，呢套电影嘅主题曲系1976年《The Fruit Is Ripe》。呢首歌嘅歌名叫做《Be a Rover》。呢套电影是一套西德的低成本的制作来的，不过在当年是相当之

轰动嘅噃，因为咧喺当时嘅尺度嚟讲咧，呢套电影咧就系三级嘅电影嚟噶。咁啊，故事咧其实咧就讲啊，就系一位人见人爱嘅甜姐儿啊，呢位系嚟自西德嘅呢位靓女啊，咁啊任性不羁啦，咁啊握住个爹哋咧就自己一个人走咗去古城希腊嗰度度假，咁啊心目中咧就系、是。就想找對象嘅，咁但系咧喺個旅途上面咧，就遇到好多有趣嘅或者係好討厭嘅人，咁啊個個其實咧都係一啲色情狂咧，係想兜搭佢噶。咁啊故事發展到最後咧，咁卒之佢都揾到佢嘅如意郎君。咁啊故事一個好簡單嘅故事，咁但係因為套電影咧就喺歐洲拍攝，咁啊其實個風景都好靚下噶，咁值得一睇嘅。咁眨下眼咧已經30年前噶啦，差唔多嚇，1976年呢套電影。咁當時咧我記得啊，呢隻唱片啊，呢套電影嘅原聲大碟呢隻唱片咧，裡面呢首歌《Be a Rover》竟然間係流行起上嚟。咁啊唔知道係首歌悦耳啊，抑或係套電影咧比較引人注意，非常之轟動嚇，咁啊引致到呢隻唱片裡面嘅主題曲咧都咁暢銷。咁啊其後咧羅文啊亦都係將呢首歌咧係改編咗做粵語添。咁啊，首歌咧就叫做《海阔天空任来往》。嗱，将来咧好有机会就喺《岁月流星》嘅东西合璧咧，系选播呢两首歌添噶。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请阿 Ivy 听听呢一首嚟自呢套电影《蜜桃成熟时》The Fruit is Ripe 里面嘅主题曲《Be a Rover》。睇下呢首歌咧会唔会勾起好多听众啊30年前睇过呢套电影嘅回忆啦。Be a Rover。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你说 N 君好定是 R 君抑或 U 君呢？
4: 我就说个个都好。
3: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4: 嗱，喺 Dov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置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3: 咁 UX Hybrid 呢？
4: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3: 咁我三个都要。
4: 吓，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3: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200嘅 Dov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叫做 Catherine，
8: 我叫做 Rachel。
7: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8: 身体健康一点，
7: 还有呢？
8: 精神一点。
7: 行路都算运动？
8: 当然算啦。
7: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8: 一起啦。
7: Stay active。
6: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取悦你的耳朵，
11: 取悦你的耳朵，
12: 触动你的心窝，
13: 触动你的心窝，
14: 音乐爱不停，
15: 音乐爱不停，
1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7: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了。

有一位姓刘嘅听众咧，就点咗首歌叫做《Tales from Vienna Wood》，即系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其实呢首音乐嚟噶，亦都系嚟自咧一套电影。

电影咧叫做 The Great Wars， 套戏就1938年噶啦。咁啊，中文译名咧，香港就译做《舞曲大王》，而中国大陆咧系译做《翠堤春晓》啊。啊，咁我就反而中意咧中国大陆嘅译名啦。其实好多外国嘅电影喺香港嘅译名咧都非常之好噶，亦都一般咧系比台湾嘅译名或者系比呢个中国大陆嘅译名咧系稍为文雅噶。咁嗱，举个例，譬如 Waterloo Bridge， 咁就香港就译做云段南桥，而其他嘅地区咧系直译或铁路桥之类。另外一套戏叫做 A Song to Remember， 香港就译做一曲难忘，其他嘅地区咧系直译噶噃。咁啊，讲翻呢套电影《翠堤春晓》咧，其实咧就系讲述呢位奥地利嘅音乐家约翰史特劳斯。咁大家都好清楚，约翰史特劳斯嘅作品咧就系啲圆舞曲嚟嘅，即系 Waltz。咁所以咧，亦都系被人称为咧圆舞曲大王或者系华尔兹大王。咁啊，当然大家好熟悉嘅《蓝色多瑙河》The Blue Daniel， 同埋呢一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咧，亦都系喺呢套电影里面有出现噶啦。咁不得不提一提，原来呢套电影咧，除咗讲约翰史特劳斯佢嘅作品呢一两首大家耳熟能详嘅音乐之外咧，其实啊，仲有一首叫做《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亦都系史特劳斯嘅作品，而出现喺呢套电影里面噶噃。呢首歌咧，我喺《岁月流星》咧都曾经介绍过好几次噶啦。好啦，咁呢位听众咧，佢就想听《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咁啊，睇过呢套电影嘅朋友咧，如果你记得嘅话咧，就系其中有一幕啦，就系讲呢个约翰史特劳斯就同佢嘅太太啊搭住个马车经过维也纳森林嘅时候，啊，见到风景咁美丽，咁喺呢个美如仙境嘅情景之下咧，听到马蹄声嘅滴答滴答，咁就令到呢位约翰史特劳斯啊触发咗佢嘅灵感。就咁就作成呢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啦。

好啦，听过呢一首 Tales from the Vienna Wood 之后呢，跟住落嚟再介绍另外一套电影俾大家。呢套电影嘅主题曲呢叫做 Look for a Star。呢套戏呢是就是1960年是一套英国的电影来的。咁中文译名呢就叫做马戏班魔王。英文的名呢就是 Circus of Horrors。咁呢套戏呢里面呢首主题曲 Look for a Star, 在当年呢在英国和香港都是非常之流行的。咁首歌呢我在岁月流星曾经亦都是介绍过好几次的啦。不过呢首歌真是名曲来的噃，真是金曲来的噃。到而家呢都仲咁多人呢喜欢听的。咁讲返呢首歌呢亦都有啲得意嘅地方。咁可能有啲听众呢就未听过我讲呢个故仔，不妨喺度呢亦都係再介绍下俾大家知道呢首歌呢其实有啲好特别嘅地方㗎。咁话说呢，当年呢一套戏呢喺英国推出嘅时候啊，咁有个英国嘅歌手呢叫做 Gary Mills， 佢就应邀主唱呢首主题曲 Look for a Star。呢位 Gary Mills 呢就是英国歌手嚟嘅，咁佢隶属呢就係 Imperial 嘅唱片公司。咁但係当时呢喺美国啊，美国的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Liberty， 有位歌手叫做 Bus Carson， 就竟然间就趁住 Gary Mills 的版本未曾正式在美国发行，他就竟然化名叫做 Gary Miles， 即是鱼目混珠了。Gary Miles 和 Gary Mills 只是争一个字而已，即刻就抢先就录了同样的一首歌，同样的歌谱，同样的歌词，就在美国就推出。及至到 Gary Mills 的版本到了美国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两首 Look for a Star， 在同一个礼拜呢就打入了流行榜。反而呢美国这个版本 Bush Carson 的版本呢就竟然间呢上个位置还高过英国原装版本的位置。美国 Gary Miles 就得到第16名，而英国的 Gary Mills 的原装版本呢只是得26名而已。咁你话即係搞出一个双胞案，你话几得意呢？呢、这个时候呢我当然係播返原装嘅版本，呢首就係由 Gary Mills 所演唱嘅 Look for a Star。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我们继续介绍我们的电影歌曲。听众周先生就想听一首 Ballad of the Green Beret， 首歌是由 Barry Cedra 所演唱的。在196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金乃迪他就创立了美国的一种特种部队，一顶绿色的扁帽就成为这个特战部队的注册商标了。在1965年的12月18号，在这支部队里面，其中有一位叫做 Barry Cedra 的沙展就录制了一首歌颂战友的歌曲，并且在1966年1月11号就发行。首歌一出，立刻就受到极大的欢迎，所发行的唱片两个星期之内就卖出了百几万张，成为 RCA 唱片公司销售速度最快的一张唱片，而且还成为1966年美国 Billboard 流行榜的冠军歌曲。到了1968年，由尊荣所主演的电影《越南大战》The Green Berets 亦都采用了它作为主题歌。

好啦，听过呢一首咧进行曲节奏嘅，应该系一种反战嘅歌曲之后咧吓，跟住落嚟咧，我哋听翻首民歌。嗱，有位听众啊，叫做 Mike Chill， 佢就点咗几首歌噶。咁啊，其中一首咧叫做 Red River Valley， 咁大家相当之熟悉噶啦，红河谷，其实系嚟自一套电影《红河谷》嘅主题曲噶。咁翻查记录咧，原来呢套 Red River Valley 亦都有两套《红河谷》噶噃。咁分别咧就系1936年嘅。咁同埋1941年噶，但1936年嗰套电影咧，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1: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12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先前介绍过几部电影金曲的精选，我们回来下半部也还会有几套更精彩的电影主题曲和大家介绍的。但这个时候先为两位听众

选播他们点唱的歌曲，其中一位呢就叫做 Rosa。 那这位朋友呢就在上一次金曲全程之夜的演唱会里面呢是点这首歌的，他很想听林子祥的谁能明白我。那这首歌歌词写得非常之好，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正好就是阿 Lam 歌唱生涯的写照，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兼演唱，送给这位听众 Rosa。

在听过林子祥的《谁能明白我》之后呢，跟着来这首歌要为温哥华一位听众 Teresa Lee 选播这首 Seasons in the Sun， 演唱的就是 Terry Jack。 那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我们去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翻转头岁月流星2006年的最后一集呢，大除夕是一个电影金曲的特辑，我们先听这首歌送给 Teresa Seasons in the Su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里来跟你相会，欢迎你收听。你爱神吗？也许很多人会不假思索的就回答说，当然爱了。可是跟着的问题就不是那么不假思索了，你怎么样证明自己爱神呢？是因为你多祷告？是因为你多参加聚会？还是因为你多做奉献？又或者你会回答说，我在教会里侍奉，我也跟人分享信仰，我想我是个爱神的人吧。也许我们在教会里很活跃，很受人欢迎，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但是却没有一样能够指出我们真正是爱神的。那到底怎样才可以真正显示出我们是爱神的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就要指出，顺服乃是我们爱神的测试。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我们有多少人曾经对孩子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听我的话。这个观念和说法是对的，也许你说的比这句话还要更强，但是无论如何，当人说如果你爱我，你就得听我的话，这说法是对的，也是很自然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他叛逆父母，说话顶撞他们，恶意的辱骂父母，利用他们，又欺骗他，甚至于呢任意闯祸，让父母没有颜面，那么这孩子绝对不是爱父母的，因为他们如果是爱父母，应该听从父母的话。我想这一点大家都会同意。对神来说，这个原则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爱神，就应当听从他的话。事实上，顺服

是我们对神爱的测试，可以试验出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到15节，约翰福音14章14到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跟着的第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还有就是第23节到24节，约翰福音14章23、24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好，刚才所看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既清楚又强烈的信息，就是人如果爱神，就必遵守神的命令。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句话重复又重复地说，表示出它的重要性，以及主耶稣对我们的期望。主耶稣要人遵守他的命令，这不是指着圣经里边所有记载的命令而说的，像在旧约圣经里，那些只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命令，那些有关当时的礼仪、律法、习俗、习惯，都是给当日的以色列人遵守的，不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那么可能弟兄姐妹会问了，到底命令所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经里那些涉及道德上的要求。比方说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曾经重新演绎了十诫，阐明十诫的精神，指出精髓所在，要求人达到他的期望。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旧约的诫命是怎样说的，但是现在他的要求又是怎样怎样。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的标准明显是提高了，而这正是主耶稣要给人的命令，像怎么待人，怎么样彼此建立关系等等。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旧约的要求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别人怎么待你，你就可以怎么待人，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尺，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精神在旧约时代是通行的。但是主耶稣来了，他要人以爱相待，要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我就这么去待别人。别人跌倒，你要扶他一把，不可落井下石。别人恶待你，你要以爱去感化他，不可以恶报恶，总要以善胜恶。这就是新约的要求，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放下恶毒的心，放下愤怒，脱去那些不合我们身份和地位的态度。除了是消极的不做之外，还有许多积极而具体的教导，是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和追求的。神的命令都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我们不必回到旧约那里去查问到底是否我今天要守的命令，只需要集中在主耶稣的教训上和新约圣经里的教导，因为这是重要的原则。当然有些教训是旧约和新约都提到了，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的态度和内心，这是神所看重的。有些人说，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顺服神了。到底顺服应当是怎样的呢？顺服的要求是怎样呢？如果我们内心渴望顺服神，我们必然会经常留意神的心意以及神的要求，不会放松。有一个很好的提议，弟兄姐妹也可以每天实行。这个提议就是在每天清早起来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一天的说话和思想当中都能够蒙神悦纳，求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们对主说，主啊，我只渴望做你所喜悦的事，说你要我说的话。

你要我走的路，我要讨你的喜悦，求你借着圣灵引导我，指教我，我要靠你的力量而活。这是我们每天早上要交托的，求神介入我们的生活中，掌管我们的心思，掌管我们的言行，每天都这样谨慎行事，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符合神的心意，我们也就懂得在每一件大小事上顺服神的命令了。许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像一匹脱缰野马，不受约束，因此我们要求神约束我们的心思，不让我们在思想上犯罪，求神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求神赐下他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心思和行为。可是今天许多弟兄姐妹所做的祷告不是这样的，明显缺少这方面的操练。经常我们一天起来，我们只想着自己的计划和工作，我们没有求神参与，没有求问神的心意，是不是我今天的日程有什么地方是神不喜悦的，是不是需要删除呢？我应该怎么样过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能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顺服神的生活方式吗？如果我们不能确实的说，有把握的说，我们又怎能说我是爱神的呢？有些时候我们在感情上会有那种爱的感动，我们会说，神啊，我爱你，但是一到实际的处境中，我们就有所保留了，这不是真正的爱。爱不但是感性上的，不但是感情的流露，爱更是需要有行动去证实和配合，它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信念，是因为内心有爱而付诸的行动。先从我们内心的思想中我们产生了，然后表现在我们的行动中。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全心全意地对待他，会以他的利益作为大前提，甚至是凌驾在我个人之上，这才是真爱。但是口头上说爱很容易，但是不实在。说爱有什么难呢？你可以说爱我，我也可以说爱你，但是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又有什么意思呢？但如果对方他真的很爱你，他会全心全意地待你，而不只是在口里说说而已。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对主的爱是那样的随意，是口里说说而已，我们只在祷告中说爱主，在唱诗的时候说主啊我爱你，我们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然而实际上我们依然是那样的自私，那样的自我。虽然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祈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对着神，这样的祷告依然是没有意思，也没有果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在我们向神表达爱意的同时，我们应当反省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爱的行动，有没有遵守神命令的实际表现。要不然的话，再美丽动听的爱的宣言，冠冕堂皇的说爱也是枉然，因为神知道我们里边所存的意念和动机。我们可以骗得过人，但是我们骗不了神。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的。神不会因为我们的一番甜言蜜语就真的以为我们是爱他，他是知道人心的神，他会查看我们的生活，他会查验我们的动机，我们对他的顺服。所以不要轻易说爱神，因为爱神要付出代价，要有实际的表现。人如果爱神，他就必须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会看重神的话语，会以神的话语为宝贵，会珍惜，会默想，会持守。我们会爱慕神的话语，不是等别人勉强我们了，我们才打开圣经来读一读，而是主动的、乐意的、渴慕的，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看重神的话。同时呢，我们也渴慕祷告，因为祷告可以亲近神，可以与神相交。我们会渴慕到教会参加聚会，在那里和弟兄姐妹一块敬拜神，在那里一块赞美神，在那里聆听神透过他仆人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乐意听神的教训，乐意查考、咀嚼、思想、存记在心。这一切的事我们都会主动去做，是出于甘心乐意，而不是被迫的、无可奈何的敷衍一下。因为我们里边充满着对主的爱，所以我们乐意去认识他的话，并且切实遵行。当然每个人都需要鼓励，需要动机，

我们不能勉强别人去做事，特别是属灵的事。我们只能够提醒说，这是正确的，这是应该做的，这是智慧的抉择，是敬虔的表现，又或者这是蒙福的事。但是一个人的内心必须充满着对神的爱，他才可以真的实践，真的实行。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绝对不是感情的宣泄，而是需要我们付诸行动的。我们不是讲感觉，我们讲的是行动。到底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有没有透过顺服神来表达对他的爱呢？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留意的，就是在整本圣经里边，每一次谈到爱神，都必定跟神的话连在一块儿。像约翰福音12:49-50，约翰福音12:49-50，主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就必须认识他的话，我们必须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好好的研究圣经，用心去领会明白。那绝对不是有空闲的时候就拿起圣经来读一读就算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神透过圣经在向我说些什么。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听到的人，更要做行道的人，是有计划的把所听的道切实的行在生活中。到底神的命令是什么呢？有些人说，我很想遵行神的命令，可是神的命令是什么呢？我始终不明白。弟兄姐妹，神的命令就是神全能的话语，透过圣经赐给世人的，叫我们去遵守的。命令的意思就是神带着全能的话语，在圣经中记载下来，目的是要我们去遵守，因为我们是属他的。神的命令从来不会是建议或者是可能性的话语，因为他所要求的是我们去顺服遵从，他期待我们能够依着他的话去行。所以当我们学习神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抱着行道的心去读，这才有意思。圣经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长存。圣经是神所给我们的指引，是我们生命的书。因此我们如果要顺服神，就要进入神的话语中，好好的研读默想，明白神到底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要用心研读，要用心思想，要发问，要与神交谈。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所读的经文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实行出来，是有计划的遵行，是把握机会遵行。我要应用在我今天的生活中，因为神给我机会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到底神是不是借着这段经文对我说话呢？要记得，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是神的圣言，是活泼长存的道。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向人宣讲，要人明白之后遵行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看重圣经，要追求明白，更重要的是要信从，要遵行。这样呢，我们必定能够更多的经历神。新约圣经雅各书1:25，雅各书1:25，雅各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路加福音6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指出一个行道的人是蒙福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是享受听道，觉得坐在礼拜堂里或者在聚会的地方听听道很舒服，尤其是传道人讲的很生动，很有条理，很有口才，很感人，听起来让人感到很舒服，很享受。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于单单听道，听了以后呢，却不把所听的道记在心里，也不思想怎么有计划的实践，换句话说，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没有觉知行道的心，单单听道，听了10年20年，对自己毫无益处，不过是自己欺哄自己，一再随流逝去。

要是我们看重行道，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来听道，那就很不一样了。我们来到教会是带着自己的圣经，是带着笔跟笔记本，我们不打算空手而回，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祝福，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向神大大张口，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要把所听见的要点记录下来，随时查考。所以这个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听到，是预备好自己的心，成为好土，要领受所栽种的道种，而神要大大赐福这样的人。路加福音第六章46到49节，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到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46节到49节的经文。这不是一个用来开玩笑或者是闲来聊一聊的比喻，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又严肃的比喻。在比喻中，主耶稣讲到一个人盖房子，那是一件很认真的事，盖房子不是一件小事，盖房子是给人住的。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原来是回应前边的第46节某些人的表现。主耶稣稀奇为什么有些人称呼他主啊主啊，却不遵行他的话，而跟着他就用这个比喻来教训人。一个遵行主道的人，就好像一个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地基是非常坚固的，他不会被狂风暴雨推倒。然而一个人他听了道不去行，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土地上，甚至盖在沙土上，那没有根基，所以房子很容易就动摇了。原来分别不是在于有没有读神的话，有没有到教会聚会，分别在于我们聚了会听了道之后有没有行道，有没有把所听见的真理实行在生活中，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分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聪明人呢，是有神的话语又去遵行的呢，还是我们是愚昧人，没有神的话语，没有遵行他？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是单单到教会来做做礼拜，参加聚会，单单读经祷告，或者是奉献一点金钱，而是遵行神的道。这是出于爱的动机，这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取代的。遵行什么道呢？遵行神一切的道，圣经里一切的要求，容易的要遵行，困难的也要遵行。也许有些人会担心呢，哎呀，我记不起来圣经里那么多的命令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他会叫我们想起主的话语，他会叫我们记起所学习过的真理。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又真的愿意切实去遵行，其他的都不成问题。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论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特别说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怕不晓得主的命令。遵行主的命令是没有借口的，我们不能推说我不知道，也不能推说我忘了，我想不起来了。这一切可能会有的问题，圣灵都一一为我们解决了。问题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行道的决心和毅力，是不是愿意在任何情况下无论顺利都依照神的话语去遵行，不打折扣的行出来。我们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行道，容易行的合自己意思的觉得有利的就去行，而困难的要付代价的要有牺牲的就不去行。弟兄姐妹，部分的顺服不是真正的顺服，这是我们这一系列讲题一开始就强调的。生活上有很多行道的机会，像爱邻舍，像不可偷窃，不可说谎，像爱人如己等等，一切圣洁公义良善的事都是我们随时可以去行的，不必等到一些特别的环境需要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才想到神的命令然后去遵行。

0: 应该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学习，每天依着主的命令行，像随时随地为主做见证，与人分享福音。这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事，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除了不能选择性的去行神的命令之外，我们也不能以自己的解释取代经文原有的意思。神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是我们加上自己的解释和演绎，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命令和要求。其实神的命令是再清楚不过了，任何人看了都不会误解。像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直接又简单的要求。又比方说，神要我们不可偷窃，不可发怒，不可说谎，都是非常直接的。我们不要换个角度去钻研，只要照着圣经所吩咐的去做，那就是了。圣经提醒我们，不可叫圣灵担忧。担忧原来是伤痛、难过的意思。我们只会叫那些爱我们的人伤痛，是不是呢？那些我们不爱的人，他做什么，我也不会感到伤痛。但是我爱的人就不一样了。我所爱的人，我可能被他所伤，我会为他伤痛。因为我不爱的人，我可以只把他当作是陌生人，他跟我没关系。但是一个我全心全意爱着的人，我可以为他牺牲一切，他所做的很可能会让我伤痛不已。当对方让你失望，当对方不领你的情，当对方拒绝你，他恶意批评你的时候，你就感到受伤了，你就难过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爱，因为这个关系不一样。同样的，弟兄姐妹，神爱我们，要是我们怕你他，要是我们不领受他的爱，我们故意拒绝他，不听从他的话，神的心会伤痛，圣灵会在我们里边担忧不已。我们愿意看见圣灵为我们难过，为我们忧伤吗？我们愿意伤害爱我们的神吗？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经常不顺从神，我们经常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愿我们知道，当我们不顺服神，不遵行神命令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让神伤痛，是让圣灵担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神命令我们做什么，他必然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诗篇89篇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诗篇89篇1节2节，诗人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好，今天的讲题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都立志遵行神的道，以表示我们是爱他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0: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啊。
0: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江东。
0: 阳光
1: 早安
0: 多伦多，
1: 早安，现在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普通话直播节目，我是一民。这个最近呢，大家都听到这个中国北方啊，还有华东地区有这个大雨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看本地的状况。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83%，晴朗的天气，吹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最近呢，经常听到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正在度假的朋友说，哇，中国的这个华东还有北方地区啊，都受到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影响啊，各地呢这个降雨量都蛮多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啊浙江啊玉环呐、啊，那都是首次啊在当地登陆，登陆之后呢，出现了这个五停啊，停工、停业、停课啊等等状况。那上海也都受到影响，局部地区录得降雨量将近呢200毫米，那还有地方呢达到500毫米，这非常严重了啊。还有河南呐、北京啊、这个京津冀啊等地，河北都有这样的这个状况。那咱们本地呢，在这个目前来说呢，加拿大的天气预警啊，也都叫大升级。为什么呢？要精准的锁定雷暴啊、龙卷风啊。以前呢是整个全区都有这个警报，其实大家说了，哎，每次大家都不太当回事儿了，为什么呢？看到这个警报之后，我们这儿没有什么问题啊，哎，其实不对，为什么呢？它是按照整个区域来划分的。那大家知道，光安省就这么大，所以说每次当这个警报出来的时候呢，好多人都没怎么当回事儿，为什么？因为太大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北部啊、南部啊等等，未必是在您居住的地方。那多了呢，大家就不当回事儿了。那目前呢，咱们加大环境部啊，也都做了这方面的系统性的大升级啊，让这个警报呢更加的这个精准啊，包括区域。那大家知道，有时候咱们都收到这个手机的这个应用程式啊，有这方面的提醒，然后让您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从这个昨天开始，环境部啊采用一种新的系统，允许这个预报员为极端天气的预警区域画出多边形的范围。那大家知道，以前不是多边形，比方说整个南安省的话呢，把这个警报全都发出去。那现在不一样了，它可以划定具体的一些区域，然后再发出警报，这样的话就更加准确，让您知道到底哪个地区有各方面的问题。那环境部的应急准备气象学家他就表示说呢，这个新的系统啊，带来更有针对性的预警。

那这样呢，大大缩小了原本啊是基于区域还有分区预报所警示的这个区域。那如果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啊不会受到影响呢，这样的话呢，这个预警呢就不发给您。那这样呢，一个是精准，第二呢就免得大家说了，你看每次发完之后我们没见到啊太过恶劣的情况啊，因为呢它是按照整个区域来分的。那现在呢就是划定具体的区域，此前呢整个这个大区都收到这个色块的预警。如果您看这个加拿大环境部的这个预警图的话呢，您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当您看图的时候呢，它有局部地区是红颜色的或橙颜色的，那这些区域是重点的区域，其他地方没有这么严重啊。那现在呢就把这些区域标注的更加的这个清楚，新的系统只会对受到雷暴和龙卷风的区域、啊、发出更加精准的警报啊。这个分析员就说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减少了所谓的预警疲劳。对了，就是每次都说狼来了大家都没当回事儿，其实并不是不当回事儿。为什么？因为他把整个范围都告诉您啊。那如果那当然就考验什么这个预警的这个机制和所有这个大型电脑数据的这个计算工作了。那现在由于先进的这个科技让它更加的精准，往往这个大范围预警啊好多人没受到影响，但是区域也都覆盖了，导致人们对此就怎么样就麻木了。对了，那所以所谓的这叫做预警疲劳。那所以说呢，就希望大家呢也都啊要认真对待预警。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呢？对了，那您疲劳之后大家没当回事儿，其实万一这个龙卷风啊或者是这个重大的自然灾害到的时候，龙卷风来的时候呢，哎，那您没有做好准备哦。那现在呢就采用了更加精准的这个方式啊。那咱们本地的这个气象学家就说啊，一直都期待环境部引入这套在美国已经实施了16年的系统了啊。那咱们才刚刚引进，没办法，钱的问题啊。美国早已啊显著的提高了进步，那新的系统啊说啊非常的好用啊。那下一次极端天气来袭的时候呢，我们很快看到了这个明显的效果。新系统不仅能提升啊预警的准确性，还能够提高效率啊，就越早的把警报发给真正受到影响的人，越有可能啊减少财产的损失啊，甚至拯救生命啊。那加拿大环境部也都介绍说啊，这个色块预警系统将这个过渡期与新多边形啊并行，以便第三方的气象平台啊有时间来进行适应，就是说它告诉您有一个过渡的阶段。那如果您看手机的话呢，除了您看的具体的数字，比方说气温啊、湿度啊、风速啊等等这些，大家都会看啊。如果您看一个这个有一个啊这个更加详细的一个气象云图啊，那这个呢它就按色块来标出来的，有红色、黄色、橙色等等不同的颜色。当您看到这个颜色越深，那证明什么呀？这个恶劣的天气龙卷风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就比较严重了啊。那如果是在您所在那个区域呢，那当然要做好各方面的这个防范的措施啊。那从昨天开始，咱们加拿大环境部已经这个更新了这个系统，叫做预警大升级，精准的锁定了雷暴、龙卷风，那不在全区都发啊。那具体的这个色块，您看，如果在您家所在的地区呢，那你就要格外的这个小心了。不妨有机会上一上加拿大环境部的这个网页，咱们看一看啊，这个气象云图。这样的话呢，对咱们也有所帮助。咱们不用了解的这么精准，至少知道在咱们所居住的区域有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 Niagara Falls。

0: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想跟你好好同在，
1: 就让承诺万意外。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8度，相对湿度83%，晴朗的天气，吹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在18度。6点45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4零一的西营线C2的 Salem、 Nielsen 的 Victor Park、 Kill 到 Dixon 都比较繁忙，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多车的 Kill， 在404南行线 New Law 附近、 Stowville 附近、 Bloomington 附近都比较多车， D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一直多车到 North Shore，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搭乘东行线 Harbo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ison。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
2: 哪里有？
1: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ustling Collection Jordan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4: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1: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省警公布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车祸，来自美国的一名12岁的男童和一名43岁的男子重伤，仍然住院。而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5点钟，在403公路与密西沙加在 Mavis Road 以西的西行线，两辆车相撞之后停滞路肩，而涉事的人员下车交换资料，不久之后第三辆车撞到其中一辆车，而被撞的车辆前冲，再撞到站在路上的男童和该名男子，两人受了重伤，被送往咸美顿的医院抢救，第三名伤者受了轻伤，第三辆车的司机就没有受伤。皮尔斯警方公布，密西沙加 Morning Star Drive 近 Airport Road 的路段，昨晚大约八点半发生涉及一辆电单车和一辆汽车的交通意外，电单车的司机头部有创伤，送医抢救，司机受了轻伤，而警方正在调查车祸的起因。约克旗警方正调查一宗有人在商场停车场争执，两人受伤的事件，而警方正式拘捕两名疑犯。警方表示，是在昨天傍晚大约六点钟收到了报告，在列治文山 Young Street 和 Elgin Mills Road East 交界地区有人持有武器，而警察赶到现场调查之后确定是两班相识的人发生了争执，至少两辆车有损坏，两个人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两人被捕。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涉事的人发生争执的原因，也没有公布被捕人士的身份和面对的控罪。安省自源自然厅长夏里斯表示，消防员过去两星期在北部成功地扑灭了十多场的山火，而截至昨天，北部有152宗活跃的山火报告，其中12场的山火未有受控，而卑诗省目前有100宗的山火，其中大约一半仍未受控。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山火产生的烟雾虽然令到空气的质素转差，但也都可以阻隔氧气，减慢火势的蔓延，有助于救火，不过当天气转变，烟雾散去，火势可能再次加快蔓延。虽然风力减弱，省内多处的山火依然持续的蔓延，反映南部地区干旱和干燥的状况严重。奥克纳根湖附近的 Summerland 以及周边的地区，约有20,000名的居民因为山火的威胁要撤离，当地一个动物康复中心也要疏散约30只的动物，而内陆野生动物康复协会表示，该中心其后被山火摧毁，但所有的动物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加拿大军队今天会在 Ottawa Valley 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测试中心主持一项活动，军事专家将连同加拿大的无人机制造商进行实景的测试。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现代战争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联邦政府正在研究采用更多的无人机。加拿大联合部队的司令部司令表示，这次的活动体现了军队必须和业界合作才能迅速的创新，让军用的无人机操作员和开发这些平台的产业专家直接接触，讨论是如何开发这些平台。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当地早晨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

98岁，而中国官方以长篇幅公布仲基的生平，至1991年仲基任国务院的副总理，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国务院的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人民银行的行长，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展开三角债的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的火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的总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2003年3月，仲基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和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支持党风廉政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国大陆华东和北方地区持续受到风暴白海豚残余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多地持续的暴雨。白海豚首次登陆的地点浙江玉环今天出现大暴雨，道路积水严重，并再次实施停工停课等五停措施。而昨天至今早累积雨量超过153毫米，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上海今天也都持续的降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大雨到暴雨。河南是此轮强降雨的中心，其中武冈市昨天录得了195毫米的雨量，刷新当地8月份单日降雨的记录。而预计今天强降雨持续，部分地区2天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500毫米。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也将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北京市昨天也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的方式或错峰上班，学校应按照情况而停学，市内13条的巴士线路采取调度的措施，当中近一半停驶。市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通州、大兴等7个地区的雨势较大，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而预计未来1天，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和西部等会有特大暴雨，雨量达到250到280毫米。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访问，与当地的高级官员会面，寻求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他受访时形容向伊朗领导人传递重要的讯息，未有透露详情。而巴基斯坦外交部指出，纳克维此行是要讨论双边的关系、安全相关的问题和地区发展，强调巴基斯坦正在全力促成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路，将会和伊朗、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官员保持联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并接受伊朗就结束战事开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的关闭。曾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要结束战事，归还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结束在黎巴嫩和加沙等战事，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开，以透过调解人向美方转达有关的条件。他也都指出，伊朗与阿曼一旦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路线达成协议，跟海峡关闭也都是2件事。革命卫队的发言人警告说，如果伊朗再受到威胁，数十公里的能源管道、数千座的发电厂、全部的美制和非美制系统以及接入互联网的全球基础设施都面临风险。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顾问穆赫贝尔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继续惩罚入侵者，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都不会开放。
一名中国男子在美国承认企图购买美制军用装备并走私到中国，违反武器出口管制的规定，法庭将在10月判刑，被告面临最高

0: 20年的监禁。一因姓陈的29岁的男子星期一在盐湖城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法庭文件指出，被告与其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向外国军火商买入敏感通讯系统，包括卫星数据机和无线电设备，之后经墨西哥走私到中国，并使用加密货币支付相关的费用以避开侦查。美国国防部刑事调查局指出，美国敏感技术被非法出口会对军队构成风险，当局将继续打击企图获取和走私美国敏感科技的人士，确保受到法律的制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乌克兰应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要求，已暂停以无人机攻击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运油轮。报道指出，美国认为乌军的攻击破坏石油市场的稳定，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乌克兰同意不再针对里海石油管道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也同意并非俄罗斯的船只只要是受到乌方的制裁，而且没有运载俄国的石油和货物，就不会受到攻击。朝鲜在韩美下个星期举行联合军演之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的上午6时许从江原到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在分析具体的参数。韩联社报道说，一名游客表示，在距离元山约130公里的韩国江原到高城郡海岸地区，以肉眼看到朝方发射的飞行物，而这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本月6号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美国白宫正式解除禁止在政府设施之上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命令。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星期一发出了备忘，正式撤回2023年因应国家安全风险而实施的禁令。司法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上月也都发出了备忘，只在 TikTok 进入美国市场之后，政府员工可以合法的在政府设备下载和使用 TikTok。 字节跳动去年12月与甲骨文、银湖资本等达成协议，组成合资企业共同营运 TikTok 美国业务，有关的交易今年1月份完成。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2: 哪里有的看呢、啊、
3: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

0: 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好，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台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3: It's how we roll, baby.

0: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
1: 哪里有？
0: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ustling Collection Berlin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

0: 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劣质文山市银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建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靓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一度，达到19度，相对湿度83%。晴朗的天气，吹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是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7:20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Brindley 交流道去到401是关闭的，有汽车发生了故障，然后 Warden 到 Young 非常的繁忙，再有 East 凌晨坐车 Dixie， 另外还有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 Q， 在 DVP 的北行线 Lawrence 附近右边的线道和路线都受阻，有警方正在调查。404南行线 Mulaw 附近坐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401， C0 的北行线365附近有维修的工程，右边的线道受到影响，由 Bowyer 开始堵车。 Bowyer 西行线交流道去到 C0 的北行线是关闭的， C0 南行线365坐车的 Queen 在407南行线409的交流到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Grand Ontario 坐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劣质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采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中国汽车出口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超过了104万辆，按月增长0.6%，按年增长8.1%。而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超过了55万辆，按月增长5.7%，按年增长1.4%。自今年4月和5月连续

月汽车出口超过900万辆之后，六月份和七月份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了1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占比更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的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的加工、电池的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的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也都强。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的迭代，精准的速配海外用户的需求。美元指数靠稳，最多升了超过0.1%，高见99.9%。美国10年期的债息曾经升至4.735厘以上，创7个月来的最高，而其后回落到4.695厘左右附近。市场正在期待美国通胀的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分别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公布，可能影响到市场对联储局货币与政策的预期。美元对日元较早时徘徊在159.3，英镑对美元在1.35水平增持，欧元对美元报1.1541，澳元对美元升至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是贴近了0.588。金价也都在创两个月来的新高，现货金最多升了约1.1%，触及每盎司4434.84美元，较早时徘徊在4374美元的附近。纽约期金12月合约破近4500美元的关口，高见4495美元，收报4441.1美元，升了约0.5%。马斯克称 SpaceX 在5年之后99%的估值来自 AI。 Space 员工大会就表示呢，不能啊只是火箭发射或者是航天公司，该公司近年来逐步转型为人工智能的企业，如今呢已大致的达成。而马斯克在员工大会上宣布说呢，公司是来自 AI 的收入，下个月就肯定可以首次超越所有其他业务的收入，第四季大幅超越所有其他的收入。 AI 成为 SpaceX 未来极其重要的部分，而未来将会是 AI 和机械人的世界。马斯克在讲话中列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收入预测还有时间表，目标是明年底之前将 AI 的算力提升升到10吉瓦，远高于目前的1.4吉瓦。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公布在四零三公路上发生的车祸，来自美国的一名男童和一名男子重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8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啫嘛。Everybody wake up， 8月12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401西行线，由石屿到西邻繁忙啦。而另外咧 ，Brimley 入去401西行线嘅入口咧，现时系封闭嘅，因为有个坏车喺度救紧佢。因为嗰个入口咧只系得一条线嘅啫，所以如果你话 Brimley 向北行要入去401西行线嘅朋友咧，要谂谂方法啦。另外401西行线咧，再由 Warden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Islingto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简单好多，由47开始慢驶，一直到咗 Q 之后咧，就会松翻晒啦。而今朝早咧落去市中心嘅朋友要特别留意404南行线咧，喺 Millock 已经繁忙啦。而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嗱，今朝早嗰个挤塞程度咧，系比往常咧系更加厉害嘅，原因同 DVB 嘅北行线有关，因为 DVB 嘅北行线去到 Lawrence 左线受阻，有个车喺度救援当中啊，所以由 Allen 开始亦都慢驶，大家就惯咗噶啦。对头线有事咧，要慢慢睇下发生咩事，你又帮唔到手，睇嚟做乜嘢咧？咁而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系繁忙嘅。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跟住咧就睇下47南行线啦。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 Finch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繁忙。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view 多车啦，喺密士 QEW 东行线，由 Huron Terrell 到的士咧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开始咧，一路塞车直至 Jameson 为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国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添。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国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6: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

0: 活避，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0: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近年掀起嘅 Pokemon 卡热潮，你有冇了解过？或者你有冇玩过啊？不如同我一齐去揾下爆红原因啦！
4: 有冇听过或者食过长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韵经典，等我带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Cathy 梁宇欣。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8月12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朝头早起身大家总会想着吃早餐的，但是吃早餐之前呢又问你一个问题，考你的脑筋，因为通常呢动下脑筋呢个人都会精明好多啊。今晚有没有发觉呢，去到超市的时候呢买餸真的好像拿着张100元纸呢就越来越买不到东西，甚至可能呢买回同样的食物，因为你屋企都有这么多人啦，未必会吃少了东西，是不是发觉用上的价钱多了呢？有没有想过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成日都会拆解，之前是因为原油价格上升令到运输费用会上升的，当然这个是在自从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所经历的问题。当你发觉运输不能够畅顺地将货品由一点换到去第二点，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了。但今天也都见到 CBC 的报道衍生了一个可能大家想都没想过但你又发觉很熟悉的问题，原来加拿大自己本身都有不少的食物是产生了的，譬如植物或者是牛肉啊、猪肉等等的。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在超市的货品价格仍然高企呢？原来同一个的可以说设施有关。我们平时叫这些叫食物的枢纽，也就是以往我们可能在亚洲地区所讲的菜肉市场。即是你想想以前呢很多的蔬果啊等等呢是有一个集散地。在这个集散地呢就可以容许呢就是所有的食物得到适当的储存啦，跟住再分发去不同的市场那里去发卖。原来在加拿大呢这些设施不是太够的。所以你话睇翻六月嘅时候咧，我哋总理卡尼咧就翻呢方面，希望咧就投放更加多嘅资源，确保加拿大咧能够产生更加多嘅食物，同埋呢啲咁样嘅设施咧能够储存好更加多食物。一方面等我哋可以咧有多啲嘅供应，供应多咧自然个价格会下降咧，而那边商咧亦都可以令到好多可能以小本经营嘅农夫。他们的产品呢运到这些地方那里可以得到妥善的包装啦，甚至呢就好好储存，等他们不会变坏。我们都希望呢这个样的情况呢能够这30亿加元去起这些不同地方的设施呢，能够确保我们未来食物的价格可以低一点，通胀不要那么高，令到我们起码有得吃嘛。今早来讲呢都是凉爽一点的，19度的气温加上湿度会有20度的感觉，而今日较好时间呢都要预咗可能有雨水嘅，虽然话咧阴晴不定啊，但系肯时分咧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24度，而加埋湿度会有29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26。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任何时候都要笑，你嘅面容更娇俏。睇下四零一西行线咧，先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啦，而另外 Brimley 入去四零一西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个坏车咧而封闭嘅。四零一西行线再由 Warden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Islingto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喺比较西边嘅地区，四零一西行线咧去到 Highway 6 South 咧，亦都有慢驶嘅状况出现嘅。四零一东行线由47到 Q 多车。DVP 嘅北行线咧，去到 Lawrence 左边个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Ellington 开始咧都系比较慢驶。咁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404南行线咧，喵落多车呢个系北面嘅问题。Major McKenzie 到16街繁忙咧，又系列治文山嘅问题。咁但系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分外缓慢，系比平常系更加慢驶咧，就关 DVP 北行线 Lawrence 嗰个坏车嘅事啦。咁而400号高速公路北行线去到88号公路咧，有比较严重嘅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嘅，嗰一带都系非常之缓慢。而400号南行线咧，先由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多车，再由 Shepherd 到401咧系繁忙嘅。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塞到去 Queen， 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Finch 到409一段嘅47南行线咧，都系比较挤塞。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view 多车咧，而去到墨西沙加士咧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到的士都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咧就会畅顺翻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

0: 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乐熙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昨日讲开休息的话题，而不期然会令我想，要知道什么叫做休息。其实从休息这两个字本身的字根，或者可以给到我们一定的启示。中国人的文字真的很博大精深的，他们背后的意义从你看一个字的构成，你都可以略知一二。休息不单止是睡觉的，而是要等我们绷紧的心灵橡筋可以有所舒缓。而个休字，一个人和一个木字，或者就要等我们静止下来，什么都不做。虽然在现代人的心态要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你就会心痕的了。跟住最起码都要拿部手机来看看，仿佛好像觉得跟这个世界脱节，在某个时刻不可以为自己的心灵注入一些东西呢，你就好像很没用一样。但是不是的，哪个说完全不做事等个人恬静是代表没用呢？休息就是要回复体力，回复应有的精神。你不做这个所谓没用的事情，不断要做一些所谓有用的事情，再将很多的资讯塞入你自己的脑袋，最终会令到自己不能负荷。虽然有时乜都唔喐，好似棵树咁样静止落嚟，唔好觉得系冇用啊！呢、这个先至系最有用嘅时刻。而个息字、心字部，再个自己嘅字，或者就要提醒我哋要苦心自问，问下你嘅内心究竟你想做啲乜嘢，同埋人生要行啲乜嘢嘅方向。虽然我哋都明白人浮于事，好多时你自己做嘅工作，甚至在工作环境入面要讲的说话，要去履行的责任，并不是完全你内心入面好想做的事情。但是这个所谓的少少违背良心，只要不是太离谱都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到了一个部分，你真的每讲的一句说话都不是你自己心入面所想的，所做每一件事都跟你人生的大方向是完全违背的话，那又或者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警号，要提醒你是不是要改变，是不是要离开这个的地方。因为内心的呼唤永远就是最好的呼唤，等你知道你人生的方向应该怎样走，同埋等你知道不要为五斗米而折腰。太多时候因为钱，因为要维持自己的工作，我们真的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好多好多次。不应该讲的说话讲出来，不应该做的事情做出来，结果到了夜晚，真的当你准备去入睡的时候，回顾返那一日，因为有好多人都会做咁样嘅动作，就係、回顾返嗰一日究竟自己做啲咩事，做得好嘅要去继续跟进，而做得唔好呢就要改善啦。喺呢个过程入面，如果你发觉每一日嘅反省都係称心满意嘅事比较少，唔愿意嘅事呢就多罗罗，咁样日日嘅累积就会令到你觉得自己嘅生活完全行错晒方向，甚至每一日都唔会过得开心。当你咁样嘅情况下面，又点能够安然入睡，让你嘅身体可以喺一个良好嘅睡眠状态入面得到充足嘅休息呢？发自内心嘅思想就可以有咁样嘅作用，好让自己明白翻自己嘅目标，而纠正翻自己行紧嘅方向。真系要明白，你冇咗现在嘅呢份工作，唔会饿死你嘅。呢个世界有手有脚，你总能够揾到一份可以令到你活得舒服嘅工作。虽然可能人工冇今时今日咁多，甚至可能要打多一两份工，但系真系有得俾你拣，你宁愿系每一日都开开心心地工作，定系愁眉苦面赚好多钱，结果啲钱可能用嚟买补药都唔够呢？生命嘅选择唔好成日话被周遭嘅事情所影响，嗰啲嘅因素固然会影响到你嘅决定，但系最终嘅决定权都落喺你自己嘅手上。肯勇敢一啲，去过一个纵然辛苦，但是能够令到你自己称心满意的生活，这种真正发自内心的呼唤才是可能是你要去寻求的生活。让我们彼此共勉。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Alde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适，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Alde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

0: 小英现场直播 Auden Grand House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2: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公屋富户政策宽松，难踢走家剧排长龙。公屋富户年增超过5000户，有学者敦促收紧富户政策，直以加快公屋单位流转，等未住公屋嘅基层尽快上楼。最新7月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显示，2025至26财政年度的富户数目是44,500户，相对于2024至25财政年度的40,400户，增加了5,100户，按年增加超过12%。而上一个财政年度因为收紧富户政策而收回的公屋单位达到800个，较2023至24财政年度的90个，按年增加8倍。虽然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结果，调整租金措施将会在10月起生效，当中富户入息限额超出4倍，需要交4.5倍的租金。不过有学者认为香港富户政策较新加坡祖屋宽松，建议按轮候公屋人士入息去平衡住户，首先将轮候公屋入息限额调高50%，若果富户入息超出放宽之后的轮候人士的入息双倍，就要强制迁出。此措施有望缩短轮候时间至到3年就可以上楼的目标。另外有团体认为房委会已经修订富户政策，预料未来不应该再收紧。房委会自从2023年10月起收紧富户政策和完善申报安排，所有公屋租户需要每2年申报入息和资产以及其居住的状况，以便更有效运用公屋资源。不过如果比对最新7月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显示，2025至26年度的富户数目是45,500户，相对上一个年度的40,400户增加了5,000户，反映部分公屋租户的收入随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改善而有所上升，并且逐步达到或者超出富户政策所定的相关人士入息水平。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何乐生就建议，倘若轮候公屋入息限额调高50%，好似现有公屋住户入息超出轮候公屋入息限额，应该立刻交双倍的租金。若果住户入息超出2倍，亦即是相当于入息的3倍，就要强制迁出，这样才可以令到从未享受过公屋的市民有望入住公屋。现时最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他认为次举可以缩短轮候时间至到大约3年就可以上楼的目标。另外何乐生以新加坡祖屋政策和香港富户政策作对比，新加坡的祖屋租约最长是3年，租约到期要去申请续约，亦都要再申报入息和资产，如果入息和资产稍微超出限额，将不符合要求就不能够续约，跟香港公屋政策相比较为严谨。而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就认为，过去富户的数目大约是占整体公屋户的4%至6%，认为情况都是差不多，随着家庭收入增加，每一年缴交额外租金的租户数目亦都有上升的情况，情况应该是予以肯定和乐见，不应该将富户作为负面的标签。2025年房委会已经修订了

0: 前海军陆战队员获俄方释放，将在德州接受治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被监禁四年半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吉尔曼获俄罗斯当局释放，他正在乘坐国务院的飞机返回美国。特朗普指吉尔曼是在人道主义下获释。32岁的吉尔曼获释之后，乘飞机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官员表示，吉尔曼可以自行上机和讲话，状况良好，在机上将会接受四名医生的评估，底部之后会获特使威特科夫和副国家安全顾问戈尔卡迎接。吉尔曼之后会送往德州一间康复中心接受评估和治疗，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亲已经启程前往德州。吉尔曼退役之后担任教师，2022年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途中，被指醉酒后踢伤一名俄罗斯警员而被判监禁，在沃罗涅日的监狱服刑。服刑期间又涉嫌袭击监狱人员，他在2024年10月被判监8年1个月，去年被延长刑罚至监禁10年。协助他的维权组织指，吉尔曼6月下旬被转移到一间医院的精神病房，评估患上解离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指吉尔曼是被错误拘留，希望同样被俄方错误拘留的另一名美国公民哈柏德亦都能够获释。哈柏德被指以雇佣兵身份为乌克兰战斗，前年被俄国法院判监6年10个月。秋田北极熊 BB 摩摩泰化石玩雪糕桶爆红，乱跑引发搞笑母子互动。日本秋田县南陆水族馆教北极熊宝宝摩摩泰因为贪玩，将四个三角的雪糕桶凹上头，面部完全消失的搞笑画面在社交平台爆红。其中一幕是跟在妈妈身后带着雪糕桶的摩摩泰走下走下，雪糕桶尖端砸中妈咪摩摩的屁屁，引起一众网民笑到合不到嘴。有日本媒体报道，拍下了其中最珍贵一幕的网民表示，当日开馆无奈，北极熊 BB 摩摩泰和妈咪摩摩吃完早餐之后，摩摩泰就在地上四个搭在一起的彩色雪糕桶产生兴趣，开始自得其乐地玩起来。网民形容摩摩泰将雪糕桶套上头上面，再用颈部的力量抬起，到处走动，甚至突然间站起来。这位网民指摩摩泰的身长几乎同四个搭起的雪糕桶差不多高，见到他用颈力轻松抬起咁有分量的东西。拍摄影片的网民惊叹，这个出世半年多的熊 BB 已经具备惊人的身体质素。而至于为什么把雪糕桶整整齐齐搭在一起呢？网民推测可能是饲养员为了防止附近乌鸦或者苍鹭偷食，而习惯将食物藏在游乐设施的下方。摩摩进场之后，好可能是确认雪糕桶之下没有食物，顺手就将雪糕桶推倒。拍摄的网民认为，饲养员是特意将雪糕桶搭起而非分散摆放，亦都是为了等动物更多元的刺激，等他们保持新鲜感，避免玩厌。现场参观的人士看到摩摩泰头顶的四个雪糕桶的奇景，都笑到收不到声，整个观览区充满欢笑声。雄性北极熊摩摩泰在2025年12月4号出世，名字是由公众投票选出，分别继承自母亲的摩摩和父亲的名字豪泰。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熙。办公室特为深发，黄桂林。
2: 各位早晨，好多公司咧都存在咗一啲叫做派系斗争嘅，有啲人咧为咗显示忠诚，急于盲目表态，所谓选边站队，结果一旦风向转变咧，咁就好容易成为牺牲品噶啦。喺复杂嘅办公室环境突围自保，关键系保持中立审慎，唔好轻易卷入派系嘅漩涡。嗱，记得唔好轻易同某一派绑死。亦都唔好随便评论上司之间嘅矛盾，亦都唔好参加针对同事嘅排挤。一句讲晒，做好本职工作，对所有持份者保持礼貌尊重，专注业务，并且咧系唔会渗入任何嘅政治。中立即并唔系懦弱，而系最稳健嘅生存之道，唔会因为权力而令到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派系斗争永远是没有赢家的，只有置身事外才最安全。因此今天落班之前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过度的表态行为呢？总之保持距离才可以是权力风波里面是全身而退。

0: 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3: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2: 节瓜9.8一磅，
3: 10-20特大蓝莓白克29.99一盒，
2: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一只，
3: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盒，
2: 出前一丁多款2.99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新闻本港目前喺市中心调查一名男子被车撞伤事件。特朗普证实因为受到威胁而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而事件冇令佢感到害怕。朱镕基因病离世，享年98岁。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有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中心 Queen Street West 同 Portland Street 交界地区喺今朝大约5:30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消息话，一名男子被一架车撞到而受重伤，救护员当场为佢治疗之后再将佢送院。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资料。安省省警公布，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车祸，来自美国的一名12岁男童和一名43岁男子重伤，仍然留医。事发在昨晚下午大约5:00，在403公路于密西沙加在 Mayfair Road 以西的西行线，有两架车相撞之后驶至路肩停低，涉事的人落车交换资料，而没几耐之后，有第三架车撞到其中一架停低的车。被撞的车冲前撞到站在路上的男童和男子，两人重伤，被送往在咸美顿的医院抢救，有第三名伤者受了轻伤，至于第三架车的司机就没有受伤。皮尔区警方公布，密西沙加 Morningstar Drive 近住 Airport Road 的路段，昨晚大约8:30发生涉及一架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的交通意外。电单车司机头部有创伤，送院救治，汽车司机轻伤。约克区警方调查紧一宗有人在停车场争执，两人受伤的事件，警方证实拘捕了两名疑犯。警方话系喺寻日傍晚大约6:00收到报告，列治文山 Young Street 同 Elgin Mills Road East 交界地区有人持有武器。警员到场调查后确定有两班相识嘅人争执，至少两架车有损毁，两人送院时冇生命危险，两人被拘捕。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嘅人争执嘅原因，亦都未有公布被捕人士身份同面对嘅控罪。安省政府表示，消防员在过去两星期于北部成功扑灭了十几场山火，截至昨日北部有152宗活跃山火报告，而其中12场山火未受控制。至于卑斯省有大约100宗山火报告，大约一半未受控制。在南部 Okanagan Valley 威胁到 Summerlin 的山火仲未受到控制。自山火在上星期五发生截至昨日，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78平方公里。卑斯山火服务处说，昨日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底部正协助扑救，预期听日会有102名消防员由哥斯达黎加抵达卑斯省。至今有一宗同这场山火有关的死亡个案。这场山火除了导致当地大约20000名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亦都令到农场动物受到影响。农业厅长波伯姆说，有146个农用物业要疏散，估计涉及大约50000只农场动物。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证实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

0: 因此照做冇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嘅嗰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冇令佢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嘅总统都会面临好多威胁。朝鮮在韓美下星期舉行聯合軍演之前發射彈道導彈。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朝鮮在當地朝早6點幾從公園道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達到700公里以上，韓美正分析具體參數。印尼一艘渡轮在从旅游胜地邦利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至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有172人被安全撤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照无效逝世，享年98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刚刚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的报道。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播出问轩纪录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3: 1979年7月30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好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4: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推动多端的，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自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所以指引来入班的。
3: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

0: 以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四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1: 委任代表文书就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但另外一方面也都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说，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他们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也都去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0: 政府发言人话，修例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香港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不过有多部升降机竟然未能够运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3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4: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
5: 一圈圈
4: 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3楼食堂。
5: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会搭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3: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6: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他做做完嘅时候咧，已经系可以运作，因为佢装上去嘅时候咧，佢本身已经系做咗啲检测啊，做试行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所以应该装咗上去之后咧，佢应该系 OK， 咁然之后去机电署攞张 permit 先至可以去载人噶嘛，28部电梯有咁多部电梯系未能正常咁样去嘅畅顺运行嘅咧，唔系好合乎理想嘅。
3: 建筑署话，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嘅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运粒。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粒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香港城门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旅游巴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失事，男司机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车上47名儿童，冇受伤。中港台新闻。

0: 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524点，升553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委员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交通开始贴，跟着 Trafford Road 至407去到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 右线坏车拖走了，跟着 South Pearson 至到 Q 繁忙，另外去到西林都是有多车的报告。转看401的西行412至西林开始多车，跟着有个坏车的报告刚刚发生没多久， Newson Express Lane 右边线受阻。跟住慢車位呢，就再由呢個 Markham Road Express McCowan Collector 一路嚟到 Avenue Road， 跟住 Allen Road 接 Dixon 同埋 Highway 25啦。2404嘅南行線 Mill Lock 一帶開始多車，跟住 Elms Road 繁忙到落16街，跟住呢之後就 Finch 至到去段段做續嚟到 Richmond 呢都係非常之多車嘅。北行線上返嚟 Eglinton 至 York Mills Road 4011段燒至407都係有緩慢情況啦。另外呢提一提喺呢 Bloomington 以北呢左邊線有長期修路工程嘅。400南行線 Tasman Road 至 Rutherford 多車，编制401缓慢，而北行线的400一度在 Highway 88以北的这个交通意外，右边线又好，右边六个口已经完全处理完不完了， Line 5开始的慢车位已经消散。 QEW 东行线 Berlin Skyway 至 North Shore Walkerstown 至 3rd 和 Huron Terry 至 Dixie 多车，入到加連南東行北落至 Jameson 緩慢，跟住呢出咗 Diamond 和 Jarvis 嘅 Ram， 因為 Downtown 嘅路段呢亦都相當繁忙嘅。410南行線收到報告， Sandwood Parkway 以南呢啱啱發生交通意外嘅，有兩條嘅右線呢係有受阻情況。47南行線407至409同埋401都多車。而市區方面留意返啲交通意外呢，現時呢就啱啱最新嗰個呢就係、是、繼續跟進緊呢，就係、是、喺呢個 Lakeshore Boulevard 介乎呢個 Parliament Street 同埋 Cherry Street 啦。咁另外呢就有人受傷嘅 Etobicoke 區對 East摩格 Burnham Fork Road 呢个咧可能比较严重少少啦，多两个救援消防车都在现场工作嘅。另外一单同人受伤有关嘅交通意外咧，都系 downtown 嘅 Queen 街夹呢个系Augusta Avenue 咧 ，Spadina 以西少少嘅，早前咧就话曾经系呢个来回线都封啦，而家咧啱啱收报告冇几耐之前咧就西行线开放翻，东行线未知有冇开放到，咁但系咧大家都暂时都尽量避免前往呢个位置，或者兜一兜会比较好少少嘅。另外仲有跟进紧嘅交通意外咧，就呢个 McCarran Road 夹呢个14街啦，咁同埋咧就系有呢个系 Impact Driving 嘅一个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Edinburgh 区啊 ，The Queensway 夹呢个 North Queen Street 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名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

0: 屋村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八档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时事百科。
6: 韩国政府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敲定，预计2029年8月建成。当局表明，基于可能引发宪法层面争议，新办公室落成亦不意味着整个总统府或首都职能会搬迁到世宗市。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正式名称叫做世宗特别自治市，以朝鲜王朝著名君主世宗大王命名。世宗大王最为人熟悉的成就就是创制韩文字母，被韩国人民尊崇为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卢武铉在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制定行政中心城市计划，规划兴建新都市，取代首尔成为韩国实质上的行政首都。但李明博接任总统后，因为计划受到质疑而废止。世宗市2012年正式成立，目的是分散首尔过度集中的行政和人口压力，推动全国更加均衡的发展。世宗市不设区郡，属于二级行政区划，直接管辖三级行政区，包括12个洞，即是日本的丁或者台湾的里，还有1个邑相当于镇，以及9个面相当于乡。虽然首尔仍然是南韩法定首都，但世宗市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行政中心之一，大量中央政府部门和机构都搬了过去办公，包括财政经济部、国税厅、教育部、文化体育观光部、行政安全部和国土交通部等等。世宗市最大特色是属于规划城市，由城市规划师在兴建之前已经设计好道路、住宅区、商业区、公园和政府建筑，所以整体布局十分整齐。政府大楼是世宗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外形现代化，而且规模庞大，每日都有大量公务员在这里工作，所以亦有行政首都之称。除了政府机关之外，世宗市亦积极发展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当地设有多间研究机构、大学校区和创新企业，打造集行政、科技、教育和文化于一身的智慧城市。城市大量采用智能交通系统、节能建筑、数码管理平台等技术，成为南韩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示范地。不过由于世宗市属于新兴城市，历史文化景点相对较少，夜生活亦不及首尔或釜山咁热闹。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 Cut Highway 42724，电话905-629-2288。
7: 阳光天气站，
8: 月安零8:23，你好，我系乐希，气温冇乜点变过嘅，仍然都系20度嘅气温啦，加埋湿度咧会有21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8%嘅，吹紧轻微嘅东风，时速咧只系每小时咧4至6公里嘅啫。咁睇翻今日嚟讲咧，早上咧将会阴晴不定啦，下昼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去到24度啦，加埋湿度会有29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属于7，都系 P 偏高嘅。而到咗今晚中会多云啦，黄昏时分开始咧会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午夜过后咧会有雾嘅，而今晚嘅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7度，但系听日同后日咧都系大致有阳光嘅。听日气温会比较炎热啦，最高气温去到28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而听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比今日咧系强啲，去到8呢个度数真系非常之高噶啦。而听晚咧将会多云，有三成机会。

0: 有零散骤雨，听晚嘅气温咧会跌翻落去咧16度嘅，而星期五咧阳光普照，气温凉爽翻好多啊！因为星期五嘅气温咧只系介乎15度至到24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26。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 Cut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8。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会为退休而烦恼。未退休的朋友最想知道的就是究竟需要准备多少资金才叫足够，而退了休的朋友最担心就是怕钱全使晒而过不到世，对最后通常都是离不开需要过一些死悭死抵的退休模式。试想想，在加拿大一个生活通胀咁高税又重的地方，对在职又或者已经退了休的朋友来讲都仍然是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的。我们活了几十岁人辛苦了大半世，仲有好多嘢想做噶，但等到退休嗰阵时咧，佢系惊嗰啲资金唔够生活，到最后咧，梦想咧就变成幻想啦。你觉得系咪好 sad 咧？嗱，但我就唔系太过认同呢一种传统嘅思维。我哋希望大家好好地咧去了解你嘅退休需要，去作出一个正确嘅规划，令到自己有尊严咁活下去。所以我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一个免费的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内容是会涵盖怎样去分析退休的需要资金，怎样去厘定手上的资金究竟够不够用，甚至简化的遗产安排。讲座的内容是会以最正路的退休策划方式深入浅出去分析各种的状况甚至解决方案的。我重复的日子会是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咁有兴趣嘅朋友呢，请致电同我登记。电话係 647-897-3806, 係 897-3806。我係你嘅理财顾问 Gary Ng。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以上资料係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7: 早晨8:28，今日嚟到星期三啦，这个礼拜咧亦都觉得时间咧好快啊！早晨啊，乐熙，
0: 早晨，你系唔准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点解觉得时间过得快咧？可能有啲朋友夜晚谂住咧夜夜都唔瞓，要睇呢个英仙座流星雨嘅，咁再加埋咧，寻晚咧大致上黄昏时分咧，又见到嗰啲咧专系睇极光嘅网站又话嗰个电磁风暴比较强，可能同一时间咧喺晚间我哋见到流星雨，再加埋见到极光
7: 嘅，系啊，咁啊时间好似觉得好。快咁，但系都正常，即系代表我哋嘅心态好开心咯，觉得时间过得快。咁但系要留意住咧，头先乐熙咧就除咗讲咗详尽嘅天气之外咧，今日喺南安省咧部分嘅区域咧要留意天气啦，有雷暴啦，同埋仲会有强风嘅。咁可能喺多伦多地区咧，你会觉得个天气咧都冇乜特别啫，最多系有少少翳焗，因为加埋湿度咧都有31度。咁但系今个礼拜三今日啦，将会喺某啲嘅南安省嘅区域咧就会有冰雹啦，同埋可能部分时间咧较为强风。甚至突然间有一啲嘅阵雨吓，即系呢啲嘅降雨咧吓，应该叫降雨咧，系有时会即系雨势都比较犀利啲，咁就南安省都好大嘅。
0: 系啊，所以留意咧，你嘅手机咧，真系好似我哋寻日都讲咗，因为依家咧嗰个精准嘅天气预测，可能南安省某些地区会有咁样嘅威胁。如果你真系收到手机嘅呢个叫紧急通讯咧，你自己要小心啲啦。
7: 咁啊，同埋要提一提大家，而家嗰个嘅通讯嘅即系系统咧，有少少更新，即系新嘅系统，即系话会随住就系话 嗰個嘅風勢嘅轉變，嗰、那個可能唔係全部人都收到。咁所以呢一樣嘢都我覺得幾好啊，有時不時有啲嘅調教。
0: 所以我尋日講完話啊，既然咧有咁新嘅調教，

0: 有呢个 WeatherCan 嘅新 app， 我叫大家去安装啊，我都未安装，一阵间咧要喺广告时间要安装翻先。
1: 讲到天气咧，继续都睇到加拿大 BC 省嘅内陆地区咧，受到山火嘅烟雾影响，空气质素都系非常之差。咁有好多地区咧就唔适宜居住，甚至咧就系话而家要睇下嗰啲嘅烟雾咧，会唔会都影响咗一啲就系控制火势嘅一啲嘅程序？
0: 系啊，因为截至寻日咧，全个 BC 省咧102处嘅活跃火点啊，其中有4处咧系主要火点，更加显示到咧当地嘅山火咧系迅速蔓延。咁有部分社区咧更加要进入紧急状态咧，系要等啲居民撤离嘅。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今日会喺渥太华嘅北约测试中心主持测试无人机活动。普京指北约渗透亚太地区，增加区内冲突可能性，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香港一名17个月大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以及败血性休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上101东行先啦，主要多车位咧由呢 Mavis 开始啦，无论 Express Collector 都繁忙，去到 Kiron Tail 嘅 Collector。跟住 South Pierce 至到 Kill 嘅啫，401嘅西行继续留意翻喺 Newton Express Lane 嘅右线坏车先。咁之后咧，再嚟到呢个 Bayview 嘅 Collector 之前咧，喺左边数嚟第三条线有一架货车喺路面上面，多车位就因此喺呢个 Markham Road Express McCowan Collector 一路嚟到 Bayview Avenue Road 都有繁忙嘅情况。另外404南行线多车位 LMA 数字 Major Mac 同埋咧 Finch 段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咁而去到呢个系400嘅北行线咧，再一次喺 Highway 88以北留意翻呢个交通意外咧，再封翻一次嘅呢个右边线处理余下嘅清理工作嘅啫，咁所以咧就冇太影响交通嘅流量噶。咁另外 QEW 东行线 Huron Tail 至的士加拿东行至 Parkland 至 Jameson 啦，咁410南行线就睇翻呢个 Sandwood 以南嘅交通意外继续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另外多一段嘅慢车位就报俾人接到。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意外，先讲好消息先啦。喺丹丹方面嘅人受伤嘅交通意外调查工作，喺呢个系 Queen 街及 Augusta Avenue， 即系 Spadina 以西呢个位置咧，已经重新全部开放翻晒啦。讲翻上嚟喺约克区有两单新嘅交通意外，一单喺皇帝市嘅 Highway 400及 Highway 9，另外一单咧就喺呢皇市嘅 Highway 7咧，及呢个 New Huntington Road 就啱啱喺 Highway 427以西嘅第一条街。另外咧，繼續跟進緊，差唔多搞掂萬金市嘅呢個係 McCowan Road 及14街啦。咁而喺 Lakeshore 咧，介乎呢個係 Parliament Street 至到係 Cherry Street 中間嘅交通事故咧，繼續處理當中，可能有人受傷啦。另外一單係有人受傷喺 Edinburgh 區嘅呢個就係 Eastmore 及呢個 Burnham Fort Road 嘅。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6: 加拿大中文電台嘅朋友，大家好，我係李佳。大家都话同以前系好唔同，其实咧呢个系真正嘅我。通过呢一张 EP 咧，真正嘅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嘅我。咁呢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咧，听落去嗰个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咁对我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似可以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嘅歌，因为嗰个歌词咧，真系我以前翻北京同爸爸探爸爸时候嗰啲画面，好似佢好多回忆都翻翻嚟。咁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呢首歌用唔同嘅形式呈现喺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好开心。
7: 留意阳光早晨，李佳亲自介绍佢首张 HiFi EP。

0: Shake it up。
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2: 我就话个个都好。
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2: 嗱，喺 Dovlin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 咁 UX Hybrid 咧
2: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 咁我三个都要。
2: 吓，三个要晒，你得唔得？

0: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John Fenina Plaza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1: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0: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办事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近年掀起嘅 Pokemon 卡热潮，你有冇了解过？或者你有冇玩过啊？不如同我一齐去揾下爆红原因啦！
5: 有冇听过或者食过长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韵经典，等我带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早晨啊！8月12号嘅星期三早上8:36，咁啊，今日呢个日子咧，原来有好多嘅世界地区咧就会好关注到呢个日全食嘅主题嘅。咁啊，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一啲喺冰岛啦，例如西班牙嘅北部啦，同埋仲有格陵兰即系 Greenland 等等嘅地区。咁啊，同埋呢个日子咧都真系好多即系好多朋友爱好呢一方面嘅即系内容嘅话咧，好关注。我哋甚至见到咧喺欧洲嘅地带，因为都好多人放紧假啦，或者去旅游啦，都参与下，咁啊，同埋咧就系有西班牙方面，同埋仲有冰岛嘅民众咧，都系用一啲好即系叫做传统嘅方式，但系又要保护自己嘅眼睛去追影咧，去睇呢啲嘅日全食嘅。
8: 就算你话更加咧，叫做深黑色嘅太阳眼镜咧，望住个天上面咁光嘅太阳咧，都未必能够保护到你嘅眼睛，所以用翻啲传统嘅方法咧，可能系用翻一啲咧系已经系曝咗光嘅菲林底片啦，因为佢黑晒噶嘛，咁用嚟遮咗啲紫外光咧。可能睇到，或者我甚至記得咧，以前細個咧睇好多人都會搞就係擺盆墨水喺個地下嗰度，咁跟住睇個倒影咯。
7: 係咁，同埋喺西班牙嘅西北部咧有一個嘅位置咧叫 Costa de Monte 啊，咁樣呢一個叫死亡嘅海岸咧，原來聽個名唔係好似好吉利，但係即係一個最欣賞日落咧最佳嘅一個其中嘅景點。咁所以喺之前咧日食之前，亦都已經係好多好多遊客估計喺西班牙今次咧迎來呢一個日叫做全食啦。咁日全食係有好多好多嘅游客，咁我哋都知道，即系呢一个系一个世界性嘅主题啦。咁我哋北美洲就可能就感受唔到太多嘅，即系睇到嗰个现象啊。
8: 我哋未必睇到，但系我哋感受到咧，
7: 就系美国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8: 呢个系其中一样啦。但反而我哋感受到咧，仍然都系同美国之间嗰个经济压力
7: 啊。
8: 见我哋啲官员咧，好努力地咧去到华盛顿嗰度游说，咁希望咧喺8月19号嗰个新嘅额外50%关税生效之前咧，能够倾到协议。因为始终麻烦地方就系唔系净系话单单对于我哋加拿大嘅输出出口嘅货品咧有影响。更加有啲經濟分析師話，如果今次嘅 CUSMA 唔能夠傾得成咧，可能加拿大咧成個嘅經濟受拖垮，更加可能會有超過10万人因為咁樣而冇工做嘅。
7: 係啊，日子都係即係越嚟越逼緊㗎啦。咁另外今日已經嚟到8月12号啦，咁我哋好快就會見到 CNE 嘅開放啦。咁因為就係嚟緊開學之前嘅兩個禮拜，都接近係8月20几号先，即係我哋見到正式嗰個開放嘅時間，都屬於係多倫多嘅主題啦。咁同埋咧，亦都關注到新聞內容咧，就係聯邦政府亦都尋求去加快一啲採用無人機嘅一啲嘅程序，咁所以咧將會係進行一啲咧測試嘅。咁今日稍後時間咧，政府方面亦都會公布。咁估計加拿大嘅軍方咧，因為喺呢個安省嘅 Ottawa 嘅地區咧，亦都會係同一啲無人機嘅製造商舉行大型嘅測試活動嘅。
8: 希望呢個測試咧能夠令到咧以後喺好多活動啊，無人機啊唔淨係單單咧係可能監測啊，或者
7: 軍事加埋商業嘅合作。
8: 係啦，咁我哋反而咧作為星島市民睇下咧，好多時啲無人機表演咧，尤其是晚間嗰啲燈光 show 咧，好靚噶嘛！呢方面咧可能都有啲規管嘅。
7: 咁但係亦都睇到就係我哋好多時候見到咧，就係加拿大人咧對於一啲即係音樂方面嘅熱愛咧，都真係非常之多。加拿大有好多嘅 concert 啦，或者音樂會咧，有冇發覺時候有啲藝人咧，即係你估佢唔到，原來佢應該係做演員，但係原來佢音樂都好犀利嘅。Anthony Hopkins 大家認識啦，
8: 知道我一見到佢就驚噶啦。Silence of the Lambs 見到佢唔笑嘅時候咧，
7: 佢就驚，
8: 你就覺得佢好似想劏咗你一樣噶嘛。
7: 咁其實都是演员的即精湛演技的。原来今年88岁的 Anthony Hopkins 一路都热爱音乐的。88岁了，他终于出了自己第一张的个人专辑。

0: 多谢晒佢，我觉得我好有希望啊！我仲有大把时间可以选择去出我嘅个人大碟。
1: 咁啊，对音乐咧都一路去热爱吓。今次佢咧就系 Anthony Hawkins 88岁推出佢嘅专辑叫《Life Is a Dream》，总共咧有12首嘅作品。咁啊，原来都创作历程咧都好几十年。咁你谂下咧，即系人生系要不停咁去做一啲创作，无论系个人嘅生活上嘅层面或者工作层面，都真系可以继续努力啩。
0: 或者呢个佢嘅 bucket list 嘅，你谂下用咗几十年。去创作大碟，可能以往嚟讲咧，就系努力于喺佢幕前嘅演出啦，做乜嘢就似乜嘢。我因为我记得之前睇过咧，佢做 Two Pops 嘅时候咧，佢好似系做上一任嘅教宗本笃16世嘅时候，你真系感觉到佢好似。
1: 咁啊，佢中意嘅音乐咧，当然可能就唔系一啲 pop music 啦，即系冇可能系好似 BTS 啊，或者大家中意流行嘅音乐嗰啲叫做 K-pop 嘅文化。咁但系佢今次嘅专辑咧，就系即系跨咗好多嘅即系10年咧，去努力去。慢慢去，唔使急，人哋咁急嘅时候唔急。咁佢呢一张嘅作品咧，亦都有著名嘅指挥家同佢一齐合作做一啲嘅演奏，都系代表好似一个一生嘅，好似一个用音乐嘅人生嘅回忆录咯。
0: 好认同噶，因为用音乐嚟去讲你嘅人生咧，比较容易接受啦，唔需要讲大条嘅道理，用好简单嘅字咧，填咗落佢嘅词嗰度，再加埋如果有个好嘅作曲家咧，相得益彰，成件事听落嚟好容易入心入肺嘅。
1: 系啊，冇发觉咧，即系我哋加拿大嘅食品价格咧，亦都真系。越嚟越贵喎，
0: 系啊！之前就话咧，可能系因为燃油价格贵啦，运输成本高啦。咁但系依家睇翻咧，原来我哋联邦政府知道当中嘅问题系乜嘢，就系、是、呢个食物嘅运送枢纽啦，同埋食物嘅储存方面咧，唔能够做得好足。更加我见到咧喺6月嘅时候，我哋总理卡尼咧就已经有个新嘅全新策略啦，话会投入咧超过30亿嘅资金喺全国不同嘅地方咧起呢啲嘅食物枢纽，希望咧等加拿大制造食物方面咧嗰个产量可以增加，
1: 系啊，因为我哋都觉得而家啲价格点解咁贵咧，就唔可以完全系即系关晒即系一啲嘅叫政策。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关税之外咧，其实本身真系嘅好多嘅行业，佢哋视乎本身佢哋嗰个供应嘅地区啦，咁啊本身嘅政府嘅制度啦、税制啦，都会影响咗嗰个成个商品，再加埋供应链嘅 cost 咧，所有嘢都贵晒。所以即系其实都即系唔系话只系一个问题，系一啲好似即系供应链整体咧，每个程序上都加少少咧，大家就会感觉到个价格系加咗好多啦，
0: 系啊，因为尤其是你睇翻咧，南安省咧，我哋有不少嘅农作物咧，系可以输出去不同嘅地方，甚至你话加拿大供应都系足够嘅。好多农民都话啦，我将啲产品咧就卖咗去俾个市场嗰度，点解有时未必能够去到嗰个用家嘅手上面咧？就因为储存嗰啲冷藏库啊，即系我哋所讲嘅雪柜咧唔够。如果你话呢方面咧，能够系将佢哋嘅产品保鲜，能够将嗰个享用期增加咧，变相就系话唔会阻碍到个食物供应，咁变咗有咗供应嘅充裕咧，价格就可以下跌啦。
1: 系啊，咁但系始终咧，即系喺个供应链上咧，都系会对于好多各行各业嘅工作咧，系带嚟一个挑战吓。我哋就感受到食品价格或者系商品价格嘅即系加幅，但系有啲工作咧，可能因为个成本太高而流失咗。更加睇到咧，就有报告指出啦，如果加美墨嘅协定咧，如果系失效嘅话咧，我哋加拿大会流失咧，有更多嘅工作，讲紧10几万份啊。
0: 系啊，你谂下啦，可能。钢材方面啊，甚至依家咧受到关税影响嗰啲，总之你可以睇到就话，如果倾唔掂呢个加美墨协议，8月19号真系有部分嗰啲产品咧系加征50%嘅关税，嗰啲相关嘅公司咧为咗要节省成本，只可以裁员
1: 嘅
0: 啫。
1: 咁啊，今次呢个牛津经济嘅研究学院咧，就特别系睇翻咧我哋加拿大嘅同美国嘅商业嘅贸易嘅委员会咧，进行咗一个研究，就睇翻呢一份嘅报告啦，即系讲紧就系协定当中嘅内容，点样可以影响到加拿大同埋美国嘅影响。咁但系你话加拿大流失10万份啦，但系美国都一样会流失，因为今次嘅协议失效嘅话咧，美国亦都会喺明年咧会流失20几份嘅工作，所以大家都系唔系赢噶，大家都会有大家即系可能喺呢一件事里边嘅决定咧。如果能够系继续维持嘅话，大家嘅 benefit 大家都系 win-win， 但系如果大家都唔能够系继续落去嘅话咧，就大家都会有损失。
0: 系啊，即系大家咧律旁相争，渔人得利，个渔人系边个我哋唔知，可能其他地方啦。我哋10万份，佢哋20几万份，加埋有30几万人咧系冇工做咧，呢个都唔好噶。
1: 咁啊，今日呢个日子亦都提提你咧，就系 Tim Hortons 亦都正式推出咗咧，就系 Harry Potter 嘅产品，8月12号啊，乐希。
0: 所以我哋今日谂紧咧，
1: 系咪今日正式推出啊？
0: 有啦，
1: 系啊，
0: 嗰啲好特别嘅 donut 啦，嗰个好似金波咁样嘅一个储存器啦，
1: 庆祝就系 Harry Potter 第一部电影嘅25周年啊！
0: 几快啊，25年前睇咗 Harry Potter。 眨眼就廿五年。

0: 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4，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成一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即时去到 Q 噶，另外新消息咧，去到 Allen Road Express 线以东少少右边线有架坏车。另一西人士就繼續留意翻喺呢個 Newson Express 線右線壞車啦，同埋去到 Bayview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邊數你第三條線有個壞貨車噶。咁404北行線要留意翻喺 Bloomington 以北咧，左邊線有長期修路工程啦，之前嘅慢車位就 still 上做407嘅啫。咁另外係400嘅北行線去到 Highway 88以北嘅右邊線嘅交通嘅清理工作咧，繼續進行一段時間噶啦。咁而去到呢個係 QE 東行線方面咧 ，Nikola Tesla 一路多車嚟到 Dorval 啊，因為呢個長期修路工程涉及係呢個係路線重組工程有關啦，所以一段係非常之緩慢啦。咁跟住今年嗱，東行就47至 Jameson 入40南行線就好消息啦 ，Sandwood 以南嘅兩條右線交通又啱啱升咗場，慢車位咧消化喺呢個 Mayfield 以南少少開始，跟住部分至 Queen 都仲有多車嘅情況噶。市區方面留翻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單喺士嘉堡南少少啦，就係、是、介乎喺 Markham Road。同埋呢個係 Lawrence Avenue 以北少少嘅，去到呢個係 Green Home Circuit 啊，咁咧就係啱啱發生冇幾耐啦。咁另外咧繼續跟進緊啦，包括有人受傷，依度北區嘅 East Mall 及 Burnham Fort Road 啦。咁另外咧喺 Lakeshore Boulevard 咧就係、是、介乎呢 Parliament Street 同埋 Cherry Street 中間嘅呢個位置啦。嚟到係旺市方面咧，繼續有三單交通意外要留意，分別係 McCallum Road 及14街呢個長時間嘅啦，最係呢個咧，但係咧都仲係處理當中未搞掂。另外兩單新少少嘅繼續跟進緊啦，包括有皇帝市嘅 Highway 48及 Highway 9啦，同埋皇市嘅 Highway 7咧入 The New Huntington Road 就係407以西第一條街嘅。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4: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7: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8: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9: 头先先讲完咧，物价高涨吓，大家都希望买平嘢，咁尤其是开学啦嘛，咁大家都会买一啲新嘅开学用品啦，同埋仲有咧小朋友需要嘅一啲翻学嘅用品嘅。除咗文具之外咧，咁我谂作为即系家长最紧张就系嗰个 lunch 啦，个 snacks 啦，咁所以其实嗰啲嘅无论系 lunch bag 啊或者系书包咧，都会买翻新嘅。咁同埋见到咧 Walmart 最近咧多咗好多呢啲系装一啲饭糊啦，又或者即系 lunch 啊 ，lunch 嗰啲叫咩啊？
10: 就系、是、嗰个嘅叫做饭糊嘅容器，我哋叫 lunch bag 啊，呢啲好难叫做中文
9: 嘅。嗱、那個，嗰、那个 bag 咧，我就知系乐器有好多嘅，系、啊、个 bag 里边装个叫饭糊，
10: 冇错啦。有时就系咁样嘅，11.97个 lunch bag 啦，饭糊咧都系差不多嘅。咁最紧要点解话去 Walmart 咧 ？Back to school 有好多个选择啦，同埋最紧要系超低价格，
9: 英文叫 container。
10: 嗯，冇错 ，thank you。咁同埋再加埋咧，你知咧，小朋友好多时会唔见咗个饭袋噶嘛，甚至个饭糊都唔见埋嘅。
9: 年都换噶啦，
10: 系啦，每年换资源啦，最紧要就系翻到去学校能够显示到佢自己中意啲乜嘢卡通人物，佢中意 Mario 啊好，中意 Spiderman 也好，有得拣啊嘛。
9: 好，咁啊就另外仲有就系一啲包括咗家庭都需要用嘅 printer 啦，仲有一啲 gadget 啦，原来 Walmart 都系一站。

0: 減息咧，乜嘢都有 ，back to school at low price 啊！大家不妨去了解一下，同埋咧都真係覺得即係一暫息好緊要，時間好緊迫噶嘛。講到時間咧，亦都知道今個禮拜咧喺 Markham 有個好重要嘅主題啦，就係大家期待已久啦，就係呢個 Markham Indy 啦。所以今日我哋都請咗個嘉賓同我哋傾偈嘅。
1: 冇錯，有我哋好朋友咧，嚟自萬錦市嘅營運部總監 Alice Wong 咧，同我哋傾下關於呢個週末咧將會舉行嘅 Markham Indy 咧，或者康德 Indy 嘅。早晨 ，Alice 你好。
0: 早晨 ，Alice。
2: 系你哋好，
0: 你好啊！咁啊 ，Alice， 好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啦。咁啊，作为即系总监，一定好忙呢一个嘅 Indy 嘅赛事。咁都同我哋讲一讲下，整体嚟讲咧，呢一段时间咧个街道上面或者封路啊，同埋市民应该要知道一啲嘅信息啊。
2: 系啊，都首先喺呢度多谢你哋嘅邀请啦，同埋多谢各位市民嘅耐心等候，同埋因为知道嗰附近咧有好多封路措施啊，每一日我哋有唔同嘅封路措施，咁所以都请各位市民预留多啲时间啦。如果要去嗰附近嘅地方，咁嚟紧喺8月12号至到8月17号咧，嗰度 Kennedy、Unionville、Enterprise。同埋 University Boulevard 都全部會全面封路㗎啦，咁所以就由請各位市民預留多啲時間，或者改個其他道路去你哋嘅目的地啦。
1: 呢個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反而我最想有興趣知道問題，話曬咧，其實呢一個 Indy Car Racing 咧，呢一個 Indy 嘅賽車咧，已經喺多倫多市中心咧搞咗40多年，有好好嘅關係。究竟嗰個主辦單位有啲乜嘢睇中咗 Markham， 可以將成個賽事北移去到你哋嘅城市咧？
2: 系啊，呢一个咧，当我发现我哋系主办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嘅内心都又激动，但系又紧张。点解睇中咗我哋万锦市嘅咧？咁其实我哋万锦市有好多嘢系可以 offer， 系提供俾个主办单位啦。当主办单位因为 FIFA 呢个赛事嘅时候，佢哋亦都系周围去唔同嘅城市。去物色有冇啲咩地方係可以offer 到一個新嘅賽道俾佢哋咧？當佢哋嚟到萬錦市睇到我哋嘅呢一區downtown Markham 嘅路段嘅時候咧，咁佢哋一個好著名嘅賽車designer 睇嘅時候，佢就開始落筆喺度做呢個 design 嘅時候，佢就發覺咦萬錦市呢個賽道係好獨特。我哋嘅條賽道咧係大概3.52公里啦，亦都 offer 到有12個好特別嘅轉彎位嘅。咁同埋喺北美洲咧，唔係咁多個地方可以做到啲我哋叫做 double pit lane， 叫做雙車維修站啊。咁我哋因為有 Unionville Go Station 喺正我哋個中心嘅時候咧，咁嗰個 parking lot 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所以咧，佢哋好快就已經同我哋市長啦，唔同嘅主辦單位就已經落實咗。咁一落實咗嘅時候，我哋就已經馬不停蹄咁開始準備啦。
0: 係啊，我哋嘅心情都好興奮啊，因為我哋嘅 office 啦，同埋我哋都係好多聽眾都喺 Markham 地區，知道今次呢個賽事咧可以嚟 Markham 咧係一件好興奮同埋推動經濟啦。咁同我哋都講講咧，估計有幾多嘅遊客，又或者對經濟方面嚇會有啲乜嘢嘅即係 impact 咧？
2: 系啊，所以个 impact 估计都好大噶。喺呢3日内嘅赛事里边咧，系大概会吸引到150,000人次嚟到我哋万锦市。咁系啊，最多咧就应该会系星期日嘅。咁跟住咧，你见到周边嘅经济带动咧，嗱会带动到我哋嘅旅游业啦，因为有好多人咧就唔系喺万锦市住嘅。会喺美国飞嚟啦，唔同嘅地方飞嚟啦，咁或者喺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市而嚟到我哋万锦市，咁就会带动到大概有5,000,000嘅经济效益嘅。咁咧系啊，系好犀利，因为好多人会嚟嘅时候咧，佢哋譬如赛车主办单位，佢哋会喺我哋嘅酒店会逗留啦，跟住会带动餐饮业啦。咁嚟到嘅时候，咁可能我哋都呼吁佢哋，唔好净系嚟睇赛车，我哋万锦市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俾各位去享受，咁留多几日，咁睇下我哋万锦市。咁所以我哋咧预期系会有19,000个19,000个嘅hotel room 咧系有呢个需要嘅。咁我哋万锦市唔够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候都会去咗我哋周边嘅城市咯。
1: 系啊，呢个我都记得之前咧喺你哋记者会入边咧。你哋市长阿薛家平亦都讲咗啦，就话所有万锦市喺呢段时间嗰啲嘅酒店房咧满晒啦，即系变咗可能列治文山啊或者多伦多咧，都可以有啲水流咗落嚟，我哋大家有着数嘅。不过反而我会就翻咧，就系可能有好多听众咧，就系一路都谂紧睇唔睇好咧。当我哋讲咗咁耐，又好想去现场观看呢个 赛事。
0: 咁我想问啊，网站上面已经见到购票嘅场所
1: 啦。
0: 咁但系作为一

0: 同埋，咦？你话要买咗呢个看台，系咪一定要坐喺嗰度咧？唔系，你可以全喺嗰度咧，周围行都得嘅。咁所以因应各位市民嘅中意啦，唔同嘅转弯位会有唔同嘅独特性咯。
1: 哇，咁样呢个真系，如果嗱，我又想知道啦，因为一般买完飞之后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喂，其实几时有啲咩赛事啊？边一场赛事最精彩嘅？咁啊，坦白讲，我谂最紧要就系今时今日乜都系网上买飞噶啦，喺边个网站可以睇晒相关嘅资讯呢？
0: 系啦，如果买飞嘅话咧，系可以浏览去到主办单位嗰个网站，就系 HondaIndy.com，HONDAINDY.com。我知道佢哋门票都发售得好彻热啊！好多门票都已经售即系卖咗噶啦。咁如果各位市民系嚟嘅话咧，因为 Go Station 喺嗰度，MetroLink 咧同Indy 佢哋有一个 combo 嘅，你可以买埋咧，咁你嗰、那个搭车嗰张飞系包埋噶。
1: 哇，咁好吸引喎、
2: 啊！系啊，好咁啊，就非常之多谢 Alice 咧，详尽都讲一讲啦，即系所有嘅一啲大家关注嘅程序啦，同埋成个项目吓一啲重点，咁啊都知道呢段时间好多嘅挑战，有冇啲嘢你都想分享一下你个即系经历咗一啲嘅 challenges 或者一啲嘅挑战呢？
0: 系啊，因为呢始终第一年好多唔确实嘅嘢，我哋好多嘢都系重新嚟过，咁变咗是由八月开始到而家已经马不停蹄，呢份已经变咗我成日讲笑话，呢个变咗我全职系做 Indie 嘅。咁系啊，因为万锦只可以去到呢个世界嘅舞台，可以喺 Fox News 喺全世界都睇到嘅时候，我哋都好紧张啊。所以有啲咩做得唔好嘅，我哋会去留意翻啦，下年去改进。但系今年我哋就尽量如果可以做到最好，我哋都尽量啦。咁所以你见到咁多工程喺咁短时间内重铺过啊，将中间嗰啲 Center Island 去 remove 咧，咁各个部门都即系做咗唔少嘢咯。
1: 咦，咁你咪即系透露咗下年都系 Mark Candy 咧？
2: 连续
1: 几
2: 年啊，都连续几年应该系咪？
0: 系啊，
2: 我哋
0: 项目
2: 系几年噶？
1: 哦，非常之好啊！
2: 讲讲系长达几多年啊？今次呢个合作？
0: 是啊，这个合作呢我们现在签了是长达五年的。
2: Yes.
0: 那当然啦、那如果是大家都很开心，各位市民都喜欢的话，我们是会考虑继续希望是多过五年啦。
2: OK, 多谢晒。
1: 多谢 Alice。
2: 多谢晒万锦市营运部的总监 Director of Operations 的 Alice Wong, 我们希望下次再找你倾偈。多谢晒。
1: 多谢晒你。
2: 拜拜。
0: 拜拜。
3: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4: 边度有
3: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汉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9，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喺呢个401嘅东行线方面咧 ，Animal 以东 Express Lane 咧有 Visit 继续有架坏车喺路面上面啦。咁而另外啦，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咧 ，Newton Express 有线坏车清咗，不过去到 Bayfield 嘅 Collector 之前左边上到第三条线继续有架坏货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最新有一单咧喺 Downtown 方面嘅系 Schumack Street 夹呢个系 Gerard Street 啦，咁咧就啱啱喺 River Street 以西嘅第一条街度啦。咁另外咧，士嘉堡嘅继续处理嘅系 Markham Road 夹呢个。Lawrence Avenue 以北嘅 Greenham Circuit 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8: 晨早新闻专辑。
10: 多伦多再发生涉及锂离子电池嘅火警，有一个人受伤。特朗普证实因为受到威胁而秘密转错另一架飞机。朱镕基病逝，享年98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再发生涉及锂离子电池嘅火警，有一个人受伤。初步消息话，消防系喺今朝大约六点，奉召前往位于 George Street 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嘅一座住宅大厦，发现四楼一个单位着火，将火警列为二级，并且迅速救升。消防官员话，火警系涉及一个锂离子电池，但暂时未有公布详情。救护员话，喺现场为几个人检查，其中一人送院时冇生命危险。多伦多市中心 Queen Street West 同 Portland Street 交界地区今朝大约五点半发生车祸，一名男子被一架车撞到而受重伤，警方正在调查。安省省警公布，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车祸，来自美国的一名12岁男童和一名43岁男子重伤，仍然留医。事发在昨晚下午大约五点，在403公路于密西沙加在 Mayfair Road 以西的西行线，有两架车相撞之后驶至路肩停低，涉事的人落车交换资料。没几耐之后，有第三架车撞到其中一架停低了的车，被撞的车冲前撞到站在路上的男童和男子，两人重伤送往医院抢救。事件中有第三名伤者受了轻伤，而第三架车的司机没有受伤。联邦政府计划拨款3420万元资助全国141个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环境部长戴布先今朝在哈利法斯作出有关公布，他表示全国有128个社区将会获得拨款，当中哈利法斯将会得到80万元，为到市内的公园安装降温装置，协助民众在酷热天气下避暑。安省的滑铁卢就会得到65万元，为住宅提供防热应对措施。灰省一个社区就会得到100万元，增设减轻水灾风险的设施等等。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城镇在6月发出的建筑许可证总值149亿元，按月上升 18.5%， 扭转之前两个月下跌的情况。6月的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81亿元，上升 6.3%， 至于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就增加了18亿元，去到68亿元。加拿大军队今日会在 Ottawa Valley 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测试中心主持一项活动，军事专家将会联同加拿大的无人机制造商进行实景测试。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代战争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联邦政府正研究采用更多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他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是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而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他又说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是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面临很多威胁。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去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导致区内发生的冲突可能性增加。他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时候指出，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而除了亚太地区之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也都正在升级。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意调查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在连番失误之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亦都下滑。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病逝，享年98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 刚刚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的报道。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这名女童过往健康良好，在今个月9号开始出现发烧和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一间候时间情况转差，而且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血压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而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会继续调查。香港政府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咨询。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4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钟头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3: 委任代表文书即系讲嘅授权票嗰度，其实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嘅。有啲人咧会觉得我哋应该咧系收紧嗰个授权嘅数目，包括佢嘅格式啦。但系另外一方面，亦都会有业界亦都同我哋讲，如果咁样过分嘅收紧咧，佢哋又担心咧会影响到呢啲业主大会嘅召开，因为佢哋可能会唔足法定人数啊咁。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喺中间咧系要听各位嘅意见啦，亦都取得嗰个平衡嘅。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2: 政府发言人话，修例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香港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之中有多部未能够运作，当局说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到合约的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不理想，建筑署就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之中。中国国际航空公布，即日起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托巴的航班，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香港渔护署表示，已经根据狂犬病规例向一名涉嫌未有领有牌照而

0: 养136只狗的女子提出检控。渔护处早前收到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作出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行动中发现处所内合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将于下个月1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香港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猫，估计市值大约是20,000元。海关人员是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4岁抵港的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该名男子随即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524点，升553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1430 交通速递。
3: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 ，Graph Line 开始喺25都多车，跟住咧 Mavis 去桥林 Cherry 啦，然之后的士嚟到 Kill 噶。去到 Avon Road Express 以东有线坏车就清咗场，咁所以多车位咧就先由呢个 Avon Road Express Bayview 区咧带去到404嘅啫。咁但系跟住咧要留意翻有两单交通事故同意外咧，就系、是、Kennedy 嘅 Express Lane 咧，其实应该系 Collector 去 Express 嘅 Transfer 区之后嘅近住 Express 嗰边啦。咁咧就喺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嘅，多车位咧系 Warden 开始。咁另外一单咧就去到呢个 Martin Road 嘅 Collector 路段咧，就左边线有架坏车噃。转睇401西行线4-4多车，跟住咧嚟到 Bayview 嘅 Collector 路段咧。本身是靠左边第三条线有这个坏火车，现在移了右边线和 RAM 线继续处理，现在向右边发展，所以大家中左线行会比较稳阵一点，而多车位 Kennedy 一带的。另外之后慢车位 Allen Road 至到 Dixon， 而404的南行 Elgamins Road 至16街和 Finch 断续落到 Rickland， 但中间要留意一下收到最新报告，跟住去到 Blue 的 RAM 的时候，去到 Castle Frank 的位置，即是那边的方向就最少有一条线因为有坏车而阻路在 RAM 的位置的。另外去到这个北行线咧，先系 DVP X 001啦，同埋烧至407啦。Bloomington 以北嘅左线长期修路工程咧。

0: 呢、这個咧就預計係應該係9月8號先至會完結到嘅。咁啊，四百北行線亦都係有呢個新消息咧，都係北行啊。咁就係四百北行嘅 Major Match Ram 左線有壞車。咁南岸線攞翻嚟咧，除咗 Tesla D Riverfront 係長期收路之外咧，就係 Shepherd 401多車嘅啫。至於 QV 東行線就 Nikola Tesla 至到 Dorval 咧，亦都因為長期收路工程嘅路線重組啦。咁之後咧，去到加連拿東行線咧，主要就係47至到 Jameson 啦。另外 Sandy 嘅南行線咧 ，Sandy 會嘅交通意外處理完一段時間噶啦。咁而家嘅慢車位咧，就講到係呢個被 Bovair 至到去 Queen 啦。咁而另外到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最新有一單先咧，就係先由呢個係 Downtown 嘅 Shumack Street 夾呢個 Gerard Street East 啦。咁咧就 River Street 以西嘅一條街啦。咁另外都係 Downtown 嘅 Lakeshore 介乎呢個係 Parliament 至到去 Cherry Street 中間嗰個咧，差唔多已經處理完畢曬噶啦。咁另外咧就喺士嘉堡嘅呢個 Market Road 夾呢個 Greenhorn。Circuit 就 Lawrence Avenue 以北嘅第一條街嘅交通事故持續處理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呢個約克區啦。最新有一單喺在 Gina 地區嘅噃，就係 Pullock Road 夾呢個 Woodbine Avenue 啊，咁就係呢個加拿大輪胎對出嘅嗰個街口啦。咁另外咧，曼錦士嘅 Denison Street 夾呢個 McCallum Road 亦剛剛發生冇幾耐嘅交通意外處理。而另外有兩單咧繼續跟進緊嘅，包括皇帝士嘅 Highway 400嘅 Highway 9啦，同埋皇士 Highway 7夾呢個 New Huntington Road 即係427以西嘅第一條街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4: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4: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4: 边度有
5: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泛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8: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7: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8: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7: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8: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7: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4: 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8: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4: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近年掀起的 Pokemon 卡热潮，你有没有了解过，或者你有没有玩过啊？不如同我一起去找一下爆红原因吧。
11: 有没有听过或者吃过长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韵经典，等我带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3: 系啊，早晨啦、啊！我哋最紧要讲实话，所以咧喺我哋呢个嘅节目里边咧，呢、這个时段有志文啦，同埋 River 出现嘅。早晨啊 ，River！
14: 早晨啊，好开心嘅早上啊，又有乐希拍档，又有志文拍档，咁同埋咧就夏天咧，亦都即系继续喺呢个多伦多嘅即系。

0: 个好重要嘅一种嘅季节，因为咧好短啊，只系得个两个零三个月，基本上去到九月头咧，觉得天气就冻晒噶啦，即系凉晒噶。
1: 所以即系要好好享受啦。咁啊，同埋咧，即系我哋嘅学生哥咧，九月又话要开学咯，咁啊剩翻大概半个月到啦，咁啊要好好 enjoy 嘅你嘅生活啦。
0: 系啦，咁样同埋我哋亦都知道咧，就系开学咧，就大家有啲嘢要准备，唔系净系买嘢嘅。咁啊，嗰种心态上啦，小朋友可能要紧张啊，或者要换一个新环境。咁另外仲有就係打疫苗喎，大家有冇知道其實即係好多嘅喺呢個唔同嘅學校嘅要求上咧，呢一個針卡咧係必定嘅。
1: 係嘅，咁啊嗱，一啲嘅預防嘅疫苗咧係必定要打嘅，如果唔係唔可以翻學嘅。咁而且仲要係上報翻你打咗啲咩疫苗嘅。咁但係如果講到新冠疫苗啊，咁啊有冇打咧？咁啊有嘅係有打過嘅，當然啦，當年我哋即係你知道啦，幾緊張咁搶疫苗咁滯啦。咁但係而家又有冇人打咧？嚇仲啊？
0: 咁我諗都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見到喺加拿大咧都有一啲調查係問翻啲家長嚇，會唔會咧所有嘅疫苗都大家會係為到小朋友咧去作好安排咧？尤其是講到咧係新冠嘅即係疫苗啦，就係講到呢個 COVID-19 嘅疫苗。咁每個省咧原來接種率咧都差異好大
1: 嘅
0: 喎。
1: 冇錯，咁啊，但係原來咧有成超過咧訪問嘅加拿大家長咧都表示嚇，咁啊佢哋嘅仔女咧過一年咧都冇接種到呢個嘅新冠疫苗嘅。咁啊講翻點解咧？問翻佢哋啦。咁啊大概有成四成嘅家長就覺得係冇咁嘅必要啦，有大概两成半咧就觉得咧吓安全同埋副作用咧就系担心呢样嘢嘅，咁另外仲有两成几嘅呢个家长咧就觉得咧曾经都感染过呢个新冠啊，有自然嘅免疫力，所以唔再帮小朋友打啦。
0: 通常数字咧都反映咗一个大家嘅吓唔同嘅即系心态嘅，咁同埋点解要呢啲统计数据咧，就知道究竟个必要性喺边度，或者大部分人嘅价值观系点样，咁啊显示到咧就系唔同嘅省份咧以呢个魁北克省嘅即系接种率嘅比例咧，系明显系最低嘅，咁即系得12%。咁而最高咧 ，BC 省咧系有大概高过29%。
1: 咁我哋安省咧就喺边度咧？系介乎于呢个嘅12同29，即系喺最高同最低嘅中间啦。咁啊，跟住就到 Alberta 拉布拉多省啊，咁啊，同埋其他嘅省份咧，都系位于中间呢个位置浮游嘅。
0: 系，咁我都系属于安省嘅家长嚟嘅。咁我表达下我嘅睇法咧，我就觉得真系嘅，就系而家已经知道有好多唔同年纪嘅即系必定要打嘅疫苗之外咧，我自己对于新冠疫苗嘅谂法都有少少保留嘅，都会觉得系咪真系必要要打咧？
1: 我觉得应该咁样睇，唔系话个小朋友有冇需要，其实个家长自己本身觉得自己有冇需要先。如果个家长觉得都冇需要嘅话咧，就未必需要个小朋友去打啦。
0: 咁啊，都系嘅。咁但系就有时会觉得，小朋友个保障会唔会大啲咧？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觉得系自己唔打都小朋友打咗先啦，咁样嘅。
1: 咁啊，仲要睇下有啲小朋友有几大个啦。咁啊，如果系嗰啲比较大啲、有好多谂法嘅小朋友咧，就会自己话：，我唔想打，根本我都唔中意打呢样嘢吓。咁但系又系啊，
0: 系啊，呢个就等佢哋自己决定。咁但系始终儿童嘅阶段咧，仍然系父母嘅责任啦，同埋要作出呢一啲嘅决定嘅。咁但系点样都好啦，我哋见到咧，今次系加拿大嘅公共卫生局咧作嘅调查，咁超过80%嘅加拿大家长咧都话过去一年都系即系未必有接种，或者对于接种呢个睇法咧各有不一样嘅睇法。起碼話有80%咧，喺過去一年都冇接種啦。
1: 喂，另外仲有一個調查，即係呢同一個調查咧，就發現到有90%嘅家長話點解冇去打咧？佢話，因为过去一年都冇医护人员去建议佢哋咧系打呢个嘅COVID 嘅呢个预防疫苗嘅。
0: 咁啊，再加上有时我哋嘅心态都系好正常，即系我哋话人打我哋咪打咯，系咪？
1: 系
0: 人打嘅时候我咪唔打咯。嗱，呢啲咧就系当然吓，你有少少系跟随住嗰啲叫大势
1: 羊群心态。
0: 但系始终你要睇翻每个人嘅 case 啦，家庭嘅即系个人嘅健康状况都唔一样。咁所以我又觉得唔好用只系呢一种心态，真系睇清楚自己。每一个家庭和小朋友的情况和他们的需要的。但是今天来讲8月12号有一个主题，就全加拿大都会好，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 Tim Hortons， 或者知道他们有些限量版的时期推出的商品，大家都分外留意的。
1: 是啊，刚才听到洛希讲了少少的，我都想嗱嗱声加入这个话题。
0: 两个礼拜前讲了这单新闻，不过今天正式推出
1: 了。还见到有相，今次有些真实的实物在我们面前，那张相不是讲那些 唔係啲 donut 我哋可以見到。
0: 咁其實佢之前推廣嘅時候都話咧，每個 donut 都有啲唔同嘅呢、這個即係係關於呢個 Harry Potter 嘅主題喎。
1: 係啊，同埋有啲產品咧，咁我都好想要嘅。咁講咗食嘅先啦。咁呢三款嘅 donut 咧，其實咧有唔同嘅味道嘅，都係用佢哋咧唔同嘅喺戲裏邊嘅。

0: 学社，即系我书里边嘅学社嘅名咧嚟命名啦。咁啊有呢个 cheesecake 嘅 donut 啦，有呢个朱古力啦，有 blueberry 啦，同埋有 lemon 柠檬味嘅。咁啊，哇！我见到啲颜色咧都几得意嘅，最诡异嗰应该系绿色嗰、那个啊。绿色嗰个应该系柠檬甲，我唔知佢边一种啦吓，咁好似但系好似似一层发咗毛嘅嘢喺上边咁样，
1: 发咗毛，所以我颜色真系影响一个人嘅即系睇法嘅，即系食物咧绿色除咗系菜之外咧，凡系见到啲
0: 都系
1: 绿绿地
0: 都发毛，
1: 你会有少少怀疑嘅，但系蔬菜系 OK 嘅，但系呢个系 donut 啊嘛，
0: 系啊，咁另外一个亦都想收藏咗佢嘅就系佢个 Timbits 啊，呢个 Timbits 咧有个特别嘅盒嚟装住，就系嗰只啊 Golden Snitch 即系嗰个金探子啊。金色即刻飛佢哋咧，坐住嗰個嘅掃把周圍飛嘅時候打嗰個波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就會我嚟裝 Timbits 嘅。咁啊，哇！我覺得幾靚喎。另外仲有咧就係一杯飲品啊，好似啲能量飲品咁啊，藍色嘅嚇。咁啊，最緊要咧就係佢配埋一支咧係好特別嘅嗰支魔法棒喺度嘅。係
1: 啊，咁所以都係限時咧，同埋有一啲叫做好貼心嘅一啲嘅設計嘅心思啦。咁可能你會覺得平平無奇一個 donut 啫，但係已經係好多朋友。可以有好多创作嘅空间，限量版嘅菜单嚟嘅呢个 menu， 即系限量版，系今日8月12日正式推出，就系、是、Harry Potter 联成同佢哋一定嘅联名嘅推广，咁就真系值得收藏嘅。
0: 系、
1: 哦，不过食咗落肚就即系有冇啲 merchandise 可以留念嘅咧？
0: 有嘅，头先嗱，既然我想嗰头先我提嗰、那个搞搞棒啊，嗰支搞搞棍啊，就系、是、用咗咧。
1: 呢个就系广东话嘅有趣之处，
0: 搞搞棒定
1: 搞
0: 搞
1: 棍？
0: 搞
1: 搞
0: 棍搞搞棒咧，平时我哋就系嗰支木棍啦，或者胶噶啦，而胶嘅已经冇用啦，全部都系木噶啦，而家咁就系变咗嗰支系嗰只魔法棒嚟嘅。
1: 哇，仲有个 Golden Snitch 嘅 Timbits 嘅 holder，
0: 系想要啊！
1: 系啊，呢个 holder 就即系有一个好收藏，即系值得系纪念啦。咁同埋里边亦都可以拣一啲唔同颜色嘅嗰啲嘅即系 wand 吓。咁另外仲有就系佢哋有一个嘅庆祝咧，就系8月28日吓，喺部分嘅餐厅咧将会有个 trivia night， 即系可能系一啲即系
0: 问答游戏啊，系啊，
1: 系啦，等大家咧属于真系超级 fans 嘅话咧，
0: 仲有啊，仲唔好意思啊，
1: 唔紧要，
0: 我太急你嘅，
1: 嚟交俾你，
0: 仲有机会赢一个 trip 去英国嘅伦敦啊！咁如果能够咧系食嘢嘅时候 scan 佢嗰个 QR code 嘅话，就可以有机会入呢个抽奖噶啦，
1: 唔使急，我哋有大把时间继续倾。
2: 名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村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806，系89739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6: 边度有得睇啊？
7: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新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消防最新公布有三个人受伤。加区警方表示，在 Georgina 的 Morton Avenue 和 Goodbye Avenue 交界地区，今朝发生八架车相撞事件。加特华将拨款3420万资助全国141个应对极端天气项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韦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主要多数位 South Pearson 去到 Kill 噶，另外咧就去到呢个系。Kennedy 嘅 Express 要留意翻啦，咁其實咧就非常接近 Collector 去 Express 順科區嗰邊嘅情況咧 ，Express 咧右邊線交兵又持續處理，多車位 Warden 開始，跟住去到 Markham Road 嘅 Collector 路段咧，就兩條左線咧現時咧處理嗰架壞車噶。401嘅西行線方面喺 Bayville 嘅呢個 Collector 路段嘅交兵，我已經處理完畢曬啦。咁 Kennedy 至 Bayville 同埋 Avenue Road Collector 都繁忙。至于404嘅南行线方面咧 ，Finch 断续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咁而系出呢个 Blue 嘅 Ram 咧，去到 Ram 尾要留意翻近住 Castle Frank 嘅方向嗰度咧，就系、是、靠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喺度噶，咁所以咧车辆就靠左边行，大家留意翻。北行线上翻嚟 DVP 咧，就系、是、呢个 England 上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Still 上到407嘅404北行路段，冇忘记 Bloomington 以北咧左线长期修路咧，至到去8月9号噶。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7嘅南行線 Jerry Road 至到去啲409仍然係多車，因為出 ramp 嗰陣咧長期修路工程，得單線可以行車非常之緩慢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個係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嘅。先講南邊嘅 Downtown 嘅 Shumack Street 及呢個 Gerard Street East 就係 River Street 咧以西第一條街咧。另外上到士嘉堡嘅 Markham Road 及呢個 Green Home Circuits 咧就 Lawrence Avenue 以北嘅一條街處理咧7788嘅啦。去到呢個北邊咧就係、是、呢個應該約克區咧，先係呢個黃市繼續跟進緊嘅係 Highway 7。夹呢个 New Huntington Road 嘅交通意外，472西第一条街都仲未搞掂。另外一单咧就 Georgina 啦，就系呢个系 Woodbine Avenue 夹 Pollock Road 对出啊，即系呢个加利福丁轮街对出呢个街口嗰度咧，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当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令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管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6: 你睇四宝揾到啦，
5: 四宝。呀，唔系呢啲
6: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5: 我中意啊，
6: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日 ，Dr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5: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6: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5: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Off Toyota 吧。
7: 想住开扬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7: ？Sunny Community。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8: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0: 财经速递。
11: 八月十二号早上嘅九点三十五分啊，早晨大家好。咁啊，今日请嚟香港方面财经专。

0: 专家咧就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Hello, Patrick, 你好。
1: Riva, 你好啊。
0: 好，今日多谢你嘅时间吓，都系趁住咧呢一段时间留意到美国啦，同埋加拿大咧都有好多重要嘅议题啦，尤其是我哋呢边咧系关注到，尤其是加美墨嘅协定啊，同埋一啲关税嘅措施等等嘅即系进展啦。咁同埋仲有咧呢个礼拜亦都有美国方面公布一定嘅即系经济数据嘅指标。不过首先咧，请 Patrick 都同我哋讲讲咧恒生指数今日咧嗰个情况啦。咁似乎咧就近日嚟讲咧，港股都即系之前做得麻麻地嘅，咁啊同埋之前都有低收嘅情况啦，咁啊今日都继续低收啊。
1: 系啊，冇错 ，River 就港股今日都系收低嘅。咁其实主要咧见到咧就嗰十几只嘅恒指嘅重磅股咧，就其实都系向下嘅。咁就暂时嚟讲都见唔到咩好大嘅嗰个系回升嘅动力。从技术走势嚟讲咧，由25,500点炒到上嚟26,200咧，其实就确实技术上系会进一步回吐。
0: 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咧，亦都今日咧就表现就做好啲。咁似乎内地同香港股市近日嘅走势咧都系不一样啦。香港股市就低收啦，下跌咗咧系212点，跌幅达到0.8%，而主板成交金额咧都系有2160几亿嘅。咁啊，但系曾经见到今日恒指咧最多系跌近有成330点嘅。喺内地方面咧就做好啦，咁啊见到创业板块咧，同埋仲有深圳方面嘅成分股咧都有收市上升嘅。咁留意到腾讯方面嘅有关嘅公布，都同我哋讲讲，即系腾讯方面上季度，尤其是游戏收入咧都上升，而国际方面嘅旅游收入咧就有少少下跌。
1: 系啊，冇错啊，咁啊，腾讯咧就嗰、那个系情况咧就都系好似预料之中啦。咁但系咧就大家都关注咧未来咧就佢喺即系嗰个AI 相关嘅。各方面呢就会唔会有进一步一啲嘅相对嘅嗰、那个影响呢，咁呢度呢就係、是、都关注緊个成本嘅嗰、那个嗰度呢会係会唔会个未来嘅使费都会大。
0: 嗯，咁所以见到。
1: 咁所以呢就。
0: 係请讲。
1: 係啦。係咁所以暂时嚟讲就都会睇返佢个股价呢就未必会有一个暂时嚟讲都系一个回跌嘅一个走势嚟嘅。
0: 好，咁见到腾讯呢公布上半年嘅盈利呢就系、是、超过1141.1亿元嘅人民币，按年升 10%， 咁而非国际财政方面财务嘅报告呢，咁亦都有盈利嘅嗰个嘅评估啦，同埋报告呢就盈利系1363.2亿元嘅，咁按年都有升呢 10%。咁近期都系继续讲緊美国啦，因为美国呢股市都跌咗两日啦， Patrick 都同我哋讲讲呢，即似乎现时嗰个美伊局势嘅情况呢又开始又令人担忧，每个礼拜嘅即系嗰啲嘅消息都不一样，咁就点睇美股嘅表现啊？
1: 其实好睇美国嗰边咧，几时会真系坐低落嚟同人哋系和谈啦？咁啊，佢而家又开始有军炸行动，咁其实就咁样搞法咧，咁没完没了。其实发起呢件事嘅美国啊嘛，咁美国要真系真真正正能够系要系有个咁嘅系。嘅態度先得，咁如果唔係就咁樣搞法咧，就越搞越混亂咧。咁啊，油價繼續扯上去咧，咁嗰、那個全世界嘅經濟咧都會受到呢啲事咧，就會有慢慢會顯現出個有個拖累喺度嘅。咁所以就呢件事都唔係話暫時睇都唔係好樂觀。
0: 係啊，見到市場嘅情緒咧，都即係每一個星期我哋即係睇到嗰個數字嘅變化同埋局勢嘅影響，都對股市帶嚟一定嘅嚇刺激作用嘅。咁你亦都見到啦，美國咧七月份嘅 CPI 咧。按年升幅咧回落下至到 3.4%， 咁啊似乎符合预期。Patrick， 咁点睇呢一份嘅数字，或者对于尤其是联储局嗰个嘅即系意识嘅决定嘅睇法，你点睇咧？今次呢个 CPI 按年升幅回落到 3.4%。
1: 其实回落到 3.4 真係都有啲挂，咁即係因为始终个油价都近期都系扯嘅。咁唯一可以解释嘅就係话美国经济呢就系、是、差咗嘅。即係反而呢就係话嗰个经济回落唔系一定系好事。反而可能系个经济就大家嘅消费情绪系降低咗嘅意欲。

0: 变咗呢方面嚟讲咧，就都会影响住个未来嘅发展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都仲有再观察下啦。
1: 好，多谢晒 Patrick 嘅时间 ，Thank you。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系同你倾啦，多谢晒你 ，Thank you。咁啊，头先咧有报道到咧，关于系美国方面七月份嘅 CPI 咧，按年咧嘅升幅就回落，但系按月咧 CPI 都系转升 0.1 嘅。咁亦都剔除咗咧就食品同埋能源之外咧，上个月嘅核心 CPI 咧按年升幅咧就放缓到 2.5%， 符合市场预期。
2: 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着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住下来的作品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惊喜啦。
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仪式感足够吗？
5: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7: 大范花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7: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8: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山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9: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8: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系嘅，咁我哋一路都讲紧啦，要珍惜我哋嘅暑假啦。咁啊，仲有啲咩可以玩下咧？喺暑假咧，多人多嘅地方吓。
1: 当然有 CNE 啦
11: ，CNE 好啊
1: ，CNE 有咩咁好啊？
11: 嗱 ，CNE 咧，我哋每年都话会试下啲得意食物啦。咁但系咧，每年佢都会有啲新嘅场馆啦、新嘅设施啦，等、
1: yes.
11: 大家可以去试下。咁而家咧有个嘅新嘅设施咧，就会咧同音乐有关嘅，
1: 好特别啊！我哋成日都话 orchestra 就听到啦，今次咧佢哋叫 junkestra。
11: 咦 ，junk 即系垃圾。或者系话点样用垃圾去做成一啲嘅乐器咧？咁就犀利啦！佢咧有十件嘅呢个乐器咧，都系用一啲嘅，即系我哋已经系觉得系垃圾嚟噶啦，循环再做，
1: yes.
11: 令到佢变成一件嘅乐器。
1: 其实少林足球都系咁嘅意思啫嘛，系咪先？你觉得嗰班人一定做唔到嘅时候，佢就做俾你睇，系咪？女子组同样系一样。咁所以即系我哋见到有时咧，就系话喺一个嘅活动当中咧，唔系净系话诶，总之你去食啦，去玩啦，有啲主题性嘅。
11: 系啊，咁啊，今次呢个嘅即系嘅 music garden 啦吓，喺里边咧就会好似啲木片琴啦，咁佢就用嗰啲 hockey stick 咧，嗰啲 hockey 棍啊，咁啊做成嘅，咁啊仲有咧系其他唔同嘅敲击乐器啦，咁啊你唔系话走埋去乱打噶噃，咁其实咧因为佢里边咧系俾你可以试玩嘅，咁佢有啲嘅曲咧，你 scan 咗 QR code scan 咗之后咧，佢就会教你跟住唔同嘅颜色去打，就会打到一篇音乐嘅乐章出嚟噶啦，
1: 真系好开心啊！平时咧喺屋企就话唔好吵啊，而家你就可以去玩啊！咁就啱晒啦，因为喺呢个 CNE 嘅 Kids World 里面咧，日日都会俾啲细路仔去放电啦、啊、，I love it。
11: 系、哎、啊，咁啊，但系得十件嘅，你唔好话喂霸住系咁玩啊，要轮住嚟玩嘅。
1: 咁系，我觉得真系好需要，因为如果呢个小朋友个阶段咧系好需要周围。即系有好多噪音啊，放电啦、
11: 啊，
1: 中意热闹，有啲细路仔真系好开心、好兴奋，尤其是同一班小朋友。咁啊，每朝早十点至到晚上嘅八点都可以参与呢一个 Rockstar Music 啦。
11: 系咁啊 ，CNE 咧咁啊，开放嘅日期咧去到廿二号啦，啊廿二号开始啦，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可以咧带小朋友入去玩啦，咁啊有好多设施嘅。
1: 咁啊，大人又会参加啲乜嘢咧？可以进军叫做 Love is Blind、
11: oh.
1: Canada。哇！哇哇哇！
11: 嗱，咁啊，以前咧我哋就净系睇Netflix 嘅美国版嘅 Love is Blind 啦，呢个嘅配对嘅节目啦，大家识下男朋友仔、女朋友仔啊，咁原来加拿大而家都有咯，有加拿大版啊。
1: 咁啊，因为今次咧就由呢个 Inside Productions 咧就同埋一啲即系有关嘅呢个叫 Love is Blind 嘅制作团队咧就推出加拿大版啦。咁更加话咧呢啲嘅即系粉丝咧系讲紧好追随呢一个类似嘅即系有啲即系配对嘅节目啦。咁令到咧大家可以睇住呢个节目，有一个叫做恋爱真人 show。咁而 Love is Blind 咧喺 Netflix 推出有11个国家嘅国际版本，当中包括咗有巴西、日本、瑞典、墨西哥、英国等等。终于
11: 加
1: 拿大啦！
11: 咁佢哋就话咧，而家就开始接受系大家嘅报名啦。咁如果大家都想即系即系脱离呢个脱单，我哋就系话吓咁啊，
1: 可唔可以提名啊？
11: 提名边个？
1: 我想提名啊，阿欣姐。同埋仲有其他嘅同事，只不过佢嘅节目，我成日觉得佢对于咧，即系呢啲创新嘢咧，佢系会尝试同埋会去玩啊！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系年轻人有嗰种嘅特质，就系、是、去尝试下咯，同埋去参与下啲节目嘅制作咯。
11: 我都觉得阿欣姐系即系比较大胆啲啦，即系
1: 再讲第三次佢就会出现喺我眼前噶啦，咩意思啊？吓、啊，
11: 唔系话佢嗰个状态啊，唔系佢个 status 啊，
1: 苗月
11: 最紧要咧系佢参加我哋上。
1: 但
11: 系我冇快有睇嘅。
1: 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特别之处咧，就系一个节目吓要能够成功咧，你有几多系即系有编剧嘅元素，有边啲系真实嘅元素？其实好多时候即系喺一个叫做成功嘅节目背后咧，都好想知道吓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咁有吸引力嘅真人 show。咁同埋你可以参加嘅同时咧，你要进入嗰个叫做约会嘅一个仓啊，
11: 系。
1: 特别系设计咗一个好似一个 box 咁，里边有一啲嘅 sofa 啦，同埋一啲凳啦，等大家可以喺里边倾偈啦、交流啦，亦都同时间进行拍摄嘅。
11: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有啲似即系香港嘅即系女神配对计划啦。咁啊，无论嗰条桥喺边度嚟都好啦，但系呢个永远都系大家最中意讲嘅呢个话题嚟嘅，就系一啲嘅真人 show 嘅配对嘅一啲嘅计划啦。
1: 其实点解讲欣姐，因为佢又受欢迎啦，咁我哋又觉得咧讲佢比较安全啲啦，其他名冇。又话张志文去参加 Love is Blind， 咁就扭耳仔啦。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50，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睇睇401嘅东行线欣佳 Express Lane 咧，有架坏嘅货柜车喺靠右边线， 另外去到 Kennedy Express 咧，有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去到404嘅南行线有关嘅咧，就首先系呢个 Stills 东行线入 Ram 咧，因为紧急维修工程，成个 Ram 都要封闭嘅。咁跟住咧，去到 DV 嘅南行线，去到 Bloor 出 Ram 嘅 Ram 尾咧，近住去 Castle Frank 方向嗰度咧，靠左边线咧，有架坏车继续阻路要处理啦。

0: 行線嘅404咧，要留意翻繼續喺呢個 Bloomington 以北嘅左線長期修路工程，至到最快9月8號先完結。403東行線 Erasmus 以東左邊線有交通意外，現時需要處理啦。市區方面繼續跟進緊啲交通意外啦。先由南邊開始嘅 downtown 咧，就係呢個有人受傷嘅 Shumack Street 及呢個 Gerard Street East River 街以西一條街咧，仲未搞掂咯。咁另外士嘉堡咧，就因為呢個交通意外有損毀比較嚴重，繼續處理。就係 Markham Road 及呢個係 Lawrence Avenue 以北嘅第一條街叫 Greenham Circuit 啦。咁而去到呢個係約克區咧，就要留意翻啦，先跟真後次序嘅，因為咧係有啲更新嘅情況，繼續要留意翻跟進係皇帝士交通意外 Highway 400及 Highway 9啦。另外咧 McCallan Road 及14街啦，咁另外 McCallan Road 亦都有另外一單就係夾呢個係 Denison Street 噶。咁同埋最後啦，喺 Georgina 地區咧就係呢個 Woodbine Avenue 及呢個 Morton Avenue 咧就繼續處理呢個交通意外咧。咁就現時咧就因為係呢個情況之下，令到咧南北行線嚟到呢個十字路口位都封噶。咁南行線咧就係落唔到呢個十字路口位之餘咧，亦都可能要處理一段時間，因為呢個交通意外咧有8架車相撞。都引致到咧交通灯咧系倒塌咗，而家要做紧维修工程。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加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及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8: 系啦，咁啊，张雨晨咧就会嚟紧喺呢个嘅中秋节过到嚟加拿大啦，去三个唔同嘅城市咧，就系开佢嘅音乐会啦，咁啊同我哋一齐食饭啦，切月饼啦，咁又会唱歌俾我哋听，我哋都开心噶。最近咧，张雨晨咧除咗攞奖之外咧，又有啲嘢烦下佢嘅吓，点解咧？事关咧佢有一只嘅IP 嘅公仔，佢自己咧系原创嘅，叫做系。乌蝇哗啦啦嘅，咁究竟咩事呢？叫乌蝇。
9: 张雨晨咧都有自己好多商品啊，因为咧而家都系好多艺人都流行啦，包括着 T-shirt 啦，跟住有啲嘅唔同嘅 merchandise 啦，都系我谂系佢嘅 fans 咧会好中意。咁但系今次呢一个设计咧有少少嘅一啲嘅风波，咁就话咧好似有一啲嘅影射嘅成分吓，咁但系当时嘅情况咧亦都系令到咧系呢件事吓，有时一啲唔好嘅事，可能有啲批评发生咧，除咗你令到嗰个艺人自己有一个嘅成长之外，仲要睇下身边嘅人锡唔锡佢啦。
8: 梗系啦，咁啊话即系事喂呢件事件咧，咁点样？我自己都即系讲到
9: 你系锡佢嘅，即
8: 系我要好小心咁样讲吓，因为有哥哥 fans 喺度啦，
9: 因为
8: 有雨神 fans。
9: 雨神今次都有为到今次嘅设计咧，就有啲回应嘅。
8: 系嘅，咁啊话说咧，咁啊有一张嘅图画咧，就系由呢个嘅即系佢自己嘅团队设计啦。咁啊有呢只嘅乌蝇喺度，就系代表到佢自己嘅。咁啊个背景。 经系一个二次嘅创作嚟嘅。咁就系咧，哥哥咧喺当年咧有一张嘅唱片嘅封套咧，就系个设计咧，话佢就系用咗佢个设计。咁啊，当时嘅哥哥嗰个设计咧，就系佢喺水底一个设计嚟嘅。咁啊。

0: 一定是反映了有些人呢可能不喜欢一些人呢就会想到很多可能性的。但是今次见到呢陈淑芬啊亦都即知道有些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他都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这样讲啊雨神了。
1: 系啊，咁佢自己都话咧，系并冇矮化嘅意思噶，咁啊，亦都咧知道佢哋嘅创作咧，系全部都系出自咧，即系对哥哥嘅一个嘅致敬啦。咁啊，所以咧，痛锡哥哥嘅，又或者系痛锡雨辰嘅朋友咧，我哋谂呢件事上边咧，都唔需要太过介意嘅。
0: 系咁，当然咧，从两个角度，一个就系设计个角度，一个咧就系哥哥嘅即系经理人嘅角度。咁连设计师都好似话有啲说话发表，
1: 设计师都话冇问题噶，
0: 系当年为
1: 当年
0: 为
1: 哥哥设计嗰个档嗰个幅画，
0: 系咯，话即系唔系净系张雨晨嘅团队嘅设计，而系讲紧当时设计哥哥嘅即系嗰个嘅内容嘅有关嘅设计师都出嚟讲嘢，咁你就反映到其实即系有时系噶，你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揾到一啲人可能批评你啦，或者觉得你做嘅嘢唔够好啦，咁但系始终即系睇翻个重点喺边度咯。
1: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有阵时啦，我哋即系去睇一啲嘅报道嘅时候咧，我谂就冇当娱乐消息讲啦，咁啊亦都可能咧喺传媒上边为咗系可能流量啊，又或者系希望读者去睇嘅时候咧，吸引到眼球啊，咁所以标题上边咧，有时可能咧令你有啲错觉，又或者里边有啲内容咧会引起你一啲嘅误会。但系我哋要自己识得去即系分辨，究竟我哋睇紧嘅系乜嘢内容啦。
0: 咁啊，讲到一啲嘅经典嘅内容咧，就系华星唱片成立55周年啊，咁啊邀请咗许志安咧，同埋一连三集咧讲下佢哋音乐上面嘅发展同埋点滴嘅。咁1986年嘅时候咧，就许志安参加第5届新秀歌唱大赛入行，至今咧系走过近40年嘅歌唱生涯噶啦，咁亦都讲翻咧，系即系成个吓人，即系除咗人生嘅旅途之外咧，事业嘅发展同埋佢嘅成长咧，都好似系香港人嘅回忆一样，睇住佢大
1: 嘅。系啊，咁啊，所以安仔咧，其实喺呢个乐坛一段咁长嘅时间啦，咁啊，而且咧同华星咧都系有一段咧，即系好深厚嘅一个渊源啦。咁今次华星唱片咧成立55周年咧，咁啊请到唔同嘅歌手咧一齐咧做咗好多唔同嘅节目嘅。咁今次咧就到呢个安仔啦，咁一连三集咧就可以喺网上可以睇翻佢哋嘅对话嘅。
0: 咁除咗佢入行当时嘅初心啦，跟住咧就走过好多唔同嘅阶段啦。咁甚至可能自己你话作为歌手吓，就有一首嘅好歌，或者能够遇到好嘅作品，呢、這个先系最重要。即系变咗人哋唔系净系记住个歌手，系记住埋佢所有嘅歌。
1: 咪系咯，咁啊仲有佢仲有同讲翻咧，就系同呢个阿妹姐咧嘅关系啦，同佢哋一啲即系好鲜为人知嘅事咧，都有喺呢个访问里边有讲翻出嚟嘅。
0: 咁有啲咩特别嘅即系安排嘅？
1: 个内
0: 容，
1: 内容就要长最好系三集咧，因为好长，即系要慢慢去睇。浓缩版嘅话咧，就即系可能靠文字大家睇到啦。咁但系如果要即系有睇翻精彩内容咧，可能网上边大家可能去追查翻啦。
0: OK， 好，非常之精彩。咁希望都大家咧就系用我哋嘅即系生活嘅内容咧，去睇到一个正面啲嘅人生。有好多时候娱乐消息好似系好轻松，但系亦都可以启发到我哋去谂一谂，其实啲艺人都系不断咁努力紧，希望有即系新嘅作品可以用作品说话。
1: 冇错啊！咁有时候咧，我哋睇到一啲嘅娱乐嘅消息嘅时候咧，我哋就可能我哋中意睇画像，中意睇影像，中意听声音。但系有时候我睇下文字咧，又会咧有唔同嘅感觉，有唔同嘅味道嘅。咁好啦，咁啊，大家转头翻嚟咧，10点之后继续有阳光早晨。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中心今朝发生涉及锂电池嘅二级火警，有三个人受伤。事发喺今朝大约6点，喺 George Street 近住 Dundas Street 一个社区房屋单位起火，一人烧伤，两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治理，三人都冇生命危险。消防总长杰索普向传媒透露，起火单位存放咗多达10架电动单车同流动装置，又证实火警系涉及锂电池。呢一宗系多伦多市喺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嘅第三宗涉及锂电池嘅火警，另外两宗分别发生喺伊图碧谷同士嘉堡。消防话今年至今已经处理76宗涉及锂电池嘅事故，而呢啲事件之中共造成两人死亡、14人受伤。杰索普又指近年的锂电池引致火警数量飙升超过200%，形容是多伦多最大而且持续。

0: 续演变的消防安全风险。多伦多市中心 Portland Street 和 Wellington Street 交界路口完成交通改建工程两个月，初步数据显示交通秩序和安全情况都有显著改善。市政府公布的初步资料显示，对比今年和去年同期单日数据，发现该路口的汽车流量大幅减少 52%， 行人过马路人次增加 20%， 而单车流量就增加了 38%。约克区警方公布，在 Georgina 的 Morton Avenue 和 Goodbye Avenue 交界地区，今朝九点前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八架车。现场的路段因为要进行维修而要封闭多个钟头。联邦政府计划拨款3420万元资助全国141个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环境部长戴布先今朝在哈利法斯作出有关公布，表示全国会有128个社区获得拨款，其中安省的滑铁卢会得到65万元。加拿大军队今日会在 Ottawa Valley 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测试中心主持一项活动，军事专家会联同加拿大的无人机制造商进行实景测试。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代战争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渥太华正研究采用更多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导致区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他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时候又指出，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而除了亚太地区之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也都正在升级。普京说，俄罗斯愿意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之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且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一旦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俄方将会予以对等的回应。他又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进行联合演习，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以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今个星期一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消息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去至少188人，有超过1600人受伤。在居民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96点，升12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825点，升3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83点，升13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524点，升55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2: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Alde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立即嚟1080。

0: Elder Means Rule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uden Grand House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多少钱才够用，又担心不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场，
4: 近年掀起的 Pokemon 卡热潮，你有没有了解过，或者你有没有玩过啊？不如同我一起去找一下爆红原因吧。
5: 有没有听过或者吃过长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搵经典，等我带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7: 嗱，讲到补脑啊，可能真系会谂起鱼油啦。其实大豆咧都含有对脑部健康相当重要嘅营养素噶。呢种营养素咧叫做磷脂丝氨酸，英文咧简称系 PS。营养师就指出啊 ，PS 咧系我哋大脑嘅神经细胞膜嘅重要成分。帮助维持细胞结构完整，同时可以促进是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对于专注力、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和记忆力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无论是学生、上班一族定是长者，都需要这种营养素。另外随着年纪增长，人体内的 PS 是会逐渐的减少的，所以透过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补充，可以有助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除了是支持脑部健康之外，有研究亦都发现 PS 可以有助调节我们的压力荷尔蒙，令到身体更容易适应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保持较佳的精神状态。其实 PS 不单止是存在在大豆、在鱼类、鸡蛋和部分的瘦肉都含有的，所以最理想的方法是保持均衡的饮食，而不是单一依靠一种的食物又或者是保健品。至于在市面上的 PS 补充剂，现时大多数是以大豆又或者是向日葵作为原料，安全性是较以往是提高了的。不过营养师就提醒，保健食品始终不可以代替天然的食物，想保持脑筋灵活，除了饮食之外，还要配合充足的睡眠、有规律的运动、多用脑筋和控制压力，咁先至能够系保护到我哋嘅大脑健康，提升我哋嘅记忆力同埋专注能力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8: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9: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1: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3: 早晨 ，Sports 一班。
14: 早晨，朱古力。
15: 喂 ，Morning。
14: 男女队真系叻仔啊，真系要赞啊！呢期咧赢嘅比例比较多啦，再加埋寻日咧，一位啱啱新 trade 翻嚟嘅球手咧就系 Bateman。你谂下，佢过咗嚟多伦多都唔够两个礼拜，寻日两个 single 啊，亦都有份贡献我哋咧，由原本落后打

0: 打平，最终咧系赢波士顿红袜成5-3嘅。
1: 建功啊！咁我哋蓝鸟嘅攻击线咧有所叫做进步嘅，但系唔系嗰啲以前啲砰砰声重炮嗰啲嘢嘢都 home run 咁样啦，即系一棍一棍咁样嚟啦。今日跟住咧就可以慢慢咧就走累就得分啦。琴日你讲咗啦，就5-3赢波啦。咁啊，即系话咧红袜其中一队最 hot 嘅球队咧，我哋就剥佢棚啊，连赢两场。
0: 再加埋咧，其实近排睇翻喺呢个大联盟，我哋蓝鸟队都有个纪录嘅，就系赢波赢得多，但系赢分赢得少，即系相对于好似你正话所讲啦，以往系可能10-0嗰啲丑人嘅字咧，冇咗啦。但系最紧要赢波，你得嚟我赢一球就赢，
1: 系啦，即系教练团队咧谂到条桥，点样可以话即系点样 sacrifice 分啊，即系做一啲嘅走垒嘅动作咧，可以咧喺啲叫做好一两分之下咧攞到一场嘅胜局，咁啊喺我哋嘅 wild card 嗰度咧可以微微咁样增长嘅。
0: 抵赞啊，抢仔哥嘅呢啲咪好嘅领导层咯。当你发觉你班同事可能某程度上面佢嗰啲能力唔同咗。调节嘅能力最紧要系赢得到啫嘛，唔系要将个目标 set 到太高，而令到呢班球员觉得你咁样夹硬揿我咧，仲做得唔好嘅。
1: 咁啊，即系话咩？我哋而家喺我哋自己嘅联盟咧，由第尾咧微升一级去到尾二啦。
0: 但呢啲咁醒嘅领导又唔系度度见到嘅，起码喺大联盟入面啦。另外要恭喜晒斯朗同佢老婆嘅，结束咗佢哋爱情长跑。咁啊，寻日咧就喺一个民事嘅结婚礼仪入面咧，佢都冇乜点特别影相噶，又唔知系咪嗰啲球星去参与，即系 IG 又影到佢哋嗰只结婚戒指，两只手搭埋一齐，都有啲温馨嘅。
1: 结束爱情长跑，咁应该都系自己两个低调咁结婚啦，咁啊签个字啦，都拍咗拖咁耐咯，都有晒细路咯，咁啊即系叫做有夫妇嘅名分啦。而家叫咩？师太
0: 系真系师太啦，唔系师太，
1: 朗太，
0: 朗太，佢姓朗拿度噶嘛。另外都要恭喜晒咧，就系阿赖巴坚拿嘅，寻日喺我哋加拿大嘅 Canadian Open 入面咧，即系对住阿大阪直美，真系苦战，学佢话斋，打咗2:33，先输1-6之后咧，跟住要搞到抢七，跟住咧第二个决胜局咧系反胜6-4，咁而当中佢亦都话咧，当中咧系有啲失误嘅，咁但系难得最好就系话佢发得到唔少嘅 A 市球，先至令到赢到嘅，
1: 咁啊顺利赢波啦，咁啊结果而家系打到进入四强嘅赛事，
0: 咁啊而另一个选手咧，美国嘅 Golf 咧，好彩啊 ，walk out 啊，对方退出可以顺利进。
1: 咁啊，已经轻松好多啊！之后
0: 系，所以有人辛苦上去，有人咧就轻而晋级。又讲翻呢一个 Markham Hindi 啦，可能大家都知道咧，呢个其实系 Indy 赛车入面咧咁多站嘅其中一个分组站嚟。
1: 冇错。
0: 咁但系如果你话咁多站入面咧，真系有一个地方嘅赛事咧，个名又唔同啲，同埋大家特别关注。
1: 因为我哋成日都听噶嘛，即系叫 Indy Car， 咁啊系有一个站咧叫 Indianapolis 500。
0: 哇，
1: 系啦，成日都听噶嘛，或者叫
0: Indianapolis
1: 500，或者叫 Indy 500啦。呢一个赛事咧，就系呢个 Indy 赛车嘅系列一场叫做最 legendary 嘅、最辉煌嘅一场单一嘅赛事咁样嘅。原本我哋万锦 Indy 咧就有25部车咧，就系可以作赛咁样。咁但系呢个 Indy 500嘅话咧，最特别之处咧系容许33部车。
0: 点解多咗几部？
1: 系啦，咁其他嗰几部喺边度嚟嘅咧？譬如话系麦拿伦咧，因为麦拿伦有 F1 之外咧，亦都有 Indy Car 噶嘛，佢可以咧加派一啲嘅咧，叫做咧其他嘅车手请佢嚟。喂，我加多部，跟住咧就去入去。譬如原本可能有3部车作赛，我加多部4部麦拿伦喺入边咁样。佢最特别之处咧，佢要 keep 翻个传统，系要有33部车入边，33个车手最快嗰33部车咧就可以作赛啦。
0: 系，所以虽然咧呢个咁传奇嘅赛事33部啦，喺万锦市我嚟紧呢个周末见到只系25部，但系呢25部都够齐啦。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5: ，Markham Indy 咧好快就会举行啦，都有啲攻略咧可以同大家讲。除咗上到网站上面了解买飞嘅详情啦，咁仲有就系呢个 Destination Markham 咧，佢哋嘅网站上面都有好多咧餐厅食肆嘅优惠。原来咧今次因为举办呢个活动咧，喺 Markham 嘅一啲嘅食肆啦或者餐厅咧，都会有啲即系特别嘅 discount 啊或者 free 嘅 food 啊，可能你即系购物到一个嘅数目咧，就可以有啲免费嘅赠品。
0: 所以好好啊，去到万锦市嘅网站咧，或者去到 Markham Indy 嘅网站。 站咧就会睇到相关嘅资料。

0: 咁但系对于咧有 Mark Mini 呢个可以话国际性嘅赛事，究竟会唔会有啲人会受到影响，而佢嘅心态系点样呢？我正正有一位好兄弟咧，佢就住正喺赛道隔篱其中一个大厦，本来睇嚟免费睇呢个赛事好正咁，但系咪真系完全都系乐视咧？请佢出嚟同我哋倾下，有阿 Paul 喺度嘅，早晨 Paul 先。
1: 喂 ，Hello， 大家好。
2: 早晨阿 Paul， 你好啊。
1: 早晨 ，Hello，Viva 你好。
0: 啊，先简单讲下你住嘅位置咧，正正咧就系 Enterprise Cup Kennedy 嗰度嗰个高层大厦。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个坐向，睇到大致上赛道几多个部分呢？
1: 我系睇到正 Enterprise 啲车出嚟，同埋跟住亦都睇到407，即系上边啱啱 Kennedy 嗰个位咧，就呢两个啱啱嘅 intersection 完全睇得好清楚嘅，将会。
2: 哇，咁啊好正喎！应该嚟讲咧，呢段时间你已经知道陆续有啲封路措施，对生活上下有冇有少少嘅影响？都同我哋讲正面嘅影响，因为我知道一定好多游客嚟到噶啦。
1: 我諗最大嘅 issue 係因為佢封路啊，咁佢封路咁有啲地方你行唔到就要改行其他路，咁但係大致上我覺得係 OK 嘅，因為其實我諗係成個 city 大家都好著弱有呢個咁嘅 Indy Race 咧，咁所以即系你几日有几日有呢啲咁嘅不方便，其实都 OK 嘅，都唔系太差嘅呢样嘢。系啦，
0: 你啲熟朋友都知你住嗰度咧，近排咪多咗人无端端约你食饭，话要上咗去睇赛事。有冇多到啊？
1: 有嘅，有人曾经同我讲过，喂，想嚟你屋企啊，咁但系真系系咩嘅？即系你会睇到，因为真系好近，睇得好清楚。因为我住个方向第一对到正，第二就系因为都高少少咧，所以你见到好多好精彩嘅项目。因为 before 之前咧都好好笑嘅，因为佢特登要铺路咧，咁所以嗰阵时铺路嗰阵时夜晚黑。好夜㗎，即係你好少見到我哋加拿大即係 Ontario 夜媽媽走去鋪路啊，喺度掘石掘地啊。咁但係而家鋪完條路之後，我話俾你聽，喺嗰個 intersection 嗰啲路呢，其實個路面係好靚嘅，真係完全一個好靚嘅賽道嚟。咁所以我都覺得好 appreciate 有即係因為佢哋要搞 Indy Race， 所以呢就鋪好晒啲路喺嗰個 section 啦、啊、就真係好靚嘅。
0: 好啊！
2: 同埋即系我哋知道，即系成个活动唔系净系今年系第一年啦，挑战性一定非常之大。咁同埋亦都会系代表咗个经济活动。咁嗱，作为一个居民或者市民啦，你又即系有冇一啲担心嘅地方？因为我知道始终多咗好多人流，又或者你自己吓本身有小动物嘅，你会唔会觉得到时有啲特别安排？
1: 大致上其实是 OK 的，因为咁佢又唔系，即系佢我之前同之后，即系有啲时间系要 block 咗条路，或者系有啲嘢可能唔系好方便。不过我觉得如果一年一次，即系嚟紧五年会发生啦呢啲嘢，咁但系so far 其实大致上你话人多咗，我谂啲车系多咗嘅，咁我谂多咗好多人喺度行嚟行去，咁但系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我谂对于我哋个周围个环境啊或者咩，我谂系提升咗有啲设施，其实系好好多嘅。
2: 绝对同意啊，真系同意。尤其是你住得更加近咧，你更加睇到嗰个 market 个繁荣同埋嗰个整体经济活动嘅推动啊。
0: 系啊，因为你楼下都系商场啦，都有好多顾客啦，再加埋超级市场啦，咁你唔可能话喺呢个 Indy 举行嘅期间咧唔俾人去买。买餸噶嘛，咁就翻你楼下，你见到你商场嗰个管理处咧，有冇啲特别嘅告示话俾大家听？嗱，如果你买餸系无人欢迎嘅，但系如果你谂住咧泊架车喺嗰度准备睇赛车，会唔会有任何会发放告票嘅一个安排咧？
1: 我就冇见到有呢啲，不过我哋个 management 嗰度好多时都系佢就系话俾我哋听嚟紧 upcoming 会封路啊，大家点行啊？咁我谂。就好多車，我諗會過嚟我哋呢度咯。咁你又話會唔會發告票？我諗呢個就 depends on 睇下個情況究竟係點啦。我諗大家都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嘅。
2: 係答得非常之好啊 ，Paul。咁亦都希望咧，我哋今日同你認識咗，下個禮拜我哋一定 call 你啦，因為起碼睇完呢幾日嘅賽事，又或者可以有啲直接報道都得。如果你唔做嘢或者你放假嘅話，
0: 係啦，呢、這個週末唔使約你出街啦。唔單止因為我唔喺多倫多啊，反正你都係掛住睇賽車噶啦，係咪？
2: 係咁，但係我哋。
1: 我会拍低 online 嘅，系啦，我会拍低 online 即时嘅情况嘅，系啦。
2: 同我哋分享啊，等我哋可以喺阳光中
1: 会可以。
2: 多谢晒，
0: 多谢晒，
2: 多谢晒。OK， 好 ，thank you so much，
1: 唔该晒，
2: 迟啲再同你倾啦。OK， 翻紧工啊，破少咧，拜拜
0: ，thank you。
2: 咁啊，都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同埋大家咧就即系上到去呢一个 HondaIndy.com， 将会有好多购物啦，唔系买飞，唔系购物，系买飞嘅详情，同埋赛事咧都系两日吓，由14号至到16号。 六號嘅，
0: 所以咧呢個可以話慢咁市同埋我哋加拿大城市。

0: 大家一定要咧就是、踊跃参与买俾佢睇啦，或者你甚至电视有转播嘅。
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1: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今期流民。

好啦，睇睇最近有啲咩嘅流民可以同大家讲下先。如果嚟加拿大嚟得耐嘅话，未必随身都会带住一包嘅纸巾。不过如果喺香港嘅话，随身带住包纸巾都有着数嘅。所以无论是男士定是女士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他身上在他袋度都可以找到包纸巾的。不过用什么牌子的纸巾都很紧要的。最为人熟悉的是用 Temple 啦，是不是成日都说 Temple 有品质的保证，因为纸质够厚，不会抹到是一面都纸巾黐住。最近 Temple 纸巾不单止用得还看得添。事关今次 Temple 就是联成日本猫美术馆所推出的限定系列。由日本艺术家山本修咧系亲自操刀啊，将猫猫咧系化身成为咧系世界名画嘅主角，即系话 Temple 嘅迷你纸巾、袋装纸巾、湿纸巾、湿厕纸，甚至系屋企里边嘅卷纸同埋厨房纸系列，喺佢嘅包装上面同埋喺纸巾上面咧都可以见到猫猫嘅公仔，咁所以一张平平无奇嘅纸巾咧，突然之间就变咗一张嘅艺术品。咁除咗纸巾之外咧，仲有一啲好正嘅精品咧，系等住你。事关咧买每一个金额之后咧，就会送你一个嘅盲盒。咁一共咧有三款嘅，有水杯啦、布袋啦，又或者咧系手机嘅支架，全部咧都系有呢只日本猫嘅图案喺上面噶。嗱，暂时仲未见到加拿大咧可以揾到啊，有朋友翻香港嘅话咧，不妨买几包纸巾翻嚟用下啦。除了有猫猫图案的纸巾大家很喜欢之外，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 Pokemon 的了。除了喜欢看它的动画，还要是收集它的周边产品。当然最好就去买它们的 Pokemon Cafe。不过现时的 Pokemon Cafe 只是在日本可以找到，只有两个地方有的，包括在东京和在大阪。不过原来想去都不是那么容易，事关是经常都是爆满的，要预早约了才可以去到。讲紧预早约真的要预早很多的。据报道说要预早30日前是预订才可以有位。不过很多网民都说就算你预早30日订都不是一定会抢到位的。订位通常都要去到官网那里抢位，有网民就发现有个方法一定会抢到位的。咁仲喺网上面公开咗可以抢到位嘅呢个秘技啊！咁呢个秘技咧就系喺去之前嗰一日咧要喺网上面抢位，因为通常喺之前嗰日咧就会有啲位咧系放翻出嚟，咁而且咧每20分钟咧就会放一次，所以咧佢哋俗称呢个咧就叫做执死机嘅方法。每隔20分钟咧就 refresh 咧系呢个网站，咁就可以见到你有冇位咧系再次放翻出嚟。咁有好多网民都试过话，真系可以咧系执到死机噶。真系冇谂过咧，抢 Pokemon Cafe 嘅位咧系咁刺激噶。咁只可以讲啊，呢个世界原来真系有好多 Pokemon 嘅 fans 啊！

0: 最近如果是回香港的话呢，这个暑假尾的时候呢，要去看看呢两个的博览，包括呢就在会展所举行的家电家居博览和美与健生活的博览。咁博览会咧由13号开始咧，系去到16号，啱啱喺呢个嘅周末，如果翻到香港嘅话咧，就要去睇睇啦。咁喺家电家居嘅博览里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智能嘅电器。至于美与健嘅生活博览咧，就可以揾到啦，系医美级嘅家用嘅美容仪。难得翻去咧，梗系要去睇睇呢啲嘅博览会啦，分分钟可以大开眼界嘅。香港近年咧就兴盛两送饭，经济实惠。而且咧，仲有好多送简啊，解决咗咧就系好多打工仔咧唔知食乜嘢嘅呢个嘅烦恼。嗱，咁有韩国嘅品牌咧就睇中咧呢个嘅市场啊，所以喺香港咧就推出咗咧韩式两送饭。咁呢间嘅 JOA 啊，韩式两送饭咧，几年前咧已经系进驻香港，完全咧就系由韩国人啦嚟开设噶。咁而家喺香港咧已经开咗咧系六间嘅分店，包括喺中环啦、上环、湾仔、尖沙咀、葵兴同埋金钟。最吸引咧就系性价比高啊，68蚊咧就可以咧系有个两送饭，咁就包括咧系一款嘅主食啦，同埋两款嘅小食，咁可以主食咧拣白饭啦、炒面，咁送方面咧有成十几款啊可以俾大家拣噶，好似系韩式炸鸡啊、韩式烤牛肉啊、泡菜炒猪肉，仲有炆猪肋条等等噶噃，好多食过嘅朋友咧都话咧每款都好吸引，而且份量多。有啲嘅分店咧，仲有堂食嘅位置噶，大家可以坐低咧，系慢慢食。咁翻香港咧，不妨试下呢个嘅韩式两送饭咧。嗱，睇睇个月历啊，原来好快咧就到中秋节噶咯噃。相信喺市面上咧，大家都见到咧有月饼咧系卖紧噶啦。有冇谂住咧买翻啲特色嘅月饼咧？嗱，香港咧而家有个香港本地嘅品牌叫做 Louder。嗱，支持本地品牌嘅话咧，就要睇下有啲咩嘅口味可以拣下啦。除咗经典嘅流心啦，仲有啲新潮嘅口味，到健康嘅月饼都有。首选咧，梗系又食得又睇得嘅月饼啦。佢呢个月饼盒打开咗之后咧，系有一粒咧系识得发光嘅月亮灯喺度，送礼自用啊，都系咁有型啊。咁而讲到口味方面啊，有一个咧系杜拜开心果月饼，哇，而家可以话系大热。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系黑芝麻流心嘅月饼，哇，够晒香芝麻味啊！咁如讲到健康嘅月饼咧，就用咗香港理工大学食品团队咧，佢哋独家嘅菇菌脂肪替代嘅技术，佢哋嘅小甜配方咧，食多嚿都唔会觉得咧系有罪恶感啊嘛！咁而且佢哋嘅包装咧，仲系非常之精致噶，相信买翻盒月饼翻嚟咧，真系好好嘅手信送俾人啦！佢哋喺九龙湾啦、大围啦、黄竹坑咧都有系分店噶，再唔系咧就上 Louder 嘅网店咧都可以买到噶。好啦，今日咧我哋讲咗咁多先，下个礼拜叫做今期流民。
1: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4: 欢迎收看发生涉及锂电池的二级火警，激人烧伤，两人吸入浓烟不升。一头华宣布拨款2400万元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美国和伊朗据报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停火期，不过伊朗随即否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3: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5: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6: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7: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5: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6: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5: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6: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黎比德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2: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3: 系
1: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2: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3: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2: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3: 嗱 ，Peter
2: 啊，点啊？
3: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2: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3: 你封我笔未啊？
2: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 我发起落礼，换着你战师底，认真巴闭。
2: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3: 断咗好耐，
2: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奖咩？
1: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2: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比德的、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0: 重温林家华和黎比德先生的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比德致敬。黎比德先生，多谢你。
1: 谁能代替你地位？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首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5: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张志文
9: 各位早晨10:35林家华今天又回来了这个时间也可以打上来 90589-1430 教哥 good morning
3: 喂早晨斯克力咁电话已经响起
9: 没错
3: 听着先
9: 好啊 good morning 阿 Tim 是不是你好早晨
10: 早晨两位
9: 早晨
3: 早晨
10: 其实黎比德的歌以前我读书时候都有改过下他的词的
3: 哇咁犀利
10: 整下几句啊
3: 好啊
10: 我读书呢就比阿班长虾的歌就男人班长虾他为人真巴渣周使笑啊露出棚牙其实他做乜都差就这几句先啦
11: 好记喎、
3: 真係好
11: 有啲天分喎
3: 继续听多啲阿 Peter 的歌咁咪睇下你可唔可以令至你发挥小宇宙啊咁可以。
10: 好讲下正题先好冇
9: 好好嚟㗎请讲。
10: 有早排呢有听到啲好消息原来啊李超人家族呢喺呢度呢就嗰间石油公司改咗名啫以前叫黑斯 K, 而家叫做 Sinovus。
3: 嗯。
10: 咁呢就佢每日生产成100,000桶即係燃油啦。
3: 嗯。
10: 喺我哋加拿大创汇好多钱喎。
3: 係。

0: 系咪好消息咧？教嘅呢啲？
1: 我净系希望油价跌嘅啫，先系大
0: 众
1: 嘅好消息啫。唔係，我知啊，即係你問講話油嗰樣嘢啊，嚇，
2: 係
1: 即係屋企
2: 對加拿大好消息啊，添講係咪？即係話生產多，
0: 係係係係。咁但係每年納都成即係總共咁多油公司有百幾億税收噶嘛，
2: 係
0: 咁係咪對我哋加拿大社會有啲建設的啊？李超華都話
2: 係，跟住咧，跟住你想講，
0: 佢其實仲有 CIBC 噶嘛，佢啲收即係佢哋係加拿大籍噶，
2: 係
0: 好多資產。可能或者希望大家搬曬過嚟加拿大啲曬我哋咧。
1: 好
2: 嘅，好嘅，
1: 好
2: 好。
0: 咁多啦
1: 吓，好，唔该晒，多谢
2: ，thank you，thank you，OK， 咁希望加拿大有多啲税收啦，咁我哋就可以支援多啲嘅社会嘅一啲嘅叫做贡献咁样啦。
1: 呢个就
2: 系
1: 啦，
2: 系
1: ，OK， 好，咁今日有一个你睇到一个消息咧，对我哋
2: 冇错，
1: 要
2: 对个人嚟讲都好重要嘅，
1: 方面咧
2: 系
1: 都真系好帮助嘅。
2: 冇错冇错，呢个咧正所谓有一样嘢叫做隐形杀手。对我哋呢个叫做人体嘅健康，呢、这个就系呢个心血管咧、心脏病咧，都系一嚟到嘅时间咧，其实咧已经系比较严重噶啦。
1: 系
2: 咁啊，根据呢个美国国家嘅心肺血液研究所，咁咧就话咧，其实咧我哋咧未嗰啲叫做高胆固醇啊，即系未咧塞到、那个
1: 大家都关注
2: 塞到个心脏嗰啲血管咧，差唔多逼到埋身嘅时候咧，其实
1: 收窄晒，
2: 收窄晒。其实咧身体上面咧有几个叫做警号。有几个信号呢，咁其实呢可以俾到大家可能呢呢个就係一个先兆嚟㗎啦，咁你可能呢只要睇医生啊 ,check 下你个心血管啊咁样嘅。咁有几个啦，但唔系全部呢同呢个叫做呢心脏病有关。
1: 而家
2: 同呢个
1: 胆
2: 固醇有关，係啦。咁所以呢你得到呢个警号，哎呀死啦，我咪有高胆固醇呢，呢、這个可能呢系一个先兆，或者呢可能其中一个隐忧嚟嘅啫。咁你可以自己大家检查一下。第一佢话呢，如果呢个叫做有高胆固醇咧，其中一个叫做先兆咧，就医学上面咧叫做黄斑瘤，系乜嘢嚟嘅咧？就系话咧眼睛上面咧会有一个黄色嘅嗰、那个有淡黄色嘅圈啊，系啦。咁点解系咩嚟嘅咧？就系呢啲嘅脂肪嘅咧积聚喺嗰度嘅。因为咧就胆固醇咧，因为高胆固醇嘅关系咧，咁啊跟住咧就会积聚咗喺皮肤嘅下面。最初嘅时间咧可能好细嘅，咁但系咧跟住慢慢咧就开始明显上嚟啦。咁啊跟住咧个眼睛嘅上面咧就会嗰个眼白嗰度咧就会变
1: 黄，眼球同眼白之间
2: 嗰度
1: 有一个黄
2: 地嘅
1: 圈。
2: 系啦
1: ，OK，
2: 咁样咁，但系呢个咧，黄斑瘤咧就唔代表一定系高胆固醇嘅，咁但系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嚟嘅，
1: 留意
2: 嘅，冇错。咁另外一个咧就话咧有一种咧叫做黄色瘤，咁系乜嘢嚟嘅咧？就会喺呢个手踭啊、膝头啊同埋关节嗰时候咧，嗰度咧会出现一啲突咗出嚟嘅黄色嘅呢一啲叫做肿粒咁样。咁啊呢个亦都系咧同一啲叫做咧
1: 啲关节
2: 性，
1: 即系嗰啲血管咧，
2: 系啦，
1: 关节。咁你成日喐噶嘛？
2: 哦，就喺嗰度，
1: 即系有机会就喺嗰度累，即系嗰度令至到嗰个血管个畅通程度低咗啦。我估计咁，我唔系医生，但系咁样听落去应该系咁，
2: 系啊，
1: 咁样去
2: 咁如果
1: 解说
2: 系啦，屋企人咧有呢一个叫做高胆固醇嘅一个叫做 history 咁样啦，历史嘅话咧，咁喺呢个手踭啊、膝头嗰啲关节位咧，其实咧比较明显少少嘅，因为咧呢啲咁嘅黄色瘤咧，通常就系呢啲叫做咧家族性嘅高胆固醇血症嚟嘅。咁样，如果呢个即系又发现呢啲嘅话咧，亦都可以
1: 基因问题
2: 系啦。下次去身体检查嘅时候，咁啊可以
1: 提醒家庭医生
2: 去咯。好嘅。咁另外一样嘢，呢个咧又同眼球有关嘅。咁佢话咧喺呢个黑色嘅眼珠个外围嗰度咧出现咗，呢个就唔系黄色啦，呢个咧就系灰白色嘅一个圆环咁样。呢个就喺黑色嘅眼珠嘅出边。
1: 嗱，呢个大家一定又要清楚嘅。咁其实随住年纪大咧，我哋嘅眼球嘅变化咧，就会老化。
2: 嗯，
1: 系咪先？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唔使太过担心先。
2: 冇错。
1: 嗱，我都建议大家基本上系揾一个合格嘅，即系医生啦，眼科医生啦，帮你去落，即系。是需要检查的。
2: 这个啱啊，刚刚哥讲得好啱，头先我哋讲咗啦，这个话即系眼球，即系我哋人体人年纪越大嘅时候咧，眼球会老化嘅，咁亦都会咧呢、这个会出现咗呢个角膜嘅老年患，冇错啦，呢、这个角膜老年患
1: 系啦，系要唔好话诶，哇哇照照，咦又有少少黄，又有少少灰，哎弊啦，唔需要担心，唔使担心，即系提示大家啫，佢哋嘅研究。
2: 但系点解要担心咧？即系话头先，如果我哋系年纪逐渐老年嘅时候，有呢个叫老年患。是一个正

0: 常嘅，因为代表你已经老啦。咁、但系咧，如果喺年轻嘅一代出现嘅话咧，咁呢个咧可能咧，即系同呢个叫做都高胆固醇咧有关系嘅。咁如果你比较年轻已经有呢个老年云出现嘅话咧，咁可能咧呢个咧就要小心啦。
1: 灰色嘅圆圈喺眼球同眼白。
0: 系啦，好啦，咁另外有之后嗰两样咧，呢个要可能你要小心少少啦。佢话咧，你行路嘅时间咧，嗰个小腿咧会疼痛咁样，行咗一段嘅时间，咁但系咧哦痛，咁啊停一阵啦，停一阵嘅时间咧，佢又会好翻咁样嘅。咁点解呢？因为呢个呢就係呢个胆固醇嘅呢个斑块呢，咁就係令到呢个脚嘅叫做呢动脉呢就收窄咗。咁样咁你又要做运动嘅时间，咁上楼梯呀、跟住呢做一啲比较剧烈少少嘅运动嘅话呢，咁你就开始嗰个心脏嗰个就要多啲嘅，係啦，泵多啲血呀同埋氧气嘅话唔通啦咁样。咁你唔通嘅时候咁咪塞住囉，塞住嘅时间呢
1: 积聚囉。
0: 积聚囉积聚。咁如果你喺下面嗰度积聚咗嘅话，咁脚痛囉咁样。咁呢一种呢中文呢叫做呢间缺性嘅跛行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呢种咧，你行行下楼梯，特别系楼梯嘅话，咁你突然间咧小腿又会开始出现疼痛，咁你休息咗一段嘅时间，又好似舒缓翻嘅话咧，呢、这个可能咧你要去注意一下啦。OK， 呢个嚟有另一样嘢，另一样嘢咧就话咧，一只脚比另外一只脚咧系会比较冻啲，或者咧容易疼痛、麻痹，或者咧灰色有少少改变嘅。呢、这、一个咧，亦都系可能咧，血液嗰个循环性嗰个唔够畅通嘅话有关
1: 系。
0: 咁所以咧，令到只脚咧可能会比较冻啲咁样，系因为呢一个咧就系嗰个叫做闭塞嘅关系。呢、这个亦都要去小要注意嘅、另外都系关于一只脚嘅，只脚咧嗰个脚趾甲咧沙得慢，同埋咧佢话嗰啲小腿嗰啲毛咧变少啊。呢、这个亦都系可能咧，就系血液唔运行嘅有关系嘅。
1: 系咁，但系当然啦，大家要留意。我后生嗰阵时咧，只脚冇多嘅。系
0: 而家
1: 着短裤嗰阵时好型，但系而家点解冇咧？未必嘅。即系嗱，而家呢一个嘅美国嘅研究啊，即系呢个心脏同埋呢一个
0: 心血液
1: 咧，
0: 系
1: 都系一个提示。
0: 系啊，
1: 咁当然咧，我都好即系同大家讲身体检查，每年嘅身体检查是必须，无论几忙都好，请你抽时间去做呢样嘢。
0: 系，
1: 因为身体检查咧就比较上系，即系医生会同你见医生，同你问清楚你啊点啊呢年或者啲近期有啲咩嘢，咁你要自己记得，然后直接同个医生讲，医生咧就会同你去写纸，去同你做一啲嘅检查。呢个系正常需要做嘅，我知道有好多朋友都有做，但亦都有好多朋友冇做。
0: 特别身体检查最好嘅地方就系帮你抽血啦，咁你嘅血液会报告你每年俾个 report 翻嚟，系啊，通常个医生话你差唔多啦，你去到边期位啦，呢啲三高嚟咯，
1: 踩线
0: 咯，系啦，咁你食少啲，
1: 留意啦，
0: 会出沟肉咯，系咁。
1: 咁其实呢样嘢系必须，
0: 系啊，
1: 因为亦都系我哋即系喺安省嚟讲一个医疗嘅福利，
0: 冇错，
1: 就抽啲时间啦，去配合啦自己嘅身体。其实身体咧系第一个话俾你听，你有啲咩事嘅，咁你如果发觉嘅时候就唔好怠慢啦。有句说话叫做病向浅中医，
0: 冇错，早啲预防
1: 就唔系银纸个钱，
0: 系
1: 即系
0: 最浅嘅最快嘅
1: 最低最未严重之前去睇去检查。咁有啲话唔系唔使噶啦咩啊咁，即系呢个我想话俾大家听，你觉得唔使？但系到其时需要嘅时候就拉长咗件事，
0: 系啦，就比较麻烦少少，系咪？
1: 系啊
0: ，OK， 好，咁我哋讲咗咁多先啦。呢个时间，
1: 听
0: 埋仲有少少时间，
1: 你
0: 听埋呢位听众先，系啦，陈小姐你好，
1: 早晨。
2: 啊，阿巴宝哥你好啊，阿 Jelly
0: 你好，早晨
1: 系。
2: 早晨，我想请教阿巴宝哥，而家咧12:30嗰个节目咧，听唔到阿胡以欣小姐嘅声好耐啦，
0: 系啊，因为Amy 咧有少少嘅叫做关系，就暂时喺
1: 咪
0: 以前系工作嘅调配啦，
1: 系
0: 啦，咁啊暂时喺咪以前咧就可能咧就要休息一段嘅时间，系啦，咁
1: 样嘅，因为佢都好多嘢做嘅，
0: 冇错冇错，
1: 佢有翻工嘅，不过有好多嘅即系 佢其实除咗做主持之外，
0: 仲有好多剪接啊，
1: 系啊，
0: 录音
1: 咁样咯，
0: 系噶，
1: 系啊，咁嗱就快
0: 咁样嘅，嗯，
1: 等紧，
2: 好，咁样，
0: 好啊，
2: 有咩？
0: 好，
1: 冇
0: 事
1: 冇
0: 事
1: 冇
0: 事，
1: 见到佢噶，我哋
0: 系啊，日日都见到佢，有咩新嘅资讯、新嘅消息，我哋会第一时间话俾你哋听，好冇
1: ？OK，
2: 多谢你
0: ，OK， 好，拜拜，
1: 好，咁啊，多谢啲听众支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即系有啲咩嘢，即系好似大家系
1: 一家人嘛。哎呀，我挂住 Amy 啊，系啊，点
0: 解咧？咁样样
1: 系啊，
0: 咁所以多谢大家吓。
1: 好，
0: 好，
1: 好，咁我哋去一去嘉维一两句先。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嗱，识得为他人留啲体面，亦即系为自己留有退路。
3: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4: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5: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806，系89739806。我系你的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小手信嘴边唱开，应得同命运口袋。
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6: 用望用吊后继续重来。
7: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系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親眼見一次咯，同埋咧，因為呢次係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啊。
6: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讓承諾萬意外。
4: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今個中秋，明月與星辰與你同賀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呢出戏嗰首歌。
1: 咁过瘾嘅前奏，我哋今日林家和嘉年华都要纪念黎彼得啦。呢个系佢嘅作品。咁究竟系咩戏呢？咩歌呢？我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2: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0: Canada Series， 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1: 明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呢出戏嗰首歌，
6: 呢个好70年代 feel， Saturday Night Live 嗰啲，
7: 知啊知啊，
6: 油脂嗰啲咁样，
7: 系啦。
6: 咁呢个真系70年代嘅呢套戏啊，系作品嚟嘅，1979年嘅。咁咧就系嗰个名咧，嗰套戏叫做《发穷恶》，听到
7: 发穷恶
6: 都系
7: 同发钱寒
6: 差唔多，
7: 即系发钱寒咧就和善啲。
6: 系发穷恶，我就冇钱啦。
7: 发穷恶，恶
6: 命一条。
7: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头先 Sally 都讲啦，我哋林家嘉年华咧都系remember，
6: 冇错。
7: 阿 Peter
6: 系啦，佢啲鬼马嘅词嘅作品
7: 冇得倾噶啦。咁如果一路黐住呢个礼拜一路黐住你嘅
6: 进击陈皮
7: 朱古力咧，都会继续听到就系黎彼得先生，
6: 冇错，同你一齐倾偈。
7: 咁。听到就知道，其实佢系一个即系我好尊敬嘅前辈嚟嘅。咁佢嘅词咧，我相信真系风魔咗，即系东南亚好多人，即系中意听粤语歌曲，即系粤语歌。香港嘅粤语歌曲流行曲
6: 系
7: 黎彼得，当然应记一功啦。
6: 草根阶层嗰一只风味，即系由许冠杰所主唱嗰啲，
7: 系
6: 咩《打着英雄传》啊嗰啲咧，
7: 冇错，
6: 冇就全部大部分都系佢嘅手笔啦。
7: 因为佢出身可以咁讲啦，即系喺香港开始慢慢，未系经济起飞，即系大家都系一种即系蓝领阶级啊，同埋个个都系胃口奔驰。即系啊！
6: 佢话住喺咩中环木区，我唔知系咩嚟
7: 嘅。哦，好耐噶啦，嗰啲铁皮屋咁嗰啲嘅地方嘅。咁所以佢嗰、那个由细一路长大，咁啊到香港开始经济起飞，咁所写嘅词咧系真真正正有一种草根啦、贴地啦，同埋反映到一啲即系当其时香港人系嘛、
6: 最绝屈嗰啲词。最貼地嗰個心態，佢就可以擺曬落去。
7: 冇錯，
6: 用簡單嘅詞，幾句精警嘅嘢咧，就可以寫曬出嚟。
7: 調翻轉亦都係幾勵志，
6: 係奮鬥啊嘛，
7: 奮鬥啊，
6: 發窮屋，
7: 唔係唔好咁啊。其他嗰啲歌都係，佢同埋佢嗰啲歌啦，係嗱，你講啊點樣掙扎啦，
6: 係
7: 奮鬥啦，點樣講嗰個心態咧，個社會上個心態咧，咁佢之後慢慢香港經濟慢慢好嘅時候咧，佢又好貼地又好食正嗰個環境而寫嘅一啲歌，
6: 係
7: 係嘛。
6: 亦都有啲
7: 打着英雄都系噶，
6: 系啊，跟住佢又转嘢啲比较即系偶像式嘅啲哥哥啊 Monica 嗰啲，又系另外一种嘅风味咁样，
7: 都系有
6: 系啦。原来唔系粗鄙嘅，原来你可以去到呢、這个level 咁样嘅，
7: 同埋你 dab 落系你要谂佢嘅词系有启发性嘅一啲嘢嚟嘅。咁啊 ，OK， 咁啊，我哋讲阿 Peter 啦，
6: 系啊，都要讲呢
7: 部戏，都要讲我呢部戏啊。呢部戏都如果大家抄下，都应该系揾到同埋可以。值得睇，
6: 冇错。
7: 其中咧，因为系一个都系香港嘅一个殿堂级人物。
6: 嗯，哇、啊，呢、這个而家好 hit 噶，而家阿余铮啊，
7: 余铮
6: 系啊，佢又搞咗个 talk show 啊嘛，好
7: 冇错啦。咁佢亦都系对香港嘅娱乐广播提携一啲后即系后辈、新人，全部都应。 记一共，
6: 全部都系叱咤一时啊，
7: 好少可见佢演戏，
6: 系咯，真系好少。咁而家呢一套。

咁就由呢个黎比得填词，咁就系呢个叶振棠主唱，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仲有记住今日4:09嘅时间就收听黎比得同嘉佑哥嘅一席话啦吓。好，我哋听日再见啊。

0: 吓、
1: 啊，你急 call 佢嚟，
0: 系啊，
1: 唔系、啊，我哋想话俾大家听，叶振棠系唱呢啲歌。头、哦、先我咪俾咗个影头大家，大合歌嚟噶嘛，
0: 咁都系啦。嗱，大合歌个 promo 出咗啦，
1: 大家要即系、就是、要 refresh 一下，
0: 系
1: 吓叶振棠，哦咁嘅。但系而家转一，
0: 系啦，转呢只先啦，
1: 转呢只。
0: 好啦，听收听下啦，听日再见，拜。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中心今朝发生涉及锂电池的二级火警，造成三人受伤。事发在朝早大约六点，在 George Street 近住 Dundas Street 一个社区房屋单位，有一个人烧伤，另外两个人吸入浓烟，身体不适，三人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消防总长杰索普向传媒透露，起火单位里面存放了多达十架电动单车和流动装置，又证实火警是涉及锂电池。这一宗是多伦多市在24小时之内发生的第三宗涉及锂电池火警，另外两宗分别发生在伊图碧谷和士加堡。安省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劳福德促请联邦政府立法，全面禁止人工智能心动伪造和身份冒充。他在向联邦采购部长发出的公开信中，同时要求重罚用人工智能工具诈骗或者伤害加拿大人的人，包括罚款和监禁。在较早之前，本地 CTV News 的报道说，苏城玛丽一名女子看了一段总理卡尼推广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之后投资，有关片段原来是假的，她因而损失90万元。报道又说，有另一名女子代入了另一段深艺卡尼片段诈骗案，而损失超过80000元。克劳福德说，人工智能为安省带来庞大经济发展机会，潜在令到安省的本地生产总值在到2035年的时候增加1221亿元，平均每年创造17600个工作职位，但是政府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在这个新的数码环境中保障消费者的资料和私隐。克劳福德在信中又说，虽然安

0: 省准备好支持有关嘅措施，不过喺刑事法例方面系冇管辖权，必须依赖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增强加拿大人对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嘅信任。联邦卫生部长麦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元，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人士脑部同健康嘅影响。联盟由全国10个研究团队组成，经费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提供。研究范围包括咗大麻对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精神健康，以至是青少年和孕妇脑部发展的影响，并且分析潜在好处和风险。研究人员将会招募超过3000人，收集脑部功能、精神健康及药物使用等数据，并且开放资料给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使用。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向调解方表达了意愿，同意将下星期一届满的60日停火期延长，目前正就敲定新的期限交换信息。不过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就向路透社否认进行相关的讨论，又指责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之后已经违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不计划在星期六的战败投降日81周年当日去到供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日本传媒引述多名相关人士说，如果高市早苗参拜，可能比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的裂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帕士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een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近年掀起的 Pokemon

0: 安卡熱潮，你有冇了解過？或者你有冇玩過啊？不如同我一齊去揾下爆紅原因啦！
1: 有冇聽過或者食過長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揾經典，等我帶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2: 潮流無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時代電視一台同你開解最潮話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Fred 郑俊宏。
5: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咦，点解咁早就讲呢句说话嘅？因为一早已经想多谢你选择 AM1430 收听多乐飞咯。系啊，逢星期一、三、五早上十一点都有陈嘉熙帮你选择好嘅音乐。十一点系需要一点点嘅闲情逸致去帮我哋过渡到中午，然后继续卖力为我哋嘅人生出力奋斗。今日嘅这一点闲情为你揀嚟张学友嘅呢一首作品《偷闲加油站》，收录喺佢1992年《真情流露》呢一张专辑，是当年的销量王来的，就在香港区就卖了40万张。是啊，你没有听错，是40万张，是当年全年最卖得的一张碟。这一首偷闲加油站亦都是真情流露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一首作品，用 Acapella 的方式配唱，凸显了学友的声线，改编自 Boys to Men 的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潘元良填词，偷闲加油站张学友。

0: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及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志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多洛菲，
6: 我袋里面一定有一面镜仔，而通常攞面镜出嚟照，都唔系想欣赏自己嘅靓样，通常都系想揾出问题，例如块面有冇污糟咗啊，眼啊有冇黐住嘢啊，头发有冇乱咗啊，等等等等。所以当别人攞面镜出嚟照，我都会好体谅别人，因为嗰个人一定系想自己容貌再整齐啲，唔好失礼自己，唔好失礼个场合。共你痴痴爱在容祖儿。

点样发现自己成为神台级嘅演员或者歌星呢？咪就系当其他演员或者歌手好希望同自己合作嗰阵时咯。举个例就系最近黄淑曼有新歌，佢好希望有一位男神级嘅演员加持佢嘅 MV， 于是乎佢嘅唱片公司就揾嚟郑伊健同佢合作，就咁成个宣传就去咗郑伊健嗰度啦。呢、这个就系神台级嘅效应。你会发现伊健个演艺市场主要立足于香港本土，再发射到日本、台湾以至其他海外华人地区。佢嘅工作地区咪就系令好多香港人都喜爱佢嘅原因。发现郑伊健。

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大家都话同以前系好唔同，其实咧呢个系真正嘅我。通过呢一张 EP 咧，真正嘅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嘅我。咁呢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咧，听落去嗰个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咁对我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似可以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嘅歌，因为嗰个歌词咧，真系我以前翻北京同爸爸探爸爸时候嗰啲画面，好似佢

0: 好多回忆都翻翻嚟。咁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呢首歌用唔同嘅形式呈现喺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好开心。
1: 留意阳光早晨，李佳亲自介绍佢首张 HiFi EP。

0: 管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1: 你睇，四宝揾到啦！
0: 四宝呀，唔系呢啲
1: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0: 我中意啊！
1: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日 ，Dr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0: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1: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0: 管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Off Toyota 吧！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明发智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5: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万起，
4: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突然间再次发生涉及锂电池的火警，有3个人受伤。要求撤回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哈斯特拉的网上请愿，至今有超过56000人签名。香港一名17个月大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0: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Carson Falk 法俊安，
3: 我是 Kenneth Lee 李海泽。
2: 做电台主持容易吗？
3: 一啲都唔容易。
2: 点解呀？
3: 因为要准备好多材料，
2: 仲要写稿，
3: 又要做访问，
2: 有时仲要直播，
3: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2: 原来主持人咁劲，
3: 我都好佩服佢哋。
4: 向主持人致敬。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6: 边度有
5: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Alchemy Square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办事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7: 周末立即嚟1080 Alchemy Square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een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

0: 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2: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3: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4: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精彩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上个月啱啱庆祝咗生日嘅台湾情歌教父林隆璇，原来喺前两年六十大寿嘅时候就获得佢教育博士嘅荣誉。佢喺台南嘅一所大学开咗一个学分课程，专注教用 AI 辅助嚟到做流行音乐。讲起林隆璇，我谂香港朋友最熟悉嘅一首作品就系佢同周慧敏合唱嘅一首《流言》，曲系佢写嘅，收录喺周慧敏第一张国语专辑里面，1992年推出《流言》，周慧敏、林隆。

在这个讲求找寻灵魂伴侣 soulmate 的年代，下下都要将个灵魂拎出来招呼人，其实都几攰。因为你要找寻一个灵魂伴侣，你唔将自己嘅灵魂拎出来招魂，你又点可能找到一个合拍嘅灵魂伴侣呢？体力会随住青春告别。记得睇过一个报告，话过咗20出头嘅年纪，新陈代谢就会开始下降，亦即系青春开始告别。你嘅灵魂如果仲成日拎出嚟，就真系自己攞嚟攰啦。青春告别式，张敬轩。

呢一分钟你鼓励住自己，要爱惜自己，下一分钟你又忘记咗呢一啲鼓励啦，又尽情糟蹋自己。呢啲糟蹋未必系身体上嘅伤害，不过可能更差，系心灵上嘅伤害。可能系嚟自望住别人嘅成就，跟住就觉得自己哇好渺小啊！仲记得细个搭 lift 遇到别人嘅家长，人哋会问我点啊？你读书读成点啊？考试成绩点啊？喂，搭个 lift 都会遇到咁样嘅问候，成 lift 人都等待我嘅回复。讲真话又唔够体面，但亦都唔想讲大话。最大嘅释放咪就系 lift 到拜拜一声就离开呢个场面。其实依家都可以咁，几时多嘢 lift 到自己释放自己，就系最大嘅成就。追张国荣。

0: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0: 边度有得睇啊？
1: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5: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日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7: 多乐飞，
8: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不是天跌落嚟，是你 tune 正 AM1430 听到的。林仔有 Skyfall， Josh Groban， Happy Friday。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多伦多市接连发生涉及锂电池的严重火警。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朱镕基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在24小时内发生三宗涉及锂电池的严重火警，最新一宗发生在今日清晨，在市中心一个社区房屋单位，造成多人受伤。春晴的陈晶仪报道。
4: 多伦多最新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发生在清晨6点前，地点是市中心 Jarvis 及 Dundas 东北面的George Street 291号，一座社区房屋建筑的四楼单位。消防到场之后将火警升至两级。消防总长杰索普说火警造成四人受伤，本地传媒则报道有一人烧伤送院，另外两人吸入浓烟，全部都没有生命危险。杰索普向传媒透露，起火单位存放了多达10部的电动单车和流动装置，相信火警是由锂电池引致，当局已经将涉事的电池打包处理。杰索普说这宗是多伦多在24小时内第三宗涉及锂电池的火警，另外两宗分别发生在昨日朝早和下午，于士加堡的 Broadbridge Drive 57号和北约克的 Upper Canada Drive 154号，火势分别达至3级和2级。这三宗火警令到多伦多消防当局今年至今处理的锂电池火警增至80宗，累计造成两人死亡，14人受伤。杰索普形容锂电池火警是多伦多目前正面临最大而且持续演变的消防安全风险。他指出现时在市面上出售的锂电池缺乏法例监管，亦都没有强制安全标准，导致近年相关的火警数量大幅飙升200%。此外，锂电池燃烧时释放的致癌物和重金属亦都对消防人员带来新的健康风险。杰索普再次呼吁联邦政府和安省当局进

0: 快介入检讨并修订消防守则以及产品监管制度，以减少锂电池引致的火警和危害。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安省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劳福德促请联邦政府立法，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同身份冒充。他在向联邦采购部长发出的公开信中，同时要求重罚用新的人工智能工具诈骗或者伤害加拿大人的人，包括罚款和监禁。本地 CTV News 上个月报道，苏圣玛丽一名女子说，她看了一段总理卡尼推广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之后投资，有关片段原来是假的，她因而损失90万元。报道又说，有另一名女子堕入另一段深伪卡尼片段诈骗案而损失超过80000元。克劳福德说，人工智能为安省带来庞大经济发展机会，潜在令安省的本地生产总值在到2035年的时候增加1221亿元，平均每年创造17600个工作职位，但政府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在这个新的数码环境中保障消费者的资料和私隐。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元，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研究大麻对脑部和健康的影响。周盛玲报道。
2: 新成立的加拿大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由全国10个研究团队组成，将会合作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人士脑部的影响，经费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提供。研究旨在建立大麻潜在好处和风险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精神健康以及青少年和孕妇脑部发展的影响。加拿大卫生研究院神经科学、精神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康罗德医生表示，研究人员将会招募超过3000名不同年龄的人士，收集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脑部功能、精神健康以及药物使用数据。有关的数据将会开放给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作进一步的大麻研究。康罗德说，加拿大自从2018年大麻合法化之后，相关的健康研究有所增加，但是目前对大麻影响仍然存在不少知识的缺口，有待进一步研究。他说，联盟集合全国顶尖的脑部健康以及大麻研究人员，有助更深入地了解大麻对国民的潜在好处和危害。联盟10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分别来自全国多间大学，包括麦基尔大学、麦马士达大学、滑铁卢大学以及卡加利大学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联邦政府计划拨款3420万元，资助全国141个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环境部长达布先是在今朝于哈利法斯作出公布，他说全国有128个社区将会得到拨款，其中在安省的滑铁卢将会得到65万元。本国有人在网上发起请愿行动，要求撤换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截至今朝早，已经有超过56000人签名支持，宣告霍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人物。请愿书指控霍克斯特拉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言论，而且多次干预加拿大政治话语权，违反外交礼仪。联邦绿党党魁定于今年秋季在国会下议院呈交这份请愿书。加拿大军队定于今日在 Ottawa Valley 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测试中心主持一项活动，军事专家会联同加拿大的无人机制造商进行实景测试。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代战争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渥太华正研究采用更多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会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特朗普早前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他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华盛顿邮报日前披露，特朗普在上个月于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由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 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喺

0: 以當地過去星期一發生的 7.4 級地震，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傷。本地和國際新聞報導員，跟著有中港台方面的收聲。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0: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3: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4: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2: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曾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以及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等等，纷纷回应朱镕基病逝消息。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本港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6: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他做事是斩钉截铁，认为是啱的他就去做，即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呢这个咁嘅发展咧，朱总理系一个好大贡献嘅。我记得佢讲过，抬住个棺材去打贪，嗰、那个棺材留俾自己嘅，即系可以叫做搏咗条命去为国家做事咯。咁佢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噶。
5: 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话，曾经喺1990年以行政局成员嘅身份喺前港督府见过访港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于解释政策。
7: 他就讲嘅就系浦东嘅发展，当时嘅浦东就系冇嘢噶，即系都系啲农田啊咁样。咁佢就

0: 已經是有一套的大計，他這個人真是講得出做得到，同埋嗰個能力毅力都係好犀利。佢係好平易近人嘅人嚟噶，亦都好幽默嘅。但係佢講到政策方面嘅時候，佢亦都係理路分明，講得咧吸引人嘅。
1: 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就話：非常懷念朱鎔基，感謝佢令特區金融貨幣制度順利過渡。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香港一名17个月大女童確診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个案。中国国际航空公布，即日起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新声。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5: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4: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6: 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7: 边度有
6: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到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8: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6: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景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精彩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财经简报，
2: 法兰克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93点，升1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814点，升2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72点，升12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道琼斯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524点，升55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黎比德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2: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3: 系
1: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2: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

0: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1: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0: Peter， 啊点啊？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爪。
2: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0: 你封我笔未啊？
2: 刘云哥真系唔得佢死啊！
1: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底。真花败
2: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0: 断咗好耐，
2: 系咪？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喎。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明噶。你出得我奖咩？
1: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2: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嘛。
1: 回头望过去始终那队友就应该今朝聚。
3: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 谁能代替你地位？
4: Aurora 全新专柜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6: 唔快啦，早啲好。
5: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6: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5: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6: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7: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8: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李婷。

0: 分生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咁多位 Alex 刘子涛
0: ，Hello，Hello，
1: 又上嚟玩啦，
0: 多谢你啊，
1: 开心啊，
0: 系啊，开心啊，咁嗱，但系咧，今日咧系咪应该要唱呢一首歌咧 ？Total Eclipse of My Heart，
1: 你唱我会听，
0: 或者今日应该系 Partially Eclipse of My Heart， 点解咧？因为即系因为之前几日啦，大家都留意到咧，就系今日咧就系呢个嘅日。全食应该系日全食，但系喺我哋多伦多呢一边咧就唔系成个睇晒嘅，我哋只系睇到一部分啫。咁点解要而家介绍翻呢？因为咧，如果系我哋多伦多嘅地区啊，即系我哋呢一个嘅天空望上去咧，大概12:55就会开 show 噶啦。
1: 半个钟头，
0: 仲有半个钟嘅直播系啦。咁就会留意到呢一个嘅日偏食嘅状况啦。咁但系亦都要提醒翻嘅就系，千祈唔好肉眼望。

0: 放上去，
1: 咁啊最好戴翻太阳眼镜啦，同埋最好系有啲客人个防嗰啲防偏光嘅太阳眼镜最好。只系因为普通太阳眼镜可能话一啲普通嘅几廿蚊嗰啲咧，即系佢净系一个系黑色嘅 shade 啫嘛。但如果系有啲可以防 UV 或者系嗰啲净反射光嗰类嘅太阳眼镜咧，咁样睇先最好嘅。即系有啲系专系去钓鱼嗰啲太阳眼镜啦。是啊，那些最好的、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太阳眼镜有分几种的，有些是就咁普通的黑色镜、但是你的眼、那个光线仍然都射眼球到的嘛。
0: 是。
1: 但是戴着另一种眼镜之后呢，就可以咦啱啱折射到个光，咁令到眼冇咁盲嘅。冇咁盲啦，唔会闪亲啦。做咩啫？
0: 哦，因为其实我就上网再睇呢，就话其实如果太阳眼镜好像刘子涛你咁讲啦，几廿蚊嗰啲梗係唔够啦，梗係要真係。但是呢其实有啲人都咁讲，就话其实太阳眼镜最好都唔好啊，应该系要用一啲叫做折射嘅方式、反射嘅方式，即系可能接一个嗰啲嘅纸盒咁样啦，就阳光射落嚟而睇你嘅折射，咁就会好啲。因为即系始终你话如果太阳眼镜嘅话，你可能嗰副都未必啱嘅，真系可能挡唔住嘅咁样，咁所以就尽量啦保护自己眼睛啦。咁嗱，我哋12:55就会开始啦。咁啊，而1:40咧，将会系最巅峰嘅时刻嚟嘅。
1: 咁到时多人多咧，同埋好似话 Winnipeg 或者系甚至 Montreal 睇到嗰个 percentage 都唔同嘅。多人多净系睇到大概系 8% 嘅太阳被遮住嘅啫。但如果你而家呢一刻喺 Montreal 或者系 Ottawa 听众咧，咁你执到啦。你睇到系讲系18% 嘅太阳被遮住啊。
0: 哇！咁你 Halifax 嘅话仲开心喎，听众。如果你有哈利法的听众的话都是有 31% 的噃，而咧如果是有圣 John 系 Newfoundland 的听众啦，仲开心啊 ！Labrador 嗰度有53%的人，即系10%睇到53%嘅呢个嘅日全食啦。咁咁至于除咗呢个日全食之外咧，咁今晚仲有流星雨啦，咁啊睇到呢一个嘅英仙座流星雨啦。咁但系咧都要睇下天气先，今晚啱唔啱睇到或者睇唔睇得到咧？哎呀，
1: 有少少难度喎，今晚40%机会骤雨同雷暴喎，哎呀，唔紧要，天公不做美嘅话，希望都可以，大家系40%啫嘛，有60%落嘅，
0: 哦
1: ，OK 嘅
0: ，OK 嘅，冇问题嘅。咁但系而家环境部咧亦都提醒住你咧，就系有呢一个嘅黄色预警啦 ，severe thunderstorm 啦，咁啊可能有雷暴嘅可能性。咁所以今晚如果你去选择去睇流星雨嘅话咧，就要自己。就要自己系啊系啊，带遮啦，系嘛咁啊但系如果天气唔许可嘅话咧，咁亦都冇办法，可能就系虽然系排咗呢一个嘅天文现象喺今日，咁但系另外一啲天气唔配合，咁都冇办法嘅，咁可能就系咁样嘅安排啦。Anyway， 咁但系咧，亦都除咗天气之外，要介绍翻就系咧，琴日唔记得咗提醒我同你，因为咧琴晚已经升咗5仙啦油价，
1: 唔紧要，我都自己入咗，好彩。
0: 好啊，好啊。
1: 寻晚部交通之前，我都睇一睇油价先，跟住见到升5仙，我即刻提各位全部朋友，即刻入油。
0: 你有提到大家
1: 系
0: 嘛？
1: 我最后卡系有提到嘅。
0: 哦，太好啦，太好啦，好多谢你有提醒啊！系啊，今晚咧。就是虽然冇变动，但已经琴晚升咗5仙嘅啦，去到169.9。咁而咧就系、跟住落嚟咧，首先要介绍下呢位嘉宾先啦吓，我哋稍后咧会访问一位牙医嘅。咁、因为咧，其实如果牙医，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关心嘅、就是，就系到底嗰啲嘅即系 benefit 啊，或者系点样 claim 啊咩咁呢啲之前我哋都讨论过啦，但系今次我想同呢位牙医，佢叫做 Dr. Jimmy Ho， 我想同佢讨论嘅咧就系、是。因为我唔知道你对于自己嘅仪容有几仔细地观察啦，当然你行过你见到镜你一定会望一望，你会执一执你啲头发嘅嘛，我都会嘅其实讲真，但係唔知你会唔会细小地留意例如你嘅牙齿呢，咁你有冇发现好似系咪我隻牙本身冇咁长㗎喎，点解会生长咗隻牙呢？
1: 有啊有啊、特别系如果系讲喺一年之内完全冇睇过牙医嘅话呢， feel 到咦点解好似真正嘅牙系好似唔整齐啊、或者多咗啲罅隙啊，
0: 甚
1: 特别系严重，我系飲咖啡都比较
0: 敏感系嘛？
1: 唔系比较少癫人嚟嘅咖啡，所以佢见到个牙齿咧系咦点解越嚟越黄嘅咧？所以呢啲我都想问一问个医生，问一问个牙医，点样可以保养只牙？点解牙齿越嚟越长嘅咧？
0: 系啦，点解越嚟越长呢？這个咧就系我就想问嘅问题。咁啊，到底点解我会咁问咧？咁啊，稍后我相信希望牙医会答到我，因为咧就系想探讨下咧就系牙齿同埋我哋年纪咧其实好有关联嘅。到底人啊年纪大咗之后牙齿系咪都会跟住老嘅呢？ 咁样。

0: 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就访问呢位嘅牙医 Dr. Jimmy H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李佳。大家都话同以前系好唔同，其实咧呢个系真正嘅。通过呢一张 EP 咧，真正嘅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嘅我。咁呢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咧，听落去嗰个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咁对我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似可以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嘅歌，因为嗰个歌词咧，真系我以前翻北京同爸爸探爸爸时候嗰啲画面，好似佢好多回忆都翻翻嚟。咁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呢首歌用唔同嘅形式呈现喺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好开心。
2: 留意阳光早晨，李佳亲自介绍佢首张 Hi-Fi EP。So stay

0: 来 shake it
1: out。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搵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Elginew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i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4: 我就话个个都好。
3: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4: 嗱，喺 Governor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3: 咁 UX Hybrid 咧
4: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3: 咁我三个都要。
4: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3: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Governor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5: 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7: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山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8: 名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9: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中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孔雷汉卿。
11: 咁嚟到美国嗰度，觉得好孤单。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冇人讲嘢。几秒钟之后咧，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咁全个房20人话 good idea。
12: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3: 100分生活圈。
14: 12:3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5: 你好，我 Alex 刘志涛。
14: Hello， 咁啊，电话线上咧就系请嚟有牙医 Doctor Jimmy Ho 嘅。Hello， 你好啊 ，Doctor Jimmy Ho。
16: Hello， 大家好。
14: 你好啊。
16: 首先我同大家抱歉先，我而家身在咧牙买加带紧班学生喺度做紧义工，所以如果接收方面啲音响唔系太好咧，我 apologize 首先啦。
14: 哦，唔紧要啊，但系你都带到我哋去牙买加，多谢你。我哋喺多伦多连接到牙买加，可算是一次创举。
17: 同埋好有爱心啊，去牙买加做义工、啊。
14: 系
17: 啊。
16: 每年暑假我都带啲学生去吓啦，嚟牙买加度做义工嘅，系啊。
14: OK， 咁啊，而家至起码咧嗰个连接咧都系稳定嘅，咁亦都多谢啊 Dr. Jimmy Ho 喺牙买加同我哋连线。咁其实今日个问题就系想问咧，就系牙齿年呢个讲紧啊牙齿嘅年纪啦，嘅人有年纪，牙齿都有年纪。点解我咁问咧？就话点解牙齿会变长？其实

0: 实系咪唔系嗰个牙齿嘅长度变长，系反而系个牙龈退咗，先至令到你觉得个牙齿变长咧？其实喺牙医嘅世界，即系牙齿系咪同皮肤一样会老化嘅咧？
1: 系啦，呢个咧系一个好，我哋成日牙医成日都啲病人会问嘅问题。其实只牙咧就唔会长咗嘅。咁不过咧，有阵时你譬如年纪大咗，或者你有牙周病咧，啲牙肉收缩咗咧，咁啲牙脚露咗出嚟，咁你咪感觉上好似只牙长咗咁样咯。啊，咁其实就唔系只牙长咗，只不过系啲牙脚露咗出嚟，影到咧影起嘅嗰只牙好似长咗咁样啫。
2: 但点解牙肉又会收缩嘅咧？
1: 嗱，牙肉收缩咧好多好多成因嘅，咁我哋最常见嘅就系牙周病啦，吓，咁因为我哋好多我哋华人或者新移民咧嚟到，即系都冇，即系一路都冇话即系定期洗牙保养牙齿个习惯啦，系咪？咁所以咧，好多人有牙周病自己都唔知道嘅，咁所以佢牙周病长时期有牙周病咧，啲牙肉会发炎啦，跟住就会导致啲牙肉收缩啦。啊，咁啲牙肉收縮嗰啲牙腳會露出嚟，咁咪會長咗咯。咁再嚴重一啲嘅，咁佢就除咗牙肉收縮之後，包住隻牙啲牙骨都會收縮，咁樣咧就所以啲牙會鬆咗咯。咁其實唔係因為年紀大啲牙鬆咗，而係咧因為有牙周病，啲牙骨收縮曬，所以啲牙先鬆嘅。
0: 嗯哼，咁其實如果話牙龈啊，或者啲牙肉會收縮啊，或者有牙周病呢啲，我哋有冇得預防嘅咧？定係其實可能即係隨住年紀大，身體機能嘅唔同咗，會唔會始終都會有啲收縮嘅可能性嘅咧？
1: 嗱，佢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收縮，但係咧就。其实如果冇牙周病，而家见 sorry 因为好嘈喺度，唔知你哋心机
0: 听到听到，因为嚟自牙买加嘅声音嚟嘅，
1: 咁样咧，就如果你冇牙周病嘅话咧，通常都唔会好严重，唔会去到咧啲牙松嗰个地步嘅。啊，咁所以其实你话有冇得预防咧，系有得预防噶。咁如果你冇牙周病咧，要预防牙周病咧，其实最简单嘅咧就系要早晚刷牙啦，每日要用牙线啦，同埋定期洗牙啦。咁就其实好容易就可以预防得到噶啦，系啊。
2: 咁所谓定期洗牙，其实你 prefer 嘅 range 系几多？可能系半年、一年，定还是讲三个月先最好咧？
1: 嗱，我哋讲紧咧，好似嗱车一样啦，我哋话定期，譬如每3000个km要拎架车换下油、check 下咁样啦，咁。系架车冇事，你走去 check 下，换下油 check 下嘅啫嘛。咁如果你架车个 brake 有事，你唔会等到去下一次换油先至去整噶嘛，你会即刻去整噶嘛。咁所以其实牙齿一样啦。如果你系冇牙周病、冇蛀牙嘅，咁你当然可以半年九个月去洗下牙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有牙周病嘅，或者有其他嘅问题，咁当然唔可以等咁耐先至去医啦。所以病向浅，中医梗越快去医就越好啦。
0: 嗯，咁其实牙周病咧，即系我就成日就听到呢个牙周病就系咁样听到成好多。其实牙周病可唔可以都请下牙医去介绍下，点解会有呢个病咧，同埋会系点样噶？即系佢个出现喺我哋牙个口腔里边系点样嘅咧？
1: 其实牙周病啦，其实个名就是周围嘅病嘅疾病。咁只牙周围嘅地方系咩啊？就系、是、你啲牙肉啦，同埋包住只牙嗰啲牙骨就叫做牙周围嘅地方咁嘅问题啦，就即系牙肉嘅问题同包住牙嘅牙骨嘅问题啦。啊，咁其实牙周病咧系一个 infection 啊，一个细菌感染嚟嘅。啊，咁你口腔里边咧有好多细菌。咁嗱，如果你食嘢嘅时候咧，刷得唔干净或者唔用牙线嘅时候咧，咁你啲细菌就可以利用你食剩喺口腔里边啲食物渣滓咧，就可以结成牙石啦。咁牙石大家都听过啦，系咪啊？咁牙石咧，其实就喺细菌嘅一个保护罩咁样啦，个防护网咁样，佢黐住喺你啲牙上边咧，你就刷佢唔甩噶啦。咁佢一路咧就啲细菌就利用啲牙石黐喺啲牙上边咧，你开餐佢又跟住开餐咁样，咁啊喺嗰度生活得非常之开心啦，啲细菌。咁样你长时期啲细菌喺个口腔里边咧，嗱好简单，你如果你煮饭切菜。系啊，只手指切亲一个伤口，咁有啲水污糟有细菌入咗个伤口度，只手指系咪会发炎啊？
0: 嗯，
1: 咁其实个口腔一样啦，咁你啲好多牙石嘅时候咧，即系好多细菌喺你个口里边啦，咁你啲牙肉掂到嗰啲牙石细菌系一样会发炎噶，咁佢会红肿啊，流牙血啊，咁所以嗱，你平时搵啲牙刷，如果刷下自己嘅手背，系咪唔会出血噶？
0: 嗯，
1: 咁但系如果你朝头早起身刷牙嘅时候，你刷落啲牙肉度会出血，你哋以为系正常，其实唔正常嘅，系咪？因为佢发炎，所以先至会出血噶嘛。 咁所以就應該其實即刻就應該去睇醫生㗎啦，因為啲牙佢發炎緊。

0: 以咧，正常健康嘅牙肉咧，你刷牙嘅时候系唔会出血嘅。
1: 嗯，咁何医生，我又想问啦，以前喺老人院做义工时候啊，见过好多大朋友咧，佢哋反而系惊刷牙，因为佢哋到时嗰个牙肉咧已经好肿胀啦，一刷啊，一用牙线就流血噶啦。咁喺呢一个 case 或者呢个 case 发生之前，点样去令到去鼓励佢哋哦，刷牙系唔好惊，又或者点样去刷牙又唔会流血嘅，可以点样保养牙齿咧？
0: 系啊，好似头先咁样讲，你如果啲牙肉系肿晒嘅时候，你一刷牙咪会出好多血咯。咁有好多人好驚話，哎呀，見到好多血咗，唔夠膽去刷，咁啊更加污糟啦，刷得唔乾淨嘅時候更加腫，發炎得更加犀利，咁啊出血就更加嚴重啦、那個情況。咁你所以你見到咧牙齒刷牙嘅時候出血咧，咁你其實最好就係即刻去睇牙醫睇下你嘅係咪有牙周病啦，或者係因為其他嘅原因令到啲牙肉出血啦。咁如果係牙周病係出血嘅時候，咁你咪要接受牙周病嘅治療咯。咁如果最就算你係最最簡單最輕最輕嘅牙周病咧，譬如牙肉發炎咁樣，咁你洗乾淨棚牙，咁啲牙肉消咗腫，咁你咪唔會出血咯，係咪先？咁就其實即係大家記住，出血其實唔係一種正常嘅情況，刷牙嘅時候，咁你見到刷牙嘅時候出血咧，其實最好揾你嘅牙醫睇一睇 check 下啦。
2: 嗯哼，咁另外咧有啲嘅保健牙齿嘅产品啦，市面上咁啊，头先包括你讲嘅牙线啊、牙膏啊，当然啦。咁另外其实如果有啲话，例如叫做防敏感嘅嗰啲产品咧，咁样其实会唔会帮助到保养嘅牙齿冇咁敏感咁样咧？
0: 嗱，咁如果佢防敏感嘅牙膏咧，最主要系俾嗰啲人嗰啲牙好 sensitive， 譬如你食冻嘢啊。食甜嘢、酸嘢就係會好酸軟嗰啲人，因為點解咧？佢嗰譬如牙肉收縮咗，啲牙腳露咗出嚟咧，牙腳係冇塊囊質包住嘅。咁佢牙腳露咗出嚟嘅時候咧，如果你食凍啊、甜啊、酸嘅嘢咧，咁啊會覺得有一種好赤嘅嗰種感覺啦。我哋廣東話嚇，即係啲牙赤牙好赤啊，就凍到牙赤曬咁。咁其實嗰啲防敏感牙膏咧，只不過裏邊咧有啲嗰牙膏裏邊咧有啲礦物質咧。咁就可以喺嗰個牙腳嗰表面咧，就封咗嗰啲其實個牙腳有啲好多破好多 pores 嘅，好多窿仔嘅，封咗啲窿仔啦。咁嗰啲temperature 同埋嗰啲 fluid 咧，嗰啲fluid 冇辦法喺牙腳度出入咧，所以你就感覺上會冇咁赤啦嚇。咁呢個係一個治標唔治本嘅一個辦法嚟嘅。咁你係當然係，如果你唔係好嚴重嘅時候，你用咗啲防敏感牙膏刷牙咧，咁佢都會冇咁赤嘅。咁但係你要一路用落去咯，一停咗唔用，佢又會赤過咯嚇。
2: OK， 咁當然牙齒我哋要及早係要保護住啦，希望用得耐啲，因為大家食嘢都係靠棚牙噶嘛。咁但係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同 Dr. Jimmy Ho 繼續傾嘅。
3: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00，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8: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7: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8: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7: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8: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7: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9: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0: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0: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100分生活圈，12: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系 Alex 刘志涛，
5: 另外亦都有牙医，现在身处喺牙买加嘅 Doctor Jimmy Ho 啊，多谢你继续同我哋倾偈嘅。咁啊 ，Doctor Ho， 其实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如果我哋要护理牙齿啦，好似头先你讲啊，要刷牙，早晚刷牙，甚至有人可能食完 lunch 都会刷牙嘅，咁呢啲 keep 住有咁嘅习惯，咁但系其实如果话，即系普通成年人，咁去到年长嘅人，两个唔同嘅年纪咧，其实护理牙齿有冇唔同嘅步骤噶？
7: 咁其实最主要咧，我哋讲护理牙齿就系、是要干净啦，因为大部分99%嘅牙齿问题咧，都系污糟引起嘅。你只蛀牙亦都系即系污糟啦，系咪？牙周病亦都系污糟引起啦。所以你越保持得干净咧，咁你口腔有疾病嘅机会就越低啦，吓。
5: 嗯哼，咁另外啦，
7: 你话唔同年，
5: 系唔同年纪系啦，
7: 咁就唔同年纪，系啊，唔同年纪啊嘛，其实最主要都系干净，冇唔理你系乜嘢年纪，小孩子又好啊，成年又好啊，老人家又好，第一个最重要嘅都系要保持到牙齿干净咯吓，咁啊定期洗牙啦，仲要吓，千祈不过更加唔少，因为你牙石一结咗之后咧，你自己就冇办法拆得甩噶啦，所以点解要定期去洗牙？就系我哋牙医咧就会帮你咧挑咗啲牙石去啦。
5: 哦，
6: 但系后生嘅本身嗰个牙周嗰个都比较健康啲嘅，但系如果系上咗年纪，可能话嗰个牙肉嘅都要比较已经系容易啲，即系撇除牙周病之外，都可能本身已经开始衰退噶啦。但系两个年纪层嘅，可唔可以话后生嘅就可能大力啲刷牙咁啊？可能上咗年纪嘅，调翻转用漱口水啲，有冇啲类似咁样嘅 procedure 上面嘅分别咧？
7: 其实呢个是一个好大的 misconception 嚟嘅，啲人好误解咧，就系话哦，年纪大先至牙周病，其实唔系噶，其实年轻嘅时候都已经系有噶啦。咁因为佢系好慢噶，牙周病呢个疾病咧，佢唔会话你有咗今日有牙周病，听日啲牙就会松晒或者啲牙肉收缩晒，佢系每年慢慢，每年慢慢缩少少，每年缩少少。所以点解一般嚟讲，去到年纪比较大嘅时候咧，你先至会感觉到嗰个影响啊，那个牙周病嘅影响，譬如好似啲牙齿会松啊，或者只牙越嚟越覺得好似長咗咁樣，但其實佢唔係年紀大嘅時候已先至有呢個牙周病，其實佢年輕嘅時候開始已經有噶啦。即係譬如佢每年縮少少，所以通常呢啲你見到你 feel 到有問題嘅時候咧，所以年紀比較大嘅啫。所以我哋建議就係唔好話等到年紀大先至去諗啊，要預防牙周病咯，由年輕開始做起咯嚇。
5: 嗯哼，咁頭先啊，例如 Alex 都提到啊，漱口水咁樣啦。咁其實咧，如果有啲人話哦，咁即係漱口水其實喺個口腔裏邊應該逗留幾耐嘅咧？嗱，你去牙醫診所就話，咁啊斟杯白小杯俾你斟啲嘢咁啊，咁有啲有好重味，有啲唔係咁多味咁樣。咁其實即係你話喺個朗口嘅程序，其實應該係點樣啊？有啲人攞跟住就攞咗，其實有冇作用咧？
6: 搞幾耐咧？個係咯，
5: 呢個程序
7: 嗱呢個好好嘅問題。咁其實咧，我哋喺牙醫診所裏邊俾個病人攞口嗰一杯
5: 液體啊嘛，
7: 嗱嗰一杯藥水，
5: 係
7: 嗰一杯藥水啊，其實係科壞嚟噶，係氟嚟嘅嚇，咁係愛嚟防止蛀牙嘅，就同你平時喺即係街喺超市場啊，或者喺藥房買到啲朗口水咧，係唔一樣嘅嚇。咁你平時喺藥房買到嘅朗口水，例我唔講牌子啦嚇，咁一般我哋比較華人即係都會常用嘅朗口水咧，其實係最主要咧幫你咧令到你可以刷得乾淨一啲嘅啫嚇，就同我哋喺牙醫診所俾你哋嘅朗口水係其實個作用唔一樣嘅。咁你平時係 over the counter 咧，喺藥房買到嘅朗口水咧，你要含住啊，

0: 最少一分钟，跟住之后先攞嚟擦下咧。咁、那个实验咧就可以证明，即系证明得到咧，就系会擦得干净，令到你擦得干净啲嘅。如果你牙上面有啲污糟嘢咧，系容易啲俾你擦得甩嘅。咁但系要含满一分钟咯吓。
1: 我含完先至擦，我好多朋友就系调翻转擦完先至含，系啦。呢、這个好大 misconception，
2: 都唔知点用。上面你唔会睇说明书，佢冇教你点
1: 用。系冇人同你教噶嘛？好彩啊！
0: 冇嘅，冇教嘅。
2: 系咯，
1: 系啊，好彩何医生同你讲啫。
2: 哦，
0: 咁你就好多人以为就系朗口水，就系除口气嘅啫。其实佢个最主要作用系，佢系令到你佢有啲化学物chemical 喺里边咧，令到你嗰、那个牙黐喺牙上面嘅污糟嘢咧系松散一啲，所以令到你刷牙嘅时候容易多，容易啲将佢刷甩嘅。咁啊，冇咁容易做即系形成嗰个牙石啦。
1: 嗯
2: ，OK， 即系个步骤，首先就系、是用朗口水啦，
0: 含
2: 一分钟，
0: 朗口水系啦，
2: 系啦，咁
0: 然之后先刷啦。
2: 因为嗱，广告咧就喺度见到佢咁，一啲仲会系喺个即系有个液体喺喉咙嗰度晾，谂住晾个喉咙定嗰度啦，跟住再喷翻出嚟啦咁样。但系其实系唔使噶嘛，其实就系就咁含住一分钟咁就 OK 啦。
0: 系啊，但系当然嗰啲朗口水要掂到啲牙齿啦吓。
2: 当然要
1: 会会
0: 系啊，广告有阵时佢梗系想你用多啲啦。譬如好似牙膏咁，你个个牙膏广告都系一支咗好多，哇，成支牙刷都系。其实你最需要嘅只不过系一粒青豆咁大嘅牙膏就已经足够噶啦，差
2: 哦，
1: 咁可以悭啲用。
0: 当然你用多啲都冇坏嘅，悭啲用多啲冇坏嘅。咁但系广告梗系想你用多啲，买多啲，帮衬你多啲。
2: 当然当然，同埋亦都要话俾啲小朋友知道咧。咁即系用呢一个嘅刷牙嘅方法啦，咁样嗱，即系头先话用完朗口水，跟住就擦，跟住又用牙。牙膏刷牙啦，完咗之后就 OK 啦，唔使再朗口水，唔使再咩啦，反而系前
0: 牙线咯，你或者牙线，其实牙线你可以刷牙前用或者刷牙后用都 OK 嘅吓，总之你肯用就得啦吓。
1: OK OK，
2: 最紧要肯用。OK 嗱，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继续咧同 Dr. Jimmy Ho 倾偈。
3: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Hong Leung 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4: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5: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8: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7: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9: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7: 边度有得睇啊？
9: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近年掀起的 Pokemon 卡热潮，你有没有了解过？或者你有没有玩过？不如跟我一起去找一下爆红原因吧。
12: 有冇听过或者食过长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

0: 潮玩经典，等我带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100分生活圈。
3: 12:5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4: 我是 Alex 刘志涛，
3: 还有牙医 Dr. Jimmy Ho 在这里。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刚才刘志涛也带出了个问题，就是我的牙齿开始黄了，我又喜欢喝奶茶，我不知道你喜欢喝
4: 咖啡，
3: 是你喜欢喝咖啡。但是其实即想问一下牙医，就是这些的我们每天吃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会令到我们牙齿染色，或者有什么方法不要令到我的牙那么黄呢？笑一椰棚牙叮已黄色的这样就哎呀。有啲唔係咁靚咁樣，係啦。
5: 系啊，咁冇办法。如果你中意饮茶啊、咖啡或者食啲有颜色嘅食物啊，包括譬如好似芝麻糊啊、中药啊，就算饮红酒，就算葡即系提子咁样咧，士多啤梨啊，咁嗰有颜色嘅食物咧，都令到你啲牙齿会变黄嘅、变黑嘅，系啊。咁你话有咩办法可以预防咧？其实最重要即系刷牙要刷得干净啦，定期洗牙啦。咁但系有阵时好难嘅，因为点解咧？你譬如好似叫白出衫咁样，你滴咗啲污糟嘢落去嘅时候，滴咗啲有颜色嘅嘢落去嘅时候，你要就算用漂白水嚟漂咧，都唔一定系话会漂得可以白得晒噶嘛，系咪啊？咁但系你漂白咗之后，跟住你又再搵啲墨汁又滴翻落去，又会黑过。咁所以就算你话想啲牙白啲，咁你漂咗牙啦，漂咗牙啲牙白咗啦，咁但你又再饮翻茶饮翻咖啡，咁佢咪又整翻黑佢咯？咁所以系一个好 discipline 嘅，要好有自制能力。就系、是、你如果整白咗漂白咗，去牙医嗰度漂白咗啲牙啦，之后咧你要好有自制嘅能力咧，就唔好食咁多有颜色嘅食物咯。如果唔系，好快又黄过噶啦。
4: 难啲喎，回魂啡一定要饮喎。咁我想问啊，医生，我想问啦，咁如果饮完咖啡之后即刻去刷一刷牙，有冇抵消到呢一个色素？还是应该系饮完咖啡，可唔可以个酸性去拉到牙嘅？唔应该咁快刷牙住，等一等先刷咧？定还是系唔使嘅，今晚先刷都 OK 嘅咁样咧？
5: 其实咖啡本身就是碱性的，茶和咖啡本身都是碱性的，都其实就不是说那么伤牙齿的啫，除了一些渍之外。但是呢，如果咖啡你落了奶和糖呢，那就另外讲啦，如果你是喝斋啡就不会蛀牙的，但是如果你喝咖啡的时候加很多糖啊，加很多奶啊，那那些糖和奶呢就会令到你容易啲蛀牙啦。那所以呢，就最好就是飲完之後呢，要你話唔使話即刻刷嘅，咁你咪可以隔一陣間刷，都唔會話太大問題。咁其實我哋所話好多時聽到話食完嘢唔好即刻刷啦，我哋比較係擔心嘅就係比較酸性比較厲害嘅，譬如你有啲人鍾意飲檸檬汁啊，或者飲汽水可口可樂啊，嗰啲係酸性呢係比較強啲嗰啲啦。你飲完嗰啲嘢或者食完嗰啲酸瓜嗰啲嘢，你即刻刷啦，因為你嗰啲酸性勁嘅犀利嘅時候呢，你隻牙都會有少少溶溶地啊。咁你即刻刷牙呢，就好容易刷咗啲珐琅質走咗㗎啦。咁所以你食啲好酸嘅嘢嘅時候呢，酸性好酸度好高嗰啲食物嘅時候呢，咁就即係 pH 好低嘅食物嘅時候呢，就可以等一陣間先至刷牙呢，就會好啲囉。
3: 另外亦都聽過就話，其實我哋口腔裏面嘅口水分泌啦，咁其實即係会唔会其实你话好似话食嗰啲酸嘢之后啦，嗰啲口水系咪会有机会可以即系中和到嗰啲酸嘅咧？系个口水嘅作用有包唔包呢啲嘢嘅咧？
5: 口水系有保护牙齿嘅作用噶，咁所以咧，如果你食完啲好酸性嘅嘢嘅时候咧，就算你唔刷牙都好啦，咁你慢慢咧，咁你啲口水都要中和到嗰啲酸性嘅，系可以保护到牙齿。所以点解你话瞓觉之前咧要刷牙就咁解？因为点解到瞓着觉嘅时候咧，你会瞓觉嘅时候少啲口水嘅、哦。咁所以咧，如果你刷得唔乾淨嘅時候，咁你過成個晚上有啲污糟嘢喺個口度咧，就容易啲會蛀牙咯。咁所以瞓覺之前刷嗰次牙咧，係非常之重要啦。
4: 咁講到刷牙方面啦，有一個 urban legend 聽過咧，就話普通嘅 standard 嘅牙膏，就假設話佢嘅保護係100%咁計啊。但如果佢話有話，又話係漂白嘅，還是係有話到係會係冇咁敏感嘅呢一類牙膏咧，就會令到佢係冇咁呢個咁強嘅作用嘅。咁呢個 urban legend 係真定假嘅咧？
3: 咦？可能喺牙
5: 其實。
3: 请讲，其实我哋牙医
5: 嘅角度去睇咧，其实你用边只牙膏咧个分别唔会话太大，最重要你肯刷牙啦吓，咁只要你肯刷牙，咁你用嗰只牙膏只系需要有氟有科维喺里边嘅牙膏咧，我哋都已经会好开心噶，系啊，你哋肯刷，而用嘅牙膏系有科维就得噶啦吓。
3: OK。

0: 因為當然會有一兩日會係有嗰啲口氣會有啦，咁但係嗰啲通常你唔好食咁多嗰啲嘢咧，可以冇咁嚴重。咁跟住另外落嚟一個問題就有氣嘅有牙齒嘅疾病啦。咁譬如你有蛀牙啊，或者有牙周病啊，咁呢啲亦都係好經常會有嘅，就係即係令到你有口氣嘅問題啦。咁亦都係你刷牙刷得唔乾淨，有啲食物或者唔用牙線啊。攝咗啲牙罅度啊，咁你一路嘔咗好耐好耐好耐，亦都會令到有口氣嘅問題啦。呢啲呢三樣以上呢三樣嘅問題咧，係其實構成大部分口臭嘅原因嘅。咁所以你只要咧即係刷牙刷得乾淨啲，用牙線定期洗牙，同埋咧如果有牙齒嘅疾病咧，將啲牙齒疾病醫好咧，大部分口臭嘅問題咧都可以解決得到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好少部分嘅病人咧會有其他嘅慢性疾病，譬如好似糖尿病啊或者腎病啊咁樣咧，會令到你會有口氣啦，或者係個 sinus 問題會有口氣啦。咁但係嗰啲通常都唔會係好常見。咁通常就係如果你口腔好乾淨啊，咁冇乜牙齒嘅口腔嘅疾病啊，都仲會有一個好犀利嘅口氣嘅時候，咁我哋就建議先要去 check 其他嘅問題咯，譬如係鼻竇嘅問題啊，或者你係有糖尿病啊，或者係肝啊，或者係腎嘅問題咯。咁但係大部分如果你淨係純粹講口氣嚟講咧，99% 嘅問題都可以係好容易地解決得到嘅，只要你乾淨啲啊，同埋你牙齒健康都可以解決得到噶啦。
1: 好，咁啊，所有小朋友、大朋友記得啦，要刷牙啦，好緊要啊！今日再一次多謝 Dr. Jimmy Ho 啦，牙醫啦，同我哋傾偈，非常之好，非常之生動。我哋有機會再經過，多謝曬你 ，thank you。
0: 好多謝你哋，係，
1: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多伦多及周边地区发出了强烈雷暴黄色戒备信号，预测下午至晚间可能会有强风、暴雨甚至是冰雹。受影响地方包括大多伦多、咸美顿、尼亚加拉、基秦拿同埋伦敦等等。环境部指出，稍后下昼局部地点嘅风势将会增强，阵风时速接近100公里，或会造成停电。而降雨量短时间可达60毫米，令河流溪间水位上升并且喘急。个别地方更可能有2蚊硬币大小嘅冰雹。其中多伦多预测下昼2点到晚上8点40%机会率有骤雨及雷暴，但是当局呼吁雷雨带的移动可能迅速变化，恶劣天气有可能急剧转差，民众应该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当听到雷响就应该进入室内暂避。另外，在今日农历6月30日之际，目前正出现一次日食的天文现象，本国大部分地区都能够观测到日偏食。其中在多伦多地区，日偏食在刚才几分钟之前的中午12点55分展开，稍后1点40分为食甚，届时太阳将被月球遮住大约 8.2% 的面积，到了2点23分就会结束，过程接近一个半小时。位处东北面的地区将可以观测到更大程度的日食，渥太华为 15.5%， 魁北克城 24%， 纽芬兰更加会超过50%。至于全球今次可观测到日全食的地方包括西班牙、冰岛和格陵兰。而多伦多下一次可以见到日食是2028年1月26号。安省监警组织 SIU 正在调查奥沙华一名42岁男疑犯死亡的事件。特别调查组指出，刚过去星期日晚上大约11点，杜林区警方派员去到奥沙华 Bond Street 及 Stephenson 以东一个住宅处理一宗不速之客的事件。到场的时候，报警的女事主已经离开寓所，疑犯就仍然留在单位里面。警员尝试同涉案男子对话，但不果，最后决定破门而入，发现该名42岁男子有身体不适的状况，送院治理，延至昨晚证实不治。本国今年第二季的建筑批文总值按季升幅扩大至 3.7%， 动力来自非住宅类别。统计局说， 六月份全国各城镇批出的建筑许可总金额是149亿元，按月增加23亿，或18.5%，完全抵消了对上两个月的跌幅。其中住宅类别单月升幅是6.3%，去到81亿元。

0: 元，主要由灰省同亚省带动，卑诗省嘅单户息就录得下跌。非住宅方面，增幅集中喺安省，涉及多伦多地区嘅医疗设施基建，而沙省嘅工业类别亦有显著升幅。总结四月至六月嘅第二季，整体建筑批文增加到404亿元，升幅全部嚟自非住宅类别，而住宅类别按季系跌咗4.3%，建筑许可减少超过9.4亿元，跌至211亿。安省同卑诗省嘅多户息都暴跌，亚省就上升。上季全国新批出建筑许可涉及嘅住宅单位跌至80000个。中国国产的大型喷射客机 C919 开通首条国际航线，由北京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首班中国国航客机，经过1小时41分的航程，下午5点前平稳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航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客机，2023年5月完成了首次的商业飞行。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和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行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4: 边度有
3: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隔 Alde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Alde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100分生活圈，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Alex 刘志涛在这里。
6: 是啦，咁啊，望一望上个天啊。

0: 啱啱都係有啲嘅烏雲密布啊，咁啊，所以未必睇到呢、這、一個，可能睇唔透、睇唔穿啊，又跟呢個嘅日偏食或者日全食喺我哋多倫多上空，咁啊，但係唔緊要嘅，我哋夜晚希望應先做流星雨咧，就係、是、希望係大家睇到啦。
1: 而家你講到 manifest 嗰個叫咩啊？吸引力法則，
0: 希望撥開雲霧見青天咁樣。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因為嗱，點解話望上天咧？因為望上天間中都會哇，飛機又經過啦，飛機又經過啦咁樣。咁啊劉子滔，因為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就係喺航空世界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公司，佢哋會搞兼職啦。之前咪有一單就係話，我唔記得咗係邊一間，好似係北歐其中一間航空公司，咁、佢就搞盲盒旅行啊嘛，
1: 航空公司。公司都盲盒啊！
0: 你唔吓？
1: 系啊！
0: 我以为你哋嘅生活圈，大家会互相嗰啲航空嗰啲资料优惠啊！
1: 我系不问陈世事。
0: 哦，原来系咁样嘅。但系我即系知道因为之前有一个地点有一间航空公司，佢就话哦，你哋即管买啦，地点系目的地，边度唔知嘅，你去到先知嘅啫。
1: 系
0: 嗰个盲盒旅程啊嘛。
1: 哦，我记得有印象啦，系啦，系啊，
0: 终于讲得唔清楚，对唔住，我讲得唔好。
1: 你讲盲盒，我以为真系 physical 一个盒咁样，我以为好似。某啲嘅连锁店先有一个盒你买嚟做嘢啫，但系估唔到原航空公司嘅盲盒就系话我俾一个地点你咁呢种盲盒，我系意识唔到啫。
0: 唔系咁嗱，但系咧你头先嘅想象第一下嗰一下咧都谂得啱嘅，因为而家的确咧就真系有个盲盒啦，一间航空公司本地嘅航空公司啦，加拿大嘅航空公司啦，咁佢为咗成立20周年咧，就参考咗呢套电影啊《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咁啊朱古力掌门人啦，咁嗰阵时咪话哦，我而家推出一大批嘅朱古力 bar， 咁然之后里边咧就有5张嘅黄金入场券，
1: 系啊，
0: 入去咧就可以参观呢个工厂啦。咁于是咧，其实呢一间嘅公司航空公司就参考咗呢个概念啦，咁啊庆祝自己成立嘅周年啊嘛，就推出咗一批嘅盲盒，就卖咧里边咧有呢个黄金机票收埋咗喺盲盒里边。哦，
1: 咁呢个机票系咪可以去边度得嘅咧？定还是系方圆可能100里咁样净系咧？
0: 去北藤条咯，原来系其实去北藤条咯，净系呢个点会咁样咧？个大方啲，人哋大公司嚟噶嘛，大方嘅。咁啊嗱，今次咧，佢哋就推出咗叫做 Little Things Blind Boxes 嘅限量盲盒啦，每个咧都唔系好。贵啫，我觉得，30蚊加元
1: 还好啊，
0: 还可以啊，嗬。咁啊，里边咧嘅梗系吸引你，即系想试下，因为佢就话嗱，我哋真系咧会收埋一张哦收埋，唔知佢收埋一张定咩啦，但总之你有机会抽到非常之稀有嘅 Golden Pass。咁呢个 Pass 咧就如果抽中嘅话咧，可以换到20程免费嘅航班。
1: 哇！真系去边都得噶。
0: 咁就话10套，即系等于10套来回机票啦。咁即系当然系用翻呢个航空公司佢哋营运嘅目的地去啦。咁而家咧呢一间公司咧就有加拿大嘅航线啦，美国、墨西哥、加勒比海、Costa Rica， 咁啊有40个目的地可以拣嘅。咁如果你抽中嘅话，真系有呢个 Golden Pass 嘅话咧，咁都几方便。因为我哋头先 Jenny 休息时间都讨论啦，哇！即系如果我要飞加拿大本地国内咁样啦，其实有时有啲位我就系、是，唉，我觉得好鸡肋啊！我例如去温哥华咁样，咁你见到啲价钱。啊，几百蚊喎，咁几个钟嘅啫，但系你冇理由揸车去啊吓，咁你唯有只有呢个嘅航班去嘅啫，咁所以我有阵时都觉得啊，飞国内咧其实好唔抵嘅，我自己觉得就宁愿咁你还点都俾开钱啦，点解唔飞国外咧？
1: 系啊，咁呢个30几蚊买个希望，我觉得都抵啊，同埋佢呢除咗呢个 Golden Ticket 之外咧，佢其他一系列嘅收藏品都非常精致，好似话一个公仔啦、飞机仔啊，甚至行李仔啦。嗱，呢30几蚊买唔到希望，但某啲呢个公司嘅佢自己嘅特制嘅产品咧，我相信都系几有呢个收藏价值
0: 嘅。系啊，嗱，有机会可以得到呢间公司嘅吉祥物啦，系一只碗熊嚟嘅，咁啊，甚至你都可能会抽到一架嘅迷你版飞机啦，系佢哋呢间公司嘅可能营运嘅航班类型都。 好可能係呢一款啊。咁有兩個迷你版嘅飛機嘅。咁而咧就係普通，另外都仲有啲收藏品，大概1000件到啦。咁其實有好多款嘅唔同嘅禮品，咁要30蚊嘅，我覺得都幾可愛。
1: 嗯，
0: 有機會抽到，可能係因為今次得一批嘅啫嘛，我相信，即係應該係限量。咁我相信佢係限量。咁啊，又話就話點解因為要用呢度 little things 嚟做主題？

0: 咧？因為即係其實而家我哋除咗有大公司之外，亦都有啲比較就真啲嘅比較輕巧啲嘅航班咁樣啦，咁亦都配合呢一間公司，佢哋做一啲輕巧啲嘅路線、輕巧形象，甚至年輕啲嘅形象，咁所以就今次揀咗呢啲小細節啊，就擺咗落去，將佢哋公司裏面啲元素縮細咗，就變成一個收藏品。我都覺得幾吸引，我都想睇下邊度買。
1: 係啊，同埋好少學一個大公司咧係咁注重小細節嘅，佢用呢一個 idea 去俾一個收藏品啲唔同嘅好忠實嘅 fans 咧，覺得幾好嘅。但係呢一個產品咧，佢啱啱就 release 出嚟啦。佢未正式喺 market 度推出嘅，未正式喺市面发售嘅。咁啊，佢呢一批暂时净系讲紧，净系呢一批嘅啫。咁大概系千零件嘅产品啦，系讲紧系11月至12月初就开始推出市面市场噶啦。咁所以如果真系中意呢间航空公司，我觉得呢个时候就真系需要入手啦。
0: 咁我都上网 𥄫 𥄫 先，睇下有啲咩正嘅。
1: 售完即止噶啦，冇噶啦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噶啦。所以系立 mark 住个 market 啦。
0: 系咯，留意住啊吓咁样。跟住咧，休息之后咧就会听到我嘅之前。冰室咁啊，介绍翻咧，仍然都同呢个航空啊，或者我哋等飞机啊，等上飞机有啲相关嘅话题嘅。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喺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6: 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7: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6: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0: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1: 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系邓佩恩。放紧暑假，或者已经有人搭咗飞机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发掘下世界之大。但系有冇发现讽刺嘅地方系，以前搭飞机好有礼仪嘅事啦，亦好期待啦。哇，正啊，有飞机餐啊！一坐稳冇几耐咧，即刻搞低个椅背啦，挨到最低。嗱，以前搭飞机冇乜机舱争执事件嘅，但而家我哋要发掘世界之大啊，首先就要缩埋喺一嚿经济舱嘅嗰张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叫系凳啊？但你都发现咧，而家嘅飞机舱系越嚟越窄啦。啊，咁讲唔准确，应该系话机舱里边嘅 size 咧，其实就冇乜变动嘅，只不过系多咗几排凳啫。大家坐密啲啦，个位啊窄咗啲啦，个凳平咧有啲就冇得挨添啦。咁所以当初嘅一套搭飞机嘅礼仪指南，到今日攞唔攞得翻出嚟用呢？
12: #AllEtiquette is local。
0: 都系翻翻去问呢个问题，点解以前好似你感觉少啲机舱 MMA， 反而而家尤其有

0: social media 嘅影片弹咗出嚟疯传啦，硬系有个人终于顶唔顺啦，原因系乜嘢呢？大家明明都系俾差唔多价钱啦，唔好讲一样啦，都系由呢度去嗰度啫嘛。但一踏入机场咧，每个人就带住自己嘅一套规矩上飞机。有人觉得喂，我个位就有个掣，俾我较低椅背噶啦，咁我较低亦都合情合理噶噃。但系后边嗰个就话喂，你使唔使一坐低成幅凳挨落嚟啊？缩迟啲都俾你夹扁啦噃。嗱，有人上飞机，尤其搭长途咧，即刻除咗对鞋先，都不特止，仲要除袜。搭十几个钟头，梗系要舒服噶啦。咁但系隔篱嗰个乘客就问：你谂你有冇谂过我呢？点解我坐你隔篱？点解我仲要闻埋你对脚呢？嗱，有人仲要自备午餐嘅，因为当然啊，有啲飞机就唔包机舱飲食自攜啦，系咪？一打开啊，系自己做嘅饭盒、哦，所以你谂下啦，焗咗咁耐。嗱，仲有点解话机舱 MMA 咧？系因为系一种愤怒嘅累积，排队开始啦，几时排啊？海关啦、啊，入去啦，等啦，喺登机闸口未咁快上飞机噶嘛，咁大家坐度等啦，叮叮叮叮，
1: 而家欢迎送运登机，送运登机，叮叮叮叮。
0: 其实有冇一套大家都同意嘅礼仪呢？或者讲到呢度，首先排队就系大家共通嘅语言啦。不过点样排，咩态度排，就系要斟酌嘅地方啦。正因为成班机嚟自不同地方嘅人啊，有唔同文化、唔同世代嘅人，所以大家就有争拗啦。嗱，点解一搭飞机人嘅脾气会特别差呢？礼仪专家 Nick Lighton 就有一个几有趣嘅讲法，好似 hashtag 提到 All etiquette is local。即是说所有礼仪都是本地化的，你觉得有礼貌的行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人家未必是这样做，也都未必特别欣赏。他举例 Paris， 你想到哪个 Paris 呢？究竟法国的巴黎、加拿大的 Paris， 还是你想到德州的 Paris？ 飞机就是收纳这么多不同的礼仪系统，同一个地方大家互相碰撞。有人对于私人空间很敏感的，有能力的就是坐商务坐头等啦，系咪够晒私人空间啦？咁但系冇办法，我哋嘅银包只系容许我哋坐经济舱，睇下亦都唔同嘅 level 嘅。嘿、hey, ，有人习惯坐得好近嘅，有人觉得讲电话开 speaker 冇问题嘅，但系有人听到第二个电话传出半秒嘅声，已经顶唔顺啦，即刻大吃风啦。再加埋每个人又要早起身啦，赶飞机啦，过安检啦，排队啦，执行李啦，讲紧突咗一 kilo。出嚟要執行李嗰只執行李啊，咁样都还可以，仲要有啲突发状况，班机延误啦，肚饿啦，吓得20蚊 coupon 就我食咩啊？可以又唔够瞓啦，甚至咧本身系唔想搭飞机，但系被逼要搭飞机，咁所以一班咧就载住又攰又紧张又冇晒私人空间嘅陌生人，大家嘅生活圈紧紧相扣啦，本身就已经系 recipe for disaster， 咁所以点解会有冲突咧？嗱，第一场战争头先提到嘅愤怒系累积噶嘛？你见过呢个画面嘅？登机时间仲有十几分钟啦，闸口已经排晒队噶啦，咁心急做咩咧？都未嗌，我都未嗌，咁快排做咩咧？
1: 而家请送温嘅乘客登机，
0: 永远都系咁样嘅，唔系送温嘅人咧都一涌而上，唔关事坐远啲嘅送 six 嘅乘客咧都一齐行出嚟排队啦。咁啊，航空界原来对于呢一个现象咧都有几得意嘅称呼嘅，未轮到自己组别嘅人咧都已经排晒。队嘅乘客佢哋叫做 gate lice 闸口跳失，个意思大概就系未轮到自己咧，已经成群聚集喺登机闸口噶啦。点解咁心急？系咯，我都想问。我有阵时要抑制呢个欲望啊，见到人排队，我又唔执书，我又排埋一份啦。但系谂谂下，都未到我啲行李又咁重，点解要撑住？点解要呢个位开始攰咗先咧？点解唔上到飞机先咧？啊，梗系有原因噶啦。咁心急排定队就系因为位就唔使争啦，你买咗噶啦嘛。hand carry 啊，上边头顶嘅行李架啊，你以为系你座位上面嗰个一定系你个位啊？唔系嘅，人哋早过你上飞机，一早摄咗你个位，上到去望一望，吓点解塞满晒嘅？咁我个 hand carry 摆边啊？系嘛？所以大家开始谂啦，我唔系想打尖嘅，而系我想争翻我个头顶嗰个机舱行李位啊！咁所以到最后尾啦，虽然呢个松 one to six 嘅设计咧，方便乘客可以快捷地或者有效率地上飞机排满晒啦，但系排队嗰个位咧，已经感觉上松嘅制度 帮唔帮到手呢？咁所以航空公司就

0: 用科技咧捉偷步呢样嘢啦。诶，点做呢 ？American Airlines 之前就测试过一套登机系统，未到你个松，嗰啲乘客咧行出去排队，谂住借啲椅啊，唔觉嘅放嗰个入去咧，喺 boarding pass 度嘟嗰阵时咧，部机会响噶，唔俾你通过嘅。即系话，就算排到你啊 ，PA system 未嗌到你个松咧，你都系唔可以上飞机住嘅，拗都冇用，你啤都冇用嘅。地勤咧系会请你行埋一二遍，请你再排过。知道再嗌翻你嘅松为止，点解机场、点解航空公司好似都仲未揾到一个十全、十一全、十二全其美嘅方法，令到大家搭飞机啊、上飞机啊嘅过程叫做流畅啲，或者舒服啲咧，或者令到大家冇咁燥呢咁？因为如果普通登机已经太舒服啦、太轻松啦、完全唔使排队啦、人人都保证有行李位嘅话咧，咁让你消费嘅动力又喺边度呢？个空间系咪细咗？咁所以嗱，空间咧就是一个非常有趣嘅争论点啦。点解要俾钱买呢个空间？点解我俾多啲钱买呢一个空间？点解我想买呢一个空间？选择都系一个消费嘅动力嚟嘅。嗱，第二场大战啦，邓平究竟放唔放得低嘅咧？为何永远放不低呢？我成日都谂，因为我好关心后边嗰、那个，亦都唔想后边嗰个起身拍我个头，所以我就放一半嘅啫，最多。你可以放晒嘅，后边嘅人咪跟住都放晒咯，咁啊大家一齐褪后咁样咯。但系排到最尾嗰排凳嗰、那个。其实佢个凳平放得唔系几多嘅啫，我谂其实系可以放低个凳平嘅。不过如果有礼貌少少或者关心少少嘅，不妨拧转面同后面嗰位乘客讲声先，喂，我会放低个凳平啊，你介唔介意啊？做啲心理准备啊！如果唔系嘅话，一嚟放到底，哇，砰一声，手长尤其脚特别长啦，一冚落去成个膝头哥瘀噶噃。Technically 咧，凳平真系有个掣俾你放低嘅，但系喺礼仪世界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原则 ，just because you can doesn't mean you should。你做得到，但唔代表你应该做，或者睇下你点做啫。第三样引致有争拗或者燥底嘅原因咧，声音啦。除咗系 PA system 嘅声音之外咧，仲有乘客互相带出嚟嘅声音啦。头三位嘅一定系 BB 喊声啦。嗱，呢个真系冇得控制嘅，唯有系父母自己负责翻婴儿大喊大叫，点样可以安抚啦？但另外一样咧，就系乘客嘅娱乐系统啦，手机啊，自己 download 咗个片啊，唔知点解咧就冇带到 headphone， 开 speaker 啦噃，嗱就咁嘅，大家都坐埋喺同一个舱里边啦，大家都系经济舱，肩贴肩，手贴手咁样，肢体咧系大家可以避开啊，但系声音就不能避开噶啦，除非你自己有戴耳塞嘅啫，但如果俾人强行加入一啲声音咧，大家又未必喜欢，话晒都想有翻啲自己嘅私人聆听空间。是不是关于航空里面的礼仪呢都仲有好多可以讨论嘅。忍唔住都回想以前其实搭飞机喺嗰个年代真係好似高级好多㗎噃。点解到而家又唔同咗呢？礼仪专家 Lighton, 佢话今日搭飞机已经唔系再系以前嘅 Pan Am 年代啦，着西装有餐车推过嚟，翘脚切牛扒 ,glamorous 嘅。今日嘅 economy class 就更加之接近就係 ,sorry 都要咁讲 ,a bus that flies. 有少少残酷，但有啲准确，密啲坐都顶得顺啦，最紧要安全嘅啫。咁而大家带嘅随身物件亦都越嚟越多啦，航班又越嚟越多啦，所以未必每次都咁顺利。如果仍然期待住以前嘅态度，我买张机票，所有人都要令我完全舒服嘅话，咁样你会好痛苦嘅。不如转一转念，呢几个钟头可能有少少唔方便，得噶啦，预咗噶啦，咁样内心可能会舒畅啲。同埋要想象，除咗你之外仲有别人嘅，如果别人都系咁样谂嘅话，大家都谂对方嘅话，会唔会好似一人行一步，一人让一步，心情会舒泰啲呢？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管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3: 你睇，四宝揾到啦！
2: 四宝。 呀，唔系呢啲
3: 吓，咁呢啲四宝 Corona。

0: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1: 我中意啊！
0: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 ，Darl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 呢支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0: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arling Off Toyota 吧！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3: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3: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政府宣布拨款超过1,000万元资助10个医疗培训项目，预计培训近2,000名护士同护理员。美顿警方公布就周末一宗致命袭击案拘捕一人，控以二级谋杀。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有渡轮起火，造成一死两伤，200多人获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9: 谁是大英雄？
10: 大英雄
11: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2: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3: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4: 系
12: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13: 咁就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5: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3: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2: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15: Peter
13: 啊，点啊？
15: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13: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5: 你封我笔未啊？
13: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2: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花币。
13: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噶，
15: 断咗好耐，
13: 系咪？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12: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13: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2: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走应该今朝醉
11: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5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2: 谁能代替你地位？
14: 享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16: 边度有
1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6: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0: Space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ude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在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在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一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4: 1:3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5: Hello， Alex 刘志涛。
4: 系啦，咁啊，呢度就介绍下有啲嘅本地好去处啦。咁啊，如果咧你15号同埋16号咧，可以去到墨西沙加嘅话，咁就好啦。
5: 特别系如果系香港人啦，咁因为而家佢今年咧就有呢一个墨西沙加香港节啦，墨西沙加 Hong Kong Festival 啊，咁佢系讲紧系第二届，即系今年系第二次搞嘅。咁啊，佢非常好啦，嗱，有成50几个摊位啦，咁同埋有啲街头小食啊、首饰品卖嘅都系唔少得噶啦。但系最好嘅，佢舞台表演同埋有一个系香港人组成嘅足球联赛，咁再加办埋一个系篮球嘅联赛，所以呢啲比赛咧，咁如果香港人中意，觉得啊，想搵啲识啲香港人嘅，啱啱系香港过嚟嘅，唔识人嘅，想识下朋友嘅，呢、這个非常好嘅地方，大家可以系亲子活动又好啊，识下朋友又好啊，或者系纯粹去嗰度睇波、睇港产片嘅，都系非常好嘅选择嘅。
4: 系啊，到时咧将会播放呢套《香港四境大步走》啦，咁就系一个嘅纪录片，就系介绍喺香港一个都几犀利嘅运动赛事，咁就要跑晒4条嘅步行径啊，所谓叫做，但唔容易噶吓，凤凰径啦、惠逸顺径啦、麦理浩径同埋港岛径，咁喺香港咧曾经即系呢个比赛，咁呢一个纪录片咧就系去记录翻当时去参加去玩嘅嗰一班嘅建议啊，咁啊非常之厉害，因为之前咧喺香港放映咧喺多伦多呢边就未有机会睇，或者唔系咁多机会睇啦，但系喺密市嘅香港节咧就将会播放嘅，咁其实我哋之前咧都访问咗其中一位主办啦，佢亦都介绍就系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摊位之余啦，亦都有好多玩乐嘅空间啦。例如话头先 Alex 你讲话有呢个嘅足球啊、篮球啊等等啦。但一家大细嘅话咧，都有啲玩乐嘅空间。因为我网上边见到佢嘅网站啦，除咗话小朋友天地之外咧，仲有而家唔知点解翻 hit 翻嘅爆旋陀螺。
5: 哇，系啊，好啊，我表姐望住我，其实好好玩嘅。
4: 我未玩过，一次都未玩过。
5: 咁我带你入坑啊？
4: 冇见过
5: 啊？冇。
4: 冇跌过，
5: 我冇跌过，
4: 对唔住，对唔住，我一直都是门外汉，系啦，我认为系翻呢翻，但原来一路都好 hit 嘅，因为而家我谂喺 social media 突然间爆翻起上嚟咧，咁啊有班男仔就系无啦啦喺个商场里边，好似系一个嘅联成运动活动嚟嘅，我记得系嗰张相系咩咧？好似啲名贵店出边就摆一个嘅爆旋陀螺盘，爆旋陀螺盘系啦，大家就行入去，跟住就大家对。戰啊咁樣樣，
5: 呢幾個月多人多多咗好多類似咁樣嘅賽事啊，所謂嘅賽事啦嚇，咁所以如果香港人係想接觸下香港啲文化嘅話，就記得去一個墨西哥香港節啦，同埋佢有 free parking 嘅，咁呢樣先最好啊嘛。但係佢個場地咧，因為佔用咗個 parking lot 嘅空間啦，所以佢個車位有限嘅。咁如果一家大細嘅想去玩嘅，或者去陀螺大戰嘅，咁記得係預少時間同埋預早穩定車位啦。
4: 係啊係啊，或者自己帶個盤去咁樣啦。另外其實佢之前都介紹過咧。就是有一些手作仔啊工作坊咁样啦，咁是有工作坊，不过呢如果你

0: 你有兴趣想玩嘅话咧，要上佢哋嘅网站咧，就系、去睇一睇，即系呢个嘅密室香港节嘅网站咧，或者主办单位各方面嘅网站。因为原来系要预先登记嘅，咁、可能太受欢迎啦。因为佢话会整一啲霓虹灯牌仔啊，跟住有啲嗰啲 mosaic 咁样嗰啲拼贴嗰啲咧，系工作坊要预先登记，所以你上网要睇一睇。咁就系睇下先啦，个日子咧就系8月15至16号啦。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re Sportsplex 呢一度咧就系有个。香港節15号早上10点至到晚上8点，16号咧就系、早上9点开始去到晚上8点嘅，咁就系呢个嘅节日。除此之外咧，亦都同你介绍咧就系离我哋8月就再远少少，不过咧就可以预先留意住啦，因为我哋喺多伦多咧就有啲好出名嘅啊，唔应该讲就咁讲多伦多，应该系嚟自 Montreal 嘅正式嚟讲系啦。我话说咧，我喺香港嗰阵时咧都即系嗰阵时未过嚟。加拿大啊，咁但系有一啲嚟加拿大去到香港开铺头嘅食店啦，咁嗰阵时咧就佢就嗰间嘢香港嘅，我唔知而家仲喺咩度，嗰间嘢叫 Young Piggies。系啦，咁啊卖啲咩咧？就系卖呢个 poutine 啊咩咁样。但系嗰阵时咧，我唔知咩嚟噶。
1: 系啊，
0: 哇吓咩肉汁薯条我未试过咩嚟噶咁样。
1: 薯条唔系净系茄汁嘅咩？
0: 系咯，
1: 点
0: 落
1: 肉
0: 汁？
1: 点解芝士嘅？
0: 系咯，跟住又有肉汁咁样样咧。咁嗱，系就系、应该就发源嘅地区就系 Montreal 地区啦。咁而家就喺多伦多啊，甚至其实都算系我哋加拿大代表嘅食物之一啦。咁而喺多伦多有一间咧都几出名嘅，就专卖 poutine 嘅。嗰間紅黑格仔嗰一間啦，代表性嘅 logo 啦，
1: 都好多年歷史嘅一個。
0: 係啊，
1: 係啊，係啊！
0: 你有冇去試過咧？
1: 我 downtown 試過第一次，咁你話真係好 surprise 又唔係，但係 feel 到咦，原來都原來同一般可能話連鎖店食到嘅所謂普天咧，原來出入係咁大嘅，呢個先係正宗嘅普天應該要有嘅味道咯。即系呢个起到个门槛俾我，然后呢个先系真系普天，
0: 原来
1: 系咁，唔似啲普通连锁店嗰啲淋啲汁啊芝士就叫普天，唔同嘅。咁、所以呢一个佢都系 iconic 噶都。
0: 哦，我就好似试过一次，不过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呢一间代表嘅即系嗰啲间嘅店铺啦吓。咁、原来佢每一年咧都会搞一啲唔同嘅活动嘅。咁啊今次咧喺9月18号啊，等我睇多次先啊。系九月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搞一个叫做大食大菜、大胃王大菜啊。咁就系九月会翻嚟啦。通常咧，大家食一盒就已经觉得好饱噶啦。女士们
1: 好 feeling 噶芝士，系汁好浓噶，
0: 好 heavy 噶咁样。嗱，我哋话食一盒咧已经好饱啦，咁食两盒啊顶唔顺啦。咁但系咧就嚟紧咧就有一个大胃王比赛咧。唔係目標食兩盒三盒咁簡單，而係10分钟之內食超過28磅嘅普天。
1: 點食啊？
0: 肉摆落个口度，点食？摆落个口度，
1: 摆落系咪先？
0: 摆落个口度，
1: 个胃炎发胀嘅咩？
0: 系咯，人哋有特技训练噶嘛。嗱，10分钟之内食28磅嘅普天，咁啊28磅即系几多咧？12.7公斤。大概即系几多咧？大概即系点？你话点样重法啊？大概就两三岁小朋友嘅重量，12公斤，12kg。
1: 三小时入咗个胃度，呢、這个真系好 heavy， 好 heavy。
0: 9月19号星期六啊，咁啊地点咧就系 St. Cover Square 啦。咁即系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能 mark 定日子，又或者多啲去 downtown 啊，唔同活动啊咁样啦。咁啊到时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世界普天大胃王锦标赛，咁啊免费入场嘅，咁啊入场观看观摩啦。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参加？我唔敢参加，但系我想睇。
1: 系咪之前几届嘅一个冠军都会嚟参加翻啊？好似话
0: 系啊 ，Joey Chestnut 啊，咁啊，原来佢好犀利嘅，佢真系即系世界知名嘅。即系世间上有咁多唔同嘅比赛啦，食嘢都系一种比赛嚟嘅，食嘢都系一个技能嚟嘅。点样可以食咁多咧？咁佢系呢个 Joey Chestnut 咧，系一个世界好出名嘅职业竞食嘅选手啦。咁佢即系佢个业绩系咩咧？包括竞食热狗啦、竞食鸡翼啦、三文治啦、taco 啦咁样样，咁就即系好犀利嘅选手啦。咁而咧佢系。今次係參加佢2019年嘅時候咧，佢呢位 Joey Chestnut 佢參加第10届嘅世界 poutine 大胃王錦標賽，咁佢嗰陣時咧就係10分钟之內就食咗28磅啦，世界紀錄，
1: 好厲害，
0: 好厲害，
1: 呢、這個唔係勁食，呢、這個係好勁個勁，
0: 係咯，就係勁食加勁食咁樣啦， 係啊，咁啊，亦都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咁啊，其實本地都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嚟緊仲有 Markham Honda Indy 啦，咁啊。

0: 呢个 weekend 啦，咁啊留意住该区嘅封路措施啦，网上面睇一睇一啲官方嘅道路嘅指引啦，咁啊要多啲时间咧就预留咧就去到你嘅目的地嘅。暂时讲住咁多先。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十二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志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100分生活圈。1:4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Alex 刘子涛喺度。
0: 系啦，咁啊，头先即系呢个我嘅小环节里边咧，就讲下呢个航空里边嘅，首先讲到去登机闸口啦，跟住就上飞机啦，摆嗰、那个即系头上嗰个头顶摆行李啦，点解咁做？曾经就一齐机咁样咧，就上飞机咁啊，好正常，就即刻望上去就摆啦。咁啊，发现就系嗰个 compartment 已经摆晒啦。
4: 系啊。
0: 咁于是我阿妈就开始。咁样啦，点解呢？因为我嘅理解，我或者我不嬲嘅理解就系，我坐边个位，楼上嗰个位就系我噶啦，应该有冇 suppose 系咁样？
4: 其实冇嘅，其实上面嗰个系一个好 common ground 嘅 area 嚟嘅，
0: 共用
4: 特别系啊，共用空间嚟嘅，特别系讲紧如果部机系更加细啦，即系我如果系普通大机嘅两行嗰啲咧，咁啊空个 compartment 比较大啲，咁你可能可以摆咗个行李上去。但如果系个飞机越细嘅单行嘅，甚至有啲可能 express 嗰啲 turbine 嗰啲机。仲细更加摆唔到行李上去，所以全部空间共用嘅。佢嗰个上面嗰个 compartment 越后嘅机位咧，就越冇位嘅，因为后面嗰啲摆晒一啲系可能话医疗用品啊，或者系啲厨具嘅嘢啊。咁所以如果我系叫人去 check in 嘅时候咧，尽早 check in， 同埋可能话甚至俾多少少钱系坐越前越好，越前咧空间就越多，但越后嗰啲咧。通常都是越遲上機嘅，咁越遲上機加埋嗰啲空間已經俾我哋啲equipment 用曬嘅話咧，更加冇呢個空間擺自己嘅嘢。
0: 同埋我想問一下你作為就是、航空嘅服務員之一啦、服務人員之一啦，其實咧我諗你哋都要玩一下呢個俄羅斯方塊。
4: 哇 ，pro 嚟㗎啦！你俾部電腦我咧，我馬上而家成為咗世界冠軍。
0: 每日都做緊，因為我有陣時我覺得猛整嘅地方，即係我覺得即係機艙裏邊都要有某程度上嘅正義，我覺得要咁樣。我有陣時我好猛整，點解你可以擺到咁樣？因為嗱，其實成個機艙嘅唔係成個 compartment 啦，可以好深噶嘛。
4: 係
0: 話深唔深，話淺唔淺，但係其實都內裏都有個空間。
4: 啱啱好裝到件行李咯。
0: 但其实应该是打直摆的嘛。
4: 是啊。
0: 不是打横摆的嘛。是啊。是
4: 啊。肥彪即刻说。
0: Yes。
4: 明白晒是啦。是啦。
0: 打横打阔不同的嘛。你打阔你一横摆上你明咬了两个位。
4: 是啊。
0: 其实是打直摆的嘛。
4: 是啊。即是那个行李呢那个辘是向入面跟着个 handle 向出面这样的嘛。这个才是正确

0: 嘅摆法噶嘛，但有啲人就唔理嘅，就咁成个咁样打环摆落去就算啦，就可以坐低乜都唔理啦，不问尘世事啦。咁呢啲就我哋自己人员咧就要再去执啊，又或者啲好心嘅客人佢哋自己执埋嘅，咁可能佢哋唔知好心啦，可能喂你咁样做我都冇位摆我自己嗰件啦，咁所以就摆埋入去啦。
1: 哦，
0: 系啦，咁啊系尽量提下大家，咁啊你个碌咧系要向入边，跟住 handle 出边咁先可以啱啱好 compartment 可以摆到三至四件嘅行李嘅。咁至于点解有三至四件咧，亦都提大家唔同嘅飛機嗰個 compartment 嗰個 size 咧都唔同嘅，咁有啲係容許你個行李直接係打洞，即係打側，然之後即係有啲行李側邊咪有個都有個handle 仔嘅，你擺喺打側嗰度都可以入到嘅。但有啲飛機就唔得嘅，所以 depends on 你邊架飛機同埋你個飛機嗰個size 啦，同埋你究竟係坐窗嗰邊啦，定還是坐大飛機中間嗰啲咧，即係個位置都唔同嘅。咁係要少少係 try and error 嘅。咁啊，你揾做其實都係幫下大家，唔止話將自己嘅行李更加 secure， 亦都可以係。帮下周边嘅朋友咁样，即系做一做 common courtesy， 帮帮公德生咁样咯。
1: 因为如果嗱，你想得飞机嘅即系叫做手提行李啦，咁你应该就有个背囊或者手袋啦，即系两个slash 啦咁样。跟住之后就系一个嘅手提行李啦。咁而家其实喺航空，我观察到啦，航空公司都几严谨嘅，佢就系喺boarding呢个嘅登机闸口就摆咗个箱喺度，
0: 冇错。
1: 咁然之后咪逐个逐个试咯。
0: 系啊，
1: 系啊，
0: 点解咁做咧？
1: 咁样啊，试下边个得唔得咁样？
0: 因为而家啲行李咧就越出越大。而家佢所謂 standard size 嘅行李，雖然話佢出嘅 standard size，但係可能 standard size 佢冇包到個碌嗰個 size 啊。即係換句話講，佢嗰個行李咧，嗰個所謂嘅容量，淨係嗰個行李容量，但係嗰個碌就突咗出嚟咯。咁你得咗出嚟嘅话，你摆唔到上面嗰个位咯。咁啲人咪系要将佢好似头先讲打环摆落去先摆到咯。
1: 明
0: 白。咁样又摆咗两个行李位啦。
1: 明白。嗱，除咗行李之外咧，我哋又即系了解一下，即系喺呢一个嘅机舱里边嘅公共空间啦。咁嗱，好似你咁样讲，有啲机系可能大啲，有啲细啲。咁啊，即系嗰个嘅座位排列啦，通常一行咁可能三四三咁样啦，或者有冇会三三三咁样
0: 嘅？都好似有，都有一个系三三咯。
1: 系或者三或者三五三咁样。
0: 三四三日
1: 系啦，咁於是咧就係、是、如果係坐 aisle 或者即係坐呢個嘅窗門邊，大家好地可能三個人咁樣，我就覺得坐中間嗰個咧，其實都幾犀利嘅。如果佢本身個人細小，咁咪冇乜問題咯。但係即係你遇著兩邊夾住你嘅，都係比較體積比較大啲嘅，咁就問題啦。問題我想問咩咧？就係、是、咧，即係中間嗰個領土啊。
0: 嗯。
1: 座位与座位之间咪有个扶手嘅，
0: 系嘅，
1: 系啦。咁啊，其实如果你话作为即系观察员之一啦，咁有冇真系试过有啲嘅乘客系真系会大家会争嗰个扶手位嘅咧？到底系大家都系唔好用啊？咁啊，即系直头 flip 起佢啦，咁样咁啊，即系左手系搭呢个啊，定系右手我让翻俾隔篱嗰个啊？嗰、那个扶手位、那个中间嘅领土系点样分嘅咧？
0: 呢个冇明文规定噶啦，呢个就好似你去巴士中间，你巴士嗰啲咩嗰啲铁柱咧，你 hold 住嗰啲咁嘅。咁究竟呢个位究竟系我啊，定还是你咧？咁大家唔系叫争，但系就系边个用
1: 扶手位攞嚟扶手，系唔系攞嚟扶背脊个？我想讲
0: 啱系啊，啱啊，啱啊，系啊，系啊，好多人挨住。不过飞机嗰个扶手咧，咁啊，亦都好多中间位嘅人咧，佢哋索性系唔理噶，索性掀起佢，咁、自己都会宽敞啲啊嘛。咁、如果大家都唔介意，其实都 OK 嘅。同埋，其实成程机咁大，即系咁长嘅话咧，我唔信佢可以将个手踭就咁掖呢个位，掹到成程机。
1: 咁
0: 都有機會可能喐喐嘅，咁你呢個係輪流用咯，即係大家養一養大家啦，
1: 係。另外要爭嘅就係、是、即係嗰個叫做窗門嗰個掩啊，
0: 哦，
1: 係啦，有啲窗門係啱啱喺兩即係。两行的前后中间咁样噶嘛，咁嗱，如果讲领土嘅话，暂时呢一刻你坐嗰程机嘅领土嘅话，应该 suppose 就系你隔篱你个窗门个掩就属于你自己嘅吓，咁样，咁但系可能有啲话，喂，我想掩咗佢，唔系我想开咁样，呢啲情况可能都会有啲拗撬嘅，会唔会乘客与乘客之间？
0: 听过都见过有，咁你都唯有就系最好嘅 customer service 之后，啊这个朋友上个链啦，珊珊。方便瞓觉可唔可以啊？咁样问一问咯，唯有或者自己私底下私聊咯。
1: 即系你哋都要有阵时要调停噶，会唔会噶？
0: 会啊！特别系如果系讲紧系佢系右手边嗰边嘅，跟住系嗰个太阳啱啱系左边升起，你要最左边嗰个朋友去闩帘嘅，咁我哋要咁样做咯。系、啊，又或者佢哋自己私聊，通常都可以搞得掂嘅，因为其实加拿大人其实都好 friendly 嘅，但系你只要讲一讲好心少少嘅，咁相信大家都会乐意去帮。

0: 咗，咁好男嘅话我系唔中意啊，咁样应该少啲嘅又。
1: O K， 嗱，另外一样嘢咧就关卫生事嘅，咁啊话说就系可能长途机啦，咁大家会除咗对鞋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如果话喺机舱里边除咗对鞋系。鼓唔鼓励呢样嘢，或者其实有啲咩嘅潜在嘅问题咧？因为大家会去厕所噶嘛，系嘛？
0: 潜在问题好多，咁而暂时嚟讲，我间航空公司就冇明文规定你唔可以除鞋嘅，即系你都可以除鞋，甚至可以系光脚行嘅。但我哋当然做空服嘅就唔会鼓励咁样，唔会主张啦。特别系厕所嘅。是比较污糟的，你下面你地下见到的污渍呢都是比较污糟的。同埋那些地毡呢都不是经常性有些很强力吸尘机这样去吸的，所以都是可能经历了很多年的沉积在这里的。那如果你光着脚或者着着物这样行走都不是几鼓励咯。咁同埋你始终除咗鞋之后有啲可能唔係好好嘅味道出咗嚟呢都係会影响到其他人。咁最好都係着返鞋囉。
1: 好啊，我哋即係其实讲如果讲航空里面嘅唔同嘅东西其实都好多嘢讨论，不过我哋留待下一次我再有机会先讨论，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搵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5: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立刻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4: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5: 唔使拆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4: 咁方便啊？
5: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4: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5: 做好预防。免受害。
6: 明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7: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9: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 100分生活圈。1:5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0: 阿力喺度。
1: 系啦，咁亦都提醒你咧，就系、是、天气咧就要小心啊吓，咁啊出门嘅朋友咧要带遮啦，咁啊小心啊呢个雷暴啊吓。现时环境部咧就有呢个嘅 severe thunderstorm， 咁啊预测咧就稍后都会有雷暴嘅可能性。而家嘅气温25度，计埋湿温效应就31度。最尾带嚟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想希望你啊拥抱我哋现在啦，邓小巧无时无刻，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咸美顿警方公布，已经就周末一宗致命袭击案拘捕一名男疑犯，控以谋杀罪名。事发在刚过去星期一凌晨，警方说21岁男事主 Zenon Russell 和疑犯当晚都在 King Street Billiards 桌球室，不过在该酒吧打烊之后，两人在店外发生打斗，其后一度离开现场，但几分钟之后再遇到对方。有的士司机在凌晨两点半左右发现21岁男事主身中多刀，于是报警，但事主送院之后忠告不治。警方今日说拘捕一名26岁的涉案男子，控以二级谋杀罪名。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员已经找到日前失踪的63岁女子 Anne Marie， 将她送院接受检查。当局对于连日来各方提供的协助表示感谢。安省政府宣布拨款1090万元加强省内的医疗护理人手培训。省府说资金将透过第六轮的技能发展基金拨款提供，资助10个培训项目，预计协助全省近2000名工人和求职者培训成为护士、私人护理员和医疗实验室技术员等高需求的职位。其中史家堡健康网络获拨款超过220万元，与 Sir Stanford Fleming 学院合作培训110人。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能发展厅长皮奇尼表示，确保医疗系统运作必须要具备足够的专业人手，而今次拨款能够协助雇主招聘人才并提升护理服务的质素。多伦多市中心 Portland Street 与 Wellington Street 交界路口完成交通改建工程两个月，初步数据显示交通秩序和安全情况都有显著改善。市府公布初步资料显示，对比今年与去年同期的单日数据，发现该路口的汽车流量大幅下跌52%，行人过路人次就增加20%，单车流量更加上升38%。当局在6月初实施新交通措施，强制 Wellington 的车辆转入 Portland， 并在 Portland 增设双向单车保护径，以改善以往交通混乱和违规设线等的问题。附近居民和商户都反映现场的响安声和交通混乱情况明显减少。基建专家 Matt Simmy 形容这项改动是成功的案例。市府表示，虽然初期在 Wellington 往 Bathurst 方向曾经出现挤塞，但在调整交通灯信号时间后，车流已经有改善。当局强调会继续监察情况，并按需要进行调整。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一艘人车共载的渡轮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至少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当地的凌晨4点几，渡轮从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救援单位在近半小时后接报赶抵现场，救起211人，包括两名澳洲游客，并发现一名19岁当地女子死亡。不过登船记录显示船上再有131人，包括17名船员，另外有44部车和53部电单车。有生还者说怀疑是船上一部货车首先起火，火势其后迅速蔓延至到成艘渡轮。当局正在核实船上实际载了多少人，并继续进行搜索。这一节新闻报

0: 读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0: 边度有得睇啊？
1: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近年掀起的 Pokemon 卡热潮，你有没有了解过，或者你有没有玩过啊？不如同我一起去找一下爆红原因吧。
6: 有没有听过或者吃过长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搵经典，等我带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点45分，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柔。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有分享到数码极简。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未必个个认同，但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个是我的一个练习，就是说在我的手机当中没有 Facebook 没有 Instagram 这些 App 的了。然后我就会令到自己前面摆多几重的困难，就是一定要坐低找个地方打开部 laptop， 然后再去用这些社交媒体咯。然后呢，我最近都睇緊一套嘅纪录片 What's Next? The Future with Bill Gates。 咁其中呢，比尔盖茨有一段係同佢个女 Phoebe Gates 嘅对话嚟嘅。咁佢就讲到呢，就係话问佢个女呀，而家会主要用咩社交媒体呀，佢问嗰个问题呢，係问佢喺网上有几多个 ID 身份嘅。咁Phoebe Gates 就话呢，佢话佢会有两个，即係一个就係官方嘅，另外一个就係即係我哋所讲俗称中文嘅小号，就係 for 自己啲 friend 啊，好 close 嘅朋友。

友仔啊，咁啊发埋晒啲无聊嘢，咁佢就有两个号嘅，咁然后咧 Bill Gates 就讲咗佢，我而家都知道越嚟越少人用 Facebook 噶啦，跟住咧阿女就话佢，梗系啦，我完全系冇 Facebook 呢样嘢噶啦，咁佢主要就系话阿女啊，主要就系用 TikTok 啦，同埋用 Instagram 嘅，咁喺呢个佢哋嘅对话，父女嘅对话最后，咁啊爸爸即系、就是、Bill Gates 咧再问阿女，佢话对于我想继续接触呢个新嘅世界，想了解多啲你哋后生一代嘅谂法同埋文化。佢话我，你对我即系对爸爸啊，仲有啲咩意见啊？阿女嗰句说话，即系呢个访问已经结束尾声噶啦。阿女就讲咗句，忍唔住都笑咗。佢话老豆，你唔好再 email 俾我啦。佢话你可唔可以？佢系用咗话发信息嘅。佢话你可唔可以 SMS 俾我咧？咁跟住咧，爸爸就话佢话吓，佢话我哋四十年前已经开始用 email 噶啦。阿女就话系你嗰啲 email send 俾我系讲紧啲私事咧。佢话私事冇人再 send email 噶啦，老豆。跟住 Bill Gates 都忍唔住笑咗。佢话好强，咁我尝试发信息俾你啦。咁你睇下。我呢度就係返到去我之前咪有同大家去分享嘅，你几代人一齐生活喺而家呢个世界，但其实係生活喺唔同时空，所以你諗下，我哋同我哋嘅上一辈、我哋同我哋嘅下一辈，或者上一辈同我哋去溝通嘅时候，有好多嘢可能就会喺当中产生咗误会，唔止係家庭当中，你睇下而家好多公司都开始啦，90后啦，有员工啦，跟住开始招聘00后㗎喇喎，05后喎、即都会有，咁你就会完全发现，譬如真係以前嗰个世代就是、加班㗎嘛，人哋唔走，自己唔敢走噶嘛？一定啊，你仲未走啊？老细又未走啊？唔走。但系而家网络上面你睇到人哋 post 嗰啲视频，讲00后、05后翻工系咩咧？系老细问佢话：诶，五点钟熄机，系即刻五点钟起身走。老细话：点解你唔加班嘅？咁系员工问老板，佢系即系搞笑嘅啲视频。但系我绝对相信系反映咗时下呢一代同老板嗰代嘅代沟啊。佢话老板，佢话五点咯，点解要加班啊？放工啦嘛，我做完嘢啦咁。跟住老板就问佢：你唔使供楼咩？佢话冇啊，我系唔会买楼嘅，我净系会租屋。跟住咧，老板又问下一个员工，佢话你唔使供车嘅咩咁？跟住员工就话：佢话我冇买车噶咁。跟住个老板就系话：你唔使生小朋友，唔使照顾小朋友嘅咩？咁下一个员工就系话：我唔会照顾我唔识嘅人。嗱，呢一个见仁见智啊。即系对于呢一个员工小姐姐嚟讲，佢就觉得我生一个我本身唔识嘅人出嚟，又要照顾佢，佢话我唔会噶咁。跟住然后咧，老板就再问第四个员工啦，又系00后、05后，佢就话：你唔使拍拖嘅咩？咁佢就话拍拖咁攰，又容易受伤，我系唔会拍拖嘅。你知唔知佢虽然系一个搞笑嘅段子，但系前面呢几种情况，而家越后生嘅人唔愿意俾间屋套牢咗，即困住佢哋25、30年，唔愿意买架车，然后车系会贬值嘅，然后又困住佢哋，跟住又唔结婚，又唔生小朋友，所以佢哋冇嘢牵挂，佢哋冇嗰种话我一定要每个月一定要揾够几多钱，佢哋系冇嗰种压力。嗱，又另外一方面睇。如果成个社会以后越来越多人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成个社会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那我有机会再跟大家深究下去。那其中呢，我今天想讲的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讲到这几代人之间对于用电话这个方式，刚才不是提到的Bill Gates 同佢个女去倾偈嘅时候，阿女就同佢讲：佢话爹哋，第日讲私人嘢咧，你唔好发 email 同我讲啦，你系 SMS 同我讲啦。咁啊，爹哋就唔明白噶嘛。佢话我三四十年前，你知 Bill Gates 已经系好早接触呢个科技噶嘛，亦都系即系科技即系创造科技嘅泰斗之一啦。跟住佢就会觉得我已经用咗三四十年都系用 email 噶啦。咁好啦，又讲下一样嘢咯噃。而家用电话，譬如我。有提到我的数码极简这个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正常在一个电话设置里面，你电话那个譬如接电话那个掣，那个图标，你一定会在个 home screen， 在个首页，甚至在最下面那栏，即电话下面那栏巴那里嘛。但是呢，其实我这个即电话这个功能呢已经不在我的 home screen 那里了。即是我是完全将它你 delete 不到的。这个在你的手机里面是 delete 不到。你不可以 delete 其他的 social media app， 你 delete 不到的。但它就已经不会在我一开手机看到的地方了。还有熟悉我的朋友都

0: 会知道唔会打电话俾我。同埋咧，你话咁波波，你完全唔去倾嘢咩？唔工作咩？唔倾电话咩？就系、是、咁样样嘅工作嘅流程就系、是，譬如有一啲嘢，其实你一个电话。你要讲嘅，你打字好快或者一个讯息当中，你讲俾我听，即系譬如而家我工作状态啦，咁我都好感激，亦都好开心，我自己本身呢个状态当中，因为我自己亦都系接触好多00后、05后啊，譬如有阵时录广告啊，做啲咩 project 啊，咁因为佢哋又系唔会去接电话，唔中意讲电话嘅，所以咧就总之就系互相喺个WeChat 或者 WhatsApp 度留言咯，咁跟住哦，佢叫我做啲咩嘢，好，咁倾完啦，然后我就 send。翻俾佢，咁佢收货啦，咁件事就完，即根本系唔需要去讲个电话，所以呢个亦都系我一路同自己讲，即点样样喺时代嘅变迁当中，你会同比我哋再后生嘅人去合作噶嘛？你与其去不断去埋怨，就系话啊，点解你哋咁噶？点解你哋唔加班噶？点解你哋会感觉好似咁自私？但其实佢哋一啲都唔自私噶，只不过社会扣咗佢哋嗰个帽，即系 I mean 俾咗个标签，佢哋觉得佢哋自私咋。咁同埋佢哋嘅原来佢哋嘅沟通方式会系咁样样嘅。咁所以就慢慢我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啊。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嗱，头先我就讲最后生一代佢哋嘅工作状态已经唔会去讲电话噶，即系如果。你要去讲个电话之前，我嘅习惯吓，我都需要有阵时要同人讲电话，但系我会讲明，我一阵间可唔可以约你讲个电话？我就会讲我想讨论乜嘢嘢，我想讲乜嘢嘢，因为有阵时啲嘢喺个短信度讲唔清楚噶嘛，咁啊通常都会系呢种状态，会首先问咗人哋几时可以讲个电话，我呢个电话入边嘅内容，我会同你讲乜嘢嘢。咁我话翻嚟，我会讲咩咧？我就讲网络上面另外一个梗，就系话点解？即系佢系一个梗嚟，就系冇经过一个统计嘅，但系就系话点解外国嘅诈骗园区呃唔到广东人？呢个系一个网络而家嘅梗，我转头同你哋分享。
1: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0: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哈士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een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5: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而家网络上面咧就有一个梗吓，嗱，我首先讲明先，系未经完全统计嘅，唔系话广东人。就冇曾經冇俾人呃過咁，因為你而家你都知道嗰啲網上詐騙啊，咩殺豬盤啊等等嘅呢啲係真係好猖狂啊，同埋越嚟越猖狂啊，你知唔知？特別 AI 技術而家不

斷普及之下呢，首先我講返呢個梗先，我睇完我有共鳴㗎，就係話點解廣東人而家係好難俾人呃到或者呃唔到呢，咁個答案你聽完一定會笑㗎喎，即當然冇俾人呃呃唔到係好事啦，但係點解係會咁呢，係因為廣東人根本唔接電話。當我聽到呢個答案之後，我真係忍唔住即刻笑咗出嚟。咁我相信呢一度呢亦都係呢種情況嘅。但係呢我睇咗好多其他人 post 嘅片都喺度講緊，一睇到電話響呢，譬如因為譬如你我佢而家講緊係中國內地嘅情況啦，佢會寫到明呢個電話譬如湖南打嚟㗎，上海打嚟㗎咁。咁你要知道，如果你係廣州本地呀，廣東本地呀，你會寫明係邊度㗎嘛，譬如廣州咁嚟計先啦。咁我喺返到廣州嗰段時間，因為我都有一個中國內地嘅號碼，然後我邊個打俾我，我係會雖然我冇嗰個號碼，但我睇到佢個歸屬地喺邊度啊。如果你出現嗰啲未知號碼或者本身佢個 system 咧，佢會話俾你知呢個好有可能係詐騙電話，類似嗰啲咧就是、根本唔接，同埋咧嗰啲網友 post 出嚟，佢哋嘅未接電話可以去到千幾二千個未接電話，即嗰、那個小圖標個 app 嘅右上角咪會出現呢啲嘅數字嘅。嗱，仲有一種方法，而家佢哋唯一接電話係乜嘢嘢咧？就係、是、快遞，即你外賣。但係咧，嗱，你外賣又好，快遞又好咧，你有一欄係寫到明噶嘛，唔好敲門，唔需要打電話俾我。譬如你送外賣嚟我屋企咁計咧，你就擺喺門口，就係、是、咁樣樣咯。咁所以係唔出現接電話呢個情景。跟住仲有咧，而家係敵不動我不動，就係點咧？好，即係冇辦法啦，要接呢個電話，攞佢嘅電話，接電話嗰個人唔出聲，對面係咪騙子都好，咁就點解突然間明明係有音樂通緊㗎嘛，就唔即刻對方兩邊都唔出聲。咁佢個情景就係、是、敵不動我不動，咁但係對方即係打嚟嗰個人呢，佢會忍唔住㗎嘛，佢就會喂咁，只要佢喂或者你係咪沙小姐呀、咁樣，佢其實佢喂咋。你呢邊呢，即呢個習慣啊，真係而家好多人係咁樣做㗎，即刻就吸咗線㗎啦。所以呢你唔可以講你好你係咪邊個，因為啲人已經當曬呢種開頭已經係詐騙。你咁佢係點呀，咁如果嗰個係快遞嘅電話呢，咁佢對方就話快遞，即佢已經唔需要你好喂你係咪邊個。人已經即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肌肉反應啊，好第一梗係驚俾人呃啦，唔想俾人呃啦，唔想被詐騙啦，所以你咁好聲好氣去稱呼對方嘅時候，完全你都冇下一句講啊，即刻就會吸線，已經冇嗰種哎呀唔好意思嘅或者點樣樣嘅。同埋仲有呢，我睇到啲視頻呢，啲人真係會去那個打嚟是詐騙電話嚟的，他們會去繼續跟他傾下去，去玩回對方。我覺得這個就是沒有必要。首先有一個就是引火自焚，第二個就是如果他都是被迫去詐騙，其實他都是很慘很陰功的，就是在個園區裡 trap 住了，受到人生的威脅啊，咁所以是很難啊，我覺得這個世界。咁然後還有銀行打嚟嘅電話唔會接，保險打嚟電話唔會接，就算呢移動通訊打嚟嘅，中國內地反詐打嚟嘅，全部都唔會接。因為呢首先唔知道佢真定假，第二個就係、是、即使我頭先講嘅，譬如移動網絡喺中國移動啊，中國聯通啊，咁跟住中國移動嗰個號碼係10086啊嘛，咁總之打過嚟呢佢就知道你係銷售或者係 sell 啲乜嘢嘅，銀行打嚟、保險打嚟，佢都覺得你喺度 sell 緊嘢嘅。咁所以種種以上的情況，就是令到點解廣東人冇咁容易俾人呃，係因為係完全唔會接電話，連朋友啲電話都唔會接嘅。咁亦都有博主就話佢打俾佢老婆打成8次，我覺得呢個誇張嘅，但係應該係打咗好多次，佢老婆都唔接，但係隔咗一陣咧，就喺個微信度覆翻佢，即係個老婆覆佢老公啊，佢係咩事而家？嗱，我咧唔评论任何而家呢种嘅唔接电话嘅状态，但我好希望就系、是，如果你有呢种经历嘅咧，你要明白点解会咁，同埋咧，我转头翻嚟会分享，其实而家唔接电话唔单止系一个嘅动作，唔单止系一班人佢哋会做嘅一个状态啊，同埋系同嗰个心理系有关噶。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0: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0: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到家，搵 Elvin 6475052488。
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寿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

0: 是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华顿区警方话，一名男子涉嫌在大多伦多地区多间 Winners 的更衣室偷拍女性，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省府宣布首架联合空中支援小组的直升机正式在皮尔区投入服务。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持续对南部发动攻击，形容是违反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7: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Elginew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6: 边度有得睇啊？
7: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i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8: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多少钱先够用，又担心不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9: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的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是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0: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Monte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一晚10点15分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其实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啊，唔中意接电话，未必单纯系话。好怕生保啊，怕诈骗啊，或者懒得讲啊。其实更多时候是因为电话呢个功能，即系 call 入嚟呢个功能啊，系一种即时入侵感。文字信息咧，你可以自己决定我几时睇，几时复，点样样去组织内容。但系个电话一响咧，就等于有人突然要求你即刻抽离手头上所有嘅嘢，即刻进入另一段嘅互动。对于大脑来讲呢，这种的被迫即时切换注意力本身就是会产生压力，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即时入侵感。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失去控制感。譬如你看 WhatsApp， 看 WeChat， 你可以看完想阵打一段draft 了它，然后再删了它重新写都得。电话你就不得的嘛，即对方问你一条问题，你几秒之内就要答了。尤其是工作电话、陌生电话，甚至是一些都不知道对方找你做什么的电话，那你的脑就要开始进入一个预设模式。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呢，即是那个怎么说呢，你打来一路不入主题，跟着问你最近怎么样，你 OK 吗，哇，真的我顶不住啊。这些不是说不去关心啊，但是呢我觉得用起码用科技这样东西去沟通呢已经是变了。我好鍾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我呢个女仔朋友真係好好，佢呢搵我係咁搵㗎，佢因为佢都知道我嘅方式方法呢，佢会留言俾我，因为佢嚟緊佢韩国，然后佢就想问我一啲去韩国譬如边度买嘢好啊，或者做 facial 啊咁样。咁然后呢佢好醒，佢喺起飞前嘅15日佢就WhatsApp 我，然后就问咗啲问题。咁其实呢我隔咗两日我係有睇睇完我未复佢，但我呢个 friend 係正喺边度呢，佢嗱宝宝一啲都唔急㗎，不过呢我嚟緊几多号起飞呀，咁你喺呢一个日子之前，佢话你得闲就复我呀，佢话我知你忙㗎，咁好正，我啲 friend 真係好正。咁总之呢我想返嚟讲呢，第二个原因就係、是、而家啲人唔鍾意接电话係失去控制感呀。咁呢種唔確定性係最容易令人抗拒嘅。第三呢就係好符合而家現代人嘅，就係、是、社交能量成本高咗。你講電話你 pick up 個 call 呢，唔淨止係講嘢，你要聽對方嘅語氣，判斷佢講完未，你又想佢講完，你又即係但係你又想吸線，你又唔好意思吸線，即係如果你接呢個電話嘅話，咁你又要即時回應，保持禮貌，避免冷場。即或者其实只是十几分钟，但是对一个人本身呢翻工翻到好攰啊，每日接收大量资讯的人来讲呢是额外的认知负担。所以有时候你问一个人你做什么不复我电话，做什么不接电话啊，咁其实未必他不想理你啊。可能他心里面在想呢，我现在没有能量去应付一场即时的 conversation。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一路都会有想到的，包括我自己的状况啦，我接触的人的状况啦，因为我会真的接触不同年龄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接电话啊，对复信息啊，这种的态度是真的完全不同的，即是那句不同年代对于这件事是真的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的。好，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数码生活改变了我们对沟通的预期啊。以前电话是最方便的啦，最即时沟通的啦，现在不是，就是譬如一句听日七点吃饭得不得，以前打一个电话啦，现在大家会觉得我 message 返你咪得囉，点解系要打电话啫，听日七点吃饭得咪唔得囉，得同唔得嘅啫，两个答案嘅啫。咁所以呢，当一件本身你可以用几隻字解决嘅问题，突然间要变成打电话，在而家呢个年代呢，好多人甚至会觉得对方增加咗自己嘅沟通成本。仲有一样嘢系几有趣嘅，电话本身呢已经系建立咗负面嘅条件反射。以前电话响可能是朋友，甚至可能你都会试过你的另一半，哦，三更半夜的电话响你都会问边个啊，咁而家唔问㗎啦。为什么？因为而家陌生电话十有八九入面都系会sales 啊、银行啊、诈骗啊、保险啊等等嘅呢一啲啦。久而久之呢，电话响本身已经由一种有人搵我嘅期待，变成咗啊又有嘢要处理嘅提醒。同埋仲要我哋嘅脑袋仲要睇埋呢一个系咪诈骗。所以呢剛才說的那個網絡的梗呢，廣東人不接

0: 电话呢一个咧，其实你笑完，但系要认真去思考，就可以我哋思考乜嘢嘢咧？我哋唔系突然间变得冷漠啊，而系现代人开始对自己嘅注意力有更加强嘅保护啊。咁同埋仲有咧，而家譬如有啲人咧，连讲嘢都未必太中意，唔系太愿意。其实呢个系一个更加深嘅层次，因为咧文字沟通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嘢。是有我哋可以編輯自己講嘢嘅權利，而我即刻要打個電話，或者我轉頭要覆一個電話，其實你講錯咗就講錯咗噶啦。如果對方係一個高敏感嘅人咧，哇！你真係好攰喎，然後你就會諗：哎呀，我講呢句話會唔會傷害到佢啊？然後即使你係冇呢種嘅，你係鈍感力好強嘅，冇咁多呢啲敏感嘅嘢嘅，但對方可能聽完之後就係：哇！做乜頭先佢咁講嘅？個語氣點解咁樣嘅？所以呢、這個冇對錯嘅，就係年代已經唔同咗啦。所以咧，聽緊節目，如果係管理層嘅你哋，老闆們，我知道有一啲身邊嘅朋友仔都有同我講，佢話我請翻嚟幾個後生嗰啲，我都唔知點樣同佢溝通。咁所以咧，你要慢慢去明白背後嗰個心理狀態、時代嘅轉變。咁唔係話嚇時代轉變咗，我就要跟噶啦。唔係話一定要咁即係轉牛角尖，但我又想用翻我睇嗰套紀錄片 Bill Gates 同佢個女 Phoebe Gates 嘅嗰段對話。咁你睇下呢個係一個爸爸對一個對阿仔女個嗰份愛，咁佢都會諗，哦，阿女話講私事呢就唔好用 email， 就用 SMS 發訊息啦咁。咁但係對於除咗父親對仔女嘅愛之外，咁你要知道你而家你嘅下屬，你請返嚟嘅呢個年紀段，佢哋就係呢一個諗法啦，同埋未來嘅世界佢哋會慢慢承接嘅。咁亦即係話，即係等於每一樣新嘢嚟到呢個世界，譬如 AI 又好啊，或者其他總之係新嘅嘢嚟到呢個世界啦，唔好去攻擊敵對佢先。你首先睇下，呢樣嘢咩嚟噶？咁你睇下自己嘅接受程度去到邊度？呢、這個都係要去調整啊！即係特別而家到咗譬如我自己啦呢、這個階段啦，有同細過我嘅共事，有同大過我嘅共事，呢樣嘢喺我身上係我係感受得好明顯啊！所以我都會不斷去調整自己咯。這個咧係幾個年代唔同嘅人幾個分別啊！不過咧，我都想温馨提示一下，唔中意接電話本身咧唔係心理問題。如果你都唔中意接電話嘅話，我今日都好肯定咁樣話俾你知，因為我都掙扎過呢個過程。但其實我睇咗好多心理學啊，睇到好多數據之後咧，我已經知道唔中意接電話本身唔係心理問題，真正要留意嘅咧就係，如果一個人由我比較中意即係 send 信息啊，慢慢變成連好熟悉嘅朋友、連屋企人都唔想講嘢嘅話，即係呢個講嘢唔係話講電話，即係我講嘅係溝通啊。譬如你甚至影響到你嘅工作啊，影響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呢個係要注意嘅，要留意你有冇社交焦慮，有冇長期壓力，有冇情緒耗盡啊！其實我當時都諗，我都喺度諗緊，我有陣時又會好社恐，但係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我係好中意交朋友嘅。咁我就諗緊，我呢種社恐係咪會即係會係唔正常咧？即係頭先我所講嘅係會唔會一個心理問題咧？但係後來我就即係睇咗好多內容，我想鼓勵翻，如果你同我有同一樣情況嘅，我想話俾你知係冇問題。嗱，因為我咧，我係非常對我個工作嘅熱情係非常熱愛嘅。咁同埋咧，即系一到倾工作咧，我就系成个人叮一声咁样样嘅。咁所以我就证明唔系有问题咯。嗱，我咧就用我嘅真实例子嚟鼓励你。咁同埋咧，我都有好希望唔明白呢个情况嘅朋友去明白一样嘢，其实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嘅嗰几个啦，失控感啦、即时性啦、不确定性啦、社交耗能啦、注意力保护等等等等嘅呢啲，就系、是、令到新一代嘅朋友系唔中意接电话，唔好话新一代咧，其实我哋呢代都系啊吓，虽然唔系个个系咁，不过系咯，我就系咁啦，唔好打电话俾我，唔好叫我讲电话，发 message 啦。
1: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0: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Alchemist Worl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泰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适，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0: 周末立即嚟1080 Alchemist Worl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龙庭食府，天天茶室。

0: 以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1: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X。
2: 多谢，其实有3X嘅，你都可以噶。
1: 3X， 我都可以。
2: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1: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2: 港岛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 想拥有3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0: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专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3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我补充一下我刚才所讲的这种现在很多人不接电话的方式，我不是说这件事啱，但是呢在现在这个世代你不能够用错去讲这件事，就是我所讲的不同年代的人坐在一起，就是身处在不同的时空，所以在这个年代你可能会觉得诶这件事是啱的，咁而去到第二个年代呢样嘢可能係错嘅。即係所以你睇下连对错都上升到哲学问题。你要用一个大环境、大背景，甚至用嗰个年代去睇。所以我都好希望呢透过我节目所讲嘅唔同嘅年代諗緊嘅嘢，或者而家经历緊嘅嘢，去可以帮助可以化解到而家听嘅节目，可能你屋企当中真係有唔同年代呀、仔呀、女呀、再上一辈呀，咁你哋嘅溝通可能有问题。但其实你哋都係互相爱对方㗎。但就是因为这些 misunderstanding， 还有你不单止是不明白，你是要改变对方要似你这样去做回你的 standard， 那你就很痛苦咯，那你们就是会吵架咯。其实有时候不是说父母食古不化，也不是说仔女叛逆不听自己话，但是就是年代的这些，就是不同年代的这些代沟啦。那就好了，你说真的有代沟，我想静一静，那最后这一部分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旅居当中的短期过渡型旅居。其实呢我自己过去的半年呢就是做了这个实验啦。其实它是2个月到6个月之间呢都属于旅居当中的短期过渡型旅居。嗱，有时候我们离开一个地方一段时间，未必是说你去到那个地方好吸引你或者怎么样，你真正想离开的呢是我们原本那个身份。譬如你平时家里面是某个人的太太、某个人的老公、爸爸妈妈、阿仔阿女，回到公司你又是上司，又或者是下属，又或者是同事朋友面前，你可能是一直负责譬如搞气氛的那个人、解决问题的那个人、照顾大家的那个人。其实久而久之呢，我们其实不单止是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大堆角色里

点？你一早起身，未必有时间去问自己，我今日想点啊？我今日舒唔舒服啊？咁，你第一个可能会谂，我今日有咩工作在身？我边个要揾我？我首先要落楼帮阿仔阿女煮咗早餐先，然后叫佢哋起床，跟住送佢哋翻学。屋企有啲咩要处理？哇！你一起身，你唔系谂自己啊，你已经冇办法啦，你已经系即刻要谂翻晒，我今日有啲咩责任我要做嘅。所以咧，其实有一类人咧，我自己觉得吓都几适合呢啲短途旅居嘅。即系暂时消失一下，你唔系失踪，更加唔系逃避。你是去俾自己唞气，去俾自己一个重新了解呢个世界，重新去学习嘅一个机会。即系我自己旅居过程中咧，我每去到一个地方，我都系会有点讲咧，有一个学习嘅目标嘅。我嗰日先同一个小姐姐去倾偈，咁啊，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宝宝好想学似你咁样样，即系离开加拿大几个月啊、半年啊。佢话我同我老公去旅居咁，咁我话首先咁先。我话你有冇有一个目的地先？佢话佢想去日本，佢话佢最长嘅时间喺日本都系逗留过三个几礼拜嘅啫。我就话嗱，旅居嘅定义咧，喺一个地方嚟计系20日起就叫做旅居。咁喺嗰个过程当中咧，你系要学似本地人咁样样去生活，而唔系一个旅行嘅人咁样喺嗰度即系跑马看花。最直接嘅咧，你就喺嗰度去学习一样嘢。其实本身我去韩国旅居嘅时候，我冇谂过要读韩文嘅，系我起飞前嗰一个礼拜，我就谂下啦，最快融入社会系咩嘢，即系咩方法呢？就是、学语言，而且呢啲语言学校咧，佢系除咗教你讲嘢之外，即系佢都会由 basic 开始去教嘅，但系个过程当中，佢系想你去感受呢一个文化啊嘛，所以佢教俾你嘅嘢系好快啊，就会好实用啊，即系你起码即刻行落便利店你买嘢，你可以即刻同人哋沟通简单一两句嘅，同埋譬如学校学嘅过程当中，佢会将人哋嘅即系呢个国家嘅文化会系点样样噶，譬如饮酒文化又好啊，你边个帮边个斟酒啊，只杯边个只长辈要摆高过你啊，咁即系总之呢啲你会学到啊，所以咧我嘅建议。你去旅居嘅时候，去学一样嘢，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适合嘅。然后你会觉得好充实，唔系话隔咗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翻嚟就好似净系去咗第二个地方生活，一定有得着咯。嗱，我唔系话叫个个人去旅居，不过你旅居嘅时候可以加入呢一种学习嘅过程，你翻嚟就会发现。自己又学习咗一样新嘅嘢。总之喺其实点解啲人会去谂去计划做呢一样嘢咧？系因为重新想攞翻自己生活嘅主导权。呢个系其中一部分嘅人，佢哋想系咁样样嘅。咁所以如果你问我边一类型嘅人适合，譬如做一次一个月嘅，短短地试下一个月、两个月，呢啲系短期旅居。嗱，第一种咧就系你觉得自己长期俾好多身份已经包围住啊。你好耐冇试过去同自己相处，好耐未试过淨係做你自己，呢个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係你最近生活冇出现大嘅问题，但你又成日觉得好攰呀。呢种攰呢未必係身体攰呀，可能係你每日见一班人，同一班人做同一套即一套事情，跟住处理同一批问题，连你自己都开始分唔清，我究竟系唔鍾意而家嘅人生啊，定系我纯粹太耐冇离开过。有阵时换一个环境呢，你就会得到嗰个答案㗎啦。第三种呢，就系你而家处于人生嘅转折位，譬如转工之前啦，退休之前啦，或者啱啱退咗休啊，换咗份工，即系你而家想唞下，俾一个 gap 放假俾自己啊，或者而家细路都长大啦，啱啱好读晒大学啦，咁一段关系嘅结束啊，咁你就可以开始问自己下一个阶段究竟我想点？其实呢个时候呢，如果你去旅居呢系好有用噶，因为你首先唔需要即刻做一个永久决定。亦都唔系话完全搬咗去第二个城市以后唔翻嚟，亦都唔系话我要移民，要另一个国家，要辞职，要彻底重新开始，完全冇咁大风险。你净系俾自己一个月、两个月去试。所以咧，我几中意我即系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概念嘅，就系短期过渡型旅居，即系去试下嘅啫，试住识，你去试下嗰度住适唔适合。咁譬如有啲朋友都问我，佢话几时又再飞啊咁。我而家 plan 紧
有我本身係諗住再翻去韓國讀埋即中級韓文啊，咁嗰度起碼都要兩三個月時間。但係咧，而家

0: 我又系想去海边，我真系唔知点解好中意大海。所以咧，其实我而家 plan 紧青岛，中国内地啊，青岛、烟台同埋威海呢几个地方好靓，嗰啲海唔同嘅地方嘅海系唔一样嘅。咁所以呢个系我自己 plan 紧嘅，即系另外一啲嘅 destination 啦。旅居唔系魔法。你启程前是有好多嘢要处理嘅，譬如你要离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好似我咁你离开六个月，咁你前面哇嗰半年呢，你唔单止系财务你要安排好啦，你屋嘅嘢你要安排好啦，工作当然要安排好啦，总之你离开个地方之前，你系带住你自己起飞，咁但系呢之前你有好多好多嘢都要疏通，要即搞掂好啊！但系嗰个过程系好有动力噶，你知唔知？可能你已经拖咗好耐嘅，你想同你间保险公司讲下，喂，我又开始转啊保险啊，譬如房屋保险啊咁。你之前一路拖嘅，贵嗰少少，唔好理佢啦。跟住咧，车嘅保险咧，我之前又同你讲过，有一啲公司你45日，即系最低系45日开始嘛，你就可以停咗个保险噶啦咁。咁你又要谂下，点样同保险公司倾啊？咁又攞个好 deal 啊？咁跟住你啲银行嗰啲，譬如你本身要有一啲嘅，譬如投资啊好啊，你有 GIC 啊定期啊，咁你会唔会喺你嘅旅居过程当中，定期又啱啱好到期啦，咁你钱系点处理啊？你会有好多好多嘢谂，跟住仲有你买保险咧，即系在路上嗰啲保险咧，跟住你要谂你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你要食啊住啊，点样样去做嗰个 budgeting 啦，有好多嘢，所以你会谂哇好多嘢摆喺眼前啦，但系当你真系有呢个嘅谂法去做咧。其实所有嘢都可以解决噶，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翻嗰个准备工作啦。不过而家翻转头睇，我都唔知点解我自己可以做得到，不过就做到咗啦。换一个地方，其实系可以令到我哋再次重新认识自己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ves and husbands。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东西可以令你恐惧，因为你已经结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读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发出强烈雷暴黄色警告以及黄色戒备信号，指一股强烈雷暴正影响大多伦多地区。当局指雷暴系统正向东南方向移动，预料下昼至傍晚天气极不稳定，区内可能出现高达每小时100公里的破坏性阵风，接近2蚊硬币大小的冰雹，同埋局部地区超过60毫米暴雨。环境部警告，暴雨可能引致突发的水浸，令到道路积水以及能见度降低，影响交通安全，亦都可能造成局部地区停电。当局呼吁公众，如果听到雷声或者是恶劣天气之下，应该立即进入室内暂避。一名被控偷窥罪的墨西哥加男子涉嫌在奥克维尔一间 Winners 百货公司的更衣室偷拍女性，河顿区警方目前表示不排除有更多受害者。涉案的36岁男子斯里德瓦今年5月被警方落案控以两项偷窥罪，说他涉嫌于2024年11月和今年的4月在奥克维尔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 Winners 分店以手机偷拍女性换衣。河顿区警方今日发声明说，相信疑犯亦曾在多伦多 King Street、墨西沙加 Britannia Road West 和 Georgetown 的 Guelph Street 的 Winners 分店进行偷拍。警方呼吁过去几年在上述地点怀疑受害的公众主动与河顿区警队第二分局联络，电话是905-825-4777，内线2216。安省政府向皮尔区交付首架联合空中支援部队直升机，以加强打击汽车盗窃、有组织犯罪和危险驾驶。省府表示，该架 H125 型直升机是耗资1.9亿元的全省计划中首架投入服务的直升机。法务厅长克兹纳说，新机将会协助警方提高应对速度，并对于追踪失车和搜捕疑犯的时候加强协调。省府表示正投放1.3亿元购置5架直升机服务大多伦多地区和渥太华。当局亦在2025年的预算当中拨出5,700万元购置额外两部机支援温莎市和尼亚加拉警方。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巴嫩军方的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镇上一间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间幼儿园和几座的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的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4，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留意天气变化会对交通造成的影响，驾驶者在嚟紧嘅强风暴雨之下要加倍小心。石岭一东行在 Highway 6 South 以东有修路工程，由 Highway 6 South 至到 Gulf Line 挤塞，然后由410到 DVP West 嚟到西林以东繁忙。QW Gardiner 东行的挤塞路段有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Dixie Park Lawn 到 Jamison Spadina 到 Jarvis DVP。

0: 北行由 Gardiner 以北至到 York Mills 挤塞，404 DBP 南行由 Finchman 驶到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多车至到 Strawn， 401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西林， Markham Road 到 Young， Allen 到 Dixon， Highway 25至到 GrovelineGrove。 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76%，有31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4公里的西北风。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黄色雷暴警告，预测下午至到晚黑有强风大雨和冰雹，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到户，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5: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7: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要你听，唔要你惊。
9: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0: 8月12号3:09，欢迎你收听噔噔噔噔。嗱，问你一个问题啊，亦都解答，顺便解答呢位听众咧问有翻嗰张 Wise 卡嘅问题啦。问题就系、是，如果我有信用卡，而每个月我都俾突钱或者预缴多啲，其实我有冇傻呢？
11: 好彩你睇睇我，我今日要交卡数，即刻走去上网搞搞先。不过打边箱呢，又想问下大家，你屋企会唔会仲有好多旧嘅游戏机嘅卡带？有的话未抌，搵搵啊，分分钟会发达㗎。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噔噔噔噔，我系小英，今日我个拍档系乐希，仍然系乐希。
1: 我仲谂住话，我系何志宏个提纲，我哋点都要将阿可伯嘅精神咧，继续喺每一日 AM 14303:00-4:30咧摆佢喺度嘅。今日佢有冇出 post？ 我又冇觉喎。
0: 有，今日买咗菠萝上嚟啊嘛！
1: 哇，
0: 佢话菠萝全部都系菠萝，乜墨西哥出菠萝嘅咩？好，
1: 我又唔知喎、
0: 啊。夏威夷咩？
1: 喂，菠萝咪啱晒呢个节目啦！佢又菠萝，你就系、是，唔讲啦，真系，费事冇 friend 做。
0: 我嗱，如果你话讲开食咧，就呢一期墨西哥嗰、那个，即系做生意嚟讲，我记得佢哋，我睇新闻咧就讲话墨西哥同美国咧，就系、是、关于呢个牛油果安检方面出现咗问题。所以而家墨西哥墨西哥个咩墨西哥出好多牛油果噶嘛？就话墨西哥嗰啲牛油果咧，话而家停咗喺墨西哥出唔到口，但系又惊啲人去偷，所以佢哋要派军队咧守住佢哋嗰啲牛油果园，直至到美国嗰边咧话肯放翻佢哋嗰个安检，关于查呢一个牛油果个安检啦。咁所以而家系几大阵仗，即系嗰个睇新闻图咧，就系话搵啲军队去守住啲牛油果。
1: 牛油果啫嘛，使乜揾军队啊？咁啊系嘅，牛油果好奇怪嘅，即系当你发觉咧，就咁食嘅时候咧，有时佢呢个质感咧，我就唔中意就咁摆落口。但系当你发觉食寿司嘅时候咧，尤其是食 California roll， 其实成个卷入面最好味、最有咬感咧，就系嗰撇牛油果嘅。
0: 其实即系嗰个 term 咁样讲啦，咩抗氧化。antioxidant 啊嘛，
1: 成日就讲嗰啲营
0: 养先啦，系啦，我其实讲真，我就唔知道有啲乜嘢系一向就国外，我食咗咁多嘢都系叫做会令到自己老嘅，或者叫氧化嘅，咁所以我哋食要食啲抗氧化啦，即系我嘅 theory 系咁啦，咁但系原来牛油果咧 technically 咧就系一样乜都有嘅好有益嘅一种生果嚟嘅。总之佢入面抗氧化又有，呢样维他命又有，嗰样矿物质又有，乜都有。咁但系你记住牛油果咧，亦都系卡路里同热量好高，所以你如果系话身体唔应该系话成日过量地食牛油果噶，所以你我而家咧就至多都每一日同阿猪猪一人一半嘅啫，
1: 啱啦，够啦，唔好食成个，
0: 够噶啦，
1: 唔好食埋粒核啊！
0: 边一个会随抢食呢？你估唔估到？我哋屋企咧就有一只饼饼咧，系会嚟抢食牛油果噶。
1: 好味啊嘛！你只饼饼系特别嘴刁噶啦。当你发觉呢个世界上面啦，嗰啲抗衰老、抗衰老嘅嘢咧，都系特别多人中意嘅。
0: 但系咧，嗱，讲下呢啲，我哋讲下讲饮讲食，我哋呢边就开心啦。嗱，今朝早咧，我又听咗你哋同呢个 City of Markham 做嘅一个访问啦。有冇啲咩 update 我哋啊？关于呢一个 Markham Indy， 因为你噶咯噃，今日开始正式系所有全面封路，就今日开始生效噶啦。
1: 我都上去佢哋个网站咧 ，markhamindy.com 咧睇过。嗱，除咗话仲有飞买啦，不同嘅位置，嗰次之前我哋喺今个礼拜一都同大家简介过边啲地方可以泊车等等，埋咧多谢咧万锦市嘅营运总监 Alice 话俾我哋听，原来咧今次佢哋同埋不少嘅商户咧系有一啲联营嘅，即系譬如如果喺呢一个周末 Markham Indy 举行嘅时间，可能有一啲嘅铺头咧系有啲特别嘅优惠，你就真系要留意上去个网站度睇啦，或者咧就周围喺附近啲食肆度睇一下，可能嗰个叫做 Indy 套餐咧系非常之抵嘅。
0: 嗯，我哋就有个章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啦 ,DDDDYOLOYOLO， 你除咗可以睇下可伯得闲 post 出嚟佢喺墨西哥有几咁写意之外呢，嗰啲泳池啊菠萝啊咁嗰啲之外呢，最紧要呢就係睇下嗰个红色个路线图啦。咁我哋将封路嗰个路线图就 cap 咗出嚟嘅。咁你就要留意，因为

0: 由今日开始，亦都答咗一位听众，佢咪成日问去唔去到朗豪坊嘅。我啱好好奇，我就系问点解咁紧张要去朗豪坊咧？原来因为有另一位听众话我听，朗豪坊好多医生睇。
1: 哦、
0: 所以好多人吓，佢哋话系牙医又有啦，针灸啦，中医啦。
1: 我通常去买车仔嘅啫，
0: 系啊，我去买餸，系啦，我买餸啦，食茶餐厅啦，食云吞面啦，我通常都系咁嘅。咁但系佢哋或者因为有好多人就有另一位听众话我听，咁就话有好多人咧系成日都要去罗浮坊睇医生。咁但系其实唔系话你唔去得，系只不过你可能要兜一兜路咁解啫。朗豪坊唔系净系得一条路可以去嘅，你可以喺后边麦交云啊。总之今日咧系或者呢个 weekend 有好多嘅地方，你可能就要接受呢个改道啦，要 detour。
1: 系今朝早10点钟咧，其实我都访问咗一个兄弟，就住喺嗰度嘅。咁你谂下啦，我个兄弟住喺嗰度，唔系话呢个礼拜佢唔翻得屋企，唔出得街啊嘛。只不过咧就话改道嘅关系，学你话斋，可能要兜个大框啦。咁但系反而咧就系大家要小心，因为始终嗰度咧其实系人哋个商场嘅一个停车位。咁我谂真系可能会有不少人士咧就谂住啊，不如去朗豪坊，顺便喺街嗰度去睇赛车啦咁样。嗱，能唔能够企到个街边度睇赛车咧？呢个可圈可点。但系如果你话又有本身佢哋啲顾客，又有外来一啲可能睇赛车嘅人士，谂住借住嗰个停车场的话咧，佢哋一定会好爆嘅。咁所以大家就要谂谂嗱，唔知佢哋嘅管理处会唔会见到一啲唔系喺嗰度购物嘅人士而俾告票？所以呢个咧就系责任自负，你自己要小心。是不是真的泊架车在那里了？
0: 泊车你真的一定要留意，同埋听今朝早啦。如果你想听翻今朝早啊 ，Alice Wong 系 City of Market 嘅营运总监，系咪？
1: 系啊。
0: 咁啊 ，Alice 嘅访问其实你可以上去阳光早晨，我哋 Fairchild Radio App 重温翻今日阳光早晨 Part 3啦。我真系有听噶，
1: 知道
0: 我头先
1: 有
0: 听到噶，因为我觉得佢系最特别嘅一个地方，因为有好多嘢咧。其实我哋去参观呢个赛事。或者甚至落场赛嘅人啊，佢哋都可能未必知道关于嗰个咧，佢哋点样嚟探路。
1: 嗯，
0: 我今朝好 enjoy Alice 讲咧，佢哋嘅探路团队，即系大家都可能住喺曼锦市嘅人都会谂话，哎，我哋点解会咁叻嘅咧？点解人哋无端端成个国际性嘅赛事，点解会留意到曼锦区有呢个地区，会觉得系可以话我哋开咗咁多年喺 downtown。我哋同佢做惯做熟，我今次试个新地点，有啲乜嘢 Markham 系咁吸引嘅咧？咁我睇听到佢哋讲话，嗰个探路团队直成有个赛道 designer， 一嚟到 Enterprise 就即刻觉得呢度好正，喺度开始画嗰个赛道嘅草图，一即系好似话有个缘分，一嚟到见到呢度，我有灵感到呢度即刻可以画叫咩叫 double pitling好专业喎、
1: 啊，
0: 呢啲名
1: double pitling 啊 ，pit 咪即系嗰个维修站咯，系咪？以往嚟讲可能得一条线啫嘛 ，double pitling 即系多咗一条线出嚟咯，咁令到嗰个维修站系会多少少车可以同一时间入维修站，咁、有时真系要入去整车换辘就要换辘啦。喂，唔系，原来入面挤塞、啊，你兜个框再嚟啦。咁啱嗰段时间爆胎咪大件事。
0: 嗱，仲有嘅咧，就系今朝早我亦都有听咗 Alice 访问啦，翻去之前我哋再有一个 post 系关于今次嗰个赛道，我哋咪讲有一度可以 U turn 嘅，
1: 系，
0: 你哋研究下嗱，嗰啲图全部喺晒我哋嘅DDDDYOLOYOLO 嘅 Facebook 嗰度可以睇到，因为 Alice 话咧今年好特别嘅系有12个转弯位。每一个转弯位都可以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如果你喜欢影相嘅，你可以影到一个好靓嘅唔同嘅角度嘅赛车嘅情况。所以我就去睇翻嗰个图，想揾翻嗰12个转弯位咯。
1: 你讲我近乎系发夹弯咯，即系嗱，真系近面嗰个咧，即系其实你谂下，如果唔系佢画个赛道，平时我哋揸车系唔会咁样去兜嘅。咁同埋我都谂啊， yeah. 即系当你今次睇完咁精彩嘅比赛之后，可能我哋都会揸车。下个礼拜当佢解封翻，你系有机会咧可以行翻嗰条赛道。不过要提大家，因为始终个车嘅设计，佢哋嗰个即系叫做重心点比较低咧，佢哋可以喺啲咁高速嘅情况下面去掟个弯，而平时我哋揸嘅车系未必做到。所以睇还睇，人哋专业赛车手，唔好下个礼拜解封之后你走去咧学佢哋啊，分分钟会危险驾驶，兼夹会有安全嘅隐患嘅。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0

0: 日星期六下午四点进行，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四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吴长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孔雷汉卿。
5: 咁嚟到美国嗰度，觉得好孤单。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冇人讲嘢。几秒钟之后咧，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 咁全个房20人话 good idea。
6: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11: 3:23，其实识咗乐希你咁耐咧，我从来都冇真正研究过，你系咪一个打机人嚟噶？
12: 我系一个。见到人打机都会觉得，唉，点解你可以打得咁劲嘅咧？好劲，跟住我就走咗去啦。打机已经系好多好多年前嘅事，应该仲系嗰阵时咧，唔系讲紧红白机，我系有嘅，超人我都有。咁但系当呢家游戏机已经进化去到啲 PS 什么什么嗰啲咧，我系完全冇买过嘅。
11: 电脑咧，你打唔打电脑机？
12: 电脑啊，拆炸弹都间中有嘅，我连推车牌都冇嘅。
11: 但你中意睇人打机嘛？
12: 间中啦，即系有时，尤其是同啲小朋友，你要同啲小朋友咧开始去有啲交流啊，等佢觉得呢一个叔叔或者哥哥咧唔系好似好抗拒，唔系佢爸爸呢一叫佢唔好打机，唔好打机嗰啲啊，你咪企喺隔篱嗰度跟住睇下，哇几好、啊，跟住问佢啲问题，开嗰个话题嘅盒子咯，再咁样啫嘛。
11: 嗱，打机嘅人咧，你其实咧，好似我哋咁样，你会一路追打一个型号，譬如以前嘅红白机啊，又或者世嘉啊呢啲咁样嘅机。每一次你换机，你要追新机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心中有个纠结嘅，就系、是、我用得啱啊呢个字。
12: 嗯，啱啊，好劲啊！呢啲中文简直系
11: 有个 struggle 啊，
12: 冇理由你识纠结两个字嘅，你识讲唔识写嘅。
11: 是不识真的不识，但我听个新闻啊，唔好咁踢爆我啦，我识讲已经好好㗎啦。
12: 或者我想睇，如果你写纠结两个字，会唔会系狗仔个狗啦？
11: 我识写number nine 嗰个狗。
12: 都啱嘅，其实都唔关事。九分个九啊，
11: 嗱咁讲翻呢样咧，就系我哋都会深入有个 struggle

0: 呢，就是究竟我抌唔抌以前啲嘢好呢，定係 keep 呢，究竟 keep 几耐呢？嗱，今日有一段新聞又係久不久呢，何主任又係好鍾意留意呢啲新聞嘅。因为有时你会发觉我抄舊嘢咩断舍离嘅时候呢，你会突然之间揾到一盒舊帶，一个舊机，哇，你有机会发达啦。
1: 引发我睇呢段新聞呢，除咗係因为咁啱今日呢有个新聞通讯社讲呢样嘢之外呢，其实都同我过去一个周末嘅经验有关。礼拜六同埋礼拜日两日我都去做现场直播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呢，去完圣堂，咁要揾个地方飲杯咖啡，你知冇杯咖啡讲唔到嘢㗎嘛。咁我嗰陣时就去咗呢 Steel's Cup 404嗰度。嗱，嗰个 Plaza 呢，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嘅街坊不嬲都系平时去买嘢食啊，嗰度有间超市嘅。咁但系自从佢哋嗰间 Sears 执咗粒之后咧，佢哋原来有一个嘅后屘我啱啱嗰日知道，有个犹太人咧就系租咗地方，将佢化为呢一个 flea market。本身已经系第二代做 flea market 嘅，因为佢哋有第二个 flea market 咧，就喺另一个地方，应该好似系喺 Etobicoke 嘅，做得好成功。咁佢哋成个家族，你知犹太人好兴咧，就系传承落去噶嘛，爸爸妈妈识做呢样嘢，仔仔女女咧就跟住爸爸嗰套，就继续去经营一个 flea market。咁嗰日其实本来就系谂住去 flea market 咧，搵啲朋友倾下偈嘅，点知发觉佢原有个商场入面有间铺头，装修得好靓啊，类似平时你买游戏机嗰啲 EB Games 嗰啲咁样咧，每一个嘅色轨咧系摆晒好多嘅卡带，咁我仲谂住系嗰啲新嘅卡带啦，原来唔系，全部都系 Game Boy 啦、超任啦，系讲紧三四十年前嘅卡带，而嗰啲卡带咧一啲都唔平嘅，咁我就会明白其实系有市场嘅。
0: 有噶，成有好似够不够，我都会有行呢一啲嘅。咁但系你话咧，好似今次呢个新闻咁咧，系揾到成一批嗱呢个 game 我未玩过吓，德亨我真系未玩过呢、這个，
1: 我都未玩过啊，系啊，
0: 未玩过。但系佢系全新未开嘅，系有九十几只全新未开，已经停产咗嘅 game 揾得翻出嚟咧，呢、這个就真系无价啦，因为未开封啊嘛。
1: 佢仲要咧系特别在咧，你知道有时候啲特别版就咁奇怪。Super Mario Brothers 大家玩过啦，佢呢饼打入面咧系有两个 game。嗱，当年咧我记得我仲有打机嘅时候咧，呢啲最开心嘅，因为你一个价钱辛辛苦苦储埋，我得一个 game 只系玩一样嘢，机又唔知爆唔爆到。但系当你发觉有两个 game 嘅，我搞唔掂 Mario 嘅，我咪走去搞只鸭咯。
0: 几得意啊！我但系而家咧就听讲话攞出嚟拍卖，因为你即系突然间揾到呢啲咁嘅宝物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话俾各位听，有阵时啲嘢真系好难嘅。究竟抌啊，定系储咧？呢、這个机或者总之呢一样嘢，呢本书呢一嚿嘢，第日会唔会有机会突然间咸鱼翻生？哇！可以有价有市，咁究竟我抌好啊？定系储埋好，咁就越积越多噶
1: 啦
0: 噃。
1: 系啊，呢样系你自己屋企嘅安排啦。但系如果你话咧，有时点解有好多人中意去玩翻啲旧游戏咧？第一就系你打机嘅时候咧，可以令你回想翻你嘅青葱岁月。咁同埋嗰阵时啲 game 咧，发觉就系就算你话嗰个图像嗰啲 graphics 唔靓，系个游戏玩法好玩，令你觉得成件事好正啊！
0: 唔好俾我估中你，你会中意玩食鬼嘅，啱唔啱？
1: 食鬼都 OK 啊！我中意玩 game and watch 嘅。
0: 嗱，又透露年龄嘅秘密啦！呢啲问题要好小心回答啊！
1: 我阿爸俾我玩噶。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咸美顿28岁女子同警方互动之后，在路轨上被货运列车撞死，SIU 接手调查。

0: 亚太华拨款2000多万元资助深入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人士脑部健康的影响。伊拉克总理重申9月底是国际联盟撤军最后限期，将会实现主权，翻开历史新一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现时大雨已经令到高速公路的交通减慢，大家揸车要小心啲啦。石岭一东行近 Groundfly 的左线有修路工程，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 Groundfly 塞车。另外出 Mavis 的 Ram 右线有坏车，嚟到东边出 Brimley 的 Ram 右线亦都有坏车阻挡。东行线的挤塞路段有410到 DVP、 Warden 到 Brimle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西林以东。石岭一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ck Street 以西至到西林、 McAlvin 到 Dixon、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石岭四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繁忙。 QW 西行的繁忙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Third Line 到 Brent。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同周边地区落紧雷雨，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76%，吹紧时速14公里嘅西北风。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咗黄色雷暴警告同黄色强雷暴警戒，预测下昼至到晚黑有强风大雨同2蚊银咁大嘅冰雹，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适，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8: 系咪特别野味呢？
7: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8: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7: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8: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0: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9: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1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3: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妥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opark。

0: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近年掀起的 Pokemon 卡热潮，你有没有了解过或者你有没有玩过啊？不如同我一起去找一下爆红原因吧。
3: 有没有听过或者吃过长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玩经典，等我带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k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揀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7: OK， 时间嚟到下昼嘅3:36，我哋同下讲下大家关于你个理财咯。我哋唔系咩理财顾问，但系咧，我哋用紧嗰啲嘢咧，就好多人都用紧嘅。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是。credit card 啦，不過我好頭先中意嗰個廣告喎，嗰、那個理財顧問嗰個廣告咧，佢講出咗一個重點，就係驚你咩話？驚唔夠錢過世，
8: 個個都係咁樣噶啦。
7: 係啊，我覺得佢真係呢句説話好入肉啊！即係我哋無論你咩年紀咧，你都係好驚，我就係驚啲錢儲唔夠，或者個處理自己人生個部署做得唔好，第日就唔夠錢過世咯。即係我覺得呢個
8: 係，或者如果你有個日本名，我哋個名字一定要長期良美噶嘛。
7: 第日就唔可以噶啦，因为第日你会退咗休，你冇得出粮噶咯，冇工做噶咯，点样长期良美？
8: 咁我咪改名咯，日日富贵子咯。
7: okay.
8: 最紧要日日富贵。
7: OK， 嗱，我哋而家同大家讲，亦都系首先我要同我哋有位听众叫 Jacqueline， 同埋其余啲听众有几位听众要同你 say 声 sorry 先啦。我有提过关于呢一张卡系好似喺旅行嘅时候讲，系两三个礼拜同阿何主任喺节目，你知啦，我哋有阵时讲嘢会去咗好远，同你都系啦，讲下讲下会去咗好远噶嘛。
8: 冇错，
7: 唔记得咗翻嚟。
8: 依家仲喺时家宝，我哋唔走，我哋留喺时家宝。
7: 特别系啊 ，Jacqueline 咧，佢提咗我三次，
8: 好讲啦。
7: 今朝早先又追我一次，所以咧，我喺呢边就同大家讲。但我哋首先要讲一讲嗰张信用卡先，因为其实我系想揾多啲关于呢方面嘅资料嘅时候咧，除咗分享我用紧啦，我惊我自己有啲嘢未全面可以通透嘛。咁但系就俾我揾到喺网上面，其实有一个有班人咧喺度 check 紧一个话题，就系我头先系 opening 问大家嘅话题啦。各位用信用卡嘅人士。你哋会唔会每一个月或者系一次过会 make 个 overpayment， 即系话俾突钱落去你张信用卡嚟到防止自己唔记得咗找卡数，或者我唔知道仲有咩好处啊？你会唔会咁做嘅咧？
8: 会，一定会。
7: 点解咧？
8: 因为我试过，好多人嗰阵时咁讲啦。虽然可能系一个都市传说啊。我咧好乖嘅，我次次都还到足嘅。咁但系还到足，如果你还突少少，当然所谓还突少少就系，譬如举个例，我系争紧银行560蚊嘅，我唔会还700咁多嘅。譬如可能还562啊，563啊，或者可能有时咧就系佢啲点数位咧系要齐头嘅。譬如564.65嘅，我还566啦。每一次喺嗰张单入面，我有个 credit score 喺度咧，真系假设嗱，通常我都系嘅，我大懵咧就唔会大懵成个月嘅。可能譬如假设系13号系过期嘅，咁我14号先过数。又或者有时有啲嘅信用机构咧，你由个银行过数俾佢，佢嗰个时差咧会令到佢个记录显示到你系迟交嘅，跟住佢咪同你起钉咯。咁我就会基于就系我每一次都还突咗嘅，你喺嗰个记录入面，你基本上系有着数嘅。你不如将我嗰个收多咗利息，你叫做 reconcile 咗啦，你同我扣翻啦。我有好几次都做到嘅。
7: 哇！你真系个时间搞得咁慢啊！不过你讲出咗个好大嘅重点啊！
8: 个晨早交卡数咩？跟住最后嗰日至交噶啦啊！有名俾你叫长期良美，我唔会好早，即系譬如13号系期限，我唔会5号走去交卡数噶嘛。
7: 但系何谓

0: 叫做 deadline 呢，所以要各位要留意呢樣嘢，因為我以前呢喺未做呢個節目之前，咁我咪喺主流公司嗰度，我其中我做過追數部㗎。我亦都識得睇點樣 credit score， 因為嗰陣時 Equifax 咧就揾咗一隊團隊嚟教我哋點樣去 train 人哋去睇人哋啲 credit score。咁我哋嗰陣時咧就記住嚇，各位真係要再一次提醒你，佢個 deadline 話俾你聽要 pay by 幾多號啊？你頭先話，
1: 即係譬如舉個例啊，當今日係12號咧，其實我張卡數咧，佢話嗰個 payment deadline 係13號，因為咧佢唔係銀行自己嘅。就是其他地方的信用卡咧，咁所以變咗你預咗可能有一日的叫做處理時間咧，所以我經歷過就是俾佢喐咗我嗰一日咧，我係褪咗一日交卡數嘅。
0: 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啊！每間銀行幫你 process 個 payment 同埋每一張 credit card 佢需要嗰、那個叫 processing time 係唔同噶，有啲銀行係需要兩日、三日，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唔好遇到咁問。我12號係 deadline。就的是说我12号半夜12点我收不到你钱，13号就开始起你钉。
1: 冇错。
0: 我不是话俾你听叫你可以12号先去 pay， 而是12号我就要收到钱。咁至于你话唔系，银行需要三日时间，你话应该是你嘅事。所以你要9号你就要俾钱，你就 make sure 我12号收到钱。间间信用卡公司都是咁嘅，你拗得到你好彩啊，乐希，你真系好彩。所以呢样嘢咧，第一件事要提醒下各位啦。第二件事咧就系、是、所谓叫做嗰、那个啦，除咗你话起钉之外，可能一日半日，我即刻补翻 ，O 唔 OK 咧？咁银行咧或者信用卡公司咧可能会 OK 嘅，好似你咁，你都话可以吓、啊，你 record 良好嘅，我拗到翻嚟啊。但是那个 credit score 呢，
1: 即是我们那个叫信贷，
0: 这个就大件事了。你知不知道银行的信用卡都 OK 的。那个时候我们看的 credit score， 我现在讲的是我直接做这个节目做了12年了。我讲了12年前我看到的东西，那时候还有 Bay， 十几年前还有 Sears，
1: 是啊。
0: 还有哪几间公司还有出自己的信用卡的？
1: Canadian Tire 都好像有的。嗰陣時都有，依家就變咗好似 Visa 嗰啲啦。
0: 我就想話俾各位聽，銀行嗰啲憑我嗰陣時睇翻嚟嗰啲 credit score 咧，因為你一遲交任何，譬如你遲公屋啦，你遲交 credit card 啦，有好多嘢嘅每個月要俾費用嗰啲，如果你一遲交咧，佢哋就會報上去俾 credit bureau 知，就會影響到你個 credit score 啦。最快嘅咩咧？你今日遲交一日，佢第二日就上嘅咧。嗰陣時我哋見到就係 Bay。Hudson Bay 同埋以前嘅 Sears 家真係好多年啦。Hudson's Bay 同 Sears 家係上得最快，嗯、就算你即刻發現咧，你翻去補翻，話我唔記得咗，嗱，即係遲咗一日啫，都唔夠24小時。就算佢肯幫你，但其實佢哋嘅 system 已經自動上咗去 Credit Bureau。哇！我哋嗰陣時先話，哇！乜原來？呢啲百貨公司嘅信用卡，哇！上得最快係佢哋，其實係一個唔好嘅。一样唔好嘅，我哋见到嘅现象嚟噶。所以如果你有用呢啲唔系银行出嘅信用卡咧，呢啲你记紧最紧最紧要，千祈唔好俾自己迟咗交钱。呢个系一样大忌。
1: 你讲开话呢家仲仍然系营运紧嘅信用机构，不外乎都系 V 字头同 M 字头最多啦。你话做乜啲公司自己放数咧？加拿大就唔好觉嘅，反而咧你有冇留意到？
0: 你有冇用过亚马逊嗰张啊？
1: 亚马逊嗰张系 Master 嚟噶嘛？
0: 是啦，即亚马逊佢唔系银行嚟噶嘛。
1: 咁但系问题佢系咩嗰个品牌？但系你讲嗰啲咧，我反而会谂就系话，以前嘅 Sears 佢系自己嘅一个 credit bureau 啊嘛 ，Bay 嗰啲都系唔同 Visa 同埋 Master 有关联噶嘛。吓、咁虽然佢都系可以咧晨早佢哋个会计嗰度去将你上去，但系你话讲啲大嘅全世界都接受到嘅叫做信用卡品牌。依家其实你系留意下好多嘅餐厅啊，好多嘅食肆门口咧，佢仲有个圈圈喺度，佢话佢收 Diners Club 噶。
0: 吓、啊、哇！
1: 系啊，真系好发觉有人有 Diners Club。
0: 我嘅 Diners Club 就系、是、嗱，但系接管无论点都好，因为每一张信用卡咧，佢都有好多优惠俾翻自己信用卡嘅客户嘅。咁你可能会因为好多唔同嘅理由，会用某一啲嘅信用卡。咁但系第二样嘢啦，就系头先乐希所讲，比特钱有冇傻咧？当其时我睇嗰个 chat 咧，佢哋个讨论主流全部出 chat 英文，我唔知道佢哋系加拿大定美国定系第啲国家。有一个人咧，佢就话唔系噶，因为我唔系成日用信用卡嘅，所以咧我冇呢一个每一个月

0: 都去 check 信用卡嘅習慣。咁所以呢，佢就係每一記得要交錢嘅時候呢，可能今次張單只不過話好似你話齋500蚊嘅啫。咁但係我會比較1000。
1: 哇，咁佢又好得啲。
0: 係啦。咁佢就話呢，我突咗出嚟嗰啲，咁第日呢我又用，我老婆用嗰時，咁我就至少有個amount等佢倒扣啦。嗱，就係呢樣嘢呢，就俾其余啲網民呢就話佢哋真係，佢哋真係用 stupid 呢個字話佢。係，
1: 我都覺得係。
0: 佢話
1: 用 cash 一萬。
0: 佢話你知唔知你爭信用卡錢你就要俾十幾廿個 percent。但是你摆突咗钱喺信用卡嗰度，其实人哋又唔会俾翻 interest 俾你，
1: 唔会
0: 即系变相你唔收息借钱俾信用卡公司，咁你有冇搞错啊？咁佢哋呢个人就系咁样俾人话，但系呢个咁嘅概念仍然有好多人撑噶噃，就系、是、因为佢哋惊自己唔记得咗俾卡数咯。所以呢一样嘢真系我唔知道，原来你不过你又唔系俾突好多，
1: 我俾少，我俾少少啫。但系好似你讲个 case 咧，即系譬如系可能五百蚊卡数，我俾个1000蚊嘅，当然梗系冇数啦。学好多嘅网民讲得啱嘅，你好似借钱俾人，但系那边商其实佢都好危嘅，因为佢一定要好知道佢自己使钱嘅习惯。譬如你话每个月都可能系使500蚊嘅，我摆1000蚊落去，当两个月唔交都唔紧要啦。如果你咁啱唔觉意碌突咗，唔系因为你俾多咗钱喺度，你自己额外嘅信用额系咪真系能够原本摆喺度嗰啲 credit 冚得到咧？你自己都唔知道，所以最好嘅方法都系不时每个月嘥你几多少时间啫。依家就算 paperless， 佢都会 send email 俾你，唔该 log in 睇下几时交卡数同埋争几多少钱咯。
0: 嗱，我哋 hold 住呢个概念。听完呢只歌翻嚟之后咧，我哋就同你讲咁多听众问嗰张 multi currency， 你可以叫佢做信用卡，但其实佢又唔系一张信用卡嚟嘅。咁但系你啲钱摆喺入边，又点解咧？个概念同头先我哋讲嘅好似噶。咁我哋听只歌翻嚟，同你讲下呢张 wise 卡系咪真系咁聪明噶啦？火星英。

0: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1: 边度有
0: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

0: 名额有限，
1: 周末立即嚟1080 Elt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uden Grand House，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Wellington Street East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5: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7: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8: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7: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8: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9: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8: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7: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9: Peter，
8: 啊，点啊？
9: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爪，
8: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9: 你封我笔未噶？
8: 刘云哥真系唔得佢死啊！
7: 我发起落礼，换着你战师底，认真花币。
8: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9: 断咗好耐，
8: 系咪？
9: 嗯，
8: 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奖咩？
7: 战战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8: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
9: 嗯
8: 啊、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嗯、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
9: 嗯、
8: 只是吴君如来的。
7: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6: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

0: 哇，真係時間嚟到3:54，即係落氣，我要同你分享嗰啲咧，連阿豬豬都唔知嘅嘢嚟㗎，你知唔知啊？我俾你睇嗰個咧，
1: 我
0: 連豬豬都唔知
1: 道，富婆嚟嘅。我如果有你呢個咁嘅數字喺度，叫做備用咧，我都不知摁摁腳啦。啱啱先至話，哎呀，找完卡數，有啲長期良美嘅感覺。喂，我淨係有興趣即係歐元嗰 part 嘅啫，因為遲啲可能要用，其他我就唔需要啦。
0: 啊，其實咧，我又係因為我本來諗住唱定嗰個錢1000多元，你叫我做富婆，真係笑死啲聽眾啦！
1: 你備用啊，呢啲係擺喺度咧，隨時隨地啊，就可嚟碌下買下嘢啊咁樣。喂，呢啲係周轉錢嚟㗎，平時
0: 嗱呢個咧係旅行錢嚟嘅。首先咧，各位聽眾嗱，呢張卡咧就叫智慧卡。佢個名叫 WISE， 嗱中文應該係叫智慧啊，係咪？
1: 即係聰明卡啦 ，WISE 係聰明嘅，智慧我哋高一個層次嘅。
0: 嗱呢一張卡咧，係基本上佢係一張 multi currency 嘅 Visa 卡，因為佢個佢嗰個格式咧係 Visa 嚟嘅，即係話你有一張多個貨幣嘅卡咧，

0: 你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如果佢係收 Visa 嘅，你都可以当佢 Visa 咁用，但係佢唔係一张信用卡，因为你嗰个钱用晒就冇㗎啦，佢唔会俾你透支㗎。即是一张好似 prepay Visa 卡咁啦。
1: 我明白，即是好似我哋平时去到呢 Walmart 或者好多地方呢都买到嗰啲叫 prepay 卡。不过唔同嘅地方就係、是、譬如呢我哋依家喺加拿大买到嘅 prepay Visa 卡或者 Master 卡，佢要额外收多你依家个费用嘅。即係譬如可能100蚊嘅价值呢，你要畀105蚊或者107蚊至买到。咁同埋嗰个呢就只係加币嘅价值。你依家嗰个做法呢，我见到你譬如美金啊加纸，系咪先就将你要嘅币值嘅货币啦，即系譬如美金你唱嘅嗰日系几多钱，佢喺呢个户口度过咗落去，咁你就永远都系有咁多美金喺度，就唔会睇个海鲜价个水位而改变嘅。
0: 咁就要睇下，譬如话咧，佢每一日都要话俾你听佢哋今日嘅利率，因为佢哋 Wise 一间银行嚟嘅，系加拿大注册嘅银行，但系佢哋唔系我哋加拿大嘅五大银行之一啊，但系佢入边咧都受我哋加拿大嗰个财务嗰个监管嘅。即嗰、那个据我搵返嚟嘅资料啦，我希望我会唔会变啦，就係、嗰个我哋话每一个每一大概嚟讲，喺加拿大银行你开个户口嗰啲类别呢係可以有100,000担保㗎嘛。
1: 係
0: 政府
1: 我记得
0: 嗰间银行係啦，100,000担保佢都有呢一样嘢。咁所以呢一张卡呢其实就已经好多人用緊，我都係有第二啲人介绍我用。咁原本以前就係咁，就係、你头先个概念啦。呢扎钱我呢度1000嗰度嗱，我英镑得15蚊啫嘛，唔好叫我富婆啦。15蚊，我有200蚊 Euro 嗱喺个 account 嗰度啦，我系摆咗喺度咧。咁我其实我系俾突咗钱佢嘅，就好似头先你个概念，我冇利，我嗰阵时系冇利息收嘅。
1: 但系依家佢个网站话可以 receive interest 嘅，不过
0: 呢、這个我就想同你讲，系2个月之前先开始嘅啫。
1: 吸引、哦。
0: 嗱，我就我留咗个 message 俾你嘅。
1: 嗯，
0: 我嗰度咧，嗱，讲俾各位听，我真系唔系多钱嘅。佢可以有，譬如你可以唱几十种货币都得。之前我仲有个嗰啲叫做挪威 crown 喺上面噶，本来唔系去挪威嘅，但系咩生蛋石咪唔去得嘅。咁、所以其实嗰时我有个挪威 crown 喺度，我当你有5个唔同国家嘅货币，你可以拣边一个国家嘅货币收利息。而家我唔系个个货币都有到利息收噶，因为佢唔想，因为啲好多人咧系因为我冇利息收噶嘛，以前咁我做咩摆咁多钱喺你嗰度咧？我咪去临旅行之前嗰两日我先赚钱，或者之前嗰一两个礼拜我见到利息，即系见到个汇率高嗰日，我先入少少钱啦咁样，咁咪个户口咪永远唔会多钱咯。所以佢就谂到个方法咧，佢就系、是。话我而家俾你揀货币收利息，譬如我而家揀咗，我有嗱嗰、那个系咁嘅，我都开始咗一个月咋，我有1178蚊喺个户口嗰度，系美金嚟嘅。
1: 哇！
0: 第一个月，第一个月，
1: 有猪猪唔知道，依家全个多伦多都知道，
0: 唔紧要，好识接
1: 济。哎呀，有啲美国朋友借钱啊，要揾阿小英啦。
0: 佢第一个月俾咗1.86%。利息，但是收美金、哦、你用什么货币他就收什么货币的利息。
1: 那当然了，现在息口这么低，你有千几元，你有一元都算是这样啦，很多时候加拿大你未必有的嘛。
0: 问题是我为什么那些钱要放在那里，当初不拿走，他未有利息的时候我都没拿走，是因为没得 reverse 的。
1: 即是放在那里只有洗钱。
0: 是啊，摆咗落去我攞唔返走啊。
1: 正啊，早啲同你讲呢样嘢，有时我仲要去美国买嘢嘅，叫你帮我畀钱我褪返畀你咪得囉。
0: 可以，呢、這个都可以，咁但呢张卡就係咁用啦。所以我就觉得呢，用咗咁耐呢，我就係觉得其实去旅行就係 ok。如果你话而家佢加咗有利息畀你呢，佢係想吸引多啲人喺嗰度摆多少少钱。咁所以嗱呢样嘢你哋要自己諗。我都是爱嚟试下嘅啫，我都未必会继续咁做。但系咧，亦都系到而家为止，都系我冇加个钱落去，因为佢唔可以褪翻出嚟，我搵唔到个方法褪翻出嚟，可能系我未熟习啦。但系即系只有 one way， 我可以存钱入去，除咗洗咗佢之外，我攞唔得翻佢出嚟摆翻我户口。呢、這个就系我会比较 concern 嘅样嘢，所以各位你做呢个决定之前，你记得自己要做多啲功课先。
1: 一于咁啦，你帮我洗咗佢，我8折俾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女事主对话之际，佢转身横过路轨之后离开。不过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女子折返，并且遭到一列 CN 货运火车撞倒，当场身亡。验尸工作安排今天进行。特别调查组 SIU 是专责调查涉及省内警队行动、有平民重伤或者死亡，以及声称遭到性侵犯的事件。多伦多接连发生涉及锂电池的火警，消防今晨六点前接报，去到市中心 Dundas 及 Jarvis 以东一座社区柏门大厦，发现四楼一个单位起火，并将火警升为二级。消防将火救熄之后，在单位内发现十多部电动移动工具，初步相信火警涉及锂电池。现场有三个人受伤，市内西区的伊图碧谷和东区的士加堡寻日也都分别发生怀疑同锂电池相关的火警，没有人受伤。而上个星期就有至少两宗较为严重的火警，怀疑是涉及锂电池，包括两名儿童在内，共有多个人受伤。当局指出，今年至今多伦多已经发生76宗与锂电池相关的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14人受伤。消防总长认为有需要修订消防条例，以应对锂电池相关的火警风险。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400万元成立大麻与脑部健康研究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集合全国10个研究团队，深入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人士脑部健康的影响。研究将会探讨大麻可能带来的好处与风险，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睡眠、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及孕妇脑部发展的影响。研究团队将会招募3000多名不同年龄的人士，收集脑部功能、心理健康及物质使用等的资料，并开放数据给本国其他研究人员使用。卫生研究院指出，大麻于2018年合法化之后，本国相关研究显著增加，但是其影响健康仍存在不少知识缺口。新联盟期望进一步厘清大麻对加国人脑部健康的潜在益处与危害。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见到访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重申9月30号是国际联盟撤军的最后限期。他说10月1号将会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国家领土主权，持续增强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撤军，只是留低少量的驻军。到了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及北部大片土地，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增兵伊拉克。当地政府在2022年初表示，国际联盟的战斗任务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的时候在白宫会扎伊迪，表示美国的石油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美方认为已经无需再在伊拉克驻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亦都说，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并且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指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营运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的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资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亦都将会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同合适的方式去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是下午的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近 Grove Line 的左线有修路工程，由 Highway 6 North 塞到去 Grove Line， 然后是 Dixie 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QW 东行在 Walker's Line 附近多车，然后 Bronte 到 Dixie 挤塞。Gardiner 东行由427到 DBP 塞车， DBP 404北行由 Gardiner 至 Shepherd 多车，再断断续续慢驶到十六街。427南行由 Rothburn 慢驶到 Gardiner QW。401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Markham Road 至 Dixon， 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80%，吹紧时速13公里的东南风。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黄色强雷暴警戒，预测下昼至到傍晚有强风大雨，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8: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72。

0: 去嗰度旅行啊，你又唔会网上购物啦。咁其实咧，你将所有钱转翻做加币，学你话斋喺加拿大度度都收 visa 嘅，你买餸入油都要噶。咁啲钱喺你度嘅，喺加拿大使晒佢咯。
1: 你每一次将啲货币转嚟转去咧，都要俾手续费嘅。
0: 几多手续费先？
1: 唔知道，我哋每一次先知道，每一次唔同，所以你系蚀个手续费，同埋你会蚀个汇率噶。
0: 但你咁样摆喺个户口度咧，啲钱唔使咧。啲钱都唔会增长嘅，倒不如将啲钱用咗佢好过啦。
1: 所以我哋讲紧头先喺做报新闻之前，我哋讲开嗰张 Wise 卡咧。所以而家佢咪话你可以拣我某一个货币收利息咯。咁你咪坐摆啲钱喺度嘅时候，咪可以吸引到你会觉得自己唔系蚀底咯。佢就系咁样，佢就系咁样 hold 住，等你哋觉得。亦都啲人咧可能会话我就会愿意摆多少少钱啦，所以呢样嘢你一定要自己要谂清谂楚，你先至好做。
0: 好明显，睇你摆钱嘅位咧，就心系美国啦，你又摆得最多喺美金嗰度啦，其他就好少嘅。
1: 嗱又要咁样讲，点解咧？系因为你转世界各地唔同嘅货币，佢哋都系以美金计算嘅。
0: 嗯，
1: 所以你会抵啲嘅。如果你乜嘢都用加币嚟到换咧？佢都系将你嘅加币换做，你去银行，你问下银行就知噶啦。佢将你嘅加币换做美金，美金再转 euro。咁所以你有美金喺手嚟换钱咧，你会比较好似着数少少。话
0: 呢期美金系强咧，揸住都有着数嘅。
1: 喺呢啲银行方面咧，就引申到咧一个我头先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同阿乐希又讲，我睇 TVB 嘅剧集学到一样嘢。睇完嗰个 shot 之后咧，我就即刻 disable 晒嗰啲银行 app 啦。嗱，啲银行 app 咧好多时贪方便，咪好多俾你用 biometric， 即系用嗰个手指模咧。
0: 嗯，
1: 咪可以开到。你有冇用手指模开呢啲银行 app 噶？或者开手机噶？
0: 开手机有，面容都有。
1: 嗱，我就系睇 TVB 学剧集学翻嚟噶。我冇追劇㗎，但我嗰日咁啱線九不九呢，阿朱喺度睇劇嘅時候呢，
0: 邊套先？
1: 我就睇到個我唔記得咗，好似講兩公婆㗎，講個老婆患咗 cancer， 個老公呢甚至想害死佢，夾埋個小三推佢出馬路。
0: 哦，夫妻的博弈啱啱呢期新嘢嚟嘅，雖然都係拍咗一段時間㗎，高齡㗎嘛。
1: Yep。咁我睇到佢你哋咧，就阿朱朱睇到个 shot 咧，我冇追，我净系睇到个 shot 就好得意。咁我唔知佢咪两公婆啦，总之一男一女咧就瞓咗喺张床度，个女仔咧可能饮到好大定系咩就 like dead sleep 咁样啦。咁嗰个男人咧就想开佢部手机，咁佢点做？因为佢有人脸识别噶嘛。嗱，人脸识别系咪黑埋眼唔得噶？
0: 应该唔得噶。一定要擘大眼，嗰啲五官系齐晒至得。我试过咧，光度唔啱啊，或者打斜，佢都未必睇到噶。
1: 嗱，嗰个男人咧，即系做拍戏咁做啊，因为我冇用呢啲噶，我冇用人面识别，我成日都好惊噶。佢咧就将两只眼、两只手指撑起咗个女仔只眼，其实佢系黑埋眼瞓觉噶嘛。
0: 系，
1: 然之后就将个电话对住佢面，咁就滴到啦，咁就开到啦。开咗之后咧，仲 unlock 埋佢个银行嗰啲 app。咁就喺嗰度偷钱，偷个女仔钱。好啦，睇到呢度，咁我即刻同阿朱讲，话我冇用呢啲，但系我有用实。哇，即系咁样谂啊！如果佢唔系用面，佢系用手指模，基本上更加容易，系咪先？
0: 切，呢啲好耐之前睇 Mission Impossible 啊，直情都见过类似咁样嘅嘢啦。但系如果你咁样惊法，喂，唔好出街、啊，出街好危险噶，咁多车噶。
1: 你记唔记得冇人面识别同埋冇手指模快开机快开 app 之前我哋做咩
0: 㗎？入密码囉，啊唔系直情扫囉，扫个 reset 嗰啲字囉。
1: 扫密码或者扫 pattern， right？ 我用返呢一样嘢。我突然之间即係醒觉咗我嗰啲银行嗰啲嘢呢，假设有一日有人真係要开我个手机，我可以死唔开眼咁得唔得？佢擘唔到大我隻眼啦，但係我隻手指呢，佢隨時攞到我手指模喎，我覺得it's very 嗰、那個，即係我會處於一個好弱嘅弱勢，所以我就將呢啲銀行 app 咧轉翻曬做入密碼。
0: 你知你嘅影響力好大嘅，你一講完之後咧，全個城市恐慌咧就會跟你做呢啲咧，睇起嚟係好似好有智慧，但實際上咧係比較奪嘅嘢嘅。
1: 点解

0: 解呢？你又觉得因为我冇咁容易会俾隻手人哋攞到去开嗰个 app 啱啱？呢个可能
1: 首先第一样嘢，如果你睇翻嗰套电视剧咧，系基于你对于你自己枕边人嘅不信任，我又觉得阿猪猪又唔似啲咁嘅人嘅、第二样嘢，
0: 你饮醉咗酒咧，你喺条街度或者你喺铺头饮醉咗酒，或者趴低咗，咁人哋想攞你嘅手指开你嘅手机，系咪变咗弱咗一，即系会有一个危险喺度咧？
1: 咁呢个都咁有可能嘅。首先第一样嘢，小弟少出街饮酒，饮醉酒嘅机会好细。咁你明知道可能有咁嘅嘢，你唔好摆咁多恐怖嘢，即系唔好摆自己喺一个危险嘅情况啊！即系你知你惊俾人偷个手机，咁同埋一样嘢，你唔好成班人一齐饮醉酒咯，系咪？
0: 即系我会觉得有阵时呢啲科技嘅嘢咧，我哋系方便，因为我都 enjoy 紧嘅。老实讲，我个手机而家都仲系用紧手指无开机嘅，
1: 系，方便啊嘛，
0: 方便。但系个别嘅，例如银行 app 啲咧，咁我就转翻做用密码咯。咁但系你又会惊、哦，咁我年纪大啦嘛，我会唔记得个密码噶、哦。
1: 咁你就手指个指模唔会变嘛？嗱，如果你咁样讲咧，反而我觉得应该谨慎啲。如果假设你惊有心人装无心人的话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好就话入密码，你试谂下入密码，假设只系你自己自知啊。嗱，呢啲又系睇得好多嗰啲特务片咧，我哋以前啊港产片啊或者系荷里活都见过嘅。你嘅手机嗰个 mon 入面，其实你揿嚟揿去嗰几个位，人哋就算睇你嗰个 mon 贴咧，都估到你嗰个密码个组合噶。系争在点样试嘅啫，同埋如果你
0: 玻璃嚟嘅吓，
1: 点样？
0: 我个手机系玻璃面嚟嘅，
1: 你睇下你个玻璃面有冇手指模喺度？掂过嘢就有油渍噶啦，除非你成日抹嘅啫。
0: 咁我又的确系成日抹嘅，我每日都消毒我自己手机嘅。
1: 咁又问下一样嘢啦，你屋企嗰个门锁系用锁匙定系用密码？
0: 哦，咁我屋企又用密码㗎喎。
1: 嗱，咁你有冇发觉揿得多嘅时候，其实可能某几个数字佢嗰个颜色係浅咗
0: 㗎。又可能会系㗎喎。
1: 係呢，
0: 知道次序咋嘛。
1: 哎，咁可以试㗎嘛。
0: 有好多人都用咩、出生日期啦，仲有嗰啲咩结婚周年，总之係用一个日子㗎嘛。
1: 廿几年前阿刘青云咧，港产片入面已经睇咗呢样嘢，佢甚至犀利到用奶粉喷落去，咁啊知道哦，原来即系嗰阵时佢哋劲到点样咧，都唔系睇你嗰个颜色有冇甩到啊，而系用啲奶粉喷落去咧，佢会知道边啲嘅剂系用过。其实始终我想讲一句，你要咁惊嘅，就真系好多嘢都唔好做。大家安心啲，小心啲，唔好成日觉得你系被针对嘅对象，大班人有钱过你。要有个危机感，但系亦都唔好因为咁样而觉得乜都唔好做咯。

0: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1: 边度有
0: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0: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6: 时间嚟到4:25，你以前喺香港嘅年代咧，你系咪又系成日好中意去日本噶？
2: 我想啊，但系问题咧，以前嚟讲，我哋呢啲咧普通人咧，就只可以送人机去日本睇电视，睇日本嘅文化，睇完嗰啲乜乜风情咧，就当自己去咗日本嘅。
6: 我最近睇咗一个系一啲香港移民咗过嚟多伦多嗰啲 chat group 入边咧，其中有一位仁兄咧，佢想去 share 嘅一个 thoughts 咧，或者 share 嘅一段嘢咧，我觉得几得意嘅，我就同阿乐希分享。

0: 咗，亦都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下，即系佢嘅意思咧系移民究竟会唔会加速咗各位嘅老化呢？我哋个个都系移民啦，喺呢一度，除非即系我唔系呢度出世噶，虽然细过嚟，但系佢哋个意思就系咁样讲啦。咁
1: 其他人我唔敢讲，老化咧我就唔好觉得，老化咧就系、是。因为呢度嘅男人通常都比较老嘅，啊，即系着得 casual， 需要着晒西装啊，嗰啲大名牌嘅。咁你着下着下咧，嗰啲装束就好鬼老嘅。
0: 嗱，网民啦，或者呢一位香港人士咧，佢都几风趣噶。佢话移民同老化咧，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咧？我唔知道，但系佢话佢自己咧就可以肯定系因为少咗去日本，所以佢话少去日本。会加速老化，
1: 佢嘅问题啦，系咪先？我又觉得去咗日本系会减速老化嘅。
0: 但系咧，佢讲嘅首先正经先嘅，佢都讲咗正经嘢先嘅。史丹福大学就做咗一个研究，系讲人移居咗之后，生物年龄同你移居嘅地方有冇关系？咁佢哋就用咗一段好长嘅时间，跟踪咗300多个背景系相似而移居咗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他们就发现呢，他说如果你是中日韩裔的人，即是中国日本或者韩国裔的人，如果你离开了亚洲而去第二些地方生活，即是说你离开了可能来到加拿大或者去到欧洲这些地方生活呢，你是会比你留在亚洲生活的同年纪的人呢是会老化得快一点的。
1: 是
0: 就是、其实这句就是他的开头。
1: 首先第一件事，基于呢，有时候我哋啲即係諗嘢嘅思维方法要挑剔啲。嗱，睇起嚟就係话史丹福大学同曼彻斯特大学进行咗一个居住地同生物年龄关联嘅研究。嗱，佢就有咗呢数据啦。其实有冇呢个研究啊？佢写嘅咗。我唔知道史丹福大学同埋曼彻斯特。咪有时啦，网络文章好奇怪㗎。好容易开到个头出嚟㗎。係咪先？即
0: 係。我哋当系一个 chat
1: 啦，系啦，
0: 又系当系一个 chat 先。其实佢只不过咧，佢唔系要讲关于呢个报告有几准啊，因为啲学者做嘅嘢同埋佢哋嗰啲我哋嗰叫 control environment 所做出嚟嘅研究报告咧，亦都嗰个未必一定系可能大部分人系 apply 接受啦。但系其实佢讲咧，话佢以一个移民嘅角度嚟睇，佢就觉得咧。佢話：我由一亞洲嚟到一個成日都係有一半時間係天寒地凍嘅加拿大，佢講出好多移民嘅心聲。
1: 嗯，
0: 佢又覺得我哋應該擺喺個雪櫃度，咪應該更加襟勞咯，係咪？因為我哋成日凍啊嘛。嗱，佢哋搞笑咁講嘅咋，咁我覺得幾有趣噶。但係佢亦都講咗一個好重要一樣嘢咧。當你我都好明白，當你細過嚟，你越細過移民。由加拿大由亚洲移民到过嚟呢边，你会越容易适应。当你个人越大咗，你先移民系会比较需要压力大啲啦。
1: 嗯，
0: 咁同埋咧需要多啲时间适应。佢话我必须承认咧，由香港移民咗嚟呢一段嘅时间呢几年咧，佢觉得自己老咗好多，眼袋深咗好多，头发少咗好多。即系佢其实就系想讲下移民到过嚟加拿大。佢自己嗰个心路啊，其中一样嘢觉得自己变老咗啫，但佢就用史丹福大学嗰个嚟到做呢一个开头。佢呢一个 post 咧，其实系引起咗好多人嘅共鸣噶。
1: 我都知道，即系有啲人系的而且确系老咗嘅。咁但系有时候我哋要明白啦，即系移民每个人嘅心态唔同，有啲人觉得好似过到嚟咧，一切都系向后嘅，以前搵钱嘅能力又唔够咁高啊，好多嘢都好似倒退。咁但系那边厢，譬如我哋嘅爸爸妈妈都试过啦，系佢哋真系可能牺牲好多，为咗我哋呢一代。但系你试谂下，下一代可能佢哋读嘅学府系比起香港嘅排名好好多，或者原居地嘅排名好好多。我哋唔系英文啦啦声，你就英文啦啦声啫。有啲可能英文唔系啦啦声。但系对于下一代呢一份牺牲同埋呢一份嘅爱，我哋又会明白佢自己蚀底咗，但系其实下一代赚咗。咁所以呢个世界唔可能完全话系咪真系移民一定令人衰老，你个心态都可以令到你过到嚟后生翻都得噶，你自己唔谂咁灰咪得咯。
0: 讲得好啱，记住你要正面面对所有嘢，千祈唔好谂得咁灰，系要正面面对就 OK 噶啦。好，咁我哋今日节目就讲住咁多先嚟，好冇？
1: 听日继续啦。
0: 好，
1: 拜拜。
0: Bye 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金神柏文火警怀疑是涉及锂电池，三个人受伤，单位内发现十几架电动移动工具。全国上季住宅建筑批文总值下跌 4.3%， 安省和卑斯省都暴跌。特朗普声称美国现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已经束手无策。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嚟到8月12号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2: 是黎伟杰你好。
1: 美加股市今日都是微升企稳的，咁啊见到美股方面咧比较亮丽嘅系一啲 AI 嗰啲基建啊、设备供应商咁噶，咁啊全面做好啦佢哋。咁有咩数据咧系令到投资者对呢一种嘅 AI 基建啊、设备供应商啊重新有翻兴趣嘅咧？
2: 系啊，嗱，点解话重新咧？因为唔好唔记得，咁啊就我谂旧年炒上嚟炒好犀利，咁好多只都过咗一倍啊，有啲两倍，有啲三倍添嘅。咁你例如呢嗰啲咁嘅Micron 啊，嗰啲我哋叫做 memory 啊，嗰啲呢嗰啲成三四倍都行行地嘅，咁但今年都跌得好犀利话，咁啊从住呢随住就话先头有通胀嚟啊，可能有加息啊，咁呢就嗰、那个跌变率会升返上去啦，咁因为呢啲 AI 呢已经预知咗好多呢啲 AI 设备商呢已经预知咗好多嘅股价日界度嘅，即係话佢哋嘅市盈率嗰啲其实好高下㗎啦，即係比以前佢哋自己本身呢未必话太高，但係呢佢比以前高咗好多咯，咁你用咁升咗咁多倍嘅市盈率嘅话咧，你用用贴现率计翻现价嘅话咧，如果贴现率咧喺升上去嘅话咧，咁即系你个股价会跌得都几紧要噶啦。今日咧出咗第一个数据波有利佢哋咧，就系咧睇到个 CPI 咧嗰个数据咧，嗱即系温和咯，咁啊就差过预期少少，咁显示咗咧通胀嘅压力咧真系暂时咧唔系话好迫切性。咁而家其实咧越嚟越多人觉得咧，九月咧。雖然昨日我哋節目講過啦，喺九月加息咧就嘅54%咧，咁但係今日有一睇到咧跌翻低過一半咯噃，咁點解咧？因為咧真係幾温和嘅，同埋核心通脹嗰啲都冇乜大影響嘅。咁另外睇到大家咧上個星期嘅勞工數據都睇到工資嗰個，我哋咧喺先前節目嘅另外節目嘅一兩節講過啦。工資壓力就升唔到乜滯，因為 AI 嗰個 efficiency 啊，或者令到大家咧嗰個議價，即係工人嘅議價能力又係低咗，咁種種因素咧，咁令到咧嗰貼面率，如果有機會係低嘅話咧，咁啊可以撐到股價咯。咁啊，首先嚟講呢度利咗佢哋先啦。嗱，第二咧就大家睇到啦，好多咧有啲 AI 嘅用戶，好似 Meta 啊，就Microsoft 啊 ，Google 啊。好明顯咧，繼續咧不斷喺個業績啊，或者喺 update 嗰度睇到咧，話咧會大量咧要使錢落 AI 度嘅。嗱，亦都今日見到美銀啦，咩 Bank America 咧，亦都有個部門咧，就係咧融資 AI 咧，亦都係做得相當好，同埋相當 commit 啊，我哋叫做相當投入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咧好多因素睇到咧，似乎咧大家評估過最緊要就係咧喺高位，因為咧年初嗰個調整之後咧，最高位啊呢啲咁嘅 AI 設備商喺高位已經跌咗成2成幾三成，有啲甚至乎40%嘅都有嘅。咁相對嚟講咧，咁而家咧覺得大家不如開始又要部署翻，又執翻啲佢哋覺得比之前平咯。咁啊，雖然啦，你話今而家嘅現價就算跌咗兩三成都好啦，比舊年年頭嗰陣時真係仲係真係貴咗好多嘅。咁但係依啲睇按照自己風險去做啦。但係唔好唔記得嗰陣時咧，年零前嗰陣時咧就未有睇到咯 ，AI 咧仲可以推得咁盡下。咁而家好明顯咧，亦都好多嘢肯定咗咧，就係喺公司業績裏邊見到 AI 嗰個位置越嚟越重要，亦都大家知道咧，呢啲錢都係唔使唔得噶啦。咁所以咧就開始又對呢啲咁嘅 AI 設備商垂青翻咯。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嘅咁嘅局面咧，特別係升得急啲嗰啲，大家要小心，就係唔好高追住咯。因為始終嚟講，呢啲真係呢個板塊係比較波動啲嘅。佢就一日咧可以閒閒地咧8% 至10% 咧，都唔係話咩特別話令人震驚嘅嘢。即係有時買貴少少，你係可能係買貴咗 10% 噶啦。咁但係咧之後又可能會彈翻 10% 俾你睇都有嘅，經常見有嘅。咁所以咧。

0: 我哋呢個板塊係波動嘅，咁就大家按住自己風險去做啦。亦都真係唔好全個板塊都即係所有嘅組合都瞓身落啲咁嘅板塊度，因為始終咧，如果你個組合咧咁樣升跌法嘅話咧，都其實幾得人驚噶。同埋咧，有時咧如果咧係真係咁唔好彩唔走嘅話咧，可能咧嗰個板塊長期都低迷嘅，又冇息收。呢啲一般嚟講，呢啲設備商咧都係增長為主，冇息收嘅。咁啊 ，P/E 又比較比年零兩年前亦都真係高咗唔少。咁所以大家都平按住自己風險去做啦。但係我覺得咧個板塊咧潛力係有嘅噃。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连续四日创新高，是报36,662点，上升186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3,770点，跌了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上升14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8点，升了2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3.27美元，微升7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就报4,467.5美元，系升咗26.4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79美仙，微跌0.01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零一东行在 Bayview 以东的 Collector 右线有坏车，东行线挤塞的路段有 Highway 6 North 至到 Grove Line、的士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 Fixon 以东。石零一西行繁忙路段有 Fixon 到 Salem、 McCowan 到 Dixon、 的士到410 Collector 再到 Mavis， 然后是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QW 西行在 Applebee 以西有垃圾车停了在右边两条线中间。市区道路方面，宾顿市 Queen Street 介乎 Beach 和 Kennedy 之间双向封路进行调查。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80%，吹紧时速13公里的东南风。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黄色强雷暴警戒，预测下昼至到傍晚有强风大雨，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管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7: 你睇，四宝揾到啦，
6: 四宝。呀，唔系呢啲
7: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6: 我中意啊，
7: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日 ，D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6: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7: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iving Off Toyota 吧。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近年掀起的 Pokemon 卡熱潮，你有沒有了解過？或者你有沒有玩過？不如跟我一起去找一下爆紅原因吧。
10: 有沒有聽過或者吃過長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韻經典，等我帶大家去回味一下吧。
8: 潮流無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時代電視一台，同你開解追潮話題。
6: 黃金機會加黃金地段，名發展商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專櫃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對住 Montara 豪華鎮屋現已開幕。
11: 係啊，地點無敵，背向 Golf Club， 鄰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綠化園林美景，售價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項開幕限時優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間啦！
6: 真係要快，週末一齊去85 Morning。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2: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12: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13: 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

0: 钱生活更好，
1: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2: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Alde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到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立即嚟1080 Alde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黄君卿。

0: 喂，大家好，4:42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今日当然听到我把声就有司海力朱古力啦，
1: 仲有海玲喺度。
0: 冇错，今日有我哋两个阿邦就小休一天，听日会归队。咁啊，头先你听到我哋嘅新闻报道啦，天气报道啦，咁就系呢个预测吓，咁就系有70%机会咧会有骤雨。呢、這、一个多伦多。呢、這个我都见，
1: 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已经落雨啦。
0: 你有冇发觉之前睇嗰啲天气报告呢好多时候咧呢度咧，譬如晚间市，可能好似渐闻山咧，咁啊下昼咧就会有呢、這个thunderstorm 啦，吓咁啊大家准备好啦。咁但系咧转个头嘅时候，其实就系风和日丽，完全冇变过样咁嘅嘢。
1: 系啊系啊，成日都系咁嘅。我今朝明明见到今日唔落雨，所以我冇带遮，跟住我一出嚟就落雨。
0: 系啦，咁啊点解咁样咧？环境部你咪玩我系嘛？咁嗱，而家可以放心少少，因为咧，我相信咧，环境部啱啱就话俾大家听咧，佢哋嘅 system 咧就准咗，即系咧，佢话咧，
1: 点样准咗？
0: 即系佢话咧，佢可以 check 嗰、那个，而家咧，你听环境部嘅报告咧，咁佢就会更加精准啦，因为觉得咧，我哋之前报得咧，比较咧嗰个范围大啲啊。即系话万金市就万金市就成劈万金市就系呢个分得收啦，唔好理啦。
1: 佢冇真系认真地划分细嘅区域，分啲
0: 佢嘅，即系佢费事 check 得咁精准啦。咁但系而家咧呢个环境部就话，我哋个 system 准好多噶啦。嗱，咁咧佢而家咧，如果你上环境部嘅话咧，咁佢特别咧系呢个叫做 thunderstorm 啦，同埋呢个 tornado warning 嘅话咧，佢话更加之细致嘅。咁啊，同埋咧，佢喺你嘅个 website 嗰度咧，更加划埋嗰个范围喺边一度咁样。
1: 哦，咁都几清晰。
0: 系啊，咁啊。清晰啦，即系减少咗以前嗰一只叫做狼来了啊嘛。今次唔信你，下次我都唔信你，信你嗰次可能就出现咗问题。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而家如果你将环境部报出嚟嘅话，特别系 thunderstorm 同埋呢个 tornado warning 咧，精准咗好多啦，千祈咧就。唔好再有呢个狼来了嘅感觉吓，咁啊即系慢慢可以即刻上网 check 下究竟咧嗰个范围喺边度，佢话埋俾你听添嘅。
1: 希望咧佢迟啲可以，譬如嗰啲落雨啊，嗰啲都有一个更加
0: 精
1: 准
0: 啊嘛，
1: 系啦，咁我就可以知道。
0: 话埋你个位置喺边啊？你我而家喺呢个 Denison 同埋 Esnab 交界，
1: 系啦，我就想知道，即系越准确越好啦。尤其是我觉得即系有呢一个都几好，因为其实今晚咧，我谂大家都好期待，就系睇到呢个流星雨。
0: 系，
1: 系啊，所以但系而家开始落雨，又好似好多云，都唔知有冇机会。
0: 呢个真系差事，嗱，呢个真系唔知啦。咁啊，大家都知出边个天。咁但系向北啲地方会唔会个准程度会唔会好啲咧？或定还是个天气嘅影响咧？
1: 应该天气影响咯，但系啲人话即系今日啦，尤其是今日啦，就系呢个鹰仙座啊，即系由今晚11:00开始到听朝太阳日出之前咧，就系最犀利嘅时间，基本上系唔需要用任何望远镜，基本上肉眼望上去个天度就睇到啦。
0: 咁就今晚尝试下抬头一望，同你嘅爱人一齐睇下呢个流星，系啦，佢个月。咁啦，系咪？梗系佢个。

0: 你升职加人工啦，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嘅，咁当然咧有黎比得嘅专访，今日进入到第三集咯，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先啊。
1: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2: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得、宇君一直话。
5: 喂，真系当其时 ban 佢嘅歌啊？喂，呢个我真系冇。
6: 咁我谂许生就系觉得，咦，我都好似欠缺啲嘢喎，欠缺一面镜子啊。咁同埋佢已经系 upgrade 咗啦。即係上咗，佢已經唔係蘇屋村個許傑傑啦嘛，係嘛？咁我就唔係喎，我依然係嚇低下階層，我揸緊車咯，揸車路嗰個咯。
7: 嗰時仲係司機嘛，
6: 司機嘛。
7: 係嗰時
6: 我接觸嘅層面咧，接觸嘅人咧，都係啲嚇低下階層。咁我好多嘢啊，譬如打牌啊，
7: 打只英雄啊，
6: 諸如此類都係同低下階層有關嘅。但係唔係佢嗰啲鐵塔靈魂啊嘛，大佬即係嗰啲唔同啊。大家唔同，但走埋一齊咧，就真係過癮啦。都唔知點解，好多嘢就咁撞擊。
7: 咩同埋Sam 亦都俾到一個即係好俾人聽佢嘅歌、睇佢嘅戲喺電視，都會俾一個好親民嘅形象。
6: 對，
7: 咁你嘅歌詞就係一種好親民、好大眾化，而揾一個又好親民嘅形象，
6: 好難
7: 歌手嚟唱，
6: 好難㗎。你咁樣嘅人撞埋一齊，而大家冇顧忌，亦都阿Sam 亦都覺得佢嘅人本身又好。對人好啦，
7: 係啊，
6: 咁你互相欣賞得㗎，
7: 啊、
6: 因為你驚佢又驚有啲豬啊狗嗰啲埋身㗎嘛，咁佢覺得睇到我呢個揸車佬咧，係同一般係唔同嘅揸車佬，咁你要相處落真係嚇。啊大家
7: 日子耐咗就見真心㗎啦，
6: 我都奇怪㗎，無端端打電話俾我話，做乜嘢啫？咁後屘合作完，原來就佢就覺得欠缺咗，就係、是、低下階層嗰種空氣啊，即係你要呼吸低下階層嘅空氣，唔簡單喎。你
7: 佢又可以，佢亦都唔雖然佢屋村大，
6: 佢屋村大就過咗氣啦，因為佢已經好多鬼馬相星啊，已經
7: 零棚㗎啦，
6: 零棚㗎啦。只不過就係少咗我呢一種即係貼住個地嗰種。
7: 咁所以你就同佢喺合作過程裏面寫咗好多
6: 頂啦，
7: 好多好似係口而家朗朗上口嗰啲歌就係Peter 你當
6: 年我估唔到會咁盡詠嘅啲歌詞，即係而家阿劉天柱話你啲歌詞已經喺博物館啦，我咪真係假啊？喂，係噶，冇笑係真係一個
7: 呢個事實嚟，
6: 因為嗰個年代咧，佢哋而家係好似要保育咁啊，將呢啲歌詞覺得喺嗰個 generation 係一啲好值得懷念，而且裏面嗰啲歌詞。嘅嘢咧，系好有当时当日嘅感觉，就系乜嘢行年十八岁高级洗子区， 香港有高級快捷區嘅咩？
7: 佢而家都唔知啦。
6: 冇錯啦，就因為我啲歌詞裏面你會 find out 到呢啲嘢。
7: 係，
6: 譬如我講打麻雀，而家都唔興啦，而家打鋼牌啊、大陸牌啊。我嗰陣時唔係話要做牌啊嘛，三番起虎啊，先至會三叫二五六同日啊食大虎嗰啲，而家唔興咩？
7: 喺嗰個年代，當然即係你嘅詞，阿 Sam 嘅演繹，咁當然又有唔同嘅作曲家咁一齊配合，令至到嗰一陣歌咧係。

0: 永遠即係次官講得啱，一定會係擺喺博物館。
1: 咁啱咯，
0: 係反映咗當時你嗰種係即係好親民嘅感覺。呢、嗯、個經典嚟㗎，
1: 可以咁講。呢、這
0: 個經典，但係至於即係又講翻 Peter 你自己，其實可能未必個個人會知道。其實你留住嘅就係更加大大前輩，有一啲經典藝術家。
1: 是
0: 啊，點解個藝術家咧喺演出嚟講，粵劇呢樣嘢喺我哋中國人又好，喺我哋廣東人又好，都係已經話喂喺香港嘅粵劇界幾多殿堂級嘅人物，個個到今日都仍然係記掛住。佢所演出嘅一切一切咧，都令至到我哋到今日都係永不磨滅嘅。而其中一位粵劇嘅名伶，我其實就唔係睇粵劇大嘅，我要承認，我唔係睇，但係咧，我間中我即係爹哋媽咪輩佢哋睇嘅嘛，以前嘅粵語片我都有睇嘅嘛，其中一個前輩，我今日先再諗翻你，就係靚次白，
1: 哦，過身廿年啦，我阿叔啊嘛，
0: 喂，嗱，其實講翻呢一個經典嘅名伶啊，而家谂翻，喂，佢把声唔系一般唱粤曲嘅声底，
1: 佢嘅腔口叫做芙蓉腔，系即系独树，又系独树一次啦，
0: 独树一次，
1: 唔系个个学得到嘅，靓次白冇人学嘅，
0: 冇啊，
1: 因为冇主要原因边度系佢个岗位，佢系冇生啊嘛，
0: 系啊，
1: 冇生，因为搵唔到食噶，冇生。真系噶，
0: 当年
1: 佢就冇生王，佢就个王字啊嘛。
0: 系啊，
1: 佢粤剧界唔系嘅，即系叫个奇啊，即系好多奇人物啊。接咗任伯咧，佢其他嗰啲唔做噶啦，佢唔会话我哋咁接几个剧噶，
0: 一日几组咁
1: 啊？唔会噶，我哋佢哋唔会啊，佢哋总之，譬如大女花啊，咁佢一路演出，
0: 真系
1: 一路系。
0: 真系
1: 唔同嘅世界。
0: 而家我谂翻转头，我再谂翻起以前我睇嗰啲即系粤语长片，睇翻啲黑白嘅，好多系即系以粤剧嘅即系
1: 背景
0: 嚟做。靓痴白呢位大前辈，的确夸啦啦，
1: 冇即系好似
0: 冇人能及噶。
1: 唔系你讲梁醒波都系噶，
0: 系
1: 有生王嘅，
0: 即系个王。我又系一个好尊重，亦都好系觉得呢一个即系特。
1: 即系呢啲
0: 系
1: 佢。
0: 但系其实波叔。同
1: 靚次白，
0: 靚次白即係你阿叔，
1: 係
0: 有兩個唔同 character 咁啊！用翻而家講，
1: 又係能人所不能
0: 咯，係啊，能人所不能
1: 呢句嘢嘅咋，
0: 係啊，喂，咁真係係咪因為咁樣樣，你係裡面有佢嘅 DNA， 令知道你後期
1: 唔係你哋唔知啫，因為我爸爸咧當年走紅船都係做大戲
0: 嘅，係啊，紅船係代表咗粵劇嘅以前，
1: 佢嘅紅船咧係嗰啲演戲嘅人咧，
0: 舞台
1: 沿海喂唔係舞台，
0: 唔係落去啊，去揾
1: 沿海一帶。去演戲搭棚
0: 嘅工具
1: 係啊，或者神功戲啊咁嗰啲啦。
0: 咁你有冇喺虎道門即係？
1: 梗係我絕對有，我
0: 成日下嘅，
1: 我成日揸住把劍嘅。
0: 遞俾阿叔
1: 出係啊，
0: 遞俾阿叔，
1: 你遞俾佢啊嘛。喺虎道門我嗰陣時僆仔咧食戲班飯大噶嘛，有冇聽過戲班飯啊？
0: 戲班飯我未食過。
1: 嗰陣時我哋窮啊，一話有戲開即係
0: 有戲開，
1: 咁你又如果有日戲啊，食埋日頭嗰餐啊，好鬼豐富噶都。
0: 喂，咁即係會唔會因為咁樣令至到你對音樂嘅嘢？
1: 因為你日日聽住唐迪生佢老人家啲戲曲嘛，咁你咪入咗腦咯，啱唔啱？或者係南海十三郎，或者係吳一笑，即係全部都勁人，
0: 堅啊，
1: 堅啊，
0: 呢啲真係經典啊！
1: 後屘阿葉少德啊，咁都有噶嘛。咁我哋聽到佢哋嘅作品啊嘛，咁啊耳濡目染咧，你自自然然咪有嗰啲嘢喺裏邊咯。你成話五年級未小學未畢業，算啦，你有咗嗰啲嘢，
0: 社會大學先至係最好嘅經驗。
1: 你讀都讀唔到噶嘛？
0: 係啊，
1: 咁你日日聽住喎，
0: 都會有
1: 走翻出嚟咯，
0: 走翻曬出嚟咯，因為呢個耳濡目染啊嘛。
1: 所以咪咩倉促歲月啊！即係你會覺得好文雅，同埋幾個字已經代表好多嘢啦。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8月15日上午11:00，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AM1430 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落紧雨，室外气温摄氏22度，预测晚间有大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交通速递。
3: 石岭一东行 Bayview 附近的 Collector 有坏车，有线受影响。另外转 Brock Road 的 Ram 因为有意外而关闭。东行线由的士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 Fixon 挤塞。石岭一西行线由 Fixon 至到 Salem、 Brimley 到 Dixon、 的士到410、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繁忙。 DBP 404北行由 Gerard 塞到去401，再由407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Bayview 附近亦都是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又再发生涉及锂电池的火警，消防今晨六点前接报，去到市中心 Dundas 及 Jarvis 以东一座社区柏文大厦，发现四楼一个单位起火，并将火警升为二级。消防将火救熄之后，在单位内发现十多部电动移动工具，初步相信火警涉及锂电池，现场有至少三个人受伤。市内西区伊图碧谷和东区士加堡寻日亦都分别发生。

0: 所，疑犯就仍然在单位内。警员尝试同呢名涉案男子对话，但不果，最后决定破门而入，发现呢名42岁男子有身体不适的状况，送院治理，延至寻晚证实不治。本国今年第二季的建筑批文总值按季升幅扩大至 3.7%， 动力来自非住宅类别。统计局公布6月份全国各城镇批出的建筑许可总金额是149亿元，按月增加23亿或 18.5%， 完全抵消了对上两个月的跌幅。其中住宅类别单月升幅是 6.3%， 去到81亿元，主要由魁省和亚省带动。非住宅方面增幅集中在安省，涉及多伦多地区的医疗设施基建。总结4月到6月的第二季，整体建筑批文增至404亿元，升幅全部来自非住宅类别。而住宅类别按季是跌了 4.3%， 建筑许可减少超过 9.4 亿元，跌至211亿。安省和卑斯省的多户息都暴跌，亚省就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28岁的莱维特是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已经担任助理新闻秘书。莱维特有一名两岁大的儿子，他在5月的时候再诞下一名女儿，到最近恢复职务。莱维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返回白宫之后感到无法同时全力投入工作并做好一个好母亲，最后决定离开白宫，开启人生的新篇章。特朗普表示完全理解及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形容对方是自己最为信任的助手之一。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会继续控制这条海运航道。他形容美国的海上封锁是铁壁，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又指伊朗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剩下的士兵没有粮出。伊斯兰革命卫队遭受重创并四散，伊朗的领导层充满变数，伊朗有的只是假新闻和高达 300% 的通胀。黎巴嫩政府军发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及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民用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巴嫩军方的部署。声明指出，以军近日炸毁黎巴嫩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镇上一间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间幼儿园和多座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村镇造成最大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是下午的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Gardiner 西行由 DVP 塞到去 Strawn， 再由 Humber Ridge 慢驶到 Mississauga Road。 QEW 西行在 Appleby 以西有坏

0: 车交通严重受阻，西行线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Appleby 到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400行由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 繁忙。另外 Aruba Road 至到 Highway 9亦都系比较挤塞。400南行 Shepherd 至到401非常多车，403西行由401至 Mavis 行车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有雨，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0%，吹紧时速6公里的东南风，环境部发出的黄色强雷暴警戒仍然生效，预测傍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erc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Alchemist Worl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泛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立即嚟1080Elden Newsroom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8: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好，威化嘅时间，喂，啱晒打麻雀嘅你啦。我哋嗰条题系乜嘢呢？咁就系呢个麻雀嘅热潮杀到喺呢啲细个嘅时，叫做年轻人身
10: Gen Z，
9: 同埋西方嘅人，你大家系咪嗰个咪 Julia Roberts 啊？好似系
10: Julia Roberts，
9: 好中意打牌嗰、那个。
10: 系仲有咩 Cindy Crawford 啊？同埋
9: 就有啊。
10: 你知唔知呢个皇室都好中意噶？
9: 皇室都中意打牌啊
10: ！Meghan Markle 佢啱啱45岁生日嘅时候，佢个蛋糕系一个麻雀嘅蛋糕嚟。
9: 太恐怖啦！估唔到我哋嘅麻雀嘅热潮终于可以占领到西方嘅人士啦。咁啊，跟住我哋条题啦，咁喺摆咗 Facebook 度啦，咁就系 Chris Wu 噶，咁啊就抽呢个100蚊嘅 gift card 啦，所以快啲过嚟咧就俾个 comment 啦。如果你有仔女嘅，你会唔会主动教佢哋打麻雀呢？ A 一定会啊，识多样社交技能都冇坏嘅啫。A 系一定会 ，B 咧就有少少都比较肯定嘅，会嘅。但咧等佢大嗰啲先，有兴趣先教。C 就唔会主动教，佢想学就自己学。D 唔会，惊打打下变咗赌钱嘅习惯，咁你哋拣一个答案啦，跟住就 po 上我哋 Facebook 啦。喂，问下 Cherry 先，
10: 系
9: 你识唔识打牌先？
10: 我识嘅，唔系好叻咯，不过
9: 几时学嘅？边个教你嘅？
10: 我爸爸教我嘅，系啦，佢就真系叻嘅。我系细细个就见到佢哋打麻雀啦，咁但系爸爸妈妈咧就讲到明，唔准行近麻雀台。即系佢觉得
9: 点样唔准？你又叫我教你，跟住
10: 即系细个嘅时候系唔准学嘅，即系18岁之前咧都系唔准行近麻雀台，即系连攞啲麻雀嚟砌积木都唔俾。
9: 禁区嚟嘅
10: 系啦，就唔准行嘅，即系我哋就会自己喺隔篱玩其他嘢咁样嘅。系啦，咁跟住我谂到18岁嘅时候，我就可以黄恩浩荡咧，我就可以坐喺后边睇
9: 咁样。
10: 我净系可以睇啫，坐喺后边观察。咁我爸爸就开始讲啲口诀啊，即系嗰啲咩咩咩令
9: 雀神
10: 令上咩咩卡窿莫叫，系啦令上。
9: 用口诀点解？
10: 有嘅有嘅，咩莫叫卡啦嘛，
9: 打花仗咁点啊？
10: 系啦系啦，即系应该要打打一或者打九先啊！即系我老豆会教嘅。咁跟住我谂，真系去到大学嘅时候，佢就。

0: 真系肯坐低教我啦，咁咯。
1: 好嘅，我阿妈教我嘅。
0: 嗯，
1: 咁咧就几时
0: 开始学啊？
1: 小学
0: 咁细个？
1: 系啊，因为我妈系好中意打牌嘅。
0: 哦，
1: 好中意打牌，跟住就成日。即系佢系差唔多喺屋企就开长期开住张麻雀台嗰啲咁样嘅，系啦，
0: 赌方咁喺屋企，
1: 冇错啦。
0: 跟住就系背景音乐就系砰，
1: 系啦，铺报纸，跟住啊就垫上嗰张麻雀台度，跟住嗰碟嘅蒸猪肉就喺上面噶，咁样，跟住喺度开台，咁我就喺度学识。咁但系咧，我系中学系打得好疯狂嘅，
0: 点为
1: 我中学系乜嘢咧？中学去到中四中五嘅时间系嗰阵时叫会考噶吧？
0: 系啊系啊。
1: 咁会考通常阿 Sir 咧佢就会有你今日堂自修啦咁样嘅。
0: 系。
1: 跟住咧一系就话体育堂咁样，
0: 我哋
1: 唔系咁我哋教定晒，我哋最劲嗰几个 friend 咧就分别喺三同埋。三班四班分开晒嘅最 friend 嗰几个，即系墨雀友啊，
0: 雀
1: 友啊，系啊，我哋叫美孚雀友，
0: 咁因为
1: 我总部喺美孚嗰度，咁跟住就喂，我哋今晚最尾个堂自修系咩？跟住哦，你睇咗啊嘛，我哋就知道啦，识咗啦，咁啊跟住就约定呢个时间，跟住咧就会坐地铁去我 friend 屋企，就美孚嗰度，
0: 即系就会逃学，即系偷走
1: ，
0: 就去同学屋企打牌，
1: 系啦。咁就打六点钟，点解打六点钟咧？因为佢阿妈翻，跟住执台，系啦。咁当然啦，但系你话譬如我去到而家我呢个岁数啦，你会教个个仔？
0: 你会教你嘅仔咧？
1: 我系一啲都唔会教。
0: 点解咧？
1: 因为我妈系好懒惰，跟住咧就系、是、好似好核突咁样。但系我真系喺我嘅眼里边见到我妈咪系输咗好多钱。输咗同埋
0: 即系你见到个影响，
1: 系啊，同埋沉迷喺嗰度，佢真系可以一个月可以一场麻雀可以输咗佢四分一嘅量咁样，
0: 都多
1: 系啊，咁即系其实系对我爸爸同埋我哋嘅一个压力喺度，所以我觉得我唔中意人打牌嘅咁嘅原因咯，就系、是、因为如果我真系教咗佢嘅话，我教咗我仔嘅话，我你话啊卫生麻雀冇乜所谓啦，
0: 系咁啊
1: 唔打钱啫，但系信我啦。有一我中学我都有一打一蚊啊，系咪？
0: 一蚊都打嘛？
1: 系啊，你要点样有机会？点会可能你杜绝到唔打钱呢样嘢咧？咁样，所以呢个我个人嘅观感，我就系拣 D 嘅。咁、
0: 哦、
1: 但系嗱，而家嗱时势啦，而家我撇除唔赌钱呢样嘢咧，其实呢样嘢点解咁兴咧？系同我哋呢一个叫做互联网世代同埋呢个手机世代太过疯狂有关嘅。
0: 系，
1: 嗯哼，
0: 冇错。
1: 咁就系乜嘢咧？咁就系、是。嗰、那个大家嗰、那个 Gen Z 就系而家呢一代就接触互联网世代嚟噶嘛，
0: 系啊，数码年代、啊，
1: 数码年代嚟噶嘛，咁即系佢一企喺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系揸住个手机开始就玩个手机啊，
0: 或者
1: 开始接
0: 触手机啊，
1: 系啦，咁而家佢有一种叫做物极必反啊，咁啊，所以咧佢觉得咧，唉，我太厌倦呢个手机呢个游戏，我唔得，我而家我唔中意手机，我要。
0: 玩翻啲实质啲嘅嘢，
1: 实啲嘅，
0: 有得攞上手，
1: 棒棒声嗰啲系啦。咁你讲下啲咩叫做？点解会而家啲 Gen Z 咁迷先，或者西方人咁迷先？
0: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咧就八月初嘅时候咧，就 CTV 有报道啦，就话原来加拿大啦同埋北美咧，其实而家都兴起一个打麻雀嘅热潮噶。咁啊，除咗系即系一啲西方嘅年轻人啦，我哋讲紧加拿大本地人咧，其实都开始对翻呢一个中国嘅传统嘅游戏咧，其实有浓厚嘅兴趣。咁有好多活动嘅平台咧，就系、是、自从搞咗呢啲麻雀嘅活动之后咧，参加嘅人数系暴增啊！系讲紧
1: 即系嗰啲麻雀联谊会，系咪
0: 啊？系啊，系啊！
1: 但系我谂而家嗰啲梗系唔系乌烟瘴气嗰啲啦，而家嗰啲系真系好比较高级啲嘅，
0: 好高级啊！即系真系好似你当人哋去玩陶瓷啊，玩插花嗰种嘅，只不过大家就
1: 系
0: 啦，咁、
1: 啊、
0: 就一台咁样就大家喺度玩咁。
1: 艺会
0: 系啦，系啦，系啊！其实真系同玩棋啊冇分别嘅咁。咁讲紧譬如温哥华啦、Montreal 啦，其实咧都有好多地方会搞呢啲麻雀之嘢，甚至讲紧系大学生啊，大学入边 UBC 入边会整咗个麻雀学会啊，
1: 麻雀学会
0: 系啦，
1: 教你点样研究，
0: 大家一齐打麻雀。
1: 喂，咁但系嗰啲嗱，佢哋梗系讲英文噶嘛，
0: 系啊。
1: 喂，咁如果我同啲西方人士切磋两招咁样，佢哋又
0: 系啦，
1: 咁
0: 问得好，
1: 我话晒都系主流社会，我都要唔可以讲咩碰啊食嗰啲嘛 ，eat 佢系咪叫 eat 嗰啲？
0: 唔系叫 eat 啦，
1: 系咪嗰啲啊？
0: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高考其中一条英文嘅题目咧 ，essay 题目就系如果你要教外国人打麻雀，你点样教？跟住全部同学仔出翻嚟就系嗰啲吓，究竟同志同
1: 系咯嗱。

0: 即系咩英文咧？
1: 索子我知 bamboo。
0: 诶，你都有啲 sense 喎。
1: 咁童子系咪叫 belly button？
0: 咩 belly button？
1: 土瓷
0: 叫 dots 或者 circle。
1: 哦 ，dots 就系 circle。
0: 系啦系啦。
1: 跟住呢个万字咧，万字。
0: 万字乜嘢？你谂下西方嘅人点打万字？点啊？一万字，
1: 系
0: 三万字，听
1: 到神系啊，咁样。
0: 即系话原来叫 crack 啊。
1: crack
0: 啊，系啊，即系三万系 three crack 咁样。
1: 呢、這个真系跟
0: 系系特别嘅，我谂呢个即系大家都未必真系会咁识啦吓。
1: 咁番字咧，东南西北north east south west 啊。
0: 系啦，咁风咯，系啦，就真系 north east south west 咯。
1: middle
0: 啊，即系点啊？咁红中系咩？
1: 红中咪 middle 咯
0: ，middle
1: 系啦 ，middle 啦。跟住白板咪 television， television， 我成日叫 television。
0: 系啊，你唔好教西方人打牌，我同你讲，因为我 recently 其实真系有外国嘅朋友咧问我，你识唔识打牌噶？可唔可以教我啊？咁我就其实拣咗我约咗佢噶啦，我嚟紧新年咧，我就会同佢嚟一个Chinese night 咁啦，即系请佢食饺子啊，跟住我就会教佢打麻将。
1: Today we play real money，
0: 冇冇 money 啊，系啊。咁但系咧原来讲紧头先讲紧呢个中法白啦吓，就叫。三元牌咁即系 dragon， 但系佢哋咧就唔会讲咩 middle 啊、发菜啊，咁唔会嘅。
1: dragon
0: 系啦，佢哋用 dragon，
1: 即系劲
0: 牌咁样啦。三只都系 dragon， 但系就唔同颜色嘅 dragon。红中就系 red dragon，
1: 红中 red dragon，
0: 发财 green dragon， 系啦。咁白板 obviously 就
1: 威 dragon，
0: 威 dragon 咯，系啦。
1: 呢个唔神似喎，呢个
0: 系啊系啊，但系几有趣嘅。
1: 搞错晒等阵，
0: 系啊，你唔好乱咁教人，我同你讲系啦。咁但系当初，譬如你又知唔知点解叫麻雀啊？
1: 点解叫麻雀？我呢啲真系中国历史，唔知吓，唔知点解。
0: 其实就唔系净系同唔系净系同一岁有关啦，即系一岁系嗰只雀
1: 仔
0: 啦，系嘛？但系其实咧，麻雀即系真系同麻雀即系雀仔啊，即系鸟有关。因为打牌嘅时候咧，我哋洗牌咪好嘈嘅，哔哩吧啦，啪啪啪啪啪咁样啦。其实就
1: 系
0: 好似啲麻雀，好多只麻雀一齐嘈冤巴闭咁样。
1: 就
0: 系
1: 咁嘅意
0: 思。所以就真系叫麻雀，所以英文名叫麻雀，真系咁解嘅。所以你都要介绍俾即系外国人知嘅时候，就系即系 Why do we call it 麻雀
1: ？Translate bird
0: 系啦 ，translate a bird that we have 咁样 ，very noisy，
1: very noisy， you know
0: 系啦系啦。咁啊，至于讲紧呢个热潮啦，点解咁犀利啦？就系其实咧有好多 Gen Z 就系好似你头先讲啦，其实佢哋好渴望可以远离个手机，好想咧追求翻一啲真人面对面社交嘅一啲情况啊。咁所以变咗咧，佢哋就开始学，同埋咧，我谂有好多北美或者加拿大嘅年轻人，其实佢哋所谓寻根，其实佢哋细细个都可能会见到啊啲长辈啊，系啦，会打麻雀啊咁，其实佢哋都会觉得好似几好玩，即系好似我哋玩 board games 咁啊嘛，我哋玩 Uno 咁咧，佢哋又咁样又砰，即系好似人哋喺Bingo 咁样，咁所以佢哋就会好想了解，咦，其实呢一个游戏系点玩呢？咁同埋当你学咗呢个游戏之后，即系我本人啦，即系我唔系特别即系聪明或者特别叻啦，玩呢、這个玩呢个麻雀，即系我都系俾钱出去嘅啫，尤其是同嗰啲未来奶奶打牌就嗰啲，
1: 攞定咁多啲 cash 出嚟先，
0: 唔知输咗啲乜咁啊！我男朋友坐喺我后边，你点解会咁打噶？
1: 你唔好理啦，
0: 总之阿志开心咪得咯，
1: 系
0: 咪？咁所以咧就变咗，其实有时我哋去学啦，咁其实啲而家啲后生仔咧都会见到，咦，原来好多乐趣喺入边，或者其实有好多道理啦。
1: 唔系计算喺里边，
0: 计算啦，运气嘅成分啦，咁所以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几受欢迎或者几吸引。
1: 我谂吸引一班系好中意计算嘅朋友嘅，因为佢知道每一次嘅配搭嗰个 component 嘅话咧，佢可以计算到嗰个叫做佢嘅走势如何咁，
0: 系
1: 同埋对手嗰个叫做究竟拿住啲乜嘢牌，即系好似玩 poker game 咁样，佢一个用脑嘅游戏嚟嘅，唔单止一个纯赌博嘅游戏。咁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值得嗱，呢个我系即系如果值得喺呢个咁学术范畴嚟讲咧，呢个系值得推崇嘅。
0: 系，我觉得有一日如果我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我都会我觉得我会教佢嘅，但系可能我都会好似即系网上面大家啲听众啦吓，好多人都系拣B 或者 C 啦，
1: 系，
0: 即系佢哋都会觉得可能系即系大啲先教啊，或者佢有兴趣嘅时候我先教佢，我都可能会用呢一种取态，咁即系我唔会咁快俾佢接触嘅，即系我都惊佢好似你细个咁就咯，走咗出去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咁但系我都会即系鼓励佢啊，其实四个人几。一个钟逼住喺嗰张台度，大家冇得玩手机，大家系可以倾偈啦。咁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运动。
1: 系啦，即系我哋以前我阿妈嘅年代咧，就系冇嘢做，冇嘢做就谂住去打麻雀啦嘛，系咪？咁啊，而家新嘅后生仔冇嘢做，走去打机，系咪？跟住就话百无聊赖，或者出去饮杯嘢咁样。咁而家

0: 一个新兴嘅活动就系一齐打麻雀，跟住超下，咁跟住如果唔系打真钱嘅话，健卫生麻雀嘅话咧，我觉得系好嘢嚟嘅，同埋咧，同埋叫做脱离呢个手机啦，
1: 吓
0: 呢、這个最紧要啦。咁啊，好似同而家香港啲小朋友出现咗，唔知你有冇玩过爆旋陀螺？
1: 哦，有啊，而家 hit 翻，
0: 系啦，而家 hit 翻，咁即系话两样嘢差唔多啊，即系话一啲咧手嘅用手去拿住。玩嘅
1: 有得揸住嘅，
0: 咁而家又翻翻嚟啦。咁即系话我哋讲之前咁讲点样戒手机啊，戒呢样啊，点样戒法啦？
1: 其实就系教啲小朋友打麻雀就得。
0: 冇错，你唔使搞咁多，攞副麻雀出嚟，系啦，攞只爆旋陀螺出嚟，咁就戒到噶啦。啊，咁就纯粹啦。而家有时间嘅话，咁就大家可以分享下究竟呢、這、一个麻雀你会点样拣啦？咁啊，听到麻雀声，咁当然啦，呢、這个时间亦都话咧，分享下呢只打雀英雄传。亦都系由黎比德作词。

0: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2: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3: 我就话个个都好。
2: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3: 嗱，喺 Dumbarton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之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2: 咁 UX Hybrid 咧
3: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2: 咁我三个都要。
3: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2: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mbarton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6: 好，咁啊，啱啱就讲完，你会分享你啲麻雀绝技俾呢个小朋友咧。咁呢一 part 咧都讲下啲小朋友啦，即系而家8月12，咁啊少过一个月。开学啦，
7: 系啊，今年系9月8号开学，
6: 系啦，咁啊，跟住就大家嗱，咁啊，叫做所有嘅学生啦，爹哋妈咪啦，都会咧喺呢一个叫做差唔多，我谂过多而家已经开始紧噶啦，叫 back to school 嘅 season 啦。
7: 系啊，咁啊就系、是、喺 Walmart 已经见到成个区域都
6: 好多，所有大型商店都会有一个大一个 section 咧，就系叫做 back to school 啦。咁即系话每一个呢个月份咧，咁都系呢个爹哋妈咪咧要使钱嘅时间。咁而究竟今年我哋2026年新一期嘅话，大概家长要使几多钱咁啦吓？
7: 你开始咗为你嘅仔仔们准备开学要用嘅嘢未咧？
6: 我仔就升中学啦。我第一件做咗为佢做咗嘅嘢就係帮佢开咗个电话啦。
7: 哦，就係、是、上次讲。
6: 就係嗰、那个难讲边㗎啦。咁总之呢就係、是、开咗真係以前佢都有手机嘅。但係就冇呢、這个叫做电话个功能喺里面咁样嘅。只有即係冇 data 功能啦，冇 call， 只有一部电话咁用 wifi 打手机上 YouTube 咁样。咁你今次呢佢真係

0: 上咗中学嘅时候咧，真系帮佢开咗个台啦，咁样，咁即系话佢第时自己搭巴士翻学嘅话咧，咁就可以起码可以 contact 到我哋咁样啦。呢个第一个为佢做嘅嘢，咁其他嘅我谂都我又冇话特别嗰啲特登为佢买个新书包啊，或者叫做新衫新鞋呢啲妈咪搞嘅。
1: 哦，即系你太太会负责
0: 负责呢样嘢嘅，咁但系呢样叫做我可以我暂时做到呢样啦，跟住应该下一步咧就系开个 account。开个 banking account 俾佢，咁呢啲都系我谂系初中生啦，我谂所有父母都系初中生应该基本要做，因为佢都要出去买嘢食啊，
1: 冇错，
0: 系啊系啊。
1: 我谂开学消费咧，其实系都几大嘅一个。我哋讲话加拿大零售业一年一度嘅重头戏啦，原来规模只系仅次于圣诞假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就会即系大家做咗个研究啦，就话原来加拿大嘅家长啊，平均每一位学童如果喺开学准备开学之前嗰个消费啦，系要俾大概600蚊至到750蚊加
0: 值，咁多
1: 噶，系未计你头先讲嘅一啲电子产品咁，
0: 所以其实都几多啊，700几蚊你又唔计电子产品，
1: 系啊，都几多噶。咁同埋原来而家啲家长咧都好中意用一啲 AI 嘅工具啦，帮手买嘢，譬如话就唔系即系直接买啦吓，即系可能系搵清单啊、格价、搵边度平啊咁嘅。
0: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我都会。呢、這个我都会用 AI 咧帮手格下价，边度可以平啲咁样嘅。咁所以话啦，家长嘅话咧，700几蚊啦吓，咁啊，我哋储定钱，跟住咧为小朋友添置新嘅装束啦。转头翻嚟再倾过。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 Bayview 附近的 Collector 有坏车，有线受阻。另外出 Broad Road 的 Ram 位因为意外而关闭。东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Highway 6 North 至到 Graph Line， Mississauga Road 到 Kennedy， Port Union 到 Stevenson。401西行线 Broad Street 到 Salem， Brimley 到 Dixie， Mississauga Road 到407，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行车缓慢。400北行由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 Aurora Road 到 Highway 9挤塞。400南行由 Shepherd 至到401是非常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揀，即刻将心水产品带返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萬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省警在賓頓市倒破非法大麻種植場，檢獲超過150万元的大麻，拘捕兩名相信是亞裔的疑犯。多倫多消防總長認為有需要修訂消防條例，應對鋰電池相關的火警風險。愛爾多安會晤到訪的阿巴斯重申土耳其堅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國。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黃昏新聞專輯。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1: 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12: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11: 节瓜9.8一磅，
12: 10-20特大蓝莓白克29.99一盒。
11: 新市民昌走地鸡16.99一只，
12: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盒，
11: 出前一丁多款2.99一包。
13: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0: Can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口垃圾放题，今日都系讲一啲大家安省嘅市民最常，我哋还都好喜欢嘅就系讲屋啦，买楼个个都系中意讲呢样嘢。咁我哋嘅题目系乜嘢咧？嗱，如果同一样嘅价钱啊，你会拣一间咧传统2400尺嘅独立屋啊，定系一间咧可以随时变做随时变做更改一间、两间？甚至三间住宅嘅 LEGO 屋，咁啊呢个系我作嘅 LEGO， 我等阵解释系咩意思啦。
6: 我都想知咩叫 LEGO 屋。系啦，
5: 咁啊，我咁其实咧嗰个叫入边嘅 comment 里边啦，哇，原来咧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咧，哇，梗系其实一半一半嘅，好多人都会讲会选择呢个 LEGO 屋。咁啊，首先介绍我咩叫 LEGO 屋先。咁嗱，真实嘅案咧，而家喺呢个温哥华咧已经发生咗啦。咁我唔知你有冇去过一啲，其实喺安省我哋 Scarborough 或者多伦多啦，有啲旧啲嘅地区咧，你会见到有啲屋咧，系每一间咧都系一个一层嘅 bungalow， 细细间咁样嘅。
6: 哦，有啊有啊，系啊，每一间温哥华见到好多呢种。
5: 系啦，好多一间全部系一样样咁样嘅，系啦。咁咧呢一种咧就叫做 Vancouver Special。咁咧係喺60年代嘅時間咧，咁就會因為政府咧就希望咧就用一個較平嘅價錢，咁咧就大量興建呢啲咁嘅叫做屋啦，咁啊等啲人可以上樓啦，甚至咧嗰個移民潮嚟啦，咁咧就叫做咧就可以咧供應呢啲咁嘅簡單結構嘅房屋俾佢哋，咁樣呢個叫做 Vancouver Special。咁如果你推落去，其實每個世界各地咧，例如北美嘅話咧，你譬如去美國旅行嘅話咧，你都會見過好多相同類似嘅嗰一種咧叫 V House。V House 係咩嚟嘅 ？V House 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咗嘅時候咧。咁嗰啲老嗰啲退役嘅唔使咁多兵啦嘛，
6: 系
5: 仲咁多，系啦系啦，咁啲美军做咩嘢咁翻屋企啦？咁咁多人要翻屋企嘅话，边度搵咁多屋安置咧？最快嘅速度嘅话，佢就兴建呢一啲咁嘅 V house， 就系一间简单嘅平房啦，入边可能有两间房啊，一个厕所或者两个厕所，咁前面有前后院，好简单嘅一层嘅啫。咁而家嗰个叫做当事人啦，咁而家就佢买咗呢一种咁嘅叫做 Victoria。叫 Vancouver Special， 即系呢啲旧式嘅房屋。咁喺而家嘅年代嚟讲咧，可能咧都比较狭窄少少，系咪？咁啊唔够晒咁样，咁可能咧揾啲传统嘅叫做兴建商拆咗佢再起咧，就可能咧就比较贵啲。咁咧而家选择咗咧一个新嘅方法，咁咧呢个咧就系我称之为 LEGO House， 甚至话称之为咧叫做便当式嘅房屋。
6: 便当式房屋，
5: 日本便当你知啦，即系日本餐厅你食个简单嘅便当咩 teriyaki 啊嗰啲，
6: 唔系
5: 一
6: 个盘，可以几层层嗰啲系嘛？
5: 系啦，一个盘。咪一个盘嘅系咪？一个盘入边你咪可以摆啲鸡啊、配菜啊、沙律啊咁样，一入边咪可以组装而成咁样啦。咁呢一个就系叫做咧便当式。咁啊，其实呢间公司咧就话咧呢一个就系呢个便当式嘅做法。咁佢将所有嘅譬如嗰啲frame 啊、墙身啊、天花咧。已经喺一间厂嗰度咧就啤好晒噶啦，
6: 系
5: 已经啤好晒，跟住咧就 pack 好佢，跟住揾个货柜车咧就 send 去嗰个地盘嗰度，跟住咧就喺嗰度咧就组装，
6: 即系即场砌，
5: 即场砌，即系好似而家
6: 咁，
5: 系啦，就系而家家私咁样，但系佢就唔系砌紧家私，佢砌紧屋俾你，
6: 砌屋

0: 砌屋俾你，系啦，组装系啦，而家家先咁啊，砌组屋俾你啦。咁当然唔可以一日做晒啦，可能你又要搏晒水喉啊，搏晒剩嘅话咧，可能都要几个月嘅时间。咁啊，但系咧，嗰个叫做装嵌嘅时间咧，就比传统嘅屋咧就快好多嘅。
1: 两个星期啫，我见到呢度。
0: 系啊，好快噶咋，即系俾佢又系啊，即系入榫嘅啫嘛，跟住博水喉啊，博电啊嘛。咁佢又称之为咧呢个叫做呢个科技咧叫 ADAPT 跟住 APT。我原本话自己 ADAPT 啊嘛 ，ADAPT 啊嘛，
1: 佢 double D
0: 系啦，佢 double D， 即系话咧可以 add 落去咁样嘅。咁啊，假设话乜嘢咧？好简单。譬如话咧，你好想象系一样嘢，佢每一嚿嘢咧，可能系嗱，佢话咧大概咧一间 adapt 嘅 house 咧就系2400尺咁样，2400尺。咁但系咧，其实嗰2400尺里边咧，其实就由三嚿嘅800尺嘅 lego 咧组装而成，
1: 系
0: 啦，即系800+800咪1600啦，1600再加800咪就系一个叫做2400咯。
1: 所以即系一开始大家庭就大家住仔个2000尺，
0: 系
1: 咁，但系到可能仔女大啦，我想自己出嚟住，但又想黐住爸爸妈妈又住家饭食，就可以将嗰2400变做3间800尺。
0: 果然就系聪明女，系啦，即系如果我哋普通一个年青家庭嘅话啦，我哋选择呢一个叫做 adapt house 嘅话咧，我咪拣3间800黐埋一齐咯。咁咪有好大嘅成間大屋咁樣囉。跟住啦，你嘅意思就係我有小朋友喇喎，跟住小朋友大喇喎，小朋友大嘅時候，咦，咁可能嗱，一係呢佢就搬走咗，因為佢仍然而家好多嘅呢就係嗰啲 adult kids 咁樣㗎嘛，仍然黐住爹哋媽咪㗎嘛。
1: 係，我都會想黐住。
0: 黐住爹哋媽咪。咁你又覺得佢好煩。但系咧，
1: 但系要做家务嘅时候咧、
0: 啊，
1: 或者煮饭，我都想
0: 都有啲利用价值咁样，系咪？咁
1: 啊，
0: 可能你个 adult kids 又可能已经又结咗婚喎，咁样咁好似咧一家人咧，即系相见好同住难啊嘛，咁点算啊？咁我就将嗰间八百咧就 cut 开佢，咁即系我首先咧我就 cut 一契八百俾我仔或者女先，跟住另外嗰1600咧就留翻自己，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玩法，其中一个玩法啦，另外一个玩法。都可能谂到就话啦，我老咗咯，咁我可能咧就住唔到咁大啦，咁样我就不如咁咧，咁我手头上有2400啊嘛，有3800啊嘛，
1: 系，
0: 咁不如我又褪一嚿出嚟啦，我自己住1800尺嘅 ，OK， 咁其余嗰2契800尺，咁我咪再组装佢
1: 收租
0: 啦，
1: 系，因为唔系个个小朋友都想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噶嘛，
0: 咁即系话我收租，即系话咧我就可以嗱，第一如果你还晒 mortgage 咁啊钱，哇，咁啊个月进账我嘅退休金嗰度啦，系啦，或者如果我系唔系，我仲有 mortgage 孭住嘅，咁样我咪可以褪嗰啲叫做钱咧，就我嚟 cover 我哋嘅 mortgage 咯，咁样，咁呢个就系叫做组装屋啦，咁就呢个最聪明嘅做法啦，咁即系话咧因应你自己唔同嘅需要。不同年代的需要呢，你就去配合你的叫做转变咁样嘅。即如果你是咁，你如果你是一个作为一个消费者啦，当然那个组装有局限性嘅。其实而家都整得好靓嘅。但你外出去睇 ,zoom out 出去睇嘅时候呢，好似都系好似个货柜箱，
1: 即系冇咁靓仔嘅，
0: 即系冇一斜咁样个嗰个
1: 屋顶都冇咗啦，
0: 系冇屋尖啊，又冇啲靓嘅窗花，全部都系四四方方咁样嘅。你会唔会拣呢啲先？
1: 我个人比较实用一啲，系啦，所以我应该会试下呢种 lego 屋，同埋我谂佢好嘅地方就系其实佢起得好快，
0: 佢起得快嘅，
1: 相对上面亦都平啲，咁同埋即係我觉得之后嗰个可能性係可以有好多。咁我幾鍾意呢一个位。
0: 我最喜爱你个答案就是可能性。因为我哋而家买屋系乜嘢㗎嘛，买一间我就 predict 我呢5至10年发生緊咩事㗎嘛。咁我过咗完咗呢个5至10年嘅呢个阶段嘅话呢，我就諗住 downsizing， 就会将嗰间屋呢就卖咗出去，系咪，跟住换过一间。咁但係有一个呢，可能有一个你预测唔到嘅叫做隐忧喺里面，就是呢个楼市究竟升定跌㗎嘛。咁呢个亦都会取决于你自己嘅态度。但係如果我有呢一间咁嘅 lego house 嘅话呢，咁可能呢因应我而家嘅我自己嘅自身需要呢，我就喺入面变就得啦。唔需要再惆怅下究竟出面嘅环境如何。咁就係呢一样嘢。咁所以呢呢个应该呢就会可能呢就慢慢嚟到呢一个叫做安省呢个地方啦。咁可能呢就会喺一啲叫做旧嘅地方，可能咧就会出现多啲先，旧区嘅旧嘅区，因为我明白嘅，新区新地新多新嘅地方咧，梗系会有啲好靓啊，或者有啲会嗰阵设计独特嘅房屋出现啦。咁但系可能喺啲旧嘅地方嘅时候咧，佢可能咧个有少少局限性嘅话咧，咁可能咧。

0: 呢啲嘅咁嘅组装屋嘅话咧，其实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亦都系可能咧对一啲譬如话稳，即系叫做 financially 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谂法嚟嘅。点解咧？因为嗱，佢讲到咧，其实制造嗰个成本咧，唔系如果唔系太多人买嘅话咧，佢又唔系太过平嘅。因为
1: 即系要多啲人一齐都用到
0: 装屋，咁你大家系啦，你都明啦。咁我多啲 order， 咁我做多啲，咁我买料咪平啲咯，系咪？咁但系问题乜嘢咧？就系话咧，我平嘅地方就系乜嘢咧？我拆咗佢起过一间新嘅，但系如果我用呢一啲咁嘅方法咧，就可能咧就会叫做咧系嘅时间上悭咗啲啦。同埋咩叫悭咗钱咧？悭咗钱咧就系话咧，我买咗呢三嚿八百尺嘅话咧，如果我真系又可以褪到一嚿出嚟咧。我嚟收租嘅话咧，其实就系悭咗呢个钱喺里边嘅。呢、这、一个就系咧最大个经济嘅角度就系呢一度啦。即系唔好话诶，我呢间屋系叫做组装，所以平啲。唔系最大嘅叫做吸引力咧，就系我可以拆一嚿出嚟咧，就系我嚟组装，跟住咧就可以收租咁样嘅。咁啊，同埋有啲人会担忧咯。喂，我而家住紧三个八百尺，系咪？即系黐埋一齐。喂，我就。中间我而家要间开咁点间啊？系咪好难间？佢又唔系嘅，佢话入边咧全部嘅嘢咧已经系 set up 好晒噶啦，
1: 即系随时都可以拆出嚟。
0: 系啦，即系入
1: 边
0: 嗰啲水喉同埋嗰啲
1: transformer
0: 系啦，即系唔好话我揿个掣咁唔得啦。咁但系你系有系比传统嘅屋拆咗佢咧系更加容易嘅，因为入边嗰啲配套咧已经喺晒入边噶啦。咁你只要咧，你就揭开翻嗰啲盖啊、嗰啲电线啊、嗰啲水喉咧，跟住再搬翻一个新嘅厨房、一个厕所落去咧，咁其实已经 set up 好晒。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可以上网 check 呢啲咁嘅新型嘅叫做建筑啦。喺温哥华咧已经开始紧。咁佢有一个公司咧，佢个科技咧叫 Adapt。头先阿 Cherry 讲过 ADD 系啦，跟住 APT 咁样嘅。
2: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5:44，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Gardiner 西行由 DVP 塞到去 Strand， 再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427。QW 西行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Appleby 到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404DVP 南行由 Stews 塞到去 Lawrence，Bayfield Boulevard 附近亦都系挤塞。410北行 Stews 以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交通逐渐回复正常。目前由401到 Courtney Park 嘅 Collector 挤塞。另外407到 Queen 亦都多车。市区道路方面，宾顿市的 Queen 介乎 Kennedy 和 Beach 一段路因为警方要进行紧调查而双向封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8月15日上午11:00，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日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Cherry 姐介绍新嘢俾大家玩，呢种叫做成人夏令营。
1: 成人夏令营，
0: 哇，听到吸引啦，咩嚟噶？
1: 系啦，即系首先就系你哋个暑假，唔知道大家做咗啲咩啦。咁但系头先讲紧打麻雀，就系点解啲后生仔会咁想有啲实质嘅嘢咧？而打麻雀亦都系一个好好嘅社交活动啦。而今日咧，我就同大家介绍，其实大人都好值得放暑假。 因为其实都好辛苦
0: 噶嘛。哇，好耐未放过啦，边度放个暑假？
1: 冇错，所以咧就突然之间咧，近排啦吓，加拿大同北美咧就兴起咗呢个夏令营啊，成人嘅夏令。

0: 营，即系 adults 嘅 summer camp，
1: 即系由十八岁以上先可以参加嘅呢啲。
0: 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啊，但其实佢都再，其实佢个夏令营咧再年纪再大啲啊，欢迎大家
1: 系啦，即系咩？即系四十几先
0: 系啊，四十几岁或以上都可以参加嘅。咁、哦、其实咧，佢就系想帮成年人啦，重温翻你童年嘅时候，即系夏令营嘅一啲集体活动同埋回忆啦。咁啊，如果你去一个成人
1: 唱歌跳舞，
0: 系啦、啊，你会做啲咩？你希望有咩活动咧？会俾钱？我想去咁啊！
1: 成人夏令营有咩可以做嘅？
0: 或者你啱你嘅夏令营，你想做咩？
1: 咁系玩集体游戏啦，玩捉伊恩啦，
0: 打麻雀噶系嘛？
1: 系咁样。
0: 佢咧就专想拣翻啲细个我哋会玩嘅嘢，例如话我哋一齐出去 camping 啦，整下呢啲咩友谊手绳啊，女孩子嗰啲咧，做下啲手工艺啊，瑜伽啊，扎染啊，户外扎染呢啲咧，即系
1: 成日都做
0: 啊，系啊，即系其实咧就啲经典嘅童年活动啦。咁而呢一个热潮咧，其实而家系近排咧喺安省咧都系有唔少嘅地咧，原来系长期都营运紧呢一啲嘅成人嘅
1: 咁，但
0: 系
1: 有我想参加啊，但我小朋友有冇啲可以搞掂嗰两件咁样咧？
0: 咁咪小朋友去小朋友嗰啲，大人去大人嗰啲咯。
1: 咁呢个要搞掂我荷包先咯。
0: 系啊，两样噶。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同埋咧，因为佢点解有呢一个所谓社会嘅现象啦？其实咧，喺2025年咧 ，Statistics Canada 咧就公布咗个调查，就话咧原来2022年起啦，其实有少过20% 嘅加拿大人咧，我自己。其实是每日都会有机会见到朋友，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大家都忙于工作啦，照顾小孩啦，根本你就冇时间去自己 social。
1: 你
0: 讲
1: 得啱
0: 喎，
1: 我真系好少，好耐冇见过啲即系中学同学咁，
0: 系啦，或者出去玩咁啦。咁所以咧就话，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喺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即系又系一个即系唔系净系玩活动啦，其实可以重新识到朋友，其实系一个好难能可贵嘅一个活动。
1: 我觉得都几搞笑，譬如话约埋啲中学同学啲老死，喂，我哋去呢个成人夏令营。咁不如我哋就喺嗰度去 camp 啦，嗰度有呢、這个跳弹床啦，
0: 系啊，因为讲紧
1: 三环街啊咁样
0: 啊，系啊 ，Jackie 就系玩呢啲嘅游戏，即系
1: 好开心啊！
0: 狐狸先生几多？
1: 狐狸先生几多点啊？
0: 因为其实而家咧人大咗啦，好多社交嘅疏离啦，或者大家都话好孤独啊，因为个个都净系揿电话或者匿埋喺屋企，其实可以足不出户。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就讲紧，其实啲小朋友都系咁中意夏令营，都系想佢哋多啲去啊见下人啊，玩下试下唔同嘅嘢，其实大人一样可以系咁啫。
1: 你讲啱嘅，即系我试过带啲小朋友去啲比较，譬如玩绳索啊，玩下啲攀爬嗰啲。其实我又跟埋佢一齐玩，其实都几过瘾嘅。咁其实我都好 enjoy 呢样嘢嘅，就系玩嗰啲绳索喺最高点冲落嚟嗰啲，同佢一齐嗌。咁其实都系嗰种刺激咧，同我谂比一啲叫做手机啊、游戏机嗰种咧更加之开心。即系有阵我哋真系太过依赖呢啲 AI 啊、手机呢啲嘢，每日都系咁样。哇，即系呢啲嘢我哋可以参详下，参考。
0: 系啊，同埋好多人咧，而家自从参加咗呢个夏令营之后咧，即系完咗个 camp 之后，大家仲有 keep contact 啊，即系大家就话咧都会一齐
1: 出嚟睇相。
0: 系啊，玩下 pickleball 啊，或者咧一家大细一齐再去去下旅行啊咁样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延伸友谊，我哋话即系其实都唔系净系讲紧一个 camp 咁简单。咁但系我见到有一个成人嘅营咧，原来有 theme 嘅，都几得意。
1: 系咩？
0: 喺呢个丧尸求生嘅 theme。
1: 哦，即系丧尸嚟到啦。
0: 系啦，大家就即系互相帮忙啊，团体合作啊。
1: 你要相信世界上有
0: 丧尸
1: 先得嘅，
0: 咁样咯，都几得意嘅。咁呢啲营地咧，原来都300多蚊就可以有，甚至如果贵起上嚟咧，成1000蚊嘅价值都有嘅。
1: 但系嗰个丧尸求生嗰个系咪真有丧尸睇？
0: 应该有人扮丧尸，
1: 有营友系扮丧尸，应
0: 该有营友系扮丧尸，可以 search 喺安省喺 Cardiff 嗰度有得玩嘅。
1: Okay, 我觉得呢个几刺激嘅。咁啊，但系呢个你咁讲咁多，最值得个 point 就系话咧，我而家真系比较寂寞嘅，即系特别呢啲年纪咧，
0: 寂寞啊，
1: 系啊，
0: 冻添啦，系嘛，
1: 冻我就而家冇少，寂寞就多啲，
0: 我哋呢度都冻嘅，
1: 系啊，寂寞真系嘅，即系而家我哋呢啲咁嘅要凑仔嗰一班咧，系好少机会真系可以同啲 friend 倾偈。真系可能真系要想即系搵一搵呢啲机会咧，即系出嚟咧，整个成人夏令营啦。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泰士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AM 一。

0: 4:30交通速递。
1: DVP 404不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接近 Bayview Bloor， 然后由 Pottery 塞到接近401，再由407以南慢驶到近 Major Mackenzie。404 DVP 南行由407至到 Bayview 一路塞车。401东行多车的路段有 Highway 6 North 到 Graph Line， Mississauga Road 到 Kennedy， Port Union 到 Stevenson。 401西行线由 Brock Road、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 Brimley 到 Dixie、 Mississauga Road 到407、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都是行车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4: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3: 又关我事？
4: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3: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5: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就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5: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顺机顺皮皮顺顾你，
8: 好抽个奖先。今日我哋抽屋嗰个 pose，
9: 我都想抽屋喎、
8: 啊。屋就抽到送到啦，抽屋嗰个 pose 我就系咧，会获得咧就系10蚊长城拍卖平光送俾你嘅超市代用券咧。今日我就抽到 Janet Chan， 咁啊完咗节目之后咧，我就会私信俾你噶啦，恭喜晒！好，我哋都关于之后都系关于屋嘅嘢噶喎。
9: 系啊，既然大家都因为今日我哋都系屋嘅主题啦，我都有新嘅屋想介绍俾大家，就喺呢个 Etopical 啊，咁啊喺我哋鞍山呢度啦。咁原来咧最新有一座系由女性由头到尾主理设计，仲开发埋嘅公寓大厦，
8: 即系 condo building，
9: 冇错。
8: 跟住有呢个女性嘅谂法而去设计，
9: 系啦，成个嘅发展项目一手一脚，全部系由女性团队。讲紧开发总监啦、设计师啦、建筑师啦，全部都系女性。系啦，
8: 咁但系嗰、那个系咪有个别有用心，系一定要聘请所有个女士去做呢样嘢，定咁啱得咁巧咁样咧？就
9: 系啦，佢哋其实系真系有个特登，即系点解要咁做？有个少少嘅心思喺度啦，咁、因为佢话其实咧，一般住 condo 咧都可能有啲有时对女性咧唔系好方便啊，或者对一啲家庭嚟讲咧，其实未必真系咁适合到佢哋嘅生活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就藉住呢一个计划咧，一嚟啦就想表扬其实女仔都可以好叻噶，都可以即系起楼噶。咁二嚟咧，其实咧都想喺个地产行业上面咧，即系发展多啲即系俾多啲机会女性咁样啦。咁、而呢一栋楼咧就特登改咗个好有意思嘅名字，就叫 Reina，
8: 都系个女士嘅名
9: 字。系啦 ，Reina 呢个字咧，西班牙话代表女王啊。
8: 哇！
9: 系啊，咪好有 feel
8: 咁啊，入到去真系好有 feel。咁啊，有啲女士嘅叫做优点喺里边。
9: 系啦，嗱，

0: 大家分享一下。嗱，所謂一個點女性主導，因為其實講真，一般房地產通常都係男性主導啦，所以其實喺一啲設計思維上面咧，係真係偏向男性嘅視覺噶嘛。咁所以今次咧，譬如佢講嘅一個室內嘅設計啦，會行呢個現代簡約風，但係咧會用咗啲譬如柔和啲啊、細膩啲嘅線條啦，亦都會一個好開揚嘅綠化中庭啦。咁咧而Raina 入邊咧，仲有好多特別嘅一啲設施係特別係安排，希望更加吸引到
1: 女性
0: 嘅，
1: 系啦，
0: 系啦，冇错啦。譬如话最简单一定要有嘅咧，就系一啲瑜伽房啊咁啦。但系呢个瑜伽房，譬如你话普通地方都有啦，健身房不嬲都有啦。佢个特别之处系佢全部落地玻璃，而呢一啲健身房对面咧就系一个 B B 房。即係小朋友玩樂嘅房，所以媽媽就可以喺呢邊做瑜伽，咁咧就通過個玻璃就見到小朋友喺對面咧就玩佢哋自己嘅泥沙或者
1: 呢個就細心啦，
0: 係啦，咁就即係有少少 baby sitter 嘅感覺啦，即係你可以望到佢啦嚇，咁同埋咧佢每一層咧都會有一個專屬嘅 BB 車嘅泊位啊。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哎呀又要
1: BB
0: 车咁重噶嘛，即系好大嚿噶嘛，又要呢度又要摆啊，咁每一层咧都有得摆，又唔使塞住条路，系啦，咁同埋咧佢会做一啲特别有一种叫做多代嘅。同堂嘅相连互形，就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其实有时可能大家年老咗，其实都可能仲想同屋企人一起住噶嘛，即系住近啲都好啊。咁佢就特登咧起咗呢一啲嘅相连嘅客即系嘅住屋嘅位啦，就可以系即系爷爷嫲嫲住呢边，跟住爸爸妈妈咁可以一起住，其实都好近嘅。
1: 哦，即系佢即系一边就
0: 系
1: 仔女
0: 一齐住，
1: 另外一边就系爹哋妈咪咁样。
0: 系啦，
1: 咁个间隔又好似，即系可能爹哋妈咪嗰边可能细少少，仔女嗰度又
0: 但系连嘅，即系可能好似以前咧酒店房咁咧，可以打开道门通去对面咁样嘅，所以都几得意噶，系啊。同埋佢咧好多共享嘅概念喺入边啊，即系譬如讲真，你譬如咧屋企如果冇个男士啊，或者你唔系成日都要咩电钻啊、爬梯啊，咁、你唔会特登买嚿咁样嘅嘢摆喺屋企噶嘛？咁佢咧就有个共享嘅图书馆之类，所以一啲便携式嘅婴儿床啦、电钻啦、爬梯啦，或者系一啲厨房用。嘅用具啊，即系可能搞拌机，你咪成日
1: 都有得借，
0: 就借啦，大家一齐共享。同埋咧，佢有个小食部好得意嘅，就灵感嚟自于女童军，就大家可以 share 咖啡机啊、健康饮零食啊嗰啲咁样，全部都可以 share 嘅。咁亦都有啲特别嘅音乐房俾啲小朋友即系练歌啊咁啦。其实呢、這、一个呢、這个设计咧好特别，同埋咧呢个原来呢个构思咗好耐噶啦。咁喺加拿大地产发展业咧，即系大家称之为一个其实标志性嘅尝试啊。即系讲紧女性原来喺城市规划啦，或者房地产嘅发展入边咧，其实都可以有多咗嘅话语权，而且咧有好多街坊都几中意呢一种咁样嘅设计啊。
1: 我觉得啲女士系最中意倾偈嘅，揾个地方俾佢哋哔哩吧啦，有小食部啊，有咖啡机啊，
0: 系啊，有中庭，大家可以喺嗰度凑仔啊，
1: 咁
0: 约
1: 埋一齐喺度吹水，跟住啲 B B 仔咧爬嚟爬去咁样啊，
0: 冇错。
1: 跟住
0: 我对呢一个 condo 有兴趣啊。
1: OK， 好，咁有兴趣嘅话就入翻过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黄昏新闻专辑。
4: 市中心金神柏文火警怀疑又系涉及锂电池，多个人受伤。渥太华拨款2000多万元资助深入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人士脑部健康嘅影响。特朗普声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束手无策。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市24小时内发生3宗涉及锂电池嘅火警，造成多人受伤。消防总长杰索普形容，锂电池火警已经成为多伦多最大且不断演变嘅消防安全风险，再次促请各级政府加强监管。陈正仪报道。
5: 多伦多最新一宗锂电池火警发生喺今日清晨6点前，于市中心 George Street 近 Dundas 地区一个社区房屋建筑嘅4楼单位。消防到场，将火警升为2级，其后将其扑灭。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烧伤，要送院治理，全部人都冇生命危险。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话：今次事故涉及锂电池，起火单位内存放咗6至10部电动单车同埋滑板车等微型移动装置。当局话呢一宗系多伦多市24小时内第3宗嘅锂电池火警事故，其余。

0: 并释放大量的致癌物和毒气，对居民和消防都造成更大危险。他指出，由于目前很多市面上的微型移动设备电池都未符合安全标准，当局极需要联邦和安省政府加快修例，对电池进口和储存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安省法务厅发言人回应说，安省消防处长办公室已经成立技术咨询委员会，正审视修改消防守则的可行性。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安省省警表示，在宾顿市倒破了非法大麻种植场，检获超过150万元的大麻，而被捕的两名疑犯相信都是亚裔。省警指出，首先是由多伦多警方通报，上个星期调查一宗无关联的案件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宾顿市 Rutherford Road 一处商业地址怀疑涉及非法大麻种植。省警的大麻执法组跟进，并且由本国卫生部核实现场是并没有生产大麻所需的牌照。省警到了第二日持法庭首令采取行动，在该个商业设施合共起出近4000棵大麻植物、23公斤大麻制品同埋一批现金。案中暂时有两名疑犯被起诉，分别是43岁同埋38岁。省警话，现场经过卫生及电力方面安全评估，确定对公众并冇构成风险。联邦卫生部长宣布拨款2400万元，成立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深入研究大麻对脑部及健康嘅影响。周善玲报道。
2: 新成立的加拿大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由全国10个研究团队组成，将会合作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人士脑部的影响，经费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提供。研究旨在建立大麻潜在好处和风险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精神健康以及青少年和孕妇脑部发展的影响。加拿大卫生研究院神经科学、精神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康罗德医生表示，研究人员将会招募超过3000名不同年龄的人士，收集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脑部功能、精神健康以及药物使用数据。有关的数据将会开放给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作进一步的大麻研究。康罗德说，加拿大自从2018年大麻合法化之后，相关的健康研究有所增加，但是目前对大麻影响仍然存在不少知识的缺口，有待进一步研究。他说，联盟集合全国顶尖的脑部健康以及大麻研究人员，有助更深入地了解大麻对国民的潜在好处和危害。联盟十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分别来自全国多间大学，包括麦基尔大学、麦马士达大学、滑铁卢大学以及卡加利大学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安省监警组织 SIU 正在调查咸美顿寻日有一名28岁女子在同警方互动之后，于路轨上被货运列车撞死的事件。事发在咸美顿 Go Centre 火车站，寻日凌晨1:30左右，警方接报话路轨上有一名女子徘徊，警员到场之后同佢对话，但佢转身横过路轨之后就离开咗。不过在大约2个钟头之后，这名女子折返，并且遭到一列 CN 货运火车撞倒，当场身亡。验尸工作安排今日进行。另外 ,SIU 亦都正在调查奥沙华一名42岁男疑犯死亡的事件。特别调查组指出，刚过去星期日晚大约11点，杜林区警方派员去到奥沙华 Bond Street 及 Stephenson 以东的一个住宅，处理一宗不速之客的事件。到场时，报警的女事主已经离开寓所，疑犯就继续留在单位内。警员尝试和这名涉案男子对话，但不果，最后决定破门而入，发现这名42岁男子有身体不适的状况，送院治理，延至昨晚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会继续控制这条海运航道。他形容美国的海上封锁是铁壁，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方面最新就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关闭。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指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不能改变事实，强调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是不会重开。 航运数据就显示，随住美伊能否达成协议，重开海峡嘅不确定性增加。

0: 海峡船只通行量已经降至三个月的低位，昨日只有14艘的船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28岁的莱维特是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已经担任助理新闻秘书。莱维特有一名两岁大的儿子，他刚刚的5月份再诞下一名女儿。到最近恢复职务，莱维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返回白宫之后感到无法同时全力投入工作并做一个好母亲，最后决定离开白宫，开启人生的新篇章。特朗普说，完全理解及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形容对方是自己最信任的助手之一。一直努力斡旋以巴冲突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会晤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之后共同会见传媒，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指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就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表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能够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指，中国委前镕基因事无效，三上昼点零六分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佢系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由做上海市长到总理，都喺经济方面有出色嘅表现。佢曾经表示，希望人民会记得佢系一位清官。朱镕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被派到东北负责工业，喺政治运动期间一度被开除党籍，1975年返回北京做技术官员，1987年调任上海，历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同市委书记，任内大力推动上海改革。朱镕基1991年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发展，后来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当时国内的经济过热，他推出宏观调控措施，有人批评他是经济沙皇，但是1995年通胀回落，显示宏观调控有效，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他亦都致力打击官员贪腐，任内有超过124,000名党员因为贪污以及经济犯罪被开除党籍。他又积极推动中国在1999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朱镕基多次到访香港，包括2002年为啱啱由金融风暴复苏的香港打气。他曾经表示：
3: 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我爱香港，谢谢。
2: 香港多名政商界人士都对朱镕基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形容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正不阿。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感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他又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香港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政府计划修订有关的法例，以降低围标风险和改善大厦管理制度。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授权票和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和清晰会议程序。香港连续4日有儿童流感重症，一名17个月大的女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女婴并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由过去的星期日起开始发烧和咳嗽，一日之后出现气促，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目前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确诊甲型流感并发炎重肺炎。

0: 炎以及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香港一名18岁的青年在中港城刺格写上光氏等字句，煽动罪成，判18个月感化令。国安法指定法官苏伟德说，被告用错方式宣泄情绪，考虑到案件并不严重，被告还押亦都已经失去过自由，决定从轻处理。香港珠海学院挪用公款案，警方再拘捕两个人。据了解，财务总监叶锦珍的妻子和朋友星期二涉嫌洗黑钱被捕。在2023年1月至今年4月期间，有4100万元转账到叶锦珍和他的妻子和朋友的户口。其中叶锦珍的朋友用部分款项购买物业，亦都有款项转账到叶锦珍的马会户口以及澳门的赌场户口。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另外，香港浸会大学怀疑遭到黑客入侵，校方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向私隐专员公署通报。深水埗主教山非法僭建首阶段清场展开，陆续清走居民安放的神像以及一啲运动设备等，有居民感到唔舍得，希望政府尽早设置新的康乐设施。由财富管理平台治安投进行访问了500名香港居民的调查，发现 68% 香港人对可不可以实现理想退休缺乏信心，或者是有犹豫，只有 32% 有信心。虽然 63% 的受访者已经在强积金以外作退休投资，但是仍然有60%质疑只是靠强积金不足以应付退休生活。新建的皇岗口岸的交通安排和车费出路，会有7条巴士线和6条小巴线来往港九新界，车费最便宜的不用10元，最贵收28.5元。政府明天将会动员1000人测试口岸的交通运作。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开通首条国际航线，由北京开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首班中国国航航机，经过1小时41分钟的飞行，星期三下午4:58平稳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自行研制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不过这款客机至今仍然未取得美国联邦当航空局以及欧洲联盟航空安全总署的适航认证。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泰式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托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een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连续第四日创新高，收市报36,662点，升18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70点，下跌2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88点，升1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8点，升20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3.27美元，升7美仙。纽约十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7.5美元，升26.4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79美仙，下跌0.0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下跌21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527点，上升55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近年掀起嘅 Pokemon 卡热潮，你有冇了解过？或者你有冇玩过啊？不如同我一齐去揾下爆红原因啦！
3: 有冇听过或者食过长洲名物芒果糯米糍呢？潮韵经典，等我带大家去回味一下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7: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6: 边度有得睇啊？
7: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示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8: AM1430 交通速递，
9: 黄昏6:20，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401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Brimley 到 Mavis，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1东行 Salem 附近发生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关闭，东行线由 Highway 6 North 至到 Highway 25， Mississauga Road 到 Kennedy， White Road 至到 Fixon 都是挤塞。404 DVP 南行由 Stills 一路塞到去 Bloor。 427北行 Highway 9以北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北行线由 Gardiner 塞到去401，再由 Dixon 慢驶到 Finch。 QEW 东行 Casablanca 至到 Fruitland 多车，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field， Winston Churchill 到 Gardiner 繁忙。 QEW 西行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Appleby 到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400北行由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 Aurora Road 到 Highway 9挤塞。400南行 Finch 到401是非常多车。市区道路方面， Young 北行接近407的路段有坏车，右线受影响，交通严重挤塞。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0: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贝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ain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到家，揾 Elvin 6475052488。
3: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4: 边度有
3: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办事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适，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House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看8月16号星期一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7: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的嘉宾主持 Adam 姜。 Adam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电话线上有我今日嘅特别嘉宾，佢系参加今次 Markham Indy 嘅华裔女车手 Selina Zhang。Selina 你好。
9: Hello Michael， 多谢你邀请我。
7: Selina， 我哋今日尽量讲广东话。如果你觉得广东话未必讲得咁畅顺嘅时候，随时讲英文，我哋会即时同你翻译。Adam 啊，我哋一齐同呢位女车手讲下今次 Markham Indy 赛车事，好唔好啊 ？Selina。首先讲一样嘢咧，就话你既然今次抽即系去参加呢次Markham Indy 咧，大家都好期待，因为第一你系生于 Markham， 第二你嚟自香港，第三一个只系得18岁嘅华裔女车手，你可唔可以向我听众介绍下你自己先？
9: 可以，梗系可以啦。Hello， 我系曾思佩 Selina Zhang， 我今年系18岁，我。呢、这个星期我会揸18号个 Radical Car 喺 Markham Point Indy。
7: 系，咁除咗嗱，你介绍咗18岁又揸18号一个咁好嘅巧合，今次比赛入边咧，照我所知咧，你曾经都有个好好嘅纪录啊！你将你过去一啲成绩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好唔好啊 ？Selina，
9: 可以啊。咁我10岁嗰阵时，我开始 Go Karting。我高卡练嗰阵时，我有啲赢，有啲输。不过我4年后，我赢咗好多。
7: 系。
9: 咁我2023年嗰阵时，我16岁嗰阵时，我攞咗我个 racing license。咁2023年我都系我第一年赛车，所以我都有少少惊。不过我有好多好嘅成绩。
7: 系。
9: 咁我最好嘅成绩系我第一年系第3名喺 Shannondale。
7: 哇！嗰时几多上市？嗰时几多岁啊？
9: 我嗰阵时16岁。
7: 我16岁第3名，好嘢！继续啊！
9: 咁我都跑咗好多年。咁我2025年嗰阵时，我赢咗第1名喺 Motorsport， 喺 Motorsport Motorsports Park DTMP。
7: 系。
9: 咁嗰阵时我已经好开心啦。
7: 哇！
9: 咁我今年我去咗多一级。咁我而家 race 紧一个 radical，
7: 但系我知道咧， 好似八岁嗰时玩嗰啲叫高卡咧，卡丁车就叫做，但系点样由一个卡丁车慢慢转入一个全程嘅？

0: 角色，成个过程系啲咩转变嘅先，同埋当中有边个支持你啊？
1: 咁我好彩，我个爸都系一个赛车手嚟嘅，所以咁都系容易好多，因为佢会知道好多嗰啲 connection。
0: 系。
1: 咁我有好成绩嗰阵时，好多人想问我想唔想试依架车啊，想唔想揸依架车啊？咁当然我话想啦，因为我咁细个，我想做晒任何嘢都得噶嘛。
0: 系。
1: 咁系咯，我个爸爸、我妈妈都有支持我。
0: 但系问题咧，头先我同佢倾过偈嘅时候咧，Adam， 你作为父母呢，如果女仔十几岁话赛车呢，实惊惊地的啦。成年人知道话，你爸爹爹呢，爸爸就好 support 你啦。妈妈越初期都惊惊地，因为个个妈妈都爱锡个女㗎嘛，走去赛车惊惊地。头先我都问过 Adam， 如果作为爹地都惊惊地个女去赛车啦，其实妈咪系咪早期都有啲担心咁样㗎？
1: 佢好担心，因为佢想我，佢想我系跳舞一个女仔嚟嘅，画画啊。不过我个爸，我个爸系话赛车系赛车，所以我个妈有少少紧张。不过已经系八年啦，所以佢而家都会帮助我，同埋 she's right by my side， so。
0: Adam 头先入嚟直播室之前，我同佢倾，如果女十几岁去赛车，惊唔惊先？你作为爹哋，惊唔惊？
2: 我会非常惊咯。我首先唔会坐喺佢隔篱先啦。如果佢揸车，咁呢个 Selina， 我想问嗱，我都唔知道，或者啲听众都想知道一样嘢咧。其实你哋赛车咁计咧，系冇分年龄同埋男女嘅系嘛？即系只要你架车跑得快个人就得噶啦，佢唔理你年纪同埋男女咁样嘅系咪噶？
1: 系啊，佢哋冇 classify 依个两个唔同个 series。不过我今年做 radical 系有分两个 categories， 一个系 pro class 同埋一个系 masters class。个 pro class 咧系好似我嗰啲年纪咁样，16岁、17岁到20岁，咁 master class 系大嗰啲嘅。
0: 嗯哼，哦，阿 Selina， 我睇见有报道咧就话咧，今次 Vettel Cup 咧，你系大热门嚟噶，你觉得你有冇机会赢嘅 Vettel Cup 啊？
1: 我今年觉得我唔会赢，不过我会尝试做最好个 performance， 因为我今年系我第一次。race 个 radical， 所以我今年就系想攞多啲经验，咁可以做好啲俾下年同埋大下年咯。
0: 哈哈，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解释下咧 ？radical cup 系啲乜嘢嚟噶？有乜叫 radical 咁样噶
1: ？radical 系一个 open wheel， 就系冇系好似开篷车咁样嘅。
0: 系。
1: 咁有好多 downforce 系唔同过一个 normal street race car。咁一个 radical 系其实系一个 prototype 嚟嘅，所以你出边喺个 street 你唔会睇到一个 radical，
0: 系
1: 不过系咯，好似一个 mini Indy car 咁样咯。
0: 嗯哼，嗯哼，其实咧嗱呢种赛车 passion 咧，你系点样慢慢 develop 出嚟，而自己成为一个赛车手，成个过程点样发展出嚟嘅？系咪最先咧？好细个，你已经觉得你有 passion 喺度噶啦，跟住慢慢 build 上去，可唔可以同我分享成个过程啊？
1: 我细个嗰阵时，我已经好中意车，同埋我爸系一个车手嚟嘅，所以我个个星期都会喺个 race track 嗰度。咁都唔系个车我最中意，系嗰啲人同埋个 community，因为我个个礼拜嗰阵时有好多家人，好似一个 family bonding 个 time 嚟嘅。咁有 racing， but 喺个 side 都有 barbecue 同埋有嘢食，同埋有人陪我讲嘢，所以我觉得我好 included 同埋 involved in 一个 community， 所以咁样系真系整到我个 passion grow 多啲。
0: Adam 会唔会谂到赛车原来可以 barbecue 啊？一个 community 谂到会系咁嘅，
1: 好正噶，谂
2: 唔到咁样嘅 combination 嘅吓，即系你去玩下啲红人啊，红啤啤红咁又食下雪糕，食下 pizza，
0: 但系都系赛车喎、啊。
2: 咁但系变咗赛车系有啲特别啦吓。就我想 quickly 问一个问题啦 ，since 你系嗰、那个参赛者啦。Selina， 咁呢次嘅 Markham Indy 咧，即系喺个世界上嘅嗰个 ranking 啊，或者嗰个级数系去到一个五星级啊、三星级啊，定系点样噶？
1: 系 喺加拿大系

0: 好高个级数嚟噶，系、
1: wow.
0: oh. almost the top percent of racing 系喺呢个 Markham Honda Indy 喺呢个礼拜。
1: Oh, okay.
0: 不过系咯 ，world class 个 division 你可以讲呢个系一个 subdivision， 同埋你可以用呢啲 race 嚟去参赛啲。大啲 race 好似喺 Europe 同埋喺美國嗰啲 race 咁咯。
2: 阿 Selin， 你講咗你個 passion 啦，其實 passion 背後咧都係一定要有difficulties 啊，有啲 challenge， 有啲挑戰嘅困難。你有冇見到或者碰到或者遇到啲困難同挑戰？而有啲困難挑戰的時候，你點樣克服佢咧？嗱，
0: 我有好多 difficulties 同埋 challenge， 我之前 race 嗰阵时，我唔系一直都赢嘅，我输咗好多次。
2: 哇！
0: 咁我输咗嗰阵时，我唔会觉得哦，我失败咗，我唔会再 race。不过我会用呢啲方法嚟谂我点样可以做好啲。咁你讲系可能系容易啲，就、so, 我平时都会 meditation 同埋深呼吸。
2: 我默想同深呼吸系。
0: 系啊，咁我会。谂下我做到啲咩错，我可以点样可以做好啲，同埋点样可以 fix 嗰啲 mistakes， 咁 hopefully 我唔会再做嗰啲 mistakes 喺个 future race 咯。
2: 嗯哼，
1: Selina 想问下你咧，你有冇觉得，譬如你呢个 age 系一个 disadvantage， 定系一个 advantage？ 譬如另外一个系30岁嘅男仔，咁你有冇嘢输俾佢嘅喺揸车嗰个过程？
0: 我觉得比我来讲，我觉得一个18岁女仔是有多啲 experience，因为我已经10岁之前已经开始咗高
2: 开，因为早啊 ，Adam， 因为系
1: 喂，哦 ，OK， 但系你16岁先攞车牌嘅，
0: 系啊，
1: 咁你话点 ？OK， 咁你计埋嗰啲高卡车系嘛 ？OK，
2: 唔系16岁坐攞赛车牌啊？
1: 唔系，即系车牌都系16岁先攞得噶嘛。
2: 吓、啊，但系个赛车牌你系16岁
1: 嘛？咁你顺便攞埋个赛车牌啊嘛。吓、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吓。
0: 我赛车牌我系15岁攞。
2: 我中咗赛，
0: 系啊，
1: 我可以早啲噶。
0: 冬天系啊，系15岁数。
2: 我赛车牌可以早过比平时车牌早攞嘅、
0: 啊。
2: 哇！
1: 哦 ，OK， 咁哦，
0: 系啊，
1: 唔系，即系唔讲你细个嗰个啦。但系如果一个 mature 啲嘅人，咁佢揸得。多啲会唔会就会好过你咧？或者男仔个体力，我知道唔系体力啦，你猛咁踩油都唔使太多体力嘅，就个 skill 嘅问题。但系会唔会即系、就是、会一个男仔会优胜啲嘅咧？定系唔会咧？我哋想问一声。
0: 我都觉得会，因为佢哋都少少 strong 啲咁样，佢哋可以 control 个车好过我咯。咁、
1: OK，
0: 不过我觉得佢哋都好 fearless。同埋我仲有少少怕，所以我唔会跑咁快。
2: 哦 ，OK，
0: 30岁嗰啲可能已经有好多 experience。
2: 嗯哼，
1: 哦。
0: 不过个人都系唔同。
1: 系呢、這个系个。
2: 但 Selina， 你好似之前咧同我讲过咧，你嗰个挑战入边咧都曾经出现过，因为你曾经受过伤要休息噶，可唔可以讲下呢方面的经验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
0: 我第一次撞个车系2024年。咁嗰陣時我真係怕到 ，Oh my gosh！ 我都唔想再 race 啦。不過我知道咁樣係唔好，同埋好多次好多出事可以發生噶嘛。
2: 係。
0: 咁我一個一年個 period， 我慢慢去翻我之前個 level， 不過要時間。我唔係 after 下個星期話有 full throttle。我好慢慢咁样 prepare 我自己去 make sure 我自己 like ready to go further。
1: 咁你嗰个撞车系你自己受伤得紧唔紧要？我谂唔系好紧要系咪？架车就会散晒啊？定点样？
0: 个车有好多受伤，不过我 thank God 我唔系，架车系好 safe， so that's a good part。
1: OK。
2: 所以我知道咧，你虽然最深赛车咧，但你冇放弃个学业。你曾经同我讲过，你期望系将来成为一位医生。你觉得你点样可以又赛车，又可以追你嘅梦成为医生啊？嗱，
0: 我觉得任何嘢都可以做任何嘢，你想。

0: 你想 racing 都好，你想读医都好，你要尝试做你 do the best that you can in order to succeed。不过 obviously 你唔会第一次开始嗰阵时会做得好，所以你要尝试尝试，同埋你要有时间先可以做得你想做啲嘢。
1: 嗯哼。
0: 咁我仲想读医，不过我唔知道，因为我嗰啲 grades 都要。要高分啊嘛，要系要高分啊，所以系咯，我都会尝试攞高分，因为我都想读医。
2: 系啦，咁 Selina， 你啲同学啊，你啲朋友系点样咧？即系好难坐喺你隔篱嘅咁样，好难同你一齐玩同样嘅嘢。你多唔多朋友
1: 啊？有冇在职嘅同学搵朋友啊？
0: 我其实我冇讲俾我啲朋友听，我系花财
1: 今日通过节目嘅时候，你呢个朋友咪知道你做咩啫？你分享咗啦，已经
2: 几
1: 好笑。我知道你下年就升大学啦。譬如读医都唔可以一下子读医，都要 first degree 读其他。你 first degree 想读咩先？
0: 我想做 physiotherapy，因为我想。If 我唔读到医，我仲有 physiotherapy， 同埋我可以用我 easy skills 嚟帮嗰啲人喺嗰啲 race track 度啊，同埋个个人都可以帮。
1: 嗯哼，即系话你未来嘅 career path 咧，又做赛车手，如果做到医生就做医生，做唔到医生就做其他专业领域嘅人士咯噃，系咪咁样啊？
0: 嗯，不过我都想 pursue 我个 dream as 一个赛车手 ，that is my ultimate goal。
1: 咁如果既然系想做赛车手，喺嚟紧呢个 VN 嗰度 ，Markham India， 你最希望达到个最高成绩系咩先？
0: 我其实我唔会睇成绩嘅今年，因为我今年系我第一年，所以我唔想 keep my hopes up， 同埋我
1: 唔好俾压力自己，
0: 系我唔想俾压力自己，因为我想攞多啲经验自己下年同埋多啲年 later。
1: 嗯哼，
0: 系咯，
1: 哈哈。嗱，你而家作为一个已经比同龄嘅车手已经有相当大嘅成绩，如果你想鼓励一啲年青人去想赛车嘅话，你会俾啲乜嘢建议嗰啲年青人啊？嗱，
0: 我想讲俾佢哋听 ，that 你想做啲咩，你都要尝试，同埋你要试下一次，你唔试，你唔会知道你中意啲咩，同埋你中意啲咩。咁你一次都唔会知道你会唔会做得好，同埋会唔会做得差，所以你要时间，同埋你要明白 failure 系 it's part of everything in life， so 你要 persistence and 你要 keep on going。If you love it, then you have to go on。But if 你唔中意，你可以停噶。不过你想做得任何嘢，你想做好，你都要试下，同埋。你要尝试做你自己可以做得最好。
1: Selina， 你讲得真系实在太好，我仲记得喺个 launch party 嘅时候，万锦市市长介绍你四位车手嘅时候，你系其中一个坐企喺台上面车手，佢为你哋四位车手骄傲，佢特别表扬你哋班年青人嗰种斗志、嗰种毅力同埋嗰种追梦嘅决心嘅话咧。当佢讲到你哋嘅时候咧，佢自己感动到声都沙埋咧，我真系好希望 Selina， 你同埋其他年轻车手可以继续追梦，喺嘅赛车上边咧，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绩。Adam 有乜嘢想同阿 Selina 再倾一倾嘅？
2: 想你一马当先啦，仲系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呢句说话。
1: 嗱，Selina， 喺你同我哋听众讲拜拜之前，你仲有啲乜嘢想喺透过大电波同听众分享嘅？
0: 我想多谢 Markham， 多谢个 whole community 可以整到呢个 event 可以 happen， 因为 without Markham， 呢个 Markham Honda Indy Weekend 唔会发生嘅。咁我想大家开开心心可以出嚟 support， 同埋见下大家，同埋 support the local business， and just experience a nice awesome race weekend。
1: Selina， very good， all the best to you and good luck to the Markham Indy。 OK， 我哋有机会再倾过，或者我同听众讲拜拜，多谢 Selina，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Good luck
1: 好，你可以讲过。
0: Thank you。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却喺 Aurora 尊贵地。

0: 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0: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有我嘅时事评论员兼嘉宾 Adam 姜 ，Adam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提先送走咗 Celine，
5: 好开心啊！
4: 咁你倾下有关今次 Mark Come India 嘅嘢啦。我知道咧，你都好想参加呢次盛事啊！今日仲专登去现场了解下嗰啲场地咧，希望点样可以去到参观，同埋令到自己更加方便。讲下你今日发掘所得啦，好唔好啊？
5: 好啊，好啊，好啊。首先去到好多地方已經開始封路啦，大家都知啦，最主要是 Enterprise 嗰條路啦 ，Markham Highway 7以南啦。咁啊，第一樣好驚喜咧，就係話佢其中一個 parking lot 咧，即係門口嗰度咧，好多大型嘅貨車。
4: 點解咧？
5: 佢直情入邊係有一架跑車嘅，應該。
4: 哇！
5: 咁你見到可能有五十部嗰啲好長嗰啲貨車。啊！即系入边摆只恐龙都得嗰啲咧，咁变咗，佢又慢慢喺度咁样褪咧，咁已经开始个心有啲激动。
4: 可能其中一架就是呢个战车嚟，
5: 其中十八号啊嘛，而家先知道。我哋第日揾下
4: 十八号揸十八号车
5: 嘅，即系记住呢个 number 吓。咁嗰阵已经好开心，好兴奋。咁我最主要系睇下，应该喺边个位度睇啊？
4: 系
5: 咁啊，落车周围行下，即系边个位先系吓风水最好啊？
4: 但好多人惊封路啊嘛，到时都去到唔知点算咁样。
5: 不如讲下点样睇咧？
4: 好啊，好啊，
5: 因为你亦都礼拜一去过，听过市长嘅
4: 嗰个啊，嗰系 launch party 嚟嘅，就所以嗰日我见到阿石 e 同埋其他三个车手咯。
5: 系系咁嗱，就三日啦，五日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啦，咁唔同嘅赛事啦。
4: 礼拜五免费嘅，
5: 礼拜五咧就免费。咁我先搞一搞免费嗰样嘢先啦。
4: 好啊，
5: 因为六日咧就唔同价钱，咁梗系坐位唔同啊，嗰样嘢啦。咁就先冇睇收费嗰样嘢先嘅，因为唔知 expect 啲咩嘢。但免费就即系任意去啦。咁亦都怕多人。
4: 嗯。
5: OK， 咁佢得两三个入场嘅入口，
4: 系
5: OK。但我最主要咧就睇下，譬如嗰度有一辣食市噶嘛，
4: 系
5: 喺嗰个即系戏院嗰头啦，
4: 系
5: 吓咁有中式嘅饼店啊，又有中式嘅茶餐厅噶嘛，
4: 系
5: 吓咁我哋我首先最主要问咧就话嗰几日佢哋系开嘅，
4: 嗯，
5: 冇影响到佢哋。
4: OK，
5: 唯一就是说个员工的泊车啦，阵间讲泊车啦，泊车最麻烦。咁啊，员工咧泊车咧有特别嘅证嘅，呢几日咁俾佢可以泊长啲，其他人就要收费啊，或者泊得短啲时间。咁佢哋照常开，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嗰头食嘢，咁跟住咧就行下 Downtown Markham 啦。如果远离嘅朋友，应该系参观下 Downtown Markham 系几特别下嘅，即系好多地标咧都有啲嘢唔同。咁就跟住就谂泊车。
4: 其实食肆呢到时都会大旺好多食肆生意嘅，睇嚟应该就
5: 会系啊，
4: 有成15万人嚟。
5: 應該希望是咁啦，好似睇世界盃咁啦嘛。
4: 但世界盃喺

0: downtown 的場地呢，你畢竟都是大多倫多，多倫多市中心在曼錦呢，咁相對呢是比較濃縮啲嘅，就真係睇到時點應付囉。咁嗱，而家就話正常情況應該都可以去到食嘢，跟住去觀戰，就你觀察所得係咁嘅。
1: 是没错。
0: 嗱，讲到今次 Mark and Mindy， 你上一次世界杯有去睇过啦。其实世界杯嗰次盛事同今次 Mark and 盛事，你会有咩期待同会有啲咩比较啦？你自己
1: 就当然个规模大细嘅问题啦。
0: 咁
1: 你你一场波系喺 Toronto downtown 嗰个 Brimo 嘅场咧，就40,000+人啊嘛。咁你40,000+人出出入入啊，咁样咁就好犀利噶嘛。你要 move 40,000人。咁呢度咧，佢第一佢係打散啦，佢唔係喺一個場度噶嘛，咁你可以成條 enterprise 咁樣打散去坐、去行啊、去睇啊咁樣，咁所以咧嗰、那個氣氛將會好唔同。咁我亦都未去過 ，Markham 亦都未搞過嘅，
0: 係第一次啫嘛。
1: 咁、啊、所以大家一齊去。去觀摩一下，去體驗一下咯。
0: 同埋你打波係嗰刻一齊睇住嗰場波
1: 嘛。唔同嘅嚇。
0: 咁但係賽車時候不咁飛嘅話咧，
1: 係兩
0: 咁就唔同啊嘛，係咯。
1: 係啦，同埋賽車就我哋唔識賽車嗰啲啦，而家識啊實練啦。咁係聽下嗰啲聲啫，
0: 聞下氣又味啊嘛，啲人就話感受下氣氛，
1: 聽下啲聲啊，而且佢今次即係應該再問下實練啊，就係因為佢個賽道係好短嘅，好多個圈啊。
0: 是
1: 有啲係彎道呢，
0: 放心，因為呢我哋遲啲再搵成天再傾下偈。嗱，今日傾咁多先、如果係咁時候呢，草定啲問題喺或者有機會再同佢傾。又講返呢次比賽啦、今次你見到有啲華人嘅女賽車手18歲就去賽車場嘅話呢，你自己感唔感動先？起碼當日 launch party 時候見到呢班年輕車手當中，其實市長講過其中嘅車手呢都經過一啲挫折㗎，受个伤，诸如此主力转跑道嘅话咧，继续重拾 passion 去赛车嘅话咧，睇见提先同 Selin 睇完呢啲事情，或者听完 Selin 当时嘅分享嘅话咧，你对于我哋啲华裔嘅运动员咧，你有咩睇法先？会重新有新嘅感觉啊？
1: 哦，咁到极啦，
0: 系、
1: 第一即系后生女18岁，即系都唔想俾佢揸车啦，
0: 系
1: 佢仲去揸跑车添，咁呢个系其实即系扩阔咗。即系我哋呢种系保守嘅爸爸嚟嘅，吓咁即系我哋系唔想啊，唔容许啊，或者好担心啦、啊。但系头先听阿 Selin 好爽朗，好有自信，
0: 系
1: 即系好知道自己个分寸吓，唔话俾你啲同学听住，即系咁得意、咁有趣嘅，即系我系大开眼界。
0: 同埋我仲有一样感动就话咧。佢追梦做赛车手之余咧，仍然想希望第时可以做到医生。大家都知道，你知做医生一定要好高分数噶嘛，又要兼顾赛车，又要高分数嘅时候，睇下点样平衡同拿捏咯。嗱 ，Adam， 我哋倾到呢度，去咗广告，广告翻嚟再倾过。
1: 好啊。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名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我嘅嘉宾时事评论员兼企业家 Adam 叫 Adam。过去同佢讲世界杯，又讲世界杯经济。今次 Mark Up India 可唔可以用你个实业家角度讲下 Mark Up India 嘅赛车经济啦？
1: 系啊，我都几中意起呢啲底嘅吓，即系系咪收益平衡啊，或者系咪应使啊？因为都系公帑嚟咁啲吓。咁啊，我都几满意啲数字，
0: 系嘛
1: 吓？大家我谂啊 ，Michael 你都有啲清楚啦，市长亦都有讲啦。
0: 系啊，
1: 咁啊，俾大家一个观念啦。上次世界杯咧系使一个 billion。
0: 嗯哼，
1: 系10亿 ，OK， 咁啊，我都同意嘅，因为好多嘢赚到翻嚟啊。咁今次因为 Markham 啫吓，咁个规模系细好多，系20 million 啫，即系2000万啫，同 1 billion 系争咗好多啦，吓争咗50倍吓。咁就账面咧。大家记住那个数啊，22000万 ，OK， 咁啊，市政府有啦 ，Federal 有啲钱啦，
0: 三级政府支持
1: 系啦，咁嗰度几百万嘅啫，即系攞咗钱出嚟。
0: 市长乜喺 launch party 讲咧，联邦政府拨咗350万，
1: 系啦，即系
0: 省府又拨啲钱嘅，
1: 系啦，嗰度讲紧几百万，如果搞一个咁大嘅 event， 好似唔系好多啫吓，我哋即系 reference 其他嗰啲比较大型嘅节目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呢个都好大下噶。即以前在 Downtown Motion India，
0: 是啊是啊，
1: 咁呢个系大嘅攞咗。
0: 头先阿 Selin 讲呢个系
1: 诶 top 噶嘛，
0: 系咯，加拿大 top 嘅咖啡城嚟噶嘛。
1: 吓，咁佢账面咧，嗱，从2000万咧账面咧就话会收翻3500万，
0: 嗯
1: 哼，即系账面已经应该赚钱。
0: 系，
1: 咁跟住咧就有第二浸嘅经济啦，咁就8500万，
0: 嗯，
1: 咁开2倍或者3倍咧。不算太作大的，
0: 嗯
1: 啊，因为即是你知道可以个员工又可以搭把车，个员工又买个嘢饮啊，各样嘢，咁呢个会一般经济是咁睇嘅，即是涨大2倍或者3倍，咁所以成个经济效益呢是几好的，啊，同埋成件事是5年啦，
0: 同埋市长都讲过，佢话将萬錦市一下子放到上個世界地圖入邊咧，接近200个国家可以馬上透過呢次盛事認識 Markham。
1: 係，
0: 如果你嚟到嘅時候，更加可以哇品嚐下我哋各式美食哦，食下我哋粵菜啊，食下我哋越南粉啊，諸如此類咧，留下深刻印象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係長遠嘅，係咪啊？
1: 應該係啊嚇，就如果大家都記得早一排，大家見住啦個 Pan Am 啊，
0: 係。
1: 嚇，嗰嚿嘢都好大，好貴。咁其實一般都驚住話啊，做一個奧運，做完嗰嚿嘢咧，就即係擺喺度咧，就鋪曬塵咁樣，冇乜用。咁 Pan Am 都係嗰泳池靚到不得了啦，
0: 另外 centre 啊嘛，
1: 嚇國際級啦。咁啊，俾啲小朋友去游水嘅啫。咁有時話喂喂，係咪嘥咗咧？咁但係我哋一路睇翻嗰個經濟發展咧，就跟住其實佢扯咗個 York University 入嚟。
0: Yep.
1: 因为 York University 是很多的运动东西就用了个 Pan Am，
0: 嗯，
1: 所以有用啊，即是有一个即是 leverage， 即是一个杠杆性 的踏住，如果没有 Pan Am 就不会有 York University， 也都你很难再搞到一些大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先引入到个 Indy 出来，
0: 而且今次搞赛车呢都改進或者建造或者改善重整的道路的話呢，搞好了那個道路網絡的話呢，其實對 Markham 未來的發展都是好事來的，應該這樣看，是不
1: 是？是的，因為他就叫人，因為這些活動一定是公車來的，
0: 是的，
1: 你隨便泊車會很困難，那他就說叫你用 Go Train 這樣來，這樣，啊，另外又有 Shuttle Bus 就在 City Centre再啲人去，咁呢啲嘢咧都要有啲經驗先得嘅。咁下次搞啲大單嘢咧，都會係咁樣
0: 搞。因為呢次係仲有4年搞噶嘛，今次嗰個 contract 咧，俾 Markham 話5年噶嘛，做5年噶嘛。又講開講咧，市長都講過話，萬金市民唔使擔心，搞呢次譬如搞道路擴建啊、改造等等嘅費用咧，唔使揞到納税人嘅地税嘅。佢係由個酒店税咁支付嘅話咧，酒店税當然有啲外國遊客嚟嘅時候住酒店，可能要多少錢嘅時候咧，換之就唔需要萬錦市居民肉赤咯。你覺得市長或者係市政府做出咁舉措，

0: 是不是自己赚起先？
1: 用客观条件呢，我们是 non-partisan， 即是我们不帮哪一个 party 或者怎样，
0: 是
1: 当然都没有 party，
0: 当然是的，
1: 即是照数字看呢 OK 的，
0: 嗯
1: 啊、即是以事论事啦、啊、第一个数不是很大、啊、几百万两千万在整件事不是说太大问题。咁同埋佢都几有透明度啦，如果大家呢啲都系公开嘅资料嚟嘅，大家都可以查到。咁佢当时就系话点样发生呢，都几得意。
0: 系你讲下。
1: 佢点样发生就系话由因为喺本来都系 Toronto 搞嘅 Motion Indie 啦。
0: 搞好多年。
1: 咁搞搞下呢两个 Indie 嘅组织，即是主办单位好像跟 Toronto 有些问题，同埋他想搞一个长一点的约、嗯、好像 Toronto 不肯定 是很多楼龄或者怎样。那就跟市长谈。
0: 嗯哼，即是你刚刚跟市长谈。
1: 跟市长谈。那么市长也都、出手很快、
0: 啊。
1: 咁啊，市長即刻同啲自己嘅即 COO 啦，就一齊去傾，一齊嗰個 council， 咁啊即刻批咗，又唔係批好多啫，呢、這個亦都係公眾文件啦，批7000蚊出嚟。
0: 嗯哼，
1: 咁7000蚊係好少啊，咁7000蚊就俾阿市長同埋一個 Ward 5嘅 councilor 啦、嗯、，Andrew 啦嚇，咁啊直情就去咗 Saint Petersburg，
0: 了解一下
1: Florida， 同埋去 Detroit。去考察了解呢啲事情，咁你话去玩又得，你话辛苦考察又得，咁都辛苦嘅，要即系去到 Florida， 咁实际嘅数字写到明出嚟，咁几千蚊去考察一个咁大型嘅 event 系几好下，咁结果就成咗啦，好快、啊，仲要签咗五年，虽然五年你可以觉得系一个，哇，五年都要绑住啊，定系五年都有机会咧？呢、這个随得你讲。
0: 嗯、但无论如何呢，今次 Markham Indie 呢对 Markham 市政府，对我们社区，对我们居民呢都是一件盛事来的。如果大家在今次的 Weekend 即是得闲的话呢，值得支持这件盛事，亦都希望这件盛事呢为我们万锦市带来多些经济利益，令到我们万锦市更加繁荣，好像万锦市市长说的，将万锦市抬到一个国际级的地位，让世界的人认识万锦市。今天很多谢 Adam 分享，我们有机会再谈过，我们跟听众说拜拜，多谢 Adam， 拜拜。
1: 好了，在现场见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天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之路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他1928年在湖南长沙出生，在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加入政府之后逐步接触有关经济的工作，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7到1991年间，朱镕基主管上海事务，先后出任上海市长及市委书记。1992年10月，本身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当选为第14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至2003年3月卸任。朱镕基任内有份大力推动中国加入世贸，主张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并且雷厉风行反贪腐，曾经说过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他也曾表示卸任之后只希望全国人民记得他是一名清官，不是贪官，就会很满意。朱镕基卸任之后深居简出，生活低调。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天安门城楼不见其身影。原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22年11月底离世，朱镕基是治丧委员之一，但是没有现身追悼大会。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时间过去星期一发生的7.4级强震，增加至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国家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打算在星期六战败投降日81周年当天到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报道引述多名相关人士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给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料中国也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将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重建。立场极右的高市在就任首相前多次在战败投降日及春秋二祭到靖国神社参拜。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发出强烈雷暴黄色警告以及黄色戒备信号，说一股强烈的雷暴正在影响大多伦多地区。环境部说雷暴系统正向东南方向移动，预料下午到傍晚天气极不稳定，区内可能会出现高达每小时100公里的破坏性阵风，接近2块钱硬币大小的冰雹，以及局部地区超过60毫米的暴雨。津巴布韦北部卡里巴湖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下午，有一艘严重超载的渡轮在强风下倾覆，最少44人死亡，据报包括船长，另外有77人获救，多人仍然失踪。警方陆续打捞出遇难者遗体，涉事渡轮由政府机构营运，事发时载有的具体人数尚未清楚，当局估计至少有150多人，包括船员和婴儿，远超出获准的90人。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宣布将事件列为国家灾难状态，以部署措施和资源救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8月12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2，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4，一加元对新台币23.12，一加元对港币5.63，一加元对英镑0.53，一加元对日元114.38。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3: 哪里有的看啊。
4: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

0: 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今天多伦多下午下了几场小雨啊，应该说是大雨吧，短暂的大雨。现在的室外温度22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9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18度。油价午夜之后不会有变化，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169.9 一个立升 ,169.9 一个立升。今天我们谈什么呢？在新闻中间大家可能也听到了，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去世了。97岁。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中国官员，或者说中国的总理。那他的去世其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光是华人媒体的关注，包括世界主要媒体的关注。今天我们就想谈谈朱镕基这一位总理，或者说这一位先生。先给大家引介一下呢，他去世之后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对他的评价。这边有一则呢，讲到说是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叫张志威的，他是这样公开评价的，他说朱镕基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的轨迹，更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进程，没有他当年的强力推行，中国是无法加入世贸的，也就是 WTO 的，世界也不可能也无法获得之后的贸易爆发。其实 WTO 和朱镕基先生有的密切，中国的加入 WTO 和这个朱镕基先生有密切的关系。另外一位著名人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也公开赞扬过朱镕基，他说朱镕基是一位拥有洞察人心的敏锐头脑，能够从容应对世界历史上最意义深远的改革项目的之一。好，那对他的评价应该还是有很多了，特别是这边还有一则是讲到这个 WTO 呢，当时美国的前贸易代表呢，是这样评价朱镕基的，是这次在朱镕基逝世之后这样评价的，他说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朱镕基接纳了一个与西方经济系统更具兼容性的中国理念，这意味着大规模的体制改革，更开放的市场，以及更少的主动干预。他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评价了朱镕基先生。那我们今天会谈什么呢？其实也欢迎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参与一下，您觉得朱镕基总理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总理，他应该怎么样给他一个定义。他自己在生前曾经讲过，我离开之后世界上能不能，或者说中国人民能不能给我一个评价，什么样的评价，待会我们会再重复一下。讲到这边，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嘉宾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3: 哎，你好江东好，大家好啊，晚上好。
2: 今天朱镕基前总理的去世实际上引起了蛮多媒体的这个关注。我不知道您对朱镕基先生有什么样的评价。
3: 我对他还是评价，我总体来说还是很正面的啊。我在这里嘛也对那个这个朱总理的去世啊表示哀悼。朱镕基总理啊是中国改

0: 革开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朱镕基的他的作用，就我看到的就是非常大的，是对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他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他在这方面他应该是邓小平手下的一员大将，而且他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是吧？坚持改革开放的这种，先在他任职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这种，他在这方面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而在他下在他那个卸任以后，他也一直支持改革开放，到现在他仍然啊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说，朱镕基为了国家的强大，也为了人民的福祉，我相信这是这两个方面。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方面做得很不错的一个人，是吧？这个做得很不错的人一个人啊，就是说是，我目前啊，我就是这样看的。你说鞠躬，有些人说他鞠躬尽瘁啊，死而后已啊，达不达到的这种地步，现在我也不好说。反正啊，他是在中国的高官里边，他是一个有个性、敢于负责、能力很强，而且确实对于国家的发展起了非常正面作用的一个人。但是啊，他又受困于体制。受困于体制，他有些想做的事啊，在现在行体制下他好像也做不到，是吧？做不到，一个是就是说是这体制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也有人事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事方面原因，他就像那个在访问加拿大时说，哎呀，我已经做到最高点了。他就说他做总理啊，因为国内啊有人啊都在说是担心他的功高震主啊，很多人啊就是一直还是希望说是他做一号人物啊，做一号人物。当然他也如果做一号人物的话，可能的情况又大不一样了。这个就是我对朱镕基的一个评价。当然那个朱镕基他在这改革中啊，肯定也是遗留下了一些问题。这点以后啊，他有些人啊就是说是可能有些方面由于这个那个改制啊各方面，他也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大国执政，他我们只能看一个大方向。你说小的方面以后啊，你难免有些个别地方啊还是做的就是说还是有问题嘛啊，有些有问题。别说那个突然在下岗职工，他很多人家就是说这个国有企业那个大学改革，这样就是说一些人他也在骂他，是吧？也在骂他。这个东西，你说是中国那个国有企业那个大型那个国有企业那不改革怎么行，是吧？不改革就没有后来中国经济居于世界第二的这种水平。当然朱镕基啊，他最亮眼的还有一个，他是在中国加入 WTO， 这个呢在中央和地方上啊，他实行了那种分税制。分税制也是那个在我们在国内嘛啊，就对这个东西，他就说是这方面地方上那个阻力很大，但是他这个还是搞成了。他那个引起邓小平很欣赏的时候啊，他就说他懂经济。这个尤其他做副总理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啥那个去解决那个三角债，哎呀，那个也写得很，也这方面也做得很好。这是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这么一个介绍啊。下来以后啊，再请主持人嘛，在我们提问题，我们一个一个问题解析。好，我就先讲这儿。
1: 好，这个朱镕基先生实际上呢，他经历了很多的职位，他做过中国的经委的主任，他做过上海市的市长，他也做过副总理，也做过总理。那实际上他在做经委主任开始到这个上海市长到总理，整个这一段过程应该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段时间。那当然刚刚

0: 这个万先生也讲到了，其中 WTO 呢，几乎全世界的人士都认为是在他的人生中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间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笔。那当时的这个 WTO 的这个谈判，主要是中国和美国的谈判，据说谈了好多年，到了最后紧要的关头，是朱镕基总理瞬间拍板，就是这个拍了胸脯，保证了很多的事项，才在最后差一点点就要落空的状况下面。据说当时美国的 WTO 的代表团已经准备去飞机场要离开了。那在最后的关头，最后的这几十分钟里面，这个转变了这个谈判的结果，最后把这个 WTO 谈下来了。那从2001年的12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2月1号还是12月中间的某一天开始，中国就正式成为 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成员了。从那以后的这个几十年，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是突飞猛进。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产品可以几乎和世界的所有产品能够接轨，然后能够出口，能够学到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最先进的商业标准、产品标准，导致了今后的这几十年的中国经济的这个飞速发展。这件事情实际上和 WTO 有密切的关系，然后 WTO 也是和朱镕基总理也密切的关系。所以作为中国人，作为曾经生活在上海，作为对中国经济一直比较关注的我来讲呢，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近代改革开放中间的一个中国官员。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呢，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经历一些什么事情。实际上在今天得到这个新闻之后呢，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收集资料，我才知道呢，这位朱镕基先生呢，确确实实是事先大家都传说的，他是中国明朝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那已经有明确的考证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第19代世孙，是有族谱可以一直记录下来的，他是朱元璋的第19代这个世孙。那么如果从这个血缘来讲的话呢，他应该是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的后裔。
1: 对，
0: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就觉得说呢，实际上他的个性呢是非常的突出。那么突出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跟他的生平有关。据说他是一个遗腹子，也据说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也曾经当过官，然后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继续做官，和他们的个性和他的品性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讲到这边呢，我们要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关于朱镕基的事件。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2: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5: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4: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5: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4: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
6: 哪里有？
3: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Jordan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7: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8: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9: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

0: 会自己飘出来，我在这儿啊。
1: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0: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1: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3: 财经速递，
4: 下面为大家播报8月12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D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662点，上升186点，创了新高。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70点，下跌2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88点，上升1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8点，上升20点。在期货方面，纽约9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83.27美元，上升0.07美元。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4467.5美元，上升26.4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79美分，下跌0.01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下跌21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524点，上升553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46点，上升1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414点，上升154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518点，上升397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0: 文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5: 你看，四宝找到了。
0: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5: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呢？
0: 我喜欢啊。
5: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inor's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0: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5: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0: 文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inor's Toyota 吧。
6: Coroll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时间来到7:26，这里是 AM 14307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万木先生。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先生，朱镕基总理去世了，那他今年是97岁。他是中国明朝的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九代世孙，这基本上已经是确认的了。他中间这个朱镕基的这个镕字呢，刚好是他们这个族谱排辈中间的这个第十九世孙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字。那他的家族呢，当时呢是首先是被封在甘肃，后来去到了湖南，大家都知道这个朱镕基是湖南人，然后呢是一个书香门第，应该讲说他们家里面啊是个望族，但是呢很早就不做官了。那对于他本人来讲呢，或者说本人之前吧，这边有一则资料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说明他的一个个性呢，这个其实是蛮有关联的。他的曾伯祖父叫朱昌龄，是晚清的一个义商，义务的义商，曾经多次捐助救灾。他的祖父呢，朱访煦呢，曾经考中举人，因为看不惯清朝这个官场的这个风气，

0: 的风气呢，辞官回乡。回乡之后呢，一生是治水救灾。那么在乡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位前官员。那么这种家族的这个传承的清廉与骨气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影响了朱镕基后来的这个个人的风格，包括他的执政风格。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朱镕基他是一父子，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那他在九岁的时候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九岁的时候呢，母亲因病过世，是由他的伯父抚养长大的。所以这一点这个经历呢，其实也更加加深了他个人的这个个性。他的个性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冷峻、非常严谨、非常坚韧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是有点不讲情理的一个人。但是呢，在1949年他曾经考入了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呢也相当的不错，加入了党，最后在反右的过程中间他成了右派，而且这个右派的时间还相当相当的长了。接下来我们请万先生讲讲，给他谈一谈关于这种经历对于他的这个后面的个性、他的执政风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1: 我想这个肯定这个家风啊是很重要的。家风啊，他长期以来啊，他就家里人啊，其实父母亲啊，家里家族中的人啊，他是第一个老师，他比学校里边老师的影响其实更大。我的感觉啊，这个里面当然他性格嘛，人也有一种血缘上的这种遗传，是吧？你看他家里这个曾祖父啊，这祖父啊，他包括甚至他的伯父啊，这些都是很正派的人嘛啊，在我们看来都是很正派的人。他不是那个蝇营狗苟，他是做事有原则的人。像这种人啊，人有些时候这种性格他是可以血缘上可以遗传的。另外一种啊，他这种也有种家风。朱镕基啊，这种那个书香门第，他中国长期啊就承受接受这种儒家的这种思想教育，尽管现在很多人啊反对那个儒家的思想教育，由于是那个这五四以来啊对这个儒家的那种那个无尽的那种那个随便的污蔑，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多人是不了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的生活平常都是在儒家啊，一个好人基本上都是按照儒家的那种规范，比如说这个人啊有仁爱之心啊，就是有同情之心啊，有一些正义感啊。对人啊彬彬有礼啊，讲话有信用啊，而且还有智慧啊，这不就是儒家奉行那些那个仁义礼智信的这一套吗？管你信不信儒家思想，你就是在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总体来说他都是大家喜欢的这种人，大家尊重的这种人，大家希望的这种人。朱镕基他这个思想，他就是他基本上也还是体现了这些方面啊，他那个家教啊等等各方面还是体现了这些方面。尤其你现在中国的官场，朱镕基啊他坚持他这一套是很不容易的，是吧？我们都是在中国生活了的，你这在官场上坚持这一套，坚持这一套等于你是这个反动派，是吧？你就是说是你要说是你那仁义礼智信，你没有能力的话，你弄不好把你自己弄得碾得那个什么粉身碎骨，是吧？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倒霉啊。朱镕基也正派，你看他在当时啊50年代的时候，由于给领导提意见，他说他讲了3分钟的话。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那个开始几个月都觉得他提得很好。结果后面形势一变，哎，马上他就成反动派了。成反动派了以后，他一个副处长就没有了，这个工资降了2级，他原来本身是一个领导干部，很快就让他下去做教师教员去了，就做职工培训那个教员。像他这个右派啊，一直这个身份就背到79年才给他平反了。他以前他尽管说是在机关，在国家经委，他 他现在分到。

0: 东北嘛啊，他清华大学的学生，我看到就是他在湖南一中毕业的时候，门门都是100分，就是属于这种那个学霸式的人物。当时能上清华大学，那个当然那是很了不得的这种情况。而他的家风也好，他的伯父管他，一般的他伯父管他，我是让把你养活就行了。结果他伯父供他上了那个什么清华大学，你想一下，人家那个家风好正嘛啊，那个一家人好团结好友爱嘛，这就方方面面啊。他人又聪明，他的家风也好。他上清华大学以后，他分配到东北，分配到东北去啊工作以后，就是后面也就是后面又回到北京。后来东北那个不是高岗那个东北那个人民政府撤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北京啊，就有一个名字提了几分钟的意见，但都说是你要那个当时向党交心，结果最后他就倒霉了。倒霉了以后，这个事情啊，我们知道那个朱镕基啊，下来尽管就说是那个公职还是有，但是后面以后啊，他就把他这么一个才俊，就把他放成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啥，一个教员。一教员的等到58年以后啊，就是只让他下去啊，到下面去做一些事。文革中啊，大概有5年的时间啊，我记得说了就5年，他是放猪、放羊、放牛，做炊事员。哎，做炊事员，他刚刚那个恢复了工作的时候啊，他就是他是个电工，爬电线杆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朱镕基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生存能力很强的人，这个我们要向他学习，是吧？就说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就是说是他有这样的志向，我们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向他学习。另外一个方面，你也觉得那个荒诞的那个年月，这国家不是浪费人才嘛，是不是嘛？你说是朱镕基，你说是也不是，你说是他做一下放一下牛放一下羊，也不是说你大不了的什么事情，你也了解一下就可以。但是你把这一个人，倒把这个人专门就是一个明明是这么一个人才，你把他糟蹋成就完全是一个农民，是吧？一个农民这样，这不是国家浪费人才吗？是吧？这种情况下，你说是这个国家，你说你要追求兴旺，哎，你说你怎么样兴旺？而且这个东西也是已经很不正义的啊，很不正常的这么一种手段。朱镕基啊，就是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啊，大家知道中国才算正常了，是吧？以前那个社会你就觉得那个非常的奇怪。那为啥要那样搞？你我这人都想不来，那就是说只有坏人高兴的，
1: 就是文革嘛。其实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深沉的文革的受害者。他整个这个30岁到50岁的最精华的年代，就在养猪、洗碗，
0: 对啊，
1: 做最底下的劳动。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就是说是这样一个人的大好的时光。这朱镕基的历史啊，其实他的个人的那个历史啊，其实也折射了国家的历史。就是这那个时候是国家整个是反文明，是吧？你就是在反正义，就是搞成这个样子，是吧？这个
1: 时间到了1998年，直到了1998年，邓小平出来了，这个把这个文革给彻底结束了，然后搞改革开放了。
0: 七七年底，邓小平就出来了。哎，七八年这个国家嘛就开始
1: 平反这些右派嘛。那他实际上他就是其中一个被平反的右派。朱镕基是1978年才被平反的。
0: 对，七八年啊。嗯，那个其实啊，在这儿我们也顺便提一下，就是华国锋主席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个东西啊，到任何时候，以前我们在电台讨论过几次，就是华国锋啊，那个是简直是关键时刻，他扭转了国家的方向。当然后面这个邓小平这样做嘛，那个也没问题。其实华国锋出来以后，一个是打着四人帮，另外一个他是国家那个啥抓经济啊，改革开放啊，他只是说是华国锋在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因为当时他还是借着以前一些那个毛泽东的一些威望嘛来办事。这华国锋这个时候已经其实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了。这个话就是这人民日报的前社长胡吉卫就这样讲的。胡吉卫啊，大家知道这个孩子在中国被批判为那个资产阶级右倾化，而那个谁这个华国锋啊，大家有些在会议室说他是两个凡是啊左啊，其实这个东西都是给华国锋那个强加的，他两个。

0: 凡事他怎么会把江青抓了？这个是他反他哪是那么两个反思，他只是说当时有些话，这个一段一段那个国家要往过走，就华国锋这个人啊，这其实的关键时候就挽救了国家。当然呢以后啊，就是邓小平啊、胡耀邦啊、赵紫阳啊，我们都觉得这都是一批确实是给国家办事的人，是吧？办事人就说是朱镕基，当然这是他们这是也是他们的更后面一些了，但是啊在国家一个关键的时刻，他是一个执行了，他是邓小平路线的个有力执行者，是吧？因为邓小平他把这个华国锋把四人帮推倒了，把文革给他这一下那个车一下刹住了。邓小平现在后面就说是在华国锋之后啊，整个就是设计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有这个胡耀邦啊，那个赵紫阳啊，然后啊就说是朱镕基这一批人，也就这批人才嘛啊。这就起来了。你看他做上海市的国家经理的副主任啊，上海市的市长，这都是在很关键的位置上，很关键的位置上。他后来呢就调到北京做副总理，总理确实是在国家很关键的时候啊，他起了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吧？这个我们要看到，就是中国今天的经济有这么发展啊，这朱镕基在其中起了，肯定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吧？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说这就是有邓小平的一个路线方针，他那个只是定大方向，他你毕竟这个具体的事情要有人去做，而具体的事啊，就说是朱镕基，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得力的一个干部了，哎，可以说是就他那一代人里面是出类拔萃。是吧？出类拔萃，他把这个很多事情都给那个解决。当时啊，就是你想一下，如果说是当时不搞分税制，如果说当时不搞分税制啊，这个地方上的这些地方上全部把这个税款拿走了以后啊，可能中央啊也就没有啥权威，一些全国性的规划什么什么东西，这个也没办法做下去，是吧？你像有些地方上，因为这个税，他税收走了以后，他你中央是空的，你空的现在没有钱，这个东西你就没啥话说。而那个朱镕基啊，解决那个三角债的问题，那个三角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你这个那个企业改制你就没办法搞啊。还有啊，他就
1: 他的这个，等一下，他的这个升迁的速度呢，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高层官场呢，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当时他也是属于火箭式上升的。你想，他1978年刚刚出来，到了1987年，他就是到上海去任上海市市长了。当时上海的这个经济改革也发生了，也到了非常严峻的状况。那个时候浦东还没有正式的开发，所以。邓小平把他送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市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啃的一个骨头。不过我们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谈一谈他曾经在上海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马上回来。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5: 是特别美味吗？
4: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5: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4: 难怪烤得特别香。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7: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6: 哪里有的看呐、啊、
7: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8: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

0: 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时间来到7:43，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万木先生。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先生。讲到1987年的邓小平把他调任上海，前后任了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市委书记。实际上他到上海的时候呢，上海的状况是非常严峻的，当时的官僚系统是非常非常落后。当时我这就生活在上海，我几乎知道他所干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首先讲到这个浦东开发，当时浦东开发大家都知道，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屋，到这个程度，没有人愿意去浦东，因为浦东是意味着落后。当时整个上海在中国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间，在直辖市的发展过程中间，也是要比南方的很多城市要落后。在这种状况下面，为了要让上海的经济能够起来，朱镕基来到了上海。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上海的出租车的问题。当时出租车是非常非常混乱，可以漫天要价，可以随便动粗打人，而且这些出租司机几乎是一个没人管的这个状况。结果在朱镕基来到上海之后，他用非常强硬的措施，非常快的手段，马上就把这帮人给把这个行业给完全整治了。这个只要在当时经历过这个上海出租车管理这个阶段的过程中间的事情，就很清楚他做了些什么。回到我们讲到这个浦东，当时浦东开发需要钱，上海也没有钱，国家也没有钱，但是他顶住了压力，他向中央争取了非常多的支持，为浦东新区的开发奠定了很重要的决策和规划，才有了后来的浦东开发，才有了后来的这个浦东的经贸区、金融区。所以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还包括了上海很多项目要建设，因为上海的机构实在太多了。他发明了或者他推动了一个盖章印章的审批权，为了解决外资进入上海的审批流程效率低下的问题，他立足设立了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推行了一个窗口对外，就一个窗口审批所有的程序。这个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整个上海市政项目或者是经济项目的一个审批的速度。所以这一件事情当时大家觉得说，哇，这个官员竟然还可以有这样大的这个能力，这样大的魄力。他在上海当时就博得了很多人的这个支持，很多人的信心。里面还有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上海过去，上海的这个因为人口众多，上海这个蔬菜鱼肉是非常紧俏的，在文革的过程中间是要计划凭票的，有的家庭一个月只能买到一斤的肉。那么到了1987年的时候，实际上状况并不怎么样，而且还有投机倒把，当时这个供给还没有完全起来，市民的这个菜篮子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买菜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推行了一个叫做菜篮子工程，就是政府直接去农场，直接管理整个的这个营运的系统，把这个系统给保存下来。不管在天气好和天气不好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对这个 grocery， 也就是对这些蔬菜水果、蔬菜肉类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就产生了上海最著名的一个叫做菜篮子工程。这个有了一定的供给保障，导致了物价稳定了，使上海的人民对他的支持就更强烈了一步。所以在这几件事情上面，他是应该讲说这三把火在上海烧得非常非常的成功。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因为这几把火，最后让中央觉得说他确实是一个人才，最后把他调到了这个北京当副总理，去解决这个三角债的问题。讲到三角债呢，我可能不太熟悉，我们请万木先生给我们谈谈三角债它到底面临一些什么事情。
4: 三角债啊，因为我也不是学经济的，就是说是这个里面啊，它就是你欠我。

0: 的，我欠你的，翻过来你又欠他的，就是你我他三者之间的那个钱互相欠，互相欠了钱以后，这个钱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他是到从上海市委书记调到北京去以后啊，据说啊，说是姚依林啊这些，当时啊李鹏啊并不太喜欢他，因为这个观点上还是不一样嘛啊。关键不一样，就是给他就分了一个这个很难管的这一块，这工业这个三角在这个问题让他去解决。结果朱镕基啊，他这个人确实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哎，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他欠我，就这三方之间这个钱都欠着，欠着这个钱欠着要不回来以后也没办法搞生产。没办法搞生产，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很难办。但是朱镕基最大的这个啥，最大他这个手笔啊，他就是要怎么样对金工业进行改制，进行股份化的改制，股份化的改制嘛，这个说穿了就是搞私有化嘛，是不是嘛？这就是搞私有化，他只是说是不好说一样，因为中国搞共产主义，你说搞私有化这个话就很难听了。但是朱镕基其实就是这么做的。但朱镕基在这些那个中央这些领导里面，我觉得他是最有眼光。第一个是他最有眼光，也是很像邓小平说他最懂经济的人，他懂经济的一个人，因为他有邓小平给他背书。说我听说是这个看着资料，说是邓小平当着中央那个中常委啊、政治局那些人的面说，我不懂经济，他懂经济，说这个人懂经济。你想一下，有邓小平给他背书，他这个事情就好办的多了。你谁就不敢反对朱镕基，所以朱镕基啊，就是在他做副总理、常务副总理的后期啊，他基本上就是属于啥，他就是实际上这个经济啊，他都在掌权，是吧？中国的情况就是从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过来，大家能知道，就是那个在国务院那个里面，他就是说是很多是给计划。经济派嘛，李鹏本身是搞电力，他可能在经济上以后，他那个搞那个整个那个全国经济啊，这个东西啊，可能他是很大程度他是个政治总理，而下面一些那个总理啊，你像那个周家华副总理啊，周家华啊，李桂贤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个那个李桂贤好像是人民银行的行长，我记得不一定准，应该是副总理还兼这个人民银行行长啊。说那个朱镕基啊，就觉得是那个李桂贤这些都是他基本上搞计划经济的那些人。但是那个朱镕基最早尽管也在国家经委啊、国家纪委啊，但是啊，朱镕基啊，他那个思想上转过来，他知道这个那个计划经济那头呢肯定是不行。当然那个邓小平也不让搞计划经济，就是那个朱镕基对这个那个领会的很深。他也有能力，那确实啊，就是能看出啊，就那块啊，他是搞这个对那个这个国有资产进行股份化的改革。当然股份化的改革中啊，他也有一些问题啊，那个肯定在旁边当时大家看起来以后都是很有些时候，比如说这个股份化就可能有些国有资产可能有点贱卖啊，也存在那个问题。但是啊，总体来说当时不那么做那就没办法，你把那个国有资产放在那个地方，哎，放在那儿看起来说很值钱，但是你放在那儿无用，你无用就等于类似于你家里堆了很多东西，你放在那儿根本无用，还要占地方，你还不如把那个怎么样就低一点钱把它卖出去。当然这个实际操作过程中啊，可能这个东西啊，大家有些人啊对这个也有点那个看法嘛啊，也有点看法。
1: 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当时这个过程，可能没有这个体会啊。我们这两年这个我们加拿大这个通货膨胀差不多接近 10% 左右，已经非常厉害了。实际上朱镕基当时所操持的，他当副总理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是 20%， 没有错，你没听错， 20%， 当时是非常严重，应该讲说非常严重的这个恶性通货膨胀。所以当时他就这个约法三章，他到了那边以后呢，到了这个副总理的职位以后呢，约法三章强行收回了很多违规的贷款。一个您刚刚讲的本来是计划经济的嘛，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贷的他也贷了。最后他甚至当众把那个银行行长给撤了，中央银行的行长给撤了。他用了3年的时间就把这个通货膨胀给拉了回来。当时就是说奇迹般的这个软着陆，全世界的经济专业人员都觉得说，哇，他真的还是有两把刷子。当然这是中国的特色。

0: 因为中国的执行力当时有足够的执行力。实际上到了1997年的时候还碰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状况，97年98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也被他碰上了，当时索罗斯趋吉港币也被他碰上了。所以当时他经历的这个过程应该讲并不是每一个总理都有可能过得来的一个状况。讲到这边导播室又要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呢我们再请万木先生给我们继续评价。
1: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Low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好，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台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 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赛道上的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3D， 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5: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6: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7: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现在7:56，朱镕基通过分税制使中央拿到了足够的资金的这个权利，通过 WTO 呢使得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这一点呢应该讲说是跟他有密切的关系的。而且呢朱镕基的个人魅力呢、执政风格应该讲说在中国的政坛上是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不知道该不该讲了。万木先生，你觉得还会有来者吗？万先生，
8: 中国，你等我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哎呀，这个前一个还是古人嘛，别说是那个这个宰相嘛啊，他的朱镕基宰相，你像那个姚崇啊、宋璟啊，历史上这个姚崇啊、宋璟啊，这就是宰相嘛啊，你像那个中国历史上那个，比方说是这个周公啊，是周朝的，也就是也算是他是。他摄政王其实也相当于宰相嘛啊，他倒是确实应该，前有古人，应该是前有古人。这个
0: 他算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官吏
8: 呀，这个总理啊，你像这个王安石啊，这些司马光啊，哎，这个历史上这个像这个杰出，那个朱镕基当然是属于一个很杰出的人，这就是说是在，也应该是说是你像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什么呢？周恩来的权力就比他大得多嘛。那个周恩来那个就其实也是政治、经济、军事啊，那都是三尖跳的人。朱镕基啊，应该是属于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我认为啊，这个不能说前无古人。是吧，这个古人里面这个能人很多，现在就是说是这个他还是能力很突出的一个人， 应该说是他。

0: 他能力很突出的人，在中国向那个世界过渡的这个过程中啊，本来其实说实话，这就以前中国那就不存在和世界是不接轨的问题嘛。以前我们中国也不存在不接轨的问题，这就是说是49年以后啊，和西方这个关系断了，这个导向苏联，导向苏联以后啊，当然那个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你当然你说是他的那个人才，周恩来的权最大，现在你说是能力啊，那个赵紫阳他的能力也很强了，他能做总理的时候能力也很强，赵紫阳下来是中间李鹏过来就是朱镕基是吧，那个华国锋嘛还做过那个总理，这个东西、啊、觉得就是你说那个华国锋做总理啊，他当然他华国锋的角色是主席啊，他就是说粉碎四人帮那一点嘛，他是拿个东西也是翻天覆地的是吧，这个朱镕基是算是一个很能的人嘛啊，他可能比这个其他的几位那个总理啊看起来就更有个性，更有特色，更有开创性。当时啊他也主要就是有这个邓小平在身边给他撑腰，当然那个邓小平是邓小平九七年去世以后啊，他已经上到总理了，上总理，但是他那个已经就是他权力也很大了，但总体当时国家嘛，这都是改革开放嘛，这一点是大家是大方向是没任何问题的。
1: 非常感谢万木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
3: 哪里有
2: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Jordan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建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9: 就到了。
8: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9: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